0: 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知，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快线、干线、支线、微循环线，徐州公交新线网为您提供更加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
1: 水润万家，
0: 情系你我，
2: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供好水。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
4: 等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3: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5: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93 AM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3: 防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6: 替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这里是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文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徐州市中心医院。各位，如果您到这个中心医院去就诊，我们在就诊过程当中呢有什么问题啊，都可以提出来。我们的电话呢已经向您开通了，8080-9393，8080-9393，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随时关注我们的直播现场啊。您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一下啊，就是视频号里航风热线，徐州航风热线啊，六个字，徐州航风热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您可以留言，我们接着把问题呢转到我们直播间啊，这样我们可以随时呢给各位朋友进行一个解释啊。明天是9月11号，明天上线单位呢是新来的啊一家，徐州市华捷实验学校和徐州华捷高级中学。我们的预告呢在抖音平台徐州航风热线，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呢，这个预告都已经推出了，有问题呢您可以关注一下啊，都是叫徐州航风热线。也可以在下午的节目时间呢给我们留言，下午4点到5点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这也是我们这个广播的一档节目啊，一个是对我们早上节目反映的问题呢做一个调查回复，另外呢在现场也可以接听大家的任意问题，电话依然是8080-9393。那么在节目开始呢，我们要就我们昨天啊直播过程当中，昨天是铜山区政府上线，在我们直播的时候呢有听众反映的问题，现在呢我们已经和相关的部门呢进行了就昨天白天的有一个沟通啊，那沟通的这个情况怎么样，现在呢我们首先连线我们张集镇岩窝村的村支部书记，叫朱卫。朱书记您好。
7: 你好，主持人。
6: 你好，节目我们节目在直播啊。昨天应该是咱们铜仁区政府和你们这边去沟通的。那我们线上呢，董先生哈，董先生你好。
7: 啊，你好。
6: 啊，张集镇阎窝村的董先生，董先生，你昨天说是你是有票据的对吧？就是在2018年前后呢，你们每户缴了2000块钱，说是办房证的钱，应该有21户，但是到现在呢，这个房证没办，而且这个钱呢也没退，是不是这么回事儿？
7: 啊，是的。
6: 就您手里都有这个收据对吧？
7: 手续没有，他往记的人名啊，往记的人名的写的也签是吧？
6: 谁给记的？谁收的这个钱？
7: 那个以前那个主任要马书清
6: 啊。啊，以前的就是你们村主任是吧？
7: 对，他现在不干了。
6: 啊，现在不干了。他那个就是你大概能记得是2018年左右对吗？
7: 对，就那前后具体哪一年我记不清了，
6: 也不是特别详细了哈，就是说这个肯定不是收的你们自己一户的对吧？
7: 啊、哦，对。
6: 啊，那这个就是他自己收了钱，还是你们到那儿去统一交的？
7: 那就是到那交给他的，就是他搁这个村委会的办公室里边，这么谁交的钱，他都给记了名。记的钱是吧？
6: 嗯，就这样只记上了、然后也没给你们开票，也没有任何的条子是吧？但至少你
7: 没有。
6: 你们这个邻居你也问了吗？其他人的有没有办下来？
7: 哎呀，没有，他一样，哪有他有两批，有的经过那前一批那都办了，怎么就他在经两人手，这个人手呢？经这个人手怎么都没办？
6: 那前一批的。大概办了多少？然后是不是办的房证？你这边了解吗？
7: 是的，我问了四个。
6: 有办过的是吧？
7: 对。
6: 嗯，好的，这大概就是你能就是给我们就是简单介绍的一个情况哈。问一下这个朱书记。喂。
8: 啊，主任。啊。
6: 哎、你大概这个了解的情况是什么样？
8: 这个昨天，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啊。区里边包括镇里边就跟我们联系这个事情，我们迅速呢对这个事情进行一个了解核实。这个当年呢，一个是这个收费时间呢，我们查询到应该是在2014年以前，2010年到2014年之间，就这么一个具体时间。
6: 嗯。
8: 这个2018年之后，2018年左右是没有这个收费的这个情况的。
6: 嗯。
8: 没了，首先把时间我们先确认一下子啊，确定是2014年之前，2014年之前。
7: 那我那个我具体我不说了，具体哪一年我也不知道，我这非要。
8: 这个没事，对，
7: 啊、
8: 我们把时间，
7: 啊、
8: 因为我们得查，没有具体时间的话，我们无法就是去确认一下这个收费情况，对吧？这个事情产生的情况，首先我把时间给确认一下子啊，是2014年之前。
6: 嗯。
8: 这个收费的情况呢，当时办理的这个证。应该是规划证，
6: 嗯，
8: 是规划证，当时我们还存在这个规划部门，就是规划办、规划局，啊，这个规划证，这种当年，我们也了解到，这个收费的情况是存在的，啊，存在这种情况，至于说，董先生这个钱有没有缴，啊，因为他没有收据，对吧？我们也查不到相关的这个票据，目前，所以呢，我现在不能去确认他这个事实，但是我。可以，答复的就是这个事情当年是存在的，确实有这种收费的情况。这个包括我们这个镇党委政府的领导啊，我们党委主要领导啊一直在强调，对吧？这个虽然是过去的事情啊，距今也有十几年了，但是呢，我们要积极的去推进解决。但是呢，由于时间确实啊，你看十几就打，我们就说最迟是14年，就是12年以上啊，而且这个董先生也说了。对吧？当时的村干部啊，也就是绝大多数都离任了，啊，包括政府相关部门的一些工作人员、负责人也都调离了、退休了，所以这个事情呢，核实起来还是存在一定的难度。那个昨天呢，我们资规局的领导也谈到这个收费的情况，就是说，2020年以后，咱们铜仁区啊，启动这个房屋不动产这个登记确权法证以后啊。收费的标准确实是10块钱，啊，每本 收烟的工本费，那只是一个工本费。这个我们地方也没有，确实不存在这个乱收费的情况在那之后。但是此前呢，刚才也说了，因为这个时间确实太长了。这个此前呢，我也了解了一下，这个收费呢，因为收他2000元，这个是否合理，或者说当时的收费依据是什么？目前我还没得到这个一个具体的答复，但是可以知道，可以确认的是，当时收费了，有这种收费的情况。还有一个呢，就是，当时管辖部门呢，他可以收，类似于这么两种费用，叫这个名称我也了解过来了，一个是叫公共基础设施的配套费，还有一个呢叫测绘费，这两个费用是在办理管辖证时候呢，是部门，是政府有关部门呢是可以收取的，在当年。
6: 嗯，
8: 那说的是当年。
6: 那在当年这个费用是多少？
8: 这个费用目前还没，因为具体还没给我，因为这还是这句话，主要时间是太长了，对吧？我们村里面呢也查到昨天下午啊，我们到
6: 你刚才说的是当年有两个是可以收费的，我是说那个时候如果是我们可以收费，收费费用是多少？
8: 收费的费用表明，因为这是属于规划部门收取的，我们那
6: 你们在昨天了解的时候就没有问到这个情况吗？刚才你说了是办的是规划证，
8: 对，是规划证，对，
6: 规划证当年要收费吗？
8: 我这里面有，我们昨天下午查到了有三张票据，就是我们村委会把这个钱缴到财政这个账户上的这么三张票据，
6: 多少钱
8: 啊？分别是一个是6000多的，一个是3000多的，但是还都不是一户。我这个钱在我的这个票据还在我手机上，它不是一户，它是写了某某户等某某某等户，所以这个我根据这个推算的话，也推算不出它的就是每一户的这个收费标准。
6: 嗯，也就是当时可能是给办理过的一部分。是吧？因为刚才这个董先生也说当时有两波，有一波呢说给证了，具体是什么证他们可能也说不清。
8: 还多，对，他说是这一批是20多户，其他知道，他应该知道前面还有一批，实际上再往前还有。我说了，这是2010年到2014年，应该是三四年的时间，他不止两批，应该还有确实还存在这个现象。
6: 嗯，就说既然是有一部分已经给办理了。这个问题应该比较好查，办理的这块他收的费用他肯定要，不管是交给你们这个财务还是交给什么地方，你最终肯定要给对方有一个票据的，对吧？你们要出示一个票据的。
8: 对，当时就是他这像他这户当时交钱的时候也没有票据，因为他昨天我们也给董先生联系了，他给我发了一个一张，就是拍了一个照片，就是当时写下了20多个人名，是在一个日记本上写的。
6: 这个算一个证据吗？
8: 这个就是说，从严格意义上，这个是没法作为证据使用的，因为说，它不是票据，是一个，这个日记本就一张纸，就一张。
6: 那这个马守清，叫马守清的，是不是当年是你们村里的，是主任还是什么？
8: 他当时应该是。
6: 你们找他核实了吗？
8: 现在这个人联系不上。
6: 不在村里。
8: 对，这个人不在村里。
6: 当时要是办理，不可能他一个人去办理这个事情啊。你们至少村里有财务吧？
8: 这个他财务，因为他不知道具体的人员名单，就是财务能确认的是收到这个有一部分缴款是进入缴到我们村里面账户里面的，但是具体的人名字是包括哪些人呢？财务我现在看不出来。
6: 那就是说这个事情你们现在下一步怎么办呢？
8: 下一步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呢规划部门现在有点积极的查询当年办证的一个情况，就是关于我们村办证的一个情况，哪些人办了，哪些人没办，对吧？有些时候是办下来了，甚至说办下来之后但那证又没发给当事人，这在弄货，有的呢是办下来了没发给他了，还有一个呢就直接就没给，压根就没给人家办，所以这个要先把这个事情查清楚，因为还是那句话，这个事情确实太长，人家查起来也确实存在一定困难。昨天我们知道晚上9点多，他们办公室的人员还一直在调阅当年的档案。这个大家知道，一个是机构改革，对吧？规划部门合并到这个自规部门，这个一些 再加上人员的变动，再加上各种情况吧，他们也在加班加点的在查。
6: 嗯，
8: 如果说这个证办下来了，还有我们还得再计划查询当年的一个收费表面。应该说当年收费，应该说还是有一，目前我了解哈，这只是我了解的情况，我也不敢说，因为毕竟年数太多了，就是应该说还是有一定依据的，他不可能说这么乱闹说的乱收费这种情况，
6: 嗯，
8: 还是有一定依据的，而且多少人都是交了钱之后也不账也办下来了，
6: 嗯。
8: 我想
6: 所有人都没给办，既然办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没办，
8: 这样
6: 相对起来，
8: 不是
6: 查起来可能还是相对容易一点，是吧？
8: 哎，
6: 即使是当年，比如说没有给什么收据啊，没有给其他的一些手续，还有这个叫他竟然都能记得叫马守清，我觉得你们要是找到他的话，应该也不算很难的一件事情。你看明天早上我们再联系可以吗？
8: 这样的话我们线下直接跟董先生对接吧，这个事情
6: 我们明天早上我们要继续了解一下好不好？
8: 那也行，那我们今天再核实。
6: 行，你们继续核实一下，那今天先到这儿。董先生，我们明天早上继续连线 好吗？
9: 好，谢谢啊。
6: 给一个时间，因为刚才这个朱书记解释的也非常清楚，昨天晚上可能也很晚哈，一直在了解这个情况，毕竟年岁是就是时间比较长了。你又没有任何的收据啊，什么证据都没有，好不好？再等待一下好吗？
9: 行，
6: 而且这个事情你们当时都那么多年的都过去了，怎么到现在才来看看去查这个问题，有一点点难度。但是刚才朱主任说了，您这边尽量的能给多提供一些线索好不好？
9: 他这个写的是人民那个笔记，他这会是谁的笔记，反正知道啊，这个验不验出来，这个写不是乱写的。
6: 2014年那个时候2000块钱还挺值钱的。
9: 他不是钱的多少，这个虽然不是那
6: 办的啥证你都没了解清楚。刚才这个朱书记说是规划证，你说是房产证。
9: 那我俺这土话说，反正就规划上他属于这政府说的。其实这个规划上就房产证。
6: 这样吧，你们多沟通好不好？这个问题呢，看最后的调查的情况。如果说还有比较特殊的情况，我们要转给相关的部门，好不好？
9: 行，可以。
6: 先这样说，好，再见啊，再见。好，北京时间的8:20。这样我们。线上我们还有昨天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先简单连线一下，接到我们直播间啊，我们一位吴先生反映的问题。吴先生在我们线上。吴先生，昨天你是铜山街道吴楼村的，关于这个拆迁补偿的问题，对不对？喂，
10: 对，是吧？
6: 吴先生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了。
10: 喂，你好。
6: 是你吗？
10: 对。喂，你好。
6: 你昨天不是反映铜山街道这个吴楼村拆迁补偿标准不统一的问题吗？是吧？
10: 对。
6: 这样，我们铜山区住建局征收办的邹玉，我们这个工作人员邹玉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你好。
11: 你好。
6: 简单介绍一下昨天你们查的情况。
11: 他反映的是吧，拆迁吴楼村拆迁政策不统一，标准不统一。另外一个还说，你找关系才能得到高标准的补偿。这个我们查一下，首先这个吴楼就是查这个项目与正式称呼就是葛楼城中村改造一期，叫吴楼村，征收的吴楼自来村。他这个征收项目执行的我区政府印发的这个征收补偿方案，补偿政策是公开透明的，而且这个他这个项目有房屋征收现场审批部，专门抽调了像我们区的那自规局、住建局、公安局、征收办、街道还有村组的人员组成认定组，和专门来由大家来共同签字认定被征收群众的这个合法房屋建筑面积、宅基地面积，由大家那个组成一个认定组共同认定。所以说他说那种补偿政策不统一，这个我们。他要有那个应该提供明确的证据或佐证材料啊，如果他有那个具体啊，可以提供我们征收办，也可以提供铜山警那个街道办事处。然后
6: 我现在想问一下，你们当时这个拆迁补偿标准是不是公示过？
11: 补偿方案在现场都是公示 张贴的，
6: 都是公示张贴的。吴先生，你

0: 你说是不超二百八，
1: 你说的那些情况了，你要提出证据，明确的证据。
0: 我不要证据，我有全村的拆迁明细表。
1: 嗯，
2: 有全村的拆迁
0: 明细表。我有全村的拆迁明细表。
2: 这样，我问一下我们住建局装修办的邹玉。
1: 那个表格只是一个统计，那个你要提供具体的。
0: 你当时说了，只要不超二百八的，你们这边就认。你说你可以找认定组让他给你改，然后我们这边认，我们这边不管他的事。
1: 改也要有依据啊，你要、对，你也要有具体的那个。
0: 我给他们看，我找认定组，认定组根本不看。找街道办，街道办主任，他根本就不看。直接就给我扔过来，他的态度不
2: 合理。让我打断一下，我们节目在直播，我问一下邹玉啊，因为你写的是团山区住建局征收办的工作人员，你们昨天就是接到这个问题之后，没有和吴先生联系吗？
1: 没有，他以前我们以前见过面，他也来过我们这儿。他反映
2: 就是你们也没有联系，也没有了解具体他反映什么问题，然后今天早上就直接给我们回复了，是吧？
1: 对，我们去。他反映这个问题呢比较笼统，要提供具体的，谁要是你说的啊，找关系就能拿到超标，要你应该是哪一户？
0: 我都跟你说哪个号了，这还不够具体吗？
1: 你上一次你来的时候，我们不给你解释了吗？哪一户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也当然也给你回复了。
0: 你的原话就是，只要认定组可以认定过去审核过去，我们这边就认为是没问题的，这是你的原话。
1: 哎，认定组，
0: 然后我找认定组，然后我找认定组那边根本没理会，没理我。
1: 人家认定组他认定以后，包括人家各个部门人员，那大家都共同签字了。认可了
0: 啊，那你还是说来说去还是签完字就不给机会了。
1: 你也要
0: 当时说的，
1: 你也要拿出
0: 你提供啊，你提供了，
1: 不，
0: 当时你们看过了吗？
1: 看过，是看过了，我们当时也给你解释了
0: 啊。是不是有这情况？是不是有和我家那个情况一样的？
1: 啊，有那样的，但人家的问题和你不一样，
0: 人家可以赔，
1: 我当时
0: 就给我就不能赔。
1: 我当时不是跟你解释吧，人家是两户合成一户，是拿一份奖金，你想分两户拿两份奖金，那跟人家是不一样的。
2: 这样吧，我要打断一下两位了。
0: 我再跟你说一遍，
2: 我们节目在直播，
0: 是单独的。
2: 吴先生，我们节目在直播，你这样，你这边有什么证据，或者说我们这边有什么就是公示的一些情况？
0: 有，我都给他看过。
2: 啊，我们在这个节目之间，我觉得一个小时你们俩也说不清楚，好不好？我先打断一下各位。好了，我们节目之后再联系。好，先这样说。好，北京时间的8:26，我们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徐州市中医院。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翻倍了，翻倍了！中国移动流量翻倍了。和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翻倍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力荐护农在行动。
5: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6: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3: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国盛集团以金融投资、科技创新为主业，敢为善为，务实落实，为徐州高质量发展贡献国盛力量。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刘鑫留住你的心。 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

0: 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
1: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0: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1: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0: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心仪，心旷神怡。
1: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您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文丽，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2: 好，北京时间的8:30了，那接下来我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带队是咱们徐州市中心医院的党委委员、纪委书记滕民，门诊部主任张娜，护理部主任王平，医保办主任李春哲，太行路院区综合部主任韩可，还有我们信息科的科长文小林，医务科副科长马丽丽，财务科的副科长王彤，以及我们航空办主任赵丽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各位。坐在我右手边的是我们中心医院的滕书记，您好，滕书记。
3: 文丽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再次来到航空热线节目，来聆听大家的投诉意见和建议。
2: 好，这样我们这个有一个在网上的问题啊，应该是给我们留言的，也有自己的电话号码。我们这位留言呢，他说他姓孙啊，孙先生说呢，咱们中心医院就是线上挂号，他想问一下为什么不能通过自助机来结算，只能人工来结算，就线上挂号。还有就是这个微信绑定的信用卡为什么不能结算使用，因为他说这两个问题呢，在其他医院可能都正常使用的。这个我们
3: 先按信息科的文科长来答复一下。
4: 好，孙先生好，这个您提出了这个两个问题呢，我先回答第一个，就是医院线上挂号以后为什么不能在自助机结算，因为我们的线上挂号使用的是我们的微信官方微信小程序，在小程序上点自助就诊以后呢，可以选择院区并且进行挂号，这个时候的结算呢是在线上进行的，它不是在线下进行的，在线上就可以完成这个操作。如果您只在线上选择了号，但是没有支付的话，在线下是查不到的，也就是说在自助机上是查不到您这次的挂号记录的。所以呢，如果您在下次使用的时候呢，请在线上挂号的同时，在线上把医保卡绑定以后，在线上支付就可以了。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微信绑定的信用卡在医院使用。这个应该取决于微信支付，而不是这个医院的收费问题。如果是您的微信支付绑定的信用卡额度或者是其他的问题，请您自己核对一下，看看是不是有一些这方面的问题。好，谢谢。
2: 就是微信绑定的信用卡，其实你这个正常结算使用，主要是看你自己的手机，你这个怎么操作的，对吧？比如说有零钱，或者是我们绑定了好几个信用卡，那么在支付的时候，如果是卡里面你这个卡里的这个就是比如说就是钱不够了，这个时候你肯定就没有办法使用了。如果说零钱不够了，也没有办法使用，或者是换一个，并不是取决于就是你们这个医院的就是结算的时候。跟那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设备没有关系，对吧？
4: 是的，我们医院结算呢，不光是可以通过微信支付来进行支付，也可以通过支付宝，这个还可以通过银联卡，还有这个现金渠道都可以。
2: 好的，我们来接部电话哈，您好。喂。 好，请讲。抓个紧，久等了，王女士。王女士，
5: 喂，你好。
2: 哎，请讲。
5: 哦，你好，我之前去那个锦城区看申请内科，然后诊室就安排了一个医生出诊，就是门诊患者比较多，我就希望多增加点医生。
2: 嗯，
3: 请问，
5: 等的时间有点长。
3: 啊，等我们这个太阳路院区的综合部韩主任答复一下。
6: 感谢关注我们这个医院的一个发展。就随着这个新城区人口的逐渐增加，来院就诊人数逐渐增多，我们也发现这种情况。我们这个新城神经内科门诊设置这个开放专家门诊一个，普通门诊一个，根据这个就诊的需求动态安排，门诊设置数量，最大程度的给患者提供方便服务。好，谢谢。
5: 嗯，好。
2: 嗯，那我们再下次看看这个效果好不好？好，这样，北京时间8:34，我们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7: 豪王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五 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元，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8: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0: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衢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心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
8: 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0: 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8: 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激发强村富民活力。遂宁县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0: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8: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0: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8: 拨 风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0: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8: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2: 好，北京时间8:39，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咱们徐州市中心医院，啊，我们有问题呢随时联系。您好，您好，哎，是任女士吗？久等了，请讲。
9: 嗯，您好，
2: 请讲。
9: 嗯，就是我想问一下，因为我不是徐州本地的，是外地的，然后周一在周五都在上班，嗯，就想问一下那个病历复印的话，能不能周末也开通？
3: 嗯，请我们这个医务处的马科长来答疑。
10: 那个任女士你好，然后感谢你的那个提问啊，是这样的，然后周一到周五在上班，周末的病历复印呢，我们医院现在正在运行这个事情，估计近期可能会落实。然后如果还有这个，我们医院为了方便群众的这个病历复印服务呢，然后也开通了微病案的服务。微病案呢也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进行，一个是我们可以在徐州市中心医院互联网医院的上面通过它的便民服务上面有它的病案寄送，这一刻可以去申请，在网上申请。另外一个呢，如果在我们医院，就是这两年在我们医院住院的话呢，我们的出院记录的后面都有二维码，通过二维码的扫描也可以提醒这个网上寄送的，就是微病案的网上寄送服务，好吧？谢谢。
9: 嗯，好嘞，好嘞，谢谢。
2: 嗯，那这样说好，再见啊，我们再来接下一步。哎，你好。徐先生好，请讲。
11: 你好，你好，我想那个反映一个情况。
2: 嗯，
11: 就是我家住在太行路这边，就经常去四院的新城区这边开药，但是说呢，这边好像没有方便门诊，就是只能挂对应的科室去开，就有点不太方便。希望可以在这边也开一个方便门诊。
3: 啊，这个问题可能在最近也提过不少次，我们也在调研中。下面请我们。这个新城院区的韩准来答复一下。
6: 就是我院区一直积极准备这个方便门诊相关事宜，已设定这个门诊的位置，电脑人员配置正在积极申请。这个因为我们这个新城院区目前只是一期正在开诊，也就是最近我们二期准备这个搬迁，等二期病区调整完整之后，我们这个方便门诊有望进行设置。好，谢谢。
11: 哎，好，谢谢。
2: 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微友刚刚发过来的问题哈。我们这位微友问到，他说中心医院方便门诊，医生说中午12点准时关机，应该是我们老院区啊，11:30就不让排队了。咱们是不是有这个规定？
3: 请我们门诊部的张娜主任来答复一下。
12: 您好，这位微友朋友，我们的这个解放路院区的门诊的开设时间是上午的8:00-12:00，下午的1:30-5:00，那么我们的方便门诊也是这样子，上午开到12:30。那么目前的话，我们是不存在11:30之后就不让排队的这个情况，这个制度啊、
2: 就是12:00-12:30。
12: 12点到12点，对，我们上午是8:00-12:00门诊开设时间，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解放路院区。那么下午的话是1:30-5:00，门诊开放时间。
2: 好的，我们这位问到说需要用进口原研药，医院没有，自己从外面医院购买，医院不给用，想问这个事儿能不能解决？
3: 这看谁，门诊部张主任提供一下。他用外头购的药呢，可能我们考虑到它的总体的安全性了，和适用性，如果用了有什么问题呢， 可能这里就不责任不太好分清。
2: 嗯。
3: 进口的原研药呢，因为医保局的一些医保的政策的原因，可能我们还是医院只是有一些国产的药。这些问题可能这个都每个医院可能都存在的。
2: 嗯。当然我想这个就是如果是进口的原研药，医院没有，自己又想用。这个确实我们作为这个本都医院，无论是哪一个大夫可能都不敢去随意去使用。
3: 对对对，因为他不知哪渠道来。
2: 嗯，关键是一个是渠道的问题，再有一个如果是咱们比如说我们自己就是在我们医保范围之内的所有的进的这个药，它的这个它能追溯的这个源头
3: 是吧
2: ？就这个药的源头是哪一家医院生哪一家药厂生产的，哪一个批次，它有没有过期，或者它的一些药效等等，肯定都是在目录之内的。但这个你这个进口的原研药，这个渠道不好说，所以说这个不给使用，我觉得也是一个合理的，是吧？
3: 嗯。
2: 好，我们再来接部电话。您好。哎，您好，刘女士好，请讲。
13: 哎，你好，是这样的，我在老四院挂的号，交的费，开的输液，我想问一下，能不能去新城区去打水呢？
3: 请问门诊部张主任来答复一下。
12: 您好，这位市民朋友，这个在我们医院的这个解放路院区，开的药，这个开的输液的话，是可以到新城医院区，也就是太行路院区进行输液治疗的。那么，友情提示一下，就是在我们医生就是医生诊查的时候呢，最好能够先和医生说一下，沟通一下，你准备在哪个院区进行输液。啊，谢谢。
13: 嗯，行，好的。
2: 嗯，那我们要到其他的地方去，比如说在医院开好了，或者是他到附近就近的诊所呀什么，这样是不是可以？
12: 因为他在我们医院，目前在我们医院这个解放路院区下的这个门诊的这个医嘱的话，应该是在我们医院进行通用的。
2: 嗯，好的。我们这位有问到的问题，新四院小门以前都是开着的啊，其实说这个新四院就是今天我们刚刚提到的哈，我们太行路院区是吧？
3: 哎，对。
2: 啊，那个滕书记，是不是我们这个都是一个，但是我们这个叫法？
3: 这样呢，我们按照国家这个各大医院通用的叫法，现在原来呢，解放路这边叫本部，新城呢叫分院，下一步呢，我们两边呢要同质化，都一起发展。共同的同质化的管理，下一步呢，准备你呢，老本部呢就叫解放路院区，新城这边就叫太行路院区，现在正在论证。
2: 嗯，那他提到的是以前都开着，就是新四院那个小门啊，你们肯定比较清楚是哪一个小门哈，说这几年关了也不开，后面的邻居去医院，他得逆行一号路再绕过去。
3: 这个新城呢，现在二期呢建设呢，基本这个完工，近期呢就要调整搬迁，下一步呢，这个包括我们的正门，就是还有北门、南门，还有个东门，三个门呢，我们要统一的规划，统一的管理，现在已经有个方案，下一步呢，我们包括方便这个病人呢。来就诊看病，三个门呢，到时候都有通行的这个开放。
2: 嗯，好的，还有一个时间目前没有确定，是吧？
3: 对，嗯。
2: 好，北京时间的8:47啊，这样我们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8: 关注徐州市停车公众号小程序，畅停徐州，徐州停车科技有限公司做您的停车管家。
0: 4000年前，遥峰彭祖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新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 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

0: 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1: 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2: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0: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1: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0: 乐服务，畅鹏程，地铁让徐州更美好。
1: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0: 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3: 北京时间8:49，这样我们还有10分钟时间哈，我们来继续接听朋友们电话。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咱们徐州市中心医院杨女士，好。
4: 啊，你好，主持人。是这样的，就是我家人啊，您那个胆固醇高，然后呢，就是一直都在那个中心医院心内科就诊，就是医生让那个半个月就要打一次那个就是依诺单油单抗吧，注射液。然后就是心内科那个人啊特别的多，然后每次都得请半天的假，就是每次要排号找医生开。我就想你就是中心医院那块方便门诊能不能开药注射呀？
5: 请门诊部张主任来答复一下。
6: 您好，这位市民朋友。那目前方便门诊是不能开注射针剂的，那么也是根据咱们徐州市卫生行政部门关于方便门诊的管理规定，我们只能对一些慢性病、常见病开具这个口服药品的一些治疗。谢谢。
4: 好。
3: 这样清楚了吗？好嘞。
4: 好的，谢谢。
3: 下一个问题，我们这位微友刚刚通过我们视频号，在我们这个视频号上留言的哈，他说有两个建议，一是咱们中心医院的自助机十分不方便。自助机这个情况我们大家看是留意一下。第二，手机网上预约挂号必须要先非医保付费，就诊完了以后呢再去人工挂号处办理医保付费，太繁琐。
5: 请我们信息科的文科长的答复一下。
7: 好，我先回答这个这位朋友的刚提出的这个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您提出来在医院看病这个自助机不好用的问题。这件事情呢，我们在跟自助机这个开发的软件也正在调整。第一个呢是把字体放大，因为很多老年朋友反映这个字太小看不清楚。第一个是把字体放大，就是为更多的这个老年患者呢提供方便。第二个呢是功能简化，页面简化。有的以前我们菜单需要点3次、4次才能进入的菜单，我们现在基本上简化到一页或者第二页就可以进入了。第三个呢是自助机的这个性能优化。我们在医院呢也是新购置了若干台一个大屏的自助机，这个速度是要比原来的壁挂式的小自助机要快很多。这个通过这些改善方式呢，我想慢慢会改善这个自助机的使用场景。第二个呢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就是在网上没法在公众号上没法使用医保挂号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在2026年，就是今年的6月份这里解决了。我们跟市医保局已经打通了线上支付的渠道，如果您现在方便的话，可以在自己手机上测试一下，点击一个挂号，然后会弹出来医保支付的提示。如果您正确的绑定了自己的医保卡号，就可以使用医保支付，同时也可以享受门诊的统筹支付。谢谢这位朋友。
3: 好，我们这位应该是在听着啊，我们来接个电话。您好，喂，请讲。
8: 喂，
3: 请讲，是孟女士吗？我们因为好几个电话，郭女士，请讲。
9: 喂，
3: 郭女士，
9: 我是郭女士。
3: 嗯
9: 啊，我想问一下，现在医保政策不是放开了吗？我家儿子呢在上海上班，能不能用我医保卡里边的钱？再个呢，我再想问一下，这个医保卡里能绑定几个家人？好，父母了、老公了，还有孩子了，我想咨询一下，详细的咨询一下。
3: 好的，
5: 请我们医保办李主任来答复一下。
10: 你好，你好，这位那个听友，你刚才提到的是关于医保个人账户公积的这个问题。那么关于个人账户公积呢，是这几年医保改革比较实用的一个政策啊，它是从2023年开始的，是目的呢也是为了这个盘活我们个人账户的基金，更好的惠及我们的家庭成员。那么2025年开始呢，这个公积的范围也由我们的这个直系亲属，也就是我们的配偶、侄女、父母，扩展到了我们的近亲属。兄弟姐妹啊，祖父母啊，外祖父母，还有孙子女、外孙子女。那刚才你提到的就是对于你是有小孩在外地是吧，那么目前这个公积关系的办理呢，它是有条件的。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的主账户人，就是主账户人你必须得是参加我们的职工医保，因为只有职工医保我们的个人账户呢才有余额。第二个呢，就是你的家庭成员呢也是必须得参加我们江苏省内的医保，这个不论是职工医保也好还是居民医保也好。那么刚才你提到的小孩在上海，这个不知道他参加的是上海的医保还是说按照户口参加我们徐州的医保。那么如果他是在上海参加的医保的话呢，目前我们是不支持这个外省的医保在办理这个家庭公积的，是这么一个情况。因为跨省这个公积目前我们江苏省内徐州还没有开展。你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主账户人他能够绑定几个家庭成员。那么目前来说对于这个主账户绑定的人数呢，政策文件没有规定这个上限。那么只要是我们刚才讲过的这个直系亲属以及近亲属这八类人员，那么这个数量是没有上限的，都可以。不知道我的回答你清楚了没有啊？
9: 听清楚了，听清楚了。
3: 就是您孩子在上海的话，因为他不在咱们江苏省内，即使您是职工医保，这个家庭成员不在这个江苏省内，您这个也无法参加家庭公积。
9: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3: 好嘞，那这样说好，再见啊，再见。
9: 好，
3: 我们再来接下部电话。你好。
11: 哎，你好，
3: 请讲。
11: 哎，你好，主持人，是这样的啊，因为之前呢，我们家人就是我有个家人在咱那个北京内科，就在解放北京内科住院。他这个到晚上之后呢，家人因为家人就是年龄比较大嘛，休息比较早。他到晚上之后呀，他这个病房的就是包括来就是放病人的，还有一些就是他们医护人员关门声音，就是推那个小车都特别吵。住院那几天都相当于就是休息不是太好，我想给这个咱这个这边看没有什么办法能就是去给他改善一下。
3: 嗯，
5: 请我们护理部的这王主任来答复一下。
12: 好，这位听友，非常感谢你的提问啊！你刚刚提问呢，您家里人是住在我们神经内科，我们神经内科呢，一般呢是老年疾病的患者比较多，为了方便他们的照顾呢，所以说陪人比较多。但是针对您这种意见，我们以后一定会加强改进。我们首先是从陪人的管理上，我们适当的来规定一下探视的时间。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医护人员这块的，刚刚您反映的这种关门啦，还有走路啦。我们尽量的回去我要召开一下他们的一个内部的一个管理的会议，做到我们操作啦、关门啦、走路啦，还有一些设备仪器，尽量的去设备好、调节好，保证我们给我们不管是我们病人来说还是我们陪人来说一个满意的一个就医的环境空间。谢谢您。
11: 好，谢谢啊。
3: 好，我们再来接一个。您好。哎，您好，请讲。
13: 喂。
3: 哎，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抓紧，还有两分钟节目结束。
13: 哎，我想问一下，像咱们这一块就是就餐问题，它的就是只有快餐这一块，没有其他的就是病患区嘛，病患餐区餐厅。
5: 这样，你好，这位朋友，他是这样，我们呢，这个也在不断的改善这个病人的就餐情况。目前呢，才我们在医院总体管理的保证安全质量的前提下呢，刚进行过招标，引进了这个专业的餐饮这个团队公司来负责我们整个餐饮的服务，有望呢在下一步呢，我们在品种、质量还有口味上呢。都有进一步的提升，也增加一些特色的小吃这些部分呢，我们都要下一步都要考虑这一块。
13: 对，就在这个新城区新思源这边吃饭就特别不方便，一住住几天，每天都是盒饭、快餐之类的。
5: 下一步我们这一步都要增加改善，也感谢你给提出这个建议，我们也已经关注到这些问题。
13: 嗯，行，好的好的，感谢感谢。
3: 好，再见，这位朋友。我们看一下这个时间哈，不能再接听大家的问题了。还有。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上午9点，现在是40。
8: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9: 105健康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1: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2: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北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黎明将至，黑暗为何依旧残酷？渣滓洞白宫管理，革命者受尽酷刑为何绝不屈服？疯癫伪装的华子良暗藏怎样惊天谋略？永不褪色的红颜精神如何震撼一代又一代后辈？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欢迎收听袁阔成播讲的《红颜魂》。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家有爸妈，我是橙子。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健康养生方面的资讯，同时呢也和大家带来了一条在金秋九月我们即将要和大家分享即将要出发启程的旅游线路，真的特别适合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哈，尤其是适合我们退了休之后的一些叔叔阿姨们。那这条线路呢，就是我们其实之前走过的，是到天蒙山。那么秋天到了，在这个天蒙山景区内啊，还有一片特别美的栗子林，而秋天栗子也成熟了。秋风起，栗子香，九月的天蒙山啊，栗棚挂满了枝头，我相信这是秋天写给大地的情书。那么我们预计呢，会在9月16号，也就是下周三这一天呢，我们徐州广电天蒙山金秋给力一日游就要出发了。那我们这个团现在可以说是准备就绪哈，我们把各种各样的前期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就等您了。那我们这一次呢，将登天蒙，捡栗子，品秋味，而这一次的价格也非常的合适，来自徐州广电家有爸妈的独享价，只要99块钱。其实上一期跟着我们去天蒙山一日游的朋友都知道哈，我们这99元真的非常的超值，你可以看到天蒙非常俊丽的这个景色啊，在深山之间去吸氧呼吸我们大自然的空气，同时呢还有非常棒的沂蒙山小调的这个沂蒙实景演出。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沂蒙山小调呢就起源在这儿，那这一次呢你也可以跟着我们这个行进式的实景剧呢去感受一下曾经的这个红色岁月。我记得在上一次的时候呢，我们的朋友哈，就是我们的团员里面有很多非常可爱的姐姐们阿姨们叔叔们哈，也是主动的走上台跟我们的这个演员去互动，又重新体验了一下曾经的那把岁月。所以这一次呢，跟着我们依然是可以感受这个沂蒙小调的实景演出，同时呢你也可以打卡天蒙景区里面的这个小青睐呀、还有这个世界第一人锁桥。当然我们这次的亮点呢，当然就是打栗子了。我们这一次的99元呢，其实就包含了刚才所说的一些情景表演啊，还有一些景色之外，那么天蒙山的栗子这一次谁打就是谁的。99元换一座山的秋天，是不是非常超值呢？席位非常的有限，先到先得，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了啊。首先您可以咨询，再一个呢您就可以把这个位子牢牢的抓在手上，下周三9月16号我们就要出发了。我们的电话呢是18151880125 18151880125。我们这一次的天蒙山金秋给力一日游呢，依然是由我们广电的明星主持小雅陪着大家啊。我们乘坐豪华大巴，那么全程是零购物的，全程无忧的，您放心好了，您只管带上好心情。然后呢我们提醒大家啊，跟着我们这次去捡栗子的朋友啊，去拾栗子的朋友，我提醒大家可以带一个袋子啊，那你也可以带上这个一副手套啊，就是我们劳作的那个厚厚的棉手套哈。然后我们就是到天蒙山里面可以弯腰捡一桶带棚的板栗，把秋天的甜带回家了。那么我们这次给大家的这个服务是非常周到的哈。首先咱们进了这个天蒙山景区之外呢，其实咱们就可以去先去采栗子了。在景区你可以免费的去领一个小塑料桶还有夹子，因为我们这个板栗啊，它就是从树上掉下来的纯天然的有机的栗子，那么它外面那个棚是有刺儿的啊，所以呢大家我们把那个用竹竿把它抄到地上之后呢，咱们就用小夹子夹到塑料桶里面，那么你捡多少都是你的。那么所以我就提醒大家了，咱们自己啊可以戴上一副手套，然后呢要穿一双稍微厚底的比较舒服的鞋子啊，别扎到脚啊，是不是？那么捡满了一桶带棚的板栗之外呢，咱们就可以到景区里面的一个指定的地方交还好工具之后做好登记。接下来 来呢，其实我们有两种方式哈。一种呢，你可以换一张板栗兑换券，然后呢到天盟景区里面的小调超市去兑换生板栗一份。或者呢，我就说了哈，咱们可以自己带一个袋子啊，咱们呢把咱们自己捡拾到的、摘到的这个带棚的板栗，整桶的你挖到的、你抓到的，多少都可以带到我们自己的袋子里面带回家了。真的在这个秋天的时候呢，去深山里面哈、啊、去感受这个秋的感觉，然后呢跟着我们的主持人一起啊去收获秋天的这个馈赠，我觉得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情。所以提醒大家哈，因为这个秋天哈、啊、温差比较大，那我们摘栗子的时候呢，希望大家也可以做好防护，比如说你可以穿上一件长袖长裤的衣服，那么也可以呀、提前的在身上喷一喷防蚊虫的一些这个东西，那么保护好自己，然后呢穿一双厚一点的鞋子，舒服的鞋子，戴上手套，咱们一块儿呢把天盟的这个金秋板栗带回家了。那么中午的时候呢，不要忘了哈，我们广电出发的这个餐食是非常好的，在中午的时候呢，我们为大家准备了非常可口的带有沂蒙特色的美味佳肴，当然了在这里的这个板栗我们也会加入到我们的菜肴当中哈，吃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的，我们会把这个时令的板栗做成我们特别可口的佳肴，然后呢再配上沂蒙的风味，咱们吃完了午餐之后啊，就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刚才说了啊，在天盟景区里面，这里是沂蒙山小调的诞生地。摘完了栗子，咱们一起可以体验一下沂蒙山小调的实景演绎。那么这个演绎呢，其实上一次跟我们团的朋友可能都感受过了，它是一种行进式的，是一种移动式的哈。那么你可以穿梭于我们沂蒙山小调的这个实景的村落，你感受一下战壕、火线桥之间的那种红色岁月的情感，跟着剧情沉浸式的去触摸、回忆我们曾经的红色岁月，也可以感受到沂蒙精神。当然了，在我们的天盟景区里面呢，还会体验到世界第一人形悬索桥，脚下呢是万丈的林海哈。那我不知道现在秋天了，是不是我们的林海我们之前去的时候是五月份嘛，那都是非常非常翠绿的哈，是不是会有一些秋天的红色黄色的叶子哈，大家可以到那儿去感受一下。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到玉皇宫去聆听千年钟磬，打卡天盟景区里面的北方小青睐，在这里呢大家可以留下你美丽的身影了。那天盟山的秋天啊，真的从来不会辜负每一个奔赴它的人，而这一次我们徐州广电加油爸妈的天盟山金秋给力之旅呢，也会把甜糯的栗子送到您的舌尖，也会让您满载而归的。那么我们的报名电话大家可记好了哈，现在你就可以不打电话咨询啊，然后锁定我们的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金秋登山，天盟给力，咱们山上见。好的，欢迎回到加油爸妈我们的直播间哈。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了，首先分享的是我们的这一次非常有感觉的我们的金秋之旅。时间呢是在下周三啊，下周三。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或者家里的小朋友也有时间，其实呢我们也可以带着大家，带着孩子家人一起去感受一下。我觉得现在的生活的小朋友啊，虽然说我们的生活条件变好了，但是呢他和大自然亲近的这个机会我觉得还是相比较来说比较少的。可能很多的小朋友都说啊，我爱吃栗子，我喜欢吃栗子，那他知道的栗子啊都是剥了壳剥了棚之后我们炒好的甜甜糯糯的，那真正长在树上的那种浑身带刺儿的那种栗子，是不是很多小朋友都没见过，或者说一些年轻的朋友可能也没有机会去见到。那我们这次9月16号的天盟山金秋给栗之旅呢，我们就要带着大家了去感受一下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除了能够去体验我们的风光之外，我们可以捡栗子。刚才说到我们这次最大的亮点就是你可以亲身体验 捡栗子，亲身的感受到栗子是长得什么样子，在树上什么样的模样哈。而且最重要的是你打多少都是你的，天门山的栗子谁打到就是谁的。那这一次我们的旅程呢，其实只要花每个人99块钱，那你看包含了我们的豪华大巴，我们的明星主持会伴随您一起去聆听沂蒙小调，中午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非常特色的沂蒙风味的，还有加入了时令板栗菜肴的这样的一顿非常丰盛的团餐。那跟着我们广电家有爸妈出过门的朋友都知道哈，我们广电吃的餐啊真的是非常非常丰盛，非常的好，可能跟您平时自个儿跟团出去吃的那个餐哈还是有一定差别的，我们呢真的是很有品质的。然后呢我们这次就是捡栗子，另外呢在天盟景区里面，大家捡完栗子之后你就可以自由活动啦，你可以去看实景演出，那么你也可以这个登上天盟的最高峰去走世界第一悬索桥玻璃栈道啊，去感受一下这个山上的这个玉皇宫啊，倾听一下这个千年的钟庭都是可以的。好了，那么我们再次的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次旅程出发时间是9月16号星期三，报名电话呢是18151880125 18151880125，那么您拨打这个电话，我们的这个王老师就会接听了。那么不管是这个详细的行程啊，还有我们一些注意事项啊，还有我们的这个费用啊，都可以在这里了解到。那我们再次提醒一下，如果您想跟着我们出发的话呢，我们就只有一辆豪华大巴，然后如果想跟着去的话，您可以提前准备好手套，然后提前准备好袋子，然后穿上合脚的鞋子，咱们一起出发吧。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朋友们，你们也发现现在这秋老虎啊很厉害，
1: 嗯，
0: 是不是特别热感觉？
1: 对，那昨天还给大家说，就是我明显感觉到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开车早上上班的时候，我胳膊被晒得特别的疼。
0: 是的，
1: 其实夏天的时候倒没有这么强烈的感觉。
0: 对，
1: 嗯，
0: 这秋老虎啊，白天暴晒，早晚呢又凉又冷，所以呢昼夜温差呢是拉大了。
1: 嗯，
0: 咱们一般呢，如果身体素质稍微弱一点的话，这一热一冷啊，就非常容易诱发健康问题啊。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所以呢，家里的这些长辈啊，一定要安然的度过这个季节。
1: 嗯，
0: 要避免呢就是常见的误区。第一个呢，你看有很多的，就是咱们的，就是爸妈他们这一代人呢，他省电，你知道吧？
1: 是，在家里从来不开灯。我说
0: 是吧、
1: 啊？家里没人啊，
0: 对，
1: 都舍不得开
0: 呀、啊。啊，然后呢，说空调多厉害啊，
1: 嗯，
0: 就是耗电。你这早上凉吧，又想暖一点；中午热吧，又想，就是一般年轻人就会频繁的开空调。
1: 对，
0: 他们都不要，他们呢、嗯、就是硬扛秋老虎。
1: 那不行。
0: 哎，然后呢，盲目的说，哎呀，你不懂，这个叫春捂秋冻。啊，对吧？你这个是其实非常容易诱发你的基础性的
1: 对对对
0: 这个疾病的发作，
1: 嗯，
0: 对吧？
1: 是，
0: 哎，一般呢就是上午十点啊到这个下午四点这个高温的时候啊，
1: 嗯，
0: 啊你少外出，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少外出呢，这个空调温度呢26度28度就行，
1: 对对对，
0: 哎，内外的这个温差呢也不能过大。所以而且还要定时的开窗通风，
1: 对，这个很重要。秋天本来病菌就比较多哈，所以你开窗通风其实也是一个空气流通更新鲜了，对你的身体啊，昨天、
0: 嗯、

0: 老师一块讲，这个肺如果你不好的话，是吧？我们空气流通对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夜间呢，咱们不要整夜的去吹空调。
0: 对了。
1: 啊，也不要吹风扇。有人说吹风扇，吹风扇也不行。
0: 嗯，
1: 特别是啊，这个肩和颈啊，还有肚子。你说我五十肩吗？
0: 我知道。
1: 啊，就是到。
0: 我发现我身边九零后都已经有这个问题了，
1: 对吧？
0: 嗯，
1: 肩，因为你看你这个肩膀这个地方，它就是皮，然后接着就是骨头，
0: 对，
1: 它没有很厚的那个肉或者脂肪，所以它很容易受凉。
0: 对。
1: 哎，你要护住颈肩、肚子，那你拉肚子，睡醒觉起来拉肚子是吧？
0: 嗯。有人说中国人嘛，中国人就是说连家里的小宠物、小猫小狗睡觉都要盖上肚脐儿，嗯，还是这个老祖宗说的这个方法是养生方法是很对的啊，经验之谈。
1: 对，
0: 嗯。
1: 第二一个呢，就是要补水啊，一般老人呢他口渴了才喝，
0: 对对对，
1: 对吧？
0: 是，嗯，
1: 他呢就是可能对于这个缺水的那个不是多敏感，就是这样就容易呢就是隐性的脱水。
0: 隐性就是你不觉得，但其实你
1: 已经脱水了
0: 啊，你已经脱水了啊。
1: 对，你看咱昨天不是说嘛，每天喝水量1500到1700，
0: 嗯，
1: 这个毫升之间，也就是那个大杯子三杯，
0: 对
1: 对吧？
0: 是。
1: 那咱们中老年人出去遇弯什么的，也建议带个杯子，有时候嫌麻烦。嫌麻烦，手机都不带。
0: 手机现在这个时候可得带手机了。我有时候出门找不着，我妈都着急。我妈说我就出门买个菜，我说你出门买菜带上手机。
1: 对呀、啊，而且他们还喜欢用零钱，又不用那个刷码，对吧？手机你要带，带一瓶水，还要带卫生纸，因为你上厕所嘛。
0: 对。
1: 还有吐痰，对吧？带个卫生纸，这是最基本的三样。当然了，你还有钥匙啊什么的，这个千万不能忘。
0: 嗯，
1: 所以呢，带着水呢，这个秋燥嘛，然后又加上秋老虎，一会儿你就喝一口，一会儿小口，你看，
0: 嗯，
1: 老人就适宜多次小口的饮用温水。
0: 对，这个温水是对的。
1: 保温杯，对吧？
0: 嗯、
1: 然后泡一点枸杞，泡一点就是适合于咱们身体的进补的这些东西。
0: 嗯，
1: 不要大豪饮，不要
0: 这不行。
1: 嗯，
0: 老年人本来这个肾的这个功能啊，还有一些功能就比较弱了。
1: 对，肾。脏啊，心脏都弱，所以呢，不要大喝，也不要喝凉的冰水，这都不要。
0: 是，
1: 哎，糖尿病呢，还不要碰那个糖饮料。
0: 对，
1: 对吧？
0: 嗯，我前两天在这个那个什么就是某平台上面刷这一个短视频，一个孙女给她在地里劳作的奶奶送去了冰美式，拍了一个段子哈、
1: 嗯。
0: 然后奶奶不知道，接过来说喝了一口，说：“哎呀，我的孙女天天都在喝什么苦药，喝什么
1: 中
0: 药，
1: 就是、
0: 挺有意思的。”
1: 他们觉得这个味儿不舒服，
0: 对，不舒服。
1: 哎，然后呢，除了喝之外，还有吃啊，就是咱们饮食上啊，吃饭上要清。淡，
0: 嗯，
1: 管住嘴，对吧？
0: 对，
1: 哎，有很多老人说那要贴秋膘啊，不得大吃特吃，
0: 有点早了，
1: 对吧？
0: 嗯，
1: 哎，就是这样的，
0: 再晚点，
1: 加重你的肠胃和代谢的负担。
0: 对，
1: 这一点可能你。嗯，你觉得我吃了就行了，吃了它得能消化呀，
0: 嗯，
1: 它得能吸收啊，
0: 对，
1: 对吧？这是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呢，要多吃这种多样的、清淡的，就是这吃一点，
0: 嗯、
1: 这吃一点，这吃一点
0: 啊、
1: 哎，
0: 每样吃一点，
1: 啊，对，
0: 丰富一些，
1: 对，每一种呢，就量要少一点，
0: 嗯，
1: 再花样多一点，
0: 嗯，
1: 因为你身体需要各种微量元素，对吧？维生素，
0: 嗯，
1: 拒绝。你看跟年轻人一样重油重盐重辣、这个重口味的要拒绝。
0: 嗯，主要我是觉得就是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哈，他有一定的这个自然的衰退的情况、所以很多人都说这个老年人做菜有点咸，就是因为他们这个味蕾
1: 他吃不到，
0: 但对他有点退化了，感受不到了。所以我现在就提醒我爸妈，就是你尽量的做饭少放盐，因为他们觉得说吃正好，我吃就
1: 咸了，
0: 哎，我觉得咸，
1: 没错，
0: 我觉得咸。所以呢，你看咱们国家有那个健康的指标也说，吃盐要少吃，
1: 对
0: 啊、尤其高血压老人，你每天吃盐不能超过5克，
1: 对
0: 啊，
1: 是的。所以呢，就是也是就是拒绝这些生冷的、寒凉的，同时呢，要吃点什么呢？现在冬瓜出来了，
0: 哎，好吃，
1: 冬瓜、丝瓜、百合，
0: 不爱吃，
1: 是吧？这都很好，非常健康，
0: 是。
1: 然后呢，如果说咱高血压。那怎么办呢？每天的叫严格的控制你的食盐，不能超过5克。
0: 对，
1: 哎，这个其实啊，现在我看很多家里都精细的有那个小秤。非常小的电子秤，
0: 嗯、
1: 啊，就像一个，就那么大，那比手机大一点、
0: 嗯、
1: 然后呢，它就是称微量的，
0: 那真好
1: 啊，对吧、盐多少，辣椒粉多少，怎、么这样、哎，同时呢，要增加这个富含钾的食品，
0: 嗯，
1: 钾，你比如说菠菜呀、香蕉啊，要多吃，
0: 嗯，
1: 哎，因为你出汗呢，那个钾都出来了，
0: 是，
1: 哎，糖尿病老人呢，这个瓜果要少吃，用瓜、

0: 呼哈。这个我们确实和南方一些朋友做菜的这个方式不一样，你可以转变一下，
1: 要改改。
0: 我真的觉得空气炸锅特别好，
1: 是吧？
0: 我们家有了空气炸锅之后，我妈也特别喜欢用。
1: 不用，它不用油。
0: 就是很少的油，
1: 但是我不理解，不用油它怎么炸？
0: 它就是用那种空气的一种科学原理吧，我觉得真的特别好。我那天给它烤了一个那个，
1: 它就不像烤箱一样，
0: 西葫芦
1: 啊，
0: 它挺爱吃的，
1: 哦，
0: 因为西葫芦本来就是甜甜的，它烤完之后更甜了，我觉得挺好，
1: 水分去掉了，
0: 因为它也是瓜类的，
1: 这样的，
0: 嗯，
1: 所以这一点呢，咱们一定要注意哈，咱们。很多人就是我以前问过很多大厨啊，他说饭菜如果想做的香，过油，
0: 完了，
1: 只要过油就香。
0: 哎，懂，是的，是的。
1: 但是你过油不健康啊。
0: 对，不健康。
1: 他们你看煎炒烹炸这么多这个中国
0: 的
1: 传统美食，
0: 嗯，
1: 其实你从现在这个角度来说，你更多的要保守一点。啊，要
0: 就吃蒸的，
1: 蒸馒头，
0: 嗯，
1: 用热气给它熏熟的，
0: 是
1: 水咕嘟咕嘟熟的。这都行。
0: 我最近跟我妈分享了一个菜谱，就是也是跟网上学的，就是把，
1: 嗯，
0: 就是不管什么菜吧，你把金针菇先垫那个锅底下，
1: 嗯，
0: 然后上面放点什么就是出汁的什么番茄啊，
1: 哦，
0: 然后在上面再放什么鸡胸肉或者是你腌好的牛肉，
1: 嗯，
0: 或者是豆腐，把它拿盖盖上，
1: 嗯，
0: 你这样就不放一滴油，但是它也不会糊锅底，
1: 哦，
0: 然后这个菜做出来的话就是少油，
1: 嗯，
0: 然后又非常的健康，而且很好吃，因为番茄的那个酸甜味就代替了，
1: 哦，
0: 要糖啊，盐啊之类，你要你出锅的时候可以放一点点蚝油，就是代替了盐，也挺不错的啊，
1: 嗯。那底下弄金针菇是不是也吃还是扔？
0: 吃
1: 也吃
0: 啊。然后它放底下之后，它就不粘锅，
1: 哦，
0: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1: 这个意思。
0: 它也出水儿。
1: 哦，好，我们先稍作休息。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哎，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个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刚才我们说啊，在这个秋老虎来临的时候，咱们中老年朋友应该怎么办，对吧？
1: 是。
0: 咱们说了第一个呢，就是不要硬扛秋老虎，用电该用用，对吧？也不要盲目的去秋冻，因为现在的温度跟过去不一样了。
1: 对。
0: 现在都能温差10度以上。
1: 是，而且马上咱们会有降温的这个情况。
0: 对，下雨。
1: 要多看我们广播天气预报。
0: 对，它一下雨，一场秋，一场寒。
1: 对，
0: 是
1: 这样，
0: 是不
1: 是？
0: 所以说啊，很容易有病。这个不要硬扛。第二一个呢，要补水，对吧？每天三大杯。
1: 对。
0: 那你那个正常的那个矿泉水瓶也3瓶吧，差不多吧。
1: 对呀、
0: 啊。然后
1: 我们这个叔叔阿姨们可以喝一点什么，就是养生茶之类的。
0: 养生茶，对，而且你出门你可以说我不买，没关系，买的那个东西它有添加剂，
1: 对，
0: 咱就自己
1: 泡一点，
0: 倒的
1: 煮一点，
0: 带一杯出去。对吧？时不时的10分钟、20分钟喝一口，然后呢，就是第三个清淡饮食，管住嘴，对不对？
1: 对，
0: 不要去吃重油、重辣、重咸的那种口味的那种。当然徐州，我觉得，哎呀，真是徐州也是，你想昏了，辣乎乎，对吧？
1: 咸
0: 乎
1: 乎、
0: 黑
1: 乎
0: 乎，这个确实得。你这个黑乎乎是什么意思啊？黑乎乎就是
1: 酱油或什么？
0: 对，用料用太多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老人爱吃剩饭，你知道吧？
1: 对，
0: 是吧？
1: 其实
0: 不提倡。
1: 对，现在其实我觉得好多可能会好一点，但是咱们徐州有个特产就是什么盐豆子啊这种的，我觉得
0: 其实也不是多健康。
1: 对，
0: 你吃一口齐了，别那么喜欢卷烙馍，你知道吧？哎呦天哪！
1: 对，我记得我小时候还挺喜欢吃的，因为香油泡一夜之后就软软香香的，真挺好吃
0: 的。是
1: 的，
0: 点缀一下，还有那个臭豆腐，
1: 臭豆腐
0: 点缀一下，
1: 是
0: 那个其实很不健康。
1: 很多叔叔爱吃啊。
0: 对，还有香肠、腊肉，这都不健康，
1: 少吃一些啊。
0: 你要说剩饭，比如说我早上吃了，我中午吃可以。
1: 对，别隔夜，对吧？
0: 哎，别隔夜，隔夜时间一长就亚硝酸盐。
1: 对对对，
0: 对吧？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个呢，就是要运动啊，合理运动。
1: 对，
0: 因为现在呢，它不像夏天，你一动一身汗，你这真不想动，哎呦热的。现在好多了，一早一晚，对吧？尤其是你清晨呐、傍晚呢，凉爽的时候你跑步，
1: 凉快的时候，
0: 哎，那中老年人，你说咱怎么办呢？咱可以打太极拳。
1: 哎，真的，我最近觉得这个太极拳、八段锦都特别。

0: 也好，因为以前我就觉得这个是老年人，真的，我真的觉得是老年人或者是专业运动员做的。后来我看那个
1: 青年人照样做，
0: 对，就是国家那个就是发布那个健康的一个文件的时候就说，就现在很多人啊，他就是没有肌肉
1: 啊，
0: 没有肌肉，所以你可以做一做这个什么八段锦啊、太极拳这种，然后它是可以帮你调整呼吸，然后呢，它重点可能不是帮你减脂，但是可以增加肌肉，增加肌肉对老年来说很重要。
1: 是的，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人没有肌肉吧？
0: 可能不动，是不是？
1: 对，一个是不动，先流失肌肉，还有一个就是减肥饿，你知道吧？
0: 对对对，这不好，这不好。
1: 他先流失的是肌肉。
0: 对，先流失的是肌肉。
1: 你不去看很多人，他外边一层皮，然后是骨头。
0: 是的。
1: 那个膘其实还在。
0: 有，我看很多姑娘，你看她很瘦，就是她身材也很苗条，但是记者在街头一捏她，就是那种
1: 肉松。
0: 对，就软软，它就是一个叫什么全脂，什么脂包骨头，它就没有肌肉，
1: 这
0: 是不好的。
1: 这样没有，你没有抵抗力啊。
0: 对，
1: 你一场雨，我跟你说啊，你看明后天，就是这个星期五吧，好像我看是不是？
0: 对，我看那天说要降温，
1: 只要这一场雨下来，马上就感冒，
0: 那
1: 你抵抗力是差嘛？
0: 对
1: 对，然后呢，你这个运动的时候啊，早晚这个一凉了，咱去跑一跑，运动生阳气嘛。你身上暖乎乎的，不是才好吗？你看人为什么手和脚相对来说就那，因为他老动啊。手和脚对吧？
0: 是的，是的，
1: 手和脚它不像这个肩膀容易受寒，它老动，那你这一运动，那寒气不就出去了吗？
0: 对，
1: 寒湿气，
0: 对
1: 吧？然后呢，你说我身体不好，咱们就散步，
0: 对，散步就行了，
1: 舒缓的，你走10分钟20分钟也出汗，
0: 对，
1: 时间不要太长，同时呢还要注意补水。如果咱们运动过程中出现头晕啦、胸闷啦、恶心啦，赶紧停，以前你知道吧？就咱走那个，就是那个健步走，
0: 就是
1: 健步走，
0: 咱们以前单位那儿运动湖呢。
1: 对，有时候走走一下倒了。
0: 我也受不了，我每次下班从叔叔阿姨身边走过，那个一个噪音啊，那个节奏，
1: 铿锵的音乐，
0: 让我的心脏，我觉得我。
1: 而且相互他会比啊，你打个大气，我也打个大气，看谁这个更有力量，看谁更整齐。
0: 这个暴走团啊，真的不适合每一个人。
1: 对，大部分人可能都不行。
0: 对，
1: 你的身体特别强。
0: 对，特别强，
1: 是吧？然后呢，就是运动之后一旦出汗了，咱们不要吹空调，不要吹，就是那洗那个冷水澡，要注意早晚呢，就叫它等一会儿，叫它风凉，就叫它自己就是这样散热。
0: 是，
1: 你不要着急啊，一吹一冲水，这都不行。秋天之后还不能用冷水洗澡，对不对？还有一个啊，最重要的就是慢性病啊，咱得要监测一下。
0: 对对对，是，
1: 对吧？
0: 这个真的太重要了。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就是老年人会用自己的感受，其实这个不准，因为你有的时候你自己的那个感觉是比较慢的，或者说你不准确，所以医生建议说，你比如说你要用精密的仪器测量啊，或者是你定期到医院随访，有医生来给你诊断，这个才是很重要的。
1: 是的，而且有很多老人自己给自己开药
0: 啊。
1: 你知道吧？就是他就觉得啊，我没有事儿
0: 啊，
1: 我没有事儿，我现在就是心脏那个有点贴早搏，那我就吃点心脏的药啊，我血压高，我就开点降血压的药。不是这样的，你得去医院看。
0: 对，
1: 对吧？他老觉得我哎呀，我的身体我不了解嘛，你还真不了解。
0: 对，因为有的老年人可能他就是不会去这么精准的去计算或测量哈，
1: 对呀，
0: 记下来，那可能觉得说我不舒服，我再看医生。但有的时候你可能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那就已经是很那个数据已经波动很大了。
1: 是的，所以说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日常啊跟家人相处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不要怄气。有一位72岁的大爷呀，就是因为跟儿子吵架呀，就是喘不上气，然后就感觉到剧烈的胸痛，
0: 我的天，
1: 差点失去性命啊！
0: 哎呀，
1: 你说这个就是咱动气啊，就是其实时不时的有那个，你听说过吗？就是公交车上啊，公交车上有老人他站着，有那年轻人不给他让座不给让座呢，就发生争执，发生争执以后呢，那年轻人到站他下车了，他没事儿，那就是越想越生气
0: 啊，其实
1: 越想越生气
0: 了，
1: 对，然后就手一撒，就是软软了，躺在那个公交车上，那你说这怎么办？对不对？
0: 是，
1: 不要生气。这个大爷呢，张大爷是72岁啊，他呢是就半个月前是因为肺部感染，他住在医院，在内二科就诊。那住院期间呢，这个就是因为生活琐事啊，还有陪护，谁陪护，跟儿子吵架，因为儿子也忙啊，他有时候不来，我左喊你不喊你不接电话，你可以开会，他电话手机都不能带，他怎么接你电话？那老爷子觉得你吵架，情绪激动，我要手机还有什么用？把手机摔在床上。 这个时候啊，他同时感觉到自己剧烈的胸痛，呼吸越来越费劲儿。
0: 嗯，
1: 哎呦，同屋的病友看见他，赶紧就呼叫，因为他给儿子打电话嘛，儿子那边那个
0: 来
1: 啊，赶紧就给他弄嘛，检查发现呼吸急促，口唇发紫，然后听诊器发现他的这个右肺啊呈现有鼓的声音，
0: 嗯，
1: 就是自发性气胸。
0: 哎呀，
1: 你看
0: 就气出来了一个病。
1: 哎，
0: 嗯，
1: 然后医护人员就说啊，这是患者情绪太激动了，诱发气胸，要赶紧穿刺，
0: 哎、
1: 要抽把那气抽出来。
0: 我的天哪！
1: 你看这多吓人，
0: 是，
1: 对不对？
0: 是的。
1: 后来呢，就给他进行急救、吸氧，这个胸腔啊闭式引流啊、
0: 嗯，
1: 这个大爷呢就好点了。
0: 嗯，
1: 好点之后呢，还是不行啊，身体还是不适啊，毕竟年纪大，年纪72岁那放着了，
0: 是的，
1: 不像年轻人恢复那么快。所以呢，就是很多人脾气火爆。
0: 嗯，
1: 你生活中有没有见过？
0: 有，
1: 急火爆，
0: 急，对，性子急
1: 是吧？
0: 然后特别容易一点小事就着了那种人，易燃易爆炸。
1: 对，急火攻心。
0: 嗯，
1: 我说不行，我出院，我不要在这住了。那呀，后来人医说你出院你怎么弄啊？你在医院里边，你第一个他的各方面
0: 他能急救啊、嗯，
1: 啊，急救
0: 你回家
1: 随时
0: 还真是
1: 对吧？
0: 很危险。
1: 而且吃饭呀、啊、什么的你可以打饭，
0: 嗯，
1: 你在家里你自己还得张罗买菜，对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啊，后来这个医务人员也说，因为这个老爷子呢，烟龄九龄都30多年，
0: 嗯，这个
1: 对吧？加上你脾气、嗯、
0: 有基础疾病了，
1: 对呀、啊，
0: 嗯，
1: 你那个烟和酒长期的掏空啊。身体这个健康给你掏空了，再加上你本身性子又急，同时还患有高血压，
0: 嗯，
1: 冠心病，
0: 嗯，
1: 啊，就是出现这个胸栓塞啊，
0: 嗯，
1: 那后续检查，哎呦，啊，幸亏是治疗及时，
0: 嗯，
1: 等到情绪缓下来之后，他也说，哎呦，我没想到生气吵架这么严重啊，
0: 是，
1: 幸亏我人在医院，哎，医生给我救的治疗，如果我要是在家里这种情况，就真麻烦了，
0: 就是，
1: 对不对？
0: 是，
1: 所以说以后真不能动气了，
0: 嗯，
1: 哎，年纪大了要注意身体。是不是？
0: 对，这个我感觉从这个前面的描述来说，这个张大爷啊，他有一点性格有点好强，有点倔、
1: 哦、
0: 啊，就说你看孩子的他不接我电话，就特别特别生气，
1: 嗯、
0: 对，他就没有想过说，就像刚才您说的、
1: 嗯，
0: 可能就是单位啊、开会啊，
1: 不能
0: 带
1: 手机
0: 啊，
1: 机啊
0: 就没有办法时时刻刻的去关注这个消息啊，他可能就是一根筋，就是没有。想没有设身处地的再思考一下、啊、
1: 他可能也体会不到孩子的工作状况，
0: 对 对, 对，
1: 他就觉得你不听话，怎么我喊你，
0: 我真的不是不听话呀，
1: 是
0: 真是冤枉死了，
1: 对吧？你比如说咱俩做节目这一个小时，那你手机就不能接、啊、
0: 对对对，是，
1: 那你怎么弄？
0: 嗯，
1: 那这个就是工作性质，那交警那是指挥，他能接电话吗？
0: 对，警察
1: 开火车的
0: 职业、嗯、
1: 对不对？开
0: 飞
1: 机
0: 的，
1: 对呀、
0: 啊、开飞机的、啊、
1: 手机都得关，
0: 是的，
1: 对吧、
0: 嗯、
1: 所以说不能接电话的行业很多，也得希望咱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要体会孩子，
0: 对，
1: 你给他打一个或者留个言，等他方便他给你回过来、
0: 嗯、
1: 我估计也一两个小时嘛，
0: 对对对，
1: 不就行了吗、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所以说啊，就是这个一定要注重自己的身体，其实你的沟通啊它是个诱因，
0: 嗯，
1: 问题是你的身体本来就有基础疾病，
0: 对对对，这个是很重要，他本身
1: 对吧，
0: 刚才说的怀疑他有、嗯、什么烟龄九龄的，结果一查还真是
1: 啊，对，所以说啊、嗯、就是各种栓塞啊，这真是让人受不了啊，那怎么办呢？其实咱们中老年人呢、啊、他这个生活了一辈子或者是几十年，他有很多智慧，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很多智慧呢，你可以，
0: 这个确实是、
1: 哎、绕开争斗。
0: 嗯，
1: 你说是吧？
0: 嗯，
1: 你说咱们现在呢，就是竞争啊，节奏也快，竞争也激烈。
0: 嗯、
1: 有时候呢，年轻的时候呢，争强好胜啊，希望在辩论中胜出，证明我的价值。
0: 嗯，
1: 但是随着年龄增长，你会意识到，其实真正的成熟不是争多少。
0: 嗯，
1: 哎，你要绕开不必要的纷争才是聪明。
0: 嗯，
1: 你会想想，你年轻时候争的那些荣誉，那些。现在有什么意义？
0: 嗯，
1: 你小时候奖状贴了一墙，你不还
0: 是
1: 你吗？
0: 对，是的。
1: 你就业的时候谁看你小时候那些呀？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人家问的是，我不管你什么号，你本科毕业，你985211，那你现在能不能适应我这个新的工作？
0: 嗯、看你现在的这个工作能力啊，
1: 哎、你现在的情况。
0: 嗯，
1: 所以说呢，不要争。嗯，有时候呢，就是适应。对吧？
0: 对，
1: 哎，那尤其是呢，你看，就生活当中，要是特别是争个高低，很多老人我发现他跟外人他不争了，他跟孩子、
0: 啊、
1: 他跟孩子争，
0: 跟那个家里人较劲儿，
1: 对，他真生气。
0: 哎呀，
1: 所以说呢，那你怎么办？所以呢，一方面呢，作为子女呢，那我迁就一下或者怎么，但是我不能接电话，我不知情啊。
0: 对呀、啊， 所以这个沟通，我觉得这个沟通还是很挺重要的。
1: 哎，
0: 就是你看，就是我们不能否认这个长辈的一些经验。
1: 嗯，
0: 你比如说，我吃的
1: 肯定要承认。
0: 哎，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要多。然后这个，比如说话赶话的时候，大家可能就呛上了。因为年轻人说你那些都过时了。

0: 了。但其实我们说很多经验它是不过时的。
1: 哎，对，
0: 就是新的你的知识和老的经验要结合在一起，大家可以良性沟通，我觉得。
1: 对，你看我有时候，比如说我回家呢，我骑电动车，我妈给我打电话，我就没法接呀。
0: 对呀，对呀，
1: 没法接，听不见，问问，哎呦，噪音特别大。
0: 是。
1: 然后到红绿灯呢，哦，我现在红灯需要等30秒。
0: 嗯。
1: 那我一看，哎呦，给我打电话了。然后我给他拨通之后，我就迅速说，我在骑车呢，我挂了。他就很生气，他说你怎么这个态度？我说他现在变绿灯了，我如果不走，
0: 你怎么这个态度？
1: 对，
0: 我知道这很多典型的中国家长都这么说。
1: 对，后边滴滴滴的摁，他说啥我也听不见。但是我要不跟你回吧，我这个路程还长。
0: 对，
1: 我跟你说一声，我现在就我或者会跟你说，
0: 就怕他又担心你路上怎么这么长时间
1: 啊？你接
0: 不
1: 接电话
0: 了？嗯，
1: 对，
0: 就是。
1: 但他又说你态度不认真，不踏实。
0: 其实他也是好心，只
1: 是
0: 他表达。
1: 所以你说这个生气，所以我就跟他讲，比如说哈，咱约定的我6点钟到家，以后我要是7点半不来，你再打。
0: 啊，对，
1: 我这个路上，
0: 对，
1: 你得允许我不接电话，
0: 因为下班这个晚高峰，这个很难预料。
1: 是的，是的，所以说就是约定一个时间，留够我足够长的时间。
0: 嗯，
1: 再一个，我跟他说，我上班时间我没法回电话。
0: 对，
1: 你有什么事儿，你给我打一下不接就算了。
0: 对，
1: 然后呢，一给你打一，哎呦，30个电话没接。
0: 对。
1: 你不要着急，我还以为你出事了，我出事。
0: 如果有重要的事儿，您可以留言，看到的话肯定有紧急的情况，那肯定是第一时间要回复的啊。
1: 对，你30个电话不接，其实与我没有任何的影响，因为手机我根本就没有带，我开会我就不能带手机。
0: 对，
1: 对吧？我一看那么多，我还以为你
0: 有
1: 什么急事儿来。
0: 对，
1: 我打过去，他就说那个什么饭菜快凉了，你抓紧回来。
0: 所以我就觉得，如果你第一个电话或2个电话打不通的时候，如果你有非常紧急的事儿，那你就留言简明扼要的说明紧急的。情况
1: 第一时间给我回过来。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呢，有人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后啊，就是变得缓和了，缓和了。别人老同学、老同事说：“你看你变圆滑了。”其实
0: 这个不叫圆滑，这是人生的一个哲学。我觉得
1: 对，就是一看以前咱俩还吵架，怎么你现在不跟我吵架了？怎么
0: 有意义吗？
1: 对呀、啊，就是同事觉得同事聚会，他就说：“你看你这个什么，就说你各方面，他说啥你都认。”
0: 嗯，
1: 他说：“你不买房？”我说：“对呀、啊。”不买房，他说你不结婚，我对呀、啊，他说你看你穿衣服不注重，你就不修边幅，
0: 太凉了警察了，这是什么同学呀、啊？
1: 对，就意思就是你不反驳了以后，他也觉得没劲了
0: 啊，
1: 你知道吗？
0: 就是他以前打在棉花上了，他自己觉得很没意思，
1: 就可没劲了。他要是跟你，比如说你还争执两句，你说我不买房，
0: 那你就中了他的圈套了。
1: 对
0: 啊，
1: 所以呢，就是我其实。咱就想不争，
0: 对，
1: 跟谁都不争，
0: 因为有些也因为有一些事情就是你没有必要争，
1: 没有必要
0: 啊，
1: 对吧？如果他的就官比你大，如果他的实力比你强，如果他的就是辈分比你高，那你说啥我就听着，
0: 对对对，
1: 对吧？你听着不代表我就按你说的做，有可能你说的不对嘛，
0: 对对对，是的。
1: 那我可以缓一缓，
0: 对，当下的时候啊，我们就不抗争，
1: 不要顶，
0: 哎，
1: 你一顶，我跟你说，老人他哗一下倒了。我记得我有一次跟我妈说什么，我跟他呛两句，他说你不要这样，我心脏不好。
0: 哎呦，
1: 他说是我下回了。
0: 哎，但是我觉得阿姨这个也非常好，就是提前预警，然后就彼此能够有个
1: 对你。他说你不要给我这样呛，我心脏不好。就是这一句话让我顿时就清醒了。
0: 呀，我觉得阿姨很智慧。
1: 我说好好好，你对都对都对，
0: 哎，
1: 都对，
0: 挺好。
1: 对，那你让我说，让你说，说完了说完了，都对，全对。那你怎么做？我回去再想想怎么做。
0: 对，是的，
1: 对吧？
0: 嗯，
1: 所以说呢，就是人呢，就是走过这个生活的风风雨雨啊，我们就珍视现在这种简单，这种对，跟谁都不要争，都不要抢。
0: 是
1: 啊，早一点吃，晚一点吃，没事儿。
0: 对，我真觉得这个特别好，
1: 是吧？你这个吃的香不香？没事儿，别怄气。
0: 对，
1: 有时候我跟同学或者朋友咱出去吃饭，那个饭店那里边有个苍蝇，他今天就必须过。哎呦，我说别这样，你跟他说一声，你说你有苍蝇，你们看，要么退了这个菜，要么就别，我就非得曝光你，我你干嘛呢？你那有意思吗？他给你换了就行了。你要
0: 是但是就是我觉得该曝光也得曝光
1: 啊。对，
0: 哪家店我不去了。
1: 是，咱以后就不去了。就是我的意思是，别跟人额着脸跟人吵架。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因为
0: 可以，我们
1: 他怎么样没关系，你的身体你扛住。
0: 对。
1: 是吧？所以说呢，就是真正的成熟啊，是心理上的成熟，不是这个生理年龄上的成熟。你18岁成熟不成熟？20岁成熟？50岁成熟？
0: 这个真不好说，
1: 是吧？真正成熟就是咱不要争，哎，把什么事情啊，就是哎平和对待，有事儿依法办。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对，
1: 有话
0: 是的，
1: 好好说，跟谁都不怄气。

0: 跟子女、跟父母、跟同事、跟伴侣、爱人，跟你小狗小猫，你跟小狗小猫，你要生气，它咬你。
1: 对，
0: 真的，你训它真咬你。
1: 是，放过别人，也放过自己。
0: 哎，是的，行，大家今天就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聊。
2: 好，再见。
0: 啊，再见。
3: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4: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5: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4: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5: 意见不同
4: 可以坦诚相见，
5: 可以不予理会，
4: 只是别冷嘲热讽，
5: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4: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6: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程玉红。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在模特表演班里不仅提升了个人气质，还让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姐妹，大家在一起互帮互助，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充实又快乐。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只要心中有梦，迎着阳光微笑，心灵便能永远年轻。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5: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北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黎明将至，黑暗为何依旧残酷？渣滓洞白公馆里革命者受尽酷刑为何绝不屈服？疯癫伪装的华子良暗藏怎样惊天谋略？永不褪色的红颜精神如何震撼一代又一代后辈？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欢迎收听袁阔成播讲的红颜魂。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

0: 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1: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九月如期而至，世界因此灿烂。九月金秋，老师是这个季节的主题，空气中弥漫着感念师恩的味道，感恩遇见。感谢有你。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教师节，是第42个教师节。在这个充满敬意的日子里，向所有的老师们致以最诚挚的祝福，祝愿天下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徐州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俗话说啊，白露秋风夜，一夜凉一夜。这两天我市的天气格外舒适，早晚气温呢非常的低，而且最高气温呢也是降到了30度以下。今天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秋高气爽，风轻云淡，早晚天气转凉，自然界当中阴气增强，阳气减弱，人体的阳气呢也随着内收，秋乏也就自然随之出现。良好的睡眠不仅可以消除疲劳，还能使大脑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是养生美容的重要方法之一，应当充分利用睡眠来调养身体。建议大家这个时节呢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改掉夏季晚睡的习惯，晚上呢最好十点前入睡，每天呢比夏天啊增加一个小时睡眠为最佳。而且呢中间中午呢有条件的情况下适当的再来个半小时的午觉，而且要保证早睡早起。
2: 我的青春高八度，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幸福主打歌，
3: 有你才幸福，
2: 幸福主打歌，
3: 幸福主打歌。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今天是9月10号，一个特殊的日子，一年一度的教师节。秋天是一个感恩的季节，

0: 空气当中弥漫着感念师恩的味道。在教师节到来之际，我们要怀一颗感恩之心，感谢生命中出现的每一位师者，铭记师恩，心存感激。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最美的歌献给我们最爱的老师们。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周凤霞带来的一首献给老师的歌《师恩如歌》。
1: 尊敬的主持人董雪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周凤霞，一朝慕杏雪，一生念师恩，海角有尽处，师恩无穷期，桃李满天下，中秋意更浓。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教师节，一首师恩如歌，祝天下的老师们节日快乐，幸福安康。

0: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2: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 幸福要自己做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今天是9月10号，一年一度的教师节。秋天是一个感恩的季节，空气当中弥漫着感念师恩的味道。在教师节到来之际，让我们怀一颗感恩之心，感谢生命中出现的每一位师者，铭记师恩，心存感激。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最美的歌献给我们最爱的老师们。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刘军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老师，我想你》。
4: 董雪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军。老师就像一盏长明的灯，点燃自己，照亮别人。老师是一位辛勤的园丁，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老师是我们人生路中的路标，指引我们走好人生路。老师是开启我们智慧大门的钥匙，教会我们无穷的知识，是我们走向成功的桥梁。感恩我一生中遇到这么多好老师，这种师生情终生难忘。在老师节到来之际，我把这首《老师我想你》送给大家，表达我们对老师的无比崇敬、怀念和感激之情。祝老师们节日快乐，工作顺利，身体健康，生活幸福。谢谢大家。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松，今年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长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曹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长营，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10: 别怕，爸爸在呢。
11: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2: 妈妈，
11: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3: 自己在外面有海市吃饭，听到没
9: 有？幸福是当我
11: 一天天长大，
9: 一天天的老去，
11: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9: 有你在，
11: 就是幸福。
14: 我的青春高八度，
15: 我的幸福我做主，
14: 幸福主打歌，
15: 有你才幸福，
14: 幸福主打歌，
15: 幸福主打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好，今天是9月10号第42个教师节，在这个充满敬意的日子里，向所有的老师们致以最诚挚的祝福，祝天下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幸福永远。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田曾兰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同学老师好，朋友们上午好，我是田曾兰，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怀旧金曲《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在教师节到来之际，

0: 熊大熊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1: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0: 有这好事？
1: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这回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0: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1: 呵，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0: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1: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0: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1: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0: 怎么验证啊？
1: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0: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1: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0: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1: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0: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1: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点。
2: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3: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2: 哦不，耍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

0: 少喝糖，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5: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今天是9月10号，一年一度的教师节，向所有的老师们道一声节日快乐。秋天是一个感恩的季节，空气中弥漫着感念师恩的味道。在教师节到来之际，让我们怀一颗感恩之心，感谢生命中出现的每一位师者，铭记师恩，心存感激。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最美的歌献给我们最爱的老师们。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王佩鹏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感谢老师，你甘愿做泥土。
7: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王佩鹏。在教师节到来之际，真诚地向所有的老师们道一声您辛苦了，祝您节日快乐，无尽的感恩永远铭记在心。祝福你我的老师，今天我要用歌声表达对你的感激之情。一首经典老歌，感谢老师，你甘愿做泥土，送给大家，谢谢你的收听。

0: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0: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1: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0: 幸福要自己做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今天是9月10号，第42个教师节，在这个充满敬意的日子里，向所有的老师们致以节日的祝福，祝天下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幸福安康。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孙宗荣和女儿高歌为大家带来的朗诵，谢谢你老师。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感念师恩，致敬引路人。孙宗荣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把一首诗朗诵《谢谢您老师》送给所有辛勤耕耘的老师们，祝你们节日快乐，桃李满天下。
4: 有人说老师是一束光，从不耀眼万丈，却刚好照亮我们迷茫的成长。
3: 有人说老师是一阵风，从不大声张扬，却默默托举我们天天向上。
4: 九月的风又吹进熟悉的课堂，粉笔灰簌簌落下，落满岁岁年年的温柔与担当。
3: 今天我们站在这里，不说感天动地的赞美，只讲藏在时光里最真实的模样。
4: 你是否记得清晨最早推开教室门的永远是我们的老师？
3: 你是否记得课堂上的我们走神儿、调皮、不认真听讲，老师从没有苛责与放弃，只有一遍遍耐心的讲解，一次次温柔的提醒。
4: 我记得放学时突降大雨，很多同学没有带伞，是老师一趟又一趟把我们送到宿舍。
3: 我记得窗外夜色沉沉，教室里灯火明亮，我们埋头苦读，老师随时为我们答疑解惑。别人早已下班回家，他却陪着我们熬过无数个奋斗的夜晚。
4: 我们总以为老师无所不能，却忘了他们也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也会疲惫，但却从来不会因为辛苦敷衍一堂课。
3: 我记得老师带病上课，嗓子沙哑，一字一句却依旧清晰有力，密密麻麻的板书写满对我们的期许。
4: 年少的我们总爱抱怨作业太多，管束太严， 总觉得老师的唠叨是多余的牵绊。长大后，我们才懂得，所有严厉的背后，都是恨铁不成钢的期盼。
3: 一支粉笔，书写春夏秋冬；一方讲台，见证年少成长。他们不求我们出人头地，只愿我们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前行。
4: 粉笔染白了青丝，岁月苍老了容颜，不变的是教书育人的信念，永记心间。
3: 光阴带走了懵懂，时光褪去了稚气，留在心底的是老师温暖的目光，种下理想与希望。
4: 谢谢您在我们迷茫时指引方向，在我们怯懦时给予力量。
3: 谢谢您包容我们的叛逆，接纳我们的不完美，用一生平凡的坚守，成就无数孩子的不凡梦想。
4: 致敬所有默默奉献的老师，祝您节日快乐，
3: 愿你一生无忧。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今天是9月10号，一年一度的教师节，在这个充满敬意的日子里，向所有的老师们道一声节日快乐。好的，时间呢总是过得很快，今天节目到这里，向各位道一声再见，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再见喽。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请您先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啊，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啊，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呢，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啊，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门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都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50名拨打4007999689 4007999689的听众。您先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啊，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999689，4007999689。
4: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友朋友啊，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啊，润滑充足，怎么样动都是顺溜的。但是45岁之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那氨糖呢，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那没有它的话呢，软骨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啊，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呢就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这个就是为什么您的膝盖响、发紧，包括酸痛的根本原因了。所以补充氨糖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的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一种氨糖哦，而是复合配方，那里面包含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还有透明凝脂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等，把关节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元一瓶，现在呢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呢名额一满啊，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3: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一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一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酸发胀，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呢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呢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可以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 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下。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你也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4: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劲谷壮出品的，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它是含片的形式，放在嘴里面含着化开，或者呢是直接嚼着吃都是行的哈。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的观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呢不到1块钱就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做一次全面的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是今天呢，它能够把您的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呢您算不算得过来？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3: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啊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啊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啊，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那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啊。今天啊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就是要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是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哦。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4: 很多的听众会问呢，这个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关节养护呢也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上慢慢把地基打牢，那软骨磨损呢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所以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呢，别把希望说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哈，要按照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时间，天天给营养，那软骨呢一天天的就会厚实起来，润滑一天天的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说下楼没有那么费劲了，早起也不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一试，而是趁着活动价把周期备足。您想想啊，外面随随便便吃一顿饭都不止这个钱，今天是29元一瓶60粒的大瓶装，每天呢花不到1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都是划算的。关键是呢，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站住，把周期装定下来，哪怕呢后面再多去了解啊，这个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趁着现在只是酸胀想发紧的阶段啊，赶紧补充起来，别等走不动了之后再后悔。电话抓紧打4007999689，4007999689。
3: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啊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啊，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儿哈？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4007999689，4007999689。
4: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的减少啊。厂家这次只批了300盒的这个作为优惠和福利哈，卖完之后呢，就是恢复市场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的关节呢是自己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的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了。您犹豫1分钟，可能呢这一批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1天，有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我相信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4007-999-689，4007-999-689。
0: 徐州农村广播 FM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午11点，现在是5时。
5: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北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黎明将至，黑暗为何依旧残酷？渣滓洞白宫管理，革命者受尽酷刑为何绝不屈服？疯癫伪装的华子良暗藏怎样惊天谋略？永不褪色的红颜精神如何震撼一代又一代后辈？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欢迎收听袁阔成播讲的《红颜魂》。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9: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红颜魂》。这部评书生动刻画了江姐、许云峰等英雄群像，尽显共产党人宁死不屈的崇高气节与信仰之光。突如其来的不速之客究竟是谁？这个关乎地下党组织安危的皮箱会不会就此暴露？请听《红颜魂》第6集。
10: 他们不畏酷刑， 不惧生死，在黎明前的黑暗时刻继续与敌人斗智斗勇。他们是江姐，是许云峰，是无数坚守信仰的中共地下党员。请听袁阔成演播的评书《红颜魂》
11: 第六集。
12: 因为他经常和上层打交道，有些人呢很赏识他的这个能力，说这个人呢聪明过人，挺能干。那么呢，有人就跟他呀合伙在一起做些生意，他也赚了不少的钱，是混到了这个蜀道轮船公司啊一个董事，而且呢还做了这个经济中学的校长。他自己呀修了一座红十字医院，自己就做这个医院的院长。同时呢他和这个四川这个大军阀呀手底下那个当时那重庆市市长关系相当密切，他就跟他要了块地，就在这块荒地上他就盖了好多的房子，从此啊就干起这个房地产生意来了。好吧，把房子盖起来之后是低价造房高价卖，来回这么一倒手，他就成了当时的百万富翁了。姐姐带着孩子投奔来了，他当时心里很不高兴，他不想啊收留这母子几人。但是有一样啊，江姐的外婆还健在，老太太不让啊，没办法的，硬着头皮就把他们呢给收下了。收下这个孩子得念书啊，这个李先生一看，好，我供这俩孩子念书这得多少钱呢？这么着吧，让这个江姐她弟弟呀上这个福利院，福利院所属一个小学校去念书，让江姐呢帮着他在家里干活。江姐母女两个在他家就像打工一样啊，起五更爬半夜，逢连洗涮补补沾沾一切等项，买东到西跑街买菜，这都是这娘俩的活。就这样，这个他的舅母还搁不下他们，经常啊刁难这母女。更可气的是，这江姐小小的年纪，一个小姑娘干了这么多的活啊，早早八早就得起来，很晚很晚才让睡，好不容易到了吃饭时间了，不让他上桌子一块来吃来，盛上晚饭呢加点咸菜厨房门口站着吃去吧，就这也不让他吃踏实了。有时候他的舅母还把那饭碗抢过来，别啪的一下连碗带饭全给扣在地上。可江姐呢，从小他性格就特别的倔强，没在他舅母跟前说过一句服软的话，就是说从来也没哀求过他。你不是把我饭碗摔了吗？我不吃了，我也不去求你。母亲呢背地里偷偷的掉眼泪，还不敢跟外婆讲，老太太年纪太大了，这一说一生气才气个好歹的，所以啊只好忍气吞声。开始的时候啊，江姐这个舅父这位李先生啊，还顾全点大面，也说他老婆几句，别这样啊，管怎么说呢是姐姐带着孩子来了，谁家没有几家这个穷亲戚阔朋友的啊，哪能都那么一刀齐呢？我倒想交往都是些大马金刀的，但是你说咱那个姐夫他也不给人争气呀，扔下孩子大人他不管，你说这我怎么办？别忙，现在这不有老太太在吗，我也不好意思说别的，等找个机会把他们撵出去就算了。这事儿啊让江姐听到，他悄悄地跟母亲说了，老太太非常伤心，特别难过。要是这样，这下眼的食没法吃了。 咱们就是沿街乞讨，也不能再赖到他这儿。就这样，母亲带着这双儿女走了，老外婆不知道怎么回事，闹着找女儿。哎，这个李一鸣啊，夫妻两个编了一套瞎话，把这事儿就算糊弄过去了。那么江姐这一家搬到哪儿去了？哎呀，好可怜呐！哎，租了这么一间破房子，哎，他母亲就在这个门口这儿摆了这么一个小摊摊。那么江姐呢，去当童工，

好可怜呐、啊。他弟弟念书的那个小学校啊，也是半工半读，孩子很小，也得跟这些个娃娃们一起什么种菜呀、种花啊、种树啊，搞点什么装钉、糊点纸盒、搭点草鞋什么的吧。娘儿几个呢，人缘非常好，这一代一提江姐的母亲江三娘，那没有不知道的，都说呀，这个老太太很有志气，听说在这个重庆这哈儿，有一家很有钱的亲戚，而且还是骨肉至亲，但是呢，这老太太领着这双儿女，宁可在这儿受罪，啊，吃点破烂啊，捡点烂菜呀、啊，也不去呀、啊，求他这个亲戚。这老太太可真有骨气呀、啊！哎呀，大家就瞅着江姐呀、啊，太可怜了，怎么十来岁的小姑娘啊？干活的时候都够不着那床子，得蹬着凳子，把孩子给累的呀，连累带饿，皮包骨啊，这怎么能行啊？孩子正是上学的年龄，得想办法让他念点书啊。唉，跟江姐母亲一说，老太太叹一口气，怎么，我何尝不想啊，让女儿读读书，识点字啊，但有一样，我没有这个力量。后来这个事儿啊，就传出去了。哎，在这附近呢，有一个小学，这学校有一位丁老师。这丁老师啊，特地到了江三娘这儿来看了看，说这样吧，老太太，你要能够维持你们母子母女三人的生活的话，吃干的也好，喝稀的也好，那么能够呢，饿不着，冻不着。那么您女儿，她可以不当这个童工。怎么办呢？跟我去念书。哎，这个学费啊，一切等项由我来负担。哎呦，这可真是天生掉下来的菩萨呀！江三娘无比感激。那么丁老师就把江姐给领到学校去了。哎呦，这个丁老师教书可了不得。怎么，他在这个学校里边的威信特别高。江姐自从到了丁老师这班级之后，江姐知道的东西可太多了。因为什么，这位老师讲课讲得也好啊，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哎，他从这个比如说讲历史课吧，他从这个鸦片战争啊讲到九一八，哎，而且把这个各国列强把这侵华的这个罪行啊，以及啊这个哪些是我们的国耻啊，讲的使人听完了之后，十来岁的孩子一个个都义愤填膺啊。老师啊，这学问太大了，他从这个洪秀全一直讲到啊辛亥革命，什么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啊，啊，讲这些的时候，丁老师讲是有声有色，特别讲一些古典的故事，你像什么这个荆轲刺秦呐、啊，啊，把孩子们都给讲哭了。特别是讲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呐、啊，各个小学生都咋唇抹掌。同时，丁老师有时间还给孩子们讲什么秋瑾呐、啊、顾正红啊、林湘谦呐、啊、刘和珍这些烈士的故事。激发了孩子们的正义感和爱国心，特别是江姐潜移默化的呀，就觉得自己这个意志啊越来越坚强，这个性格越来越开朗。有时候别看他年纪不大，他默默的在想，想些什么呀，江姐知道了什么叫真，什么叫伪，什么叫美，什么叫丑。他和很多小同学一起就开始啊追求真理了。特别老师给他们讲了什么鲁迅的狂人日记啊，郭沫若的匪徒颂啊，还有蒋光慈的鸭绿江上啊。哎呦，江姐心里都像开了两扇门一样，

很多小同学都打心里往外敬佩丁老师，信任他们的丁老师，同时也感激他们的老师。恰恰就在这时候，一声青铜霹雳啊，丁老师啊就当庭给抓起来了。啊，这下啊给学校的震动非常之大，从此也更加坚定了啊江姐的这个革命的信念。他入党以后就开始做些学用工作、公用工作。江姐每到一处啊就能联系好多的人。哎，他的工作做得十分出色，经常啊出没于这个成都和重庆两地。江姐呢就在做这个党的工作的同时，他下了一份苦功啊，自学成才，读了大学。大学毕业以后，江姐呀对敌斗争更加游刃有余了。哎，就在这时候他接受了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什么任务呢？组织上让他呀成立这么一个临时的小家庭，和一个姓彭的同志组成这么一个家庭，给人的感觉啊就是一对新婚夫妇，跟真的一样。这个该度蜜月度蜜月，该租房子租房子，这个上班的那个下班。江姐这时候也有合法身份呢，他在救济总会做个职员。别的都好说，这装扮夫妻这事儿可太难了。因为什么？这江姐虽然二十多岁了，她没谈过恋爱呢，哎，这不知道这些事儿怎么处理。特别是找了房子，买了家具啊，屋里又简单的装修了一下，那么都得看看这些街坊邻居，人家呢都异口同声称她为彭太太，这江姐有点吃不消。那么对方这么一叫啊，就当时面红耳赤，不知道怎么的好了。老彭一看，哎，这可不行啊，怎么？我知道你很难为情，我也是一样，但是这是工作呀，啊，这只好呢，就得跟真的一样。哎，一说这脸就红，这怎么能行啊？江姐一想这事儿，这玩意儿它不是一般的问题呀，这个怎么早晨起来啊，这个出去上班之后，那么平常就得提着筐买菜做菜做饭，刷家洗碗扫天刮地儿铺床叠被的，就什么都得干。江姐一想这倒行啊，吃苦受累这倒不怕，怎么这也不方便呢？这个不用说别的，这晚上睡觉受了罪了，哎，老彭啊得把这床让出来，哎，给江姐，他呢跑这过道去了，哎，铺上个垫子在那儿凑合一夜，这一天两天行啊啊。另外还怕晚上查户口，晚上一查户口麻烦了，得赶快把垫子藏起来，被褥子大枕头抱到床上去，哎，足折腾这么一气还算好啊，没引起敌人注意。哎，这个秘密据点呢保持了有一年多，慢慢的呀，江姐也适应了。哎，这地方真不错呀，怎么没有任何干扰，您可以安下心来学习呀。他和老彭啊两个人在这儿看了许许多多的文件，哎，同时还在这个小小的秘密联络点这哈儿办了多少期啊小型的学习班，哎，把一些秘密党员都找来，在这儿传达一些重要的文件，哎，和南方局有什么指示精神。哎呦，这个红色据点呐、啊、闹得是热气腾腾啊。后来组织上批准老彭和江姐结婚了，哎，他们生了一个娃娃。由于工作需要，老彭啊去搞武装斗争。

扔去了。那么江姐呢，就担负起了重庆沙磁区区委书记这个职务。他经的太多了，所以遇见点什么事情，他是非常之沉着。今天在船上，啊，眼前站着的这几个敌人，江姐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这个宪兵排长呢，上下打量江姐几眼，他一看呐，这个女人非同一般。他两步走到江姐的跟前，啊，请把证明拿出来看一看。要证明，在别的客人面前他可没这么客气过，到江姐这会儿，他前面加了一个请字。江姐不慌不忙的把那小皮包拿起来，轻轻的把那个按钮推开，由打里面取出一份证件来，没交在这宪兵排长的手里，啪扔在那床头那儿。这意思是告诉他，你不要看吗，自己拿去看吧。呵，这宪兵排长瞟了江姐一眼，心里很不痛快。什么意思？好大派头啊，啊，你是干什么的？哼，看完证件再说吧。他伸手把这个证件拿过来，打开了这么一看，他暗吃一惊啊！怎么，这是一封公函呢？一看这抬头，重庆市警备司令部。哦，原来是自己人。宪兵排长，强作笑颜呢、啊，哈哈！小姐，不好意思，例行公事，打扰了，对不起。说到这儿，他俩脚跟这么一靠，咔，给江姐打了个立正。江姐只是微微冲他点了点头，然后就把那证件收起来。宪兵排长朝后边使了个眼色，那意思是啊，撤吧。稀里糊涂稀里糊涂，这几个人都出去了。贺大夫一看呢，哎，心里说，江姐了不起呀，怎么就冲这个沉着冷静啊，是不愧为我党的一位优秀的立下工作者。行了，把东西拿走吧。小刘把箱子提起来，这时候呜的这么一声，汽笛长鸣，民生号起航了。何大夫啊，又和江姐打了个招呼，啊，表姐啊，船已经开了，我得去看一看，您要有什么事情，告诉小刘去找我，您直接来找我也行，我也不打扰您了。您休息吧。江姐一笑，表弟麻烦你了啊，有功夫的时候咱们再好好聊一聊。好，我一直啊得把您送到目的地啊。说完之后，何大夫也走了，他得巡视一番，看一看呐、各个舱位，然后到机舱又悄悄地嘱咐了小刘一番，让他特别提高警惕，啊，这次航行与往日不同。小刘明白，大夫您只管放心吧，啊，我到现在还没发现什么可疑的事。好，然后大夫又转了这么一圈，这才回自己办公室。

0: 那这怎么能行呢？大夫心想，万一啊内部人也好啊外部什么人也好撞进来一看，这一箱子，哎，这箱子还挺漂亮，不知谁好奇过去摸一摸呀，提一提呀，有那讨厌的还打开看看，你这不麻烦了吗？啊，何大夫心想，这不有床吗？你怎么就不把它放在床下呢？嗨，那一句话也不行啊，真是个毛头小伙啊。大夫想着这就过来了，他这个手啊一扶这箱子，何大夫那个意思呢，把这个皮箱提起来啊，就把它放到床底下就得了，啊，把床围子啪这么一放，哎，很难被人发现，这样安全得多。就在他这个手刚摸到这个箱子时候，就这时候这屋门开了，哗啦吱扭，贺大夫一愣，怎么回事？这门我锁着呢，哎，进门来平常也这样，有意无意的这么一回手，夸一下就把门撞上了，那怎么会开了呢？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演播的评书《红颜魂》，感谢您的收听。
2: 《红颜魂》刻画了一群可歌可泣的英雄儿女，他们矢志不渝，坚守初心，将生命化作炬火，以血肉之躯诠释信仰的磅礴力量。稍后请继续收听《红颜魂》。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红岩魂》。军统特务一眼就盯上了那只存放秘密物资的皮箱，何剑飞能护住这个重要的皮箱吗？请听《红岩魂》第七集。
3: 他们不畏酷刑，不惧生死，在黎明前的黑暗时刻继续与敌人斗智斗勇。他们是江姐，是许云峰，是无数坚守信仰的中共地下党员。请听袁阔成演播的评书《红岩魂》
4: 第七集。
5: 就在他扭向回头这同时，由打门外一闪身进了一个人，一回首，夸，他好像经常来往似的，他把门撞上。何大夫心里打了个词儿，怎么回事？这什么人？瞅这个行动举止啊，好像是何大夫一个多年老朋友，实际的何剑飞不认识的。看这个人年纪也就在30上下，中等身材，不胖不瘦的小伙子，长得不难看，宽脑门尖下颌，细眉毛大眼睛，留着大背头，身上穿着一身米色西装，笔挺，脚下皮鞋擦得挺亮，鼻梁子上架着一副金丝腿的眼镜，这人很文静。进来之后呢，他满脸笑容，冲何大夫点了点头，何先生你好啊，如果我要是没认错的话，您就是民生号这个船的大副何剑飞先生吧？何大副点点头，不错，是我。哎，先生，你是什么人呢？这人一笑，我是旅客。贺大夫心里有点不痛快，怎么回事？你既然是旅客，那么不在你的仓房里头休息，你满是瞎出了什么呀？要进来可以，你也得敲敲门呐。奇怪的是，门锁着，你怎么进来的呢？原来是客人，请问你有什么事吗？没什么事，我随便看看。什么？贺大夫心里有点不痛快，怎么随便看看？这也不是自由市场，你东瞅瞅西看看行啊？这是民生号大夫的办公室，你知道不知道？你看完了吗？这人没做正面回答。何大夫冲他一笑，先生，如果你要是看完了的话，那就请你出去吧。怎么，这是我们船员办公的地方，不能随便来参观。请吧请吧，我轰他。那当然，这人呢也没起急，也没发火，只是冲何剑飞摇了摇。

0: 猫头。
1: 哎，洛布，
0: 啊，和大飞说什么不？那你要干什么？
1: 何先生，我有点小事想打扰您一下。
0: 什么事？
1: 这个说到这儿啊，这人用手一指这只皮箱，我对您这只皮箱很感兴趣，何先生能不能把它打开，叫我看一看啊？何剑飞一时心里咯噔一下子，打开皮箱叫你看看，笑话，怎么皮箱这是我党的秘密，里面装着重要的东西，凭什么打开给你看呢？哈哈，先生，你开个什么玩笑啊？你我素不相识，你冒冒失失的闯进了我的办公室，我不责怪你啊，也就算了。这箱子能随便看吗？这是我们船员的东西啊，怎么能谁想看就看呢？这岂有此理啊。何先生，如果这箱子要是您船上的东西，我可能就不看了。这大概是哪位客人的箱子吧，寄存到您这儿来的吧。一喝，何剑飞这么一听，哎，这家伙还真猜中了。是啊，啊，不管是谁的箱子，你没有必要看，我也不可能叫你看。算了算了，走吧走吧走吧。何大夫过来就开门了，开门然后就把他推出去了。你这是搞什么乱呢？这个人呢，唰了一下把脸沉下来，刚才那个和蔼劲儿没了，笑纹啊一点儿也没有了。何大夫，我们不妨重新认识一下，兄弟是有些冒昧，请原谅啊。我应该做个自我介绍。说着，他从他那衣服上衣兜里歘掏出一个小本本来，深蓝色的，上边有一行烫金的字：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小本本的正当中啊，有国民党的党徽，下边还有几个小字：第二处。何大夫一看这个本儿啊，这个头嗡的下，他清楚的知道二处啊那是军统机关，感情来人是个特务。这人不慌不忙的把这本本掀开一页，上边有他的照片，半身免官照片，下边是他的名字：王赠，军衔少校。他把本儿这么一合揣起来，哎呦，这时候何大富这个脑子里呀，就像打闪一样，唰唰唰转了好几圈啊。他早就听说过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就是那个少将徐鹏飞，他手下有四个著名的大特务，号称四大金刚，四大金刚之一就是这个王赠。何大夫心想，我怎么遇上他了？ 这家伙什么时候上的船呢？啊？哎，这几个仓房我都去了，怎么没有发现他呢？
2: 这时候，王正把手绢掏出来，把眼镜摘下来，不慌不忙的擦了擦那镜片，然后把眼镜又戴上了，顺兜里掏出一包香烟来。
1: 老先生，请吸一支吧。
2: 啊，不不，我不会，谢谢。
1: 哦，
2: 王藏自己点着了一支烟，啪，打火机一闪，烟点着了，他浓浓的喷了这么一口烟雾。
1: 何先生，请不要误会，兄弟有幸搭您的民生号啊，到广安去。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啊，想看看这个箱子。哎，请何先生给点方便。
0: 何大飞想怎么说呀？啊，看来现在我得跟他周旋了。想到这儿，何建飞呀，哈哈大笑，
2: 哈哈哈哈，哎呀呀，我当是什么人？原来是王先生，老弟呀，这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的炕，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呐。兄弟不才，也是国府职员嘛，啊，民生号的大副，有幸结识老兄，我很高兴啊。不就看看箱子吗？不要说看了，拿走都可以呀。来来，请坐请坐，先喝一杯。说这一回身，又在那酒橱里拿出一瓶威士忌来，倒了半杯递给了特务，自己倒了半杯，歘，你扬脸把酒喝下去了。借着这半杯酒啊，何大富把心气儿往下沉了沉，他在想对策。特务王赠看看何建飞的表情，然后点了点头，那个点头的意思好像他很钦佩何大富的沉着冷静。那何先生，这样吧，等我看过箱子之后再喝这杯酒，你看怎么样？啊啊，哎呀，何大夫下意识的俩手一摸兜，这个王僧往后一闪身，咔，他把衣襟这么一撩，手枪露出来了。何先生，我请你放稳重些。哎，何大夫苦笑了一下，哎呀，王先生你误会了，我没别的意思，我是说我把钥匙放哪儿了
1: 啊。
2: 王僧点点头，没关系，怎么，我这儿有。说着从兜里拿出把钥匙，他这钥匙可绝啊，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配的，据说是万能钥匙，是锁全能开。他提着钥匙就过来了。何先生，请往这边站着。哎，然后他不慌不忙的往这锁孔里头这么一插，啪啪，箱子开了。哎呀，这时候 贺建飞的心情他特别紧张，

当时这屋子里的空气呀、啊，就变了。简直这时候要有人唰的一下划一根火柴，这间办公室马上爆炸，太紧张了。何大夫心想：我能叫敌人看这东西吗？不能啊！怎么？那是我党的秘密呀、啊，怎么能随便给敌人看呢？不让他看得怎么办呢？那我就得和他拼了啊！想到这儿，何大夫眼睛啊就紧盯着桌上那有把电扇，他心想：我就把这电扇抄起来就放他脑袋上就得了。何大夫啊，这个眼神流露出来了，他眼神充满了敌意。王赠这么一看，唰，把手枪就掏出来了。何先生，方才我已经提醒你了，请你放稳重些。什么意思？啊？啊？何大夫微微一笑：“王先生，你是不是有点神经过敏了？”怎么？我说这屋子里呀，太闷了，我想把这个扇子打开，吹吹。说着，他跨前一步，啪，一摁那电钮，扇子就转上，屋里顿时间凉爽了许多。因为两个人的心情是同样紧张，王赠清楚这姓何的不会轻易让我把箱子打开检查，我得随时加他的脚心。何大夫要想和敌人拼命，你想这屋里空气能不紧张吗？一阵凉风吹过来，哎，稍微缓解了一下。特务点了点头，他半信半疑，心说：你想凉快凉快，这也许是真的，也可能你要把那扇子抄起来砸到我脑袋上，这都没准儿。行了，电扇也开了啊，大夫您请过来吧。他和何建飞把这方向换了一下，特务就奔这箱子来。他走到箱子跟前，虽然他想检查这只皮箱，但是看得出来他那整个的那个神态，哎，那精神还在注视着何大夫。他把何建飞抽冷的给他一下子，那防不胜防，所以他的眼角啊瞄着何大夫，右手紧握手枪，左手一扶这箱子角，就把这皮箱盖打开了。就在这一瞬间，何建飞他就想一个猛虎扑食扑过去，然后就给敌人来个黄莺掐素，这俩手掐住敌人的脖子，不能让他把枪打响，我就掐他个半死儿，我就跟他拼了。当时唰，何建飞剑眉这么一挑，虎毛圆睁，真想要扑过来。与此同时，他往这箱子里边扫了这么一眼，何大夫停住了。时间呢太快了，无法用语言来描绘了。怎么这个反差太大？何大夫本想要扑过来和敌人同归于尽，以死相拼，也得保护住这箱子，可是刚他往箱子里这么一看，他停了手了，一点

0: 没被敌人发觉，他要和他决斗。你说这得怎么控制啊？何大夫马上把眼神转移了，目光转移了，不看这箱子，也不看特务，他呀紧盯着他的办公室的东北角那犄角，不知道他在这犄角上发现什么了。只见他轻轻的把手绢拿出来了，擦了擦脸。这时候特务全神贯注就盯着这箱子，他不往这箱子里边看则已，往这箱子里头这么一看呢，特务傻了，怎么着？哎，不对呀，他伸手由打里边往外就抓，原来箱子里没什么，只是几身呐、替换的衣服，还有一条狗皮褥子，就这些。特务奇怪，不对，怎么就看那箱子的分量，也不能就是这点东西啊？那东西哪儿去了？离笼换放，换出去了，怎么这么快呢？啊！特务愣在那儿了。何建飞缓缓地走到了特务的跟前，抬起手来，轻轻地一拍他这个肩头：“王先生，看完了没有？看完了。”看清楚了吧？还有什么要检查的吗？没有了。哼！何大夫说到这儿，把脸沉下来。怎么回事？太不够朋友了，太不给面子了。我已经告诉你了，我在民生号供职，是国府成员，民生号的大副啊，刨去船长，那就这儿大了。你客气一点嘛，这是干什么？进门来噼里啪嚓，自己拿钥匙打开箱子，你就检查。你检查出什么来了？你随便抖了我的衣服，这不是几件衣服的问题，是你对国府成员的侮辱。你翻腾我的皮褥子啊？你这是对江院长的侮辱啊！王振糊涂了。怎么这狗皮褥子怎么跟委员长联系一块儿去了？这哪跟哪儿啊？这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打扰了，再见。他想借个台阶溜出去，咵啦一下门一开，小刘来了，差点啊和小刘撞了一个满怀。小刘还觉得奇怪，怎么这谁呀、他以为啊是何大富的朋友。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演播的评书《红颜魂》，感谢您的收听。
2: 《红颜魂》生动再现了革命英雄与敌人斗智斗勇的惊险历程，凸显了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与牺牲精神。稍后即将为您播出105记录中国，敬请期待。

0: 散的胡子是雪绒状，还有屁股跳皮靴皮大长，我们火炉火强大火杠，
1: 北风北风我的北大花，北风北风我的北大菜，
0: 北方的小伙个顶个的棒，北方的姑娘有模有样，心里口快心里口快，嗓门辣椒亮。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3: 兄弟，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那个保罗大厦。
4: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5: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2: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5: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2: 怎么个意思？
5: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2: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5: 哎，
6: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5: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7: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8: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7: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8: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9: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7: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王淑霞。以前说到退休，总觉得有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凄凉感。可自从加入徐州老干部大学，我的感觉完全变了。在这里，朋友多了，眼界开阔了。我学习了书法、太极拳剑、京剧等课程，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让我的退休生活充满了幸福和快乐。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4: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黎明将至，黑暗为何依旧残酷？渣滓洞白公馆里，革命者受尽酷刑，为何绝不屈服？疯癫伪装的华子良暗藏怎样惊天谋略？永不褪色的红颜精神如何震撼一代又一代后辈？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欢迎收听袁阔成播讲的《红颜魂》。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7: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汪曾祺回顾半生辗转的经历，畅谈自身文学理念，追求平淡之中暗藏奇绝的文风。文章还追忆故乡庭院，细数儿时游园捕捉小虫的种种趣事，充满温暖鲜活的烟火气息。请听105记录中国《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第二集。
8: 革命可以是外在的冲锋，也可以是内在的坚守。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一群衣衫褴褛的师生用自由的思想与独立的精神守护着文化的火种，以松弛感书写烽火岁月，将厚重的历史熬成可以暖胃暖心的汤。请听汪曾祺的散文集《在西南联大》，演播金北平。
6: 第二集。
9: 自报家门。 1946年初秋，我由昆明到上海，经李建吴先生介绍，到一个私立中学教了两年书。1948年初春离开，这两年写了一些小说，结为邂逅集。到北京失业半年，后来到历史博物馆任职。陈列室在午门城楼上展出的文物不多，游客寥寥无几。职员里住在馆里的只有我一个人。我住的那间据说原是锦衣卫直宿的屋子，为了防火，当时故宫范围内都不装电灯，我就到旧货摊上买了一盏白瓷罩子的古式煤油灯，晚上灯下读书，不知身在何时。北京一解放，我就报名参加了四野南下工作团。我原想随四野一直打到广州，积累生活，写一点刚劲的作品，不想到武汉就被留下来接管文教单位，后来又被派到一个女子中学当副教导主任。一年之后，我又回到北京，到北京市文联工作。1954年调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自1950年到1958年，我一直当文艺刊物编辑，编过《北京文艺》《说说唱唱》《民间文学》。我对民间文学是很有感情的，民间故事丰富的想象和农民式的幽默，民歌比喻的新鲜和韵律的精巧，使我惊奇不至。但我对民间文学的感情被割断了。1958年，我被错划成右派，下放到长城外面的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将近4年。这4年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我和农业工人一同劳动，吃一样的饭，晚上睡在一间大宿舍里，一铺大炕。我比较切实地看到中国的农村和中国的农民是怎么回事。1962年初，我调到北京京剧团当编剧，一直到现在。我20岁开始发表作品，今年68岁，写作时间不可谓不长，但我的写作一直是断断续续，一阵一阵的，因此数量很少。过了60岁，就听到有人称我为老作家，我觉得很不习惯。第一，我不大意识到我是一个作家；第二，我没有觉得我已经老了。近2年逐渐习惯了。有什么办法呢？岁数不饶人。杜甫诗里面说道，坐下人见多，现在没有宴会，我常被请到上席。我已经出了几本书，有点影响，再说我不是作家就有点矫情了。我算什么样的作家呢？我年轻时受过西方现代派的影响，有些作品很空灵，甚至很不好懂，这些作品都已散失。有人说翻翻旧报刊是可以找到的，劝我搜集起来出一本书，我不想干这种事儿，实在太幼稚，而且和人民的疾苦距离太远。我近年的作品渐趋平实。在北京市作协讨论我的作品的座谈会上，我做了一个简短的发言，题为《回到民族传统，回到现实主义》。这大体上可以说是我现在的文学主张。我并不排斥现代主义，每逢有人诋毁青年作家带有现代主义倾向的作品时，我常会为他们辩护。我现在有时也偶尔写一点很难说是纯正的现实主义的作品，比如《昙花》《河》和《鬼火》，就是在通体看来是客观叙述的小说中，有时还夹带一点意识流片段，不过评论家不易察觉。我的看似平常的作品其实并不那么老实，我希望能做到融奇绝与平淡，那外来于传统，不今不古，不中不西。我是较早意识到要把现代创作和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的。 和传统文化脱节，我以为是新中国成立以后50年代文学的一个缺陷。有人说这是中国文化的断裂，这说的有点严重了。有评论家说我的作品受了2000多年前的老庄思想的影响，可能有一点。我在昆明教中学时，案头上常放的一本书是《庄子集解》，但是我对庄子感极大兴趣的主要是其文章，至于他的思想，我到现在还不甚了了。我自己想想，我受影响较深的还是儒家。我觉得孔夫子是个很有人情味的人，并且是个诗人，他可以发脾气、赌咒、发誓。我很喜欢《论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诗作。他让在座的四位学生谈谈自己的志愿，最后问到曾点。点，而何如？古色兮坑耳，舍色而作。对曰：一乎三子者之状。子曰：何尚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官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欲乎沂，风乎舞鹅，咏而归。夫子蔚然叹曰：吾与点也。这写的实在非常美。曾点的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是生活境界的美的极致。我很喜欢宋儒的诗：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家性与人同。说的更实在的是：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我觉得儒家是爱人的，因此我自诩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我的小说似乎不讲究结构。我在一篇谈小说的短文中说，结构的原则是随便。有一位年龄略低我的作家，每谈小说必谈结构的重要。他说：我讲了一辈子结构，你却说随便。我后来在谈结构的前面加了一句话：苦心经营的随便。他同意了。我不喜欢结构痕迹太露的小说，如莫泊桑，如欧亨利。我倾向未闻无法，即无定法。我很向往苏轼所说的：如行云流水，初无定志，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纹理自然，姿态横生。我的小说在国内被称为散文化的小说。我以为散文化是世界短篇小说发展的一种趋势。我很重视语言，也许过分重视。我以为语言具有内容性，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外部的，不只是形式，是技巧。探索一个作者的气质，他的思想必须由语言入手，并始终浸在作者的语言里。语言具有文学性，作品的语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句子，而在句与句之间的关系。包世臣论王羲之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有关。好的语言正当如此。语言像树，树干内部叶枝流转，一枝摇，百枝摇。语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我以为一篇小说是作者和读者共同创作的，作者写了，读者读了，创作过程才算完成。作者不能什么都知道，都写尽了，要留有余地，让读者去琢磨，去思索，去补充。中国话讲究既白当黑，包世臣论书以为当时字之上下左右皆有字。 宋人论崔颢的《长干曲》，无字处皆有字，短篇小说可以说是空白的艺术，办法很简单。

单，能不说的话就不说。这样一篇小说的容量就会更大了，传达的信息就更多。以己少少许，圣人多多许，短了其实是长了，少了其实是多了，这是很划算的事。我这篇自报家门实在太长了。1988年3月念日，在1988年第七期作家。花园，朱雨小集二。在任何情形之下，那座小花园是我们家最亮的地方。虽然它的动人处不是，至少不仅在于这点。每当家像一个概念一样浮现于我的记忆之上，它的颜色是深沉的。祖父年轻时建造的几进是灰青色与褐色的。我自小养育于这种安定与寂寞里。报春花开放在这种背景前是好的，它不至被晒得那么多粉。固然报春花在我们那儿很少见，也许没有，不像昆明。曾祖留下的则几乎是黑色的，一种类似眼圈上的黑色，里面充满了影子。这些影子足以使供在神龛前的花消失。晚上点上灯，我们常觉那些灰不灰漆的大柱子一直伸拔到无穷高处。神堂屋里总挂一只鸟笼，我相信即使现在也挂一只的。那只青铛子永远眯着眼假寐，只有40将近，他唱一会儿，洗个澡，抖下一团小雾，再伸展到廊内片刻的夕阳光影里。一下雨，什么颜色都重郁起来，屋顶、墙、壁上花纸的图案，甚至鸽子、铁青子、瓦灰、点子、霞白，饱食眼的好处这时才显出来。于是我们等斑鸠叫单声，在我们那个园里叫，等着一颗鱼梅稍惊一处，落下碎碎的瓣子，等着重新着色后的草。我的脸上若有从童年带来的红色，它的来源是那座花园。我的记忆有菖蒲的味道，然而我们的园里可没有菖蒲。它是哪来的？是那些草？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我此刻把它们没有理由地揪在一起。八根草，绿莹莹，唱个唱，把狗听。每个小孩子都这么唱过吧。有时什么也不做，我躺着用手指绕住它的根，用一种不露锋芒的力量拉，听顽强的根弧一处一处断了。这种声音只有拔草的人自己才能听得见。当然我嘴里是含着一根草了。草根的甜味儿和它的似有若无的水红色是一种自然的巧合。草被压倒了，有时我的头动一动，倒下的草又慢慢站起来。我静静地注视它很久很久，看它的努力快要成功时，又把头枕上去，嘴里叫一声嗯。有时不在意，怜惜他的苦心就算了。这种性格呀，那些草有时会吓我一跳的。他在我的耳根伸起腰来了，当我看天上的云。我的鞋底是滑的，草磨的它发了光，莫碰臭芝麻沾惹一身，难闻死人了。沾上身了不要用手去捏，用刷子刷。这种籽儿有带钩的毛，讨嫌死了。至今我不能忘记它，因为我急于要捉住那个嘟溜。我举着我的网，蹑手蹑脚朝近路。

寻他的声音找着时，嗨，得了。可是回去我一身都是那种臭玩意儿，想想我捉过多少毒瘤。我觉得虎耳草有一种腥味儿，紫苏的叶子上的红色啊，暑假快过去了。

那棵大垂柳上常常有天牛，有时一个两个的时候更多。他们总像有一桩事情要做，六只脚不停地运动，有时停下来，那动着的便是两根有节的触须了。我们以为天节触须有一节它就有一岁，捉天牛用手不是如何困难的工作，即使它在树枝上转来转去，你等一个合适的点动手，常把脖子弄累了，但是失望的时候很少。这小小生物完全如一个有教养惜身份的绅士，行动从容不迫，虽有翅膀可从不想到飞，即使飞也不远，一捉住它便吱吱扭扭的叫表示不同意，然而行为依然是温文尔雅的。黑里白斑的天牛最多，也有极瑰丽颜色的，有一种还似乎带点玫瑰香味。天牛的玩法是用线扣在脖子上看它走，令人想起，不说也好，蟋蟀已经变成大人玩意儿了，但是大人的兴趣在斗，而我们对于捉蟋蟀的兴趣恐怕要更大些。我看过一本秋虫谱，上面除了苏东坡、米南宫，还有几颠和尚说的话，都神乎其神的不大好懂。捉到一个蟋蟀，我不能看出它的颈子上的细毛是瓦青还是朱砂，它的牙是米牙还是菜牙，但我仍然是那么欢喜。听，去去去，哪里？这儿，是的，这儿了。用草桃、手耙、水罐，哦，蹦出来了，顾不得罗罗藤拉了手，扑，追着扑。有时正在外面玩得很好，忽然想起我的蟋蟀还没喂呢，于是赶紧回家。我每吃一个梨、一段藕、吃石榴、吃菱，都要分给他一点。正吃着晚饭，我的蟋蟀叫了，我会举着筷子听半天，听完了对父亲笑笑，得意极了。一捉蟋蟀，那就整个园子都得翻个身。我最怕翻出那种软软的鼻涕虫，可是堂弟有的是办法，撒一点盐，立刻它就化成一滩水了。有的蝉不会叫，我们称之为哑巴，捉到哑巴比捉到红娘更坏。但哑巴也有一种玩法，用两个马线齿的绊子套起它的眼睛，那是刚刚合适的，仿佛马齿线的绊子天生就为了这种用处才长成那么个小口袋样子。一放手，哑巴就一直向上飞，绝不偏斜转弯。蜻蜓一个个选定地方栖下，天就快晚了。有一种通身铁色的蜻蜓，翅膀较窄，称鬼蜻蜓，看它款款地飞在墙角画印，不知什么道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过。好些年不看到土蜂了，这种蠢头蠢脑的家伙，我觉得它也在花朵上把屁股撅来撅去的，有点不配，因此常常愚弄它。土蜂是在泥地里掘洞当做窠的，看它从洞里把个有绒毛的小脑袋钻出来，嗡飞出去了，我便用一点点湿泥把那个洞封好，在原来的旁边给它重掘一个，等着。一会儿它拖着肚子回来了，找啊找啊找，找到我掘的那个洞，钻进去，看看不对，于是再四进大找一气儿。我会看着他那副着急的样子笑个半天。

0: 奇的散文集，在西南联大。演播金北平，感谢您的收听。
1: 纪实作品《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记录了西南联大独有的治学气象与人文风骨。空席相伴，物资匮乏，却挡不住学者治学热忱，学子求知笃行。沈从文、金岳霖等一众大师传道授业，兼容并包，自由坦荡的学风滋养一代文人。全篇以细碎日常见风骨，以平淡笔墨写传奇，还原最真实的联大岁月。稍后我们继续收听在西南联大，品读乱世求学的纯粹与赤诚。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6: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汪曾祺追忆儿时家中花园，细述花鸟草木与童年趣事。他回望水乡高邮，描绘运河岸边行船、鱼鹰捕鱼的日常风光，也道出流水如何长久影响自己的文字风格。请听105记录中国汪曾祺小全集之

0: 在西南联大第三集。
1: 革命可以是外在的冲锋，也可以是内在的坚守。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一群衣衫褴褛的师生，用自由的思想与独立的精神，守护着文化的火种，以松弛感书写烽火岁月，将厚重的历史熬成可以暖胃暖心的汤。请听汪曾祺的散文集《在西南联大》，演播金北平，
2: 第三集。
3: 花园，茱萸小集二。故乡的鸟啊，我每天醒在鸟声里，我从梦里就听到鸟叫，直到我醒来，我听得出几种极熟悉的叫声，那是每天都叫的，似乎每天都在那个固定的枝头。有时一只鸟冒冒失失飞进那个花厅里，于是大家赶紧关门关窗子，吆喝拍手，用手扔竹竿打，甚至把自己帽子向空中摔去。可怜的东西这一来完全没了主意，只横冲直撞的乱飞，碰在玻璃上弄得一身蜘蛛网，最后大概都是从两船之间空隙拖走。园子里时时晒米粉、晒灶饭、晒碗糕，怕鸟来吃都放一片红纸，为了这个警告，鸟儿照例就不来。我有时把红纸拿掉，让他们大吃一阵，倒觉得他们太不知足时，便大喝一声赶去。我为一只鸟哭过一次，那是一只麻雀，或是癞蛙，也不知从什么人得来的，欢喜得了不得，把父亲不用的熄灭笼子挑出一个最好的来给他住，配一个最好的雀碗，在插架上放了一个鼻器，安了两根风藤跳棍，整整忙了一半天。第二天起得格外早，把它挂在紫藤架下。正是花开的时候，我想是那全园最好的地方了。一切弄得妥妥当当后，独自还欣赏了好半天。我上学去了，一放学急急回来，带着书便去看我的鸟。笼子掉在地上碎了，雀碗里还有半满水。我的鸟，我的鸟呢？父亲正在给碧桃花接枝，听见我的声音忙走过来，把笼子拿起来看一看，说：你啊，挂得太低了，鸟在大伯的玳瑁猫肚子里了。哇的一声，我哭了。父亲推着我的头回去，一面说：不害羞，这么大人了。有一年园里忽然来了许多夜蛙子，这是一种陆鹜属的鸟，灰白色，据说它们头上那根毛能破天风，所以有那么一种名，大概是因为它的叫声如此吧。故乡古话说这种鸟常带来幸运，我看它们叽叽喳喳做科了，我去告诉祖母，祖母去看了看，没有说什么话。我想起它们来了，也有一天会像来了一样又去了的。我尽想从来处来，从去处去，一路走，一路望着祖母的脸。园里什么花开了，常常是我第一个发现。祖母的佛堂里那个铜瓶里的花常常是我换新，对于这个孝心的报酬是有须掐花供奉时总让我去。父亲一醒来，一股香气透进帐子，直到桂花开了，他尝试坐起来抽支烟，看着花，很深远地想着什么。冬天，下雪的冬天，一早上家里谁也还没有起来，我常去园里摘一些冰心腊梅的朵子，再掺着鲜红的天竺果， 用花丝穿成几柄，清水养在白色碟子里，放在妈和二伯母的妆台上，再取上去。我穿花时，服侍我的女佣人小莲子常拿着胆肘在旁边看，她头上也常戴着我的花。我们那里有这么一个风俗，谁拿着掐来的花在街上走是可以抢的，表姐姐们每带了花回去必是坐车，他们一来都得上园里看一看有什么花开得正好，有时竟是特地为花而来。掐花的自然又是我，我乐于干这种差事，爬在海棠树上、梅树上、碧桃树上、丁香树上，听他们在下面说这只，哎，这只再过来一点，弯过去的 no， 对了，冒一点险，用一点力，总给办到。有时我也贡献一点意见，以为某枝已经盛开，不两天就全落在台布上了。某枝花虽不多，样子却好。有时我陪花跟他们一道回去，路上看见有人看过这些花一眼，心里非常高兴。碰到熟人同学，路上也会分一点给他们。想起绣球花，必连带想起一双白缎子绣花的小拖鞋，这是一个小姑姑房中的东西。那时候我们在一起玩，从来只叫名字不叫姑姑，只有时写字条时如此称呼，而且写到这两个字时，心里颇有种近于滑稽的感觉。我轻轻揭开门帘儿，他自己若是不在，我便看到这两样东西了。太阳照进来，令人明白感觉到花在吸着水，仿佛自己真分享到吸水的快乐。我可以坐在他常坐的椅子上，随便找一本书看看，找一张纸写点什么，或有心无意地画一个枕头花样，把一切再恢复原来样子，不留什么痕迹，又自去了。但他大都能发觉谁来过了。那第二天碰到，必指着手说：“还当我不知道呢？你在我的绷子上戳了两针，我要拆下重来了。”那自然是吓人的话。那些绣球花，我差不多看见它们一点点的开。在我看书做事时，它会无声地落两片在花梨木桌上。绣球花可由人工着色，在瓶里加一点颜色，它便会吸到花瓣里。除了大红的之外，别种颜色看上去都极自然。我们常以骗人说是新得的一种，这只是一种游戏。姑姑房里常供的仍是白的。为什么我把花跟拖鞋画在一起呢？真不可解。姑姑已经嫁了，听说日子极不如意，绣球快开花了，昆明渐渐暖起来。花园里就有一间花房，由一个花匠管理。那个花匠仿佛姓夏，关于他的机灵促狭和女人方面的恩怨，有些故事常为旧日拥仆谈起。但我只看到他常来要钱，样子十分狼狈，局局促促，躲避人的眼睛，尤其是说他的故事的人的。花匠离去时，花房也跟着改造园内房屋而拆掉了。那时我认识花名极少，只记得黄昏时夹竹桃特别红，我忽然又害怕起来，急急走回去。我爱逗弄含羞草，触遍所有叶子，看都合起来了。我自低头看我的书，头眼瞧它一片片的开张了，再猝然又来一下。他们都说这是不好的，有什么不好呢？荷花像是清明栽种，我们吃吃螺丝，磨磨柳球，便可看佃户把马粪倒在几口大缸里，盘上藕秧，再盖上河泥。我们在泥里找线子、小虾，觉得这些东西搬了这么一次家是非常奇怪有趣的事。缸里泥晒干了，便加点水，一次又一次。有一天 紫红色的小嘴子

冒出来了水面，夏天就来了。赞美第一朵花，荷叶上哗啦哗响了，母亲便把雨伞熏出来，小帘子会给我送去。大雨忽然来了，一个青色的伞罩在枫树上，我赶紧跑到柴草房里去，那是距我所在处最近的房屋。我爬上堆进屋顶的炉柴上，听水从高处流下来，响极了。听到一声轰，空心的老桑树倒了，葡萄架塌了，我的四近越来越黑了，雨点在我头上乱跳。忽然一转身，墙角两个碧绿的东西在发光，啊，那是我常看见的老猫。老猫又生了一群小猫了，原来它每次生养都在这里。我看它们攒着吃奶，听着雨，雨慢慢小了。

那颗龙爪槐是我一个人的，我熟悉它的一切好处，知道哪个枝子适合哪种姿势。云从树叶间过去，壁虎在葡萄上爬，杏子熟了，何首乌的藤爬上石笋了，石笋那么黑，蜘蛛网上一只苍蝇，蜘蛛呢？华天牛半天吃了一片叶子，这叶子有点甜吗？那么嫩。金雀花那儿好热闹，多少蜜蜂。啵的一声，金鱼吐出一个泡，破了。下午我们去捞金鱼虫，香园花地的黄色仿佛有点忧郁，别的花是飘下，香园花是掉下的，花落在草叶上，草稍微低头又弹起。大伯母掐了只猪栏带上回去了，大伯母的女儿堂姐姐看金鱼看见了自己。石榴花开，玉兰花开，祖母来了，她说莫掐了，回去看一看瓶里是什么。我便回答道，我下来了，下来扶您。槐树种在土山上，坐在树上可看见隔壁佛院，看不见房子，看到的是关着的两扇门，关在门外的一片菜园。门里是什么岁月呢？钟鼓整日敲，那么悠徐，那么单调。门开时，小尼姑来抱一捆草，打两桶水，随即又关上了。水咚咚地滴回井里，那边有人看我，我忙把书放在眼前。家里宴客，晚上小房厅和花厅有人吃酒打牌，灯光照在花上、树上，令人极欢喜，也十分忧郁。点一个纱灯，从家里到园里，又从园里到家里，我一晚上总不知走了无数趟。有亲戚来去，多是我照路，说哪里高哪里低，哪里上街哪里下坎儿。若是姑妈舅母，则多是扶着我的肩膀走。人影人生都如在梦中，但这样的时候并不多。平日夜晚园子是锁上的，小时候胆小害怕，黑黢黢的，树影风声令人却步，而且相信园里有个白胡子老头子，一个土地花神，晚上会出来，在那个土山后面花树下冉冉地转圈子，见人也不避让。有一年夏天，我已经像个大人了，天气郁闷，心上另外有一点小事使我睡不着，半夜到园里去，一进门我就停住了。我看见一个火星咳嗽一声招我前去，原来是我的父亲，他也正因为睡不着觉在园中徘徊。他让我抽一支烟，我搬了一张藤椅坐下。

们一直没有说话。那一次，我感觉我跟父亲靠得近极了。4月2日，月光清极，夜气大凉。似乎该再写一段作为收尾，但又似无需了。便这样吧，日后再说。逝者如斯。在1945年6月第二卷第三期问句。我的家乡

0: 法国人安妮·居里安女士听说我要到波士顿，特意退了机票，推迟了刑期，希望和我见一面。她翻译过我的几篇小说，我们谈了约一个小时，她问了我一些问题，其中一个是，为什么我的小说里总有水，即使没有写到水，也有水的感觉。这个问题我以前没有意识到过，是这样，这是很自然的。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作品的风格。我的家乡高邮在京杭大运河的下面，我小时候常常到运河堤上去玩。我读的小学的西面是一片菜园，穿过菜园就是河堤。我的大姑母的家，出门西望就看见爬上河堤的石矶，这段河堤有石矶，因此地名御码头。康熙或乾隆曾在此泊舟登岸。运河是一条悬河，河堤比东堤下的地面高，据说河堤和墙垛子一般高，站在河堤上可以俯瞰堤下街道房屋。我们几个同学可以指认哪一处的屋顶是谁家的。城外的孩子放风筝，风筝在我们脚下飘。城里人家养鸽子，鸽子飞起来，我们看到的是鸽子的背。几只野鸭子贴水飞向东，过了河堤，下面的人看见野鸭子飞得高高的。我们看船，运河里有大船，上水的大船多称篙，弄船的脱光了上身，使劲儿把篙子梢头顶上尖窝处，在船侧窄窄的舷板上，从船头一步一步走到船尾，然后拖着篙子走回船头，唰的一声把篙子投进水里，扎到河底，又顶着篙子一步一步向船尾，如是往复不停。大船上用的船篙甚长而极粗，篙头如饭碗大，有锋利的铁尖。使篙的通常是两个人，船左右舷各一人，有时只一个人在一边。这条船的水程实际上是他们用脚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这种船多是重载，船帮吃水甚低，几乎要漫到船上来。这些撑篙的男人都极精壮，浑身做古铜色，他们是不说话的，大都眉棱很高，眉毛很重，因为常年注视着流动的水，故目光清明坚定。这些大船常有一个舵楼住着船老板的家眷，船老板娘子大都很年轻，一边板舵一边敞开怀奶孩子，态度悠然。舵楼大都伸出一只竹竿，晾晒着衣裤，风吹着啪啪作响。看打鱼，在运河里打鱼的多用鱼鹰，一般都有两条船，一船八只鱼鹰，有时也会有三条四条排成阵势。鱼鹰栖在木架上，精神抖擞，如同临战状态。打鱼人把篙子一挥，这些鱼鹰就噼噼啪啪纷纷跃进水里，只见他们一个猛子扎进去，眨眼功夫有的就叼上一条鳜鱼上来。鱼鹰似乎专逮鳜鱼，打鱼人解开鱼鹰脖子上的金属的箍，把鳜鱼扔进船里，奖给他一条小鱼，他就高高兴兴，心甘情愿地转身又跳进水里去了。有时两只鱼鹰合力抬起一条大鳜鱼上来，鳜鱼还在正蹦，打鱼人已经一手捞住了。这条鳜鱼够四斤，这真是一个热闹场面。看打鱼的鱼鹰都很兴奋激动，倒是打鱼人显得十分冷静，不动声色。远远的听见蹦蹦蹦蹦的响声， 那是在修船造船，蹦蹦的声音是斧头往船板上敲钉，船体是空的，故声音传得很远。待修的船翻扣过来底朝上，这只船辛苦了很久，它累了，它正在休息。一只新船造好了，游了同游，过两天就要下水了。看看崭新的船，叫人心里高兴，生活是充满希望的。船厂附近照例有打船钉的铁匠炉，叮叮当当，有碾石粉的碾子，石粉是填船缝用的，有卖牛杂碎的摊子，卖牛杂碎的是山东人，这种摊子上还卖锅盔。我们有时到西堤去玩，我们那里的人都叫它西湖，湖很大，一眼望不到边。很奇怪，我竟没有在湖上坐过一次船。湖西是还有一些村镇的，我知道一个地名灵塘桥，想必是个大镇子。我喜欢灵塘桥这个地名，引起我的向往，但我不知道灵塘桥是什么样子。湖东有的村子到夏天就把耕牛送到湖西去歇伏，我所住的东大街上那几天就不断有成对的水牛在大街上慢慢地走过，牛过后留下很大的一堆一堆牛粪，听说是湖西凉快，而且湖西有灵草，牛吃了以后呢会消除劳乏，恢复健壮。我于是想象湖西是一片碧绿碧绿的焦草。
1: 您刚才听到的是汪曾祺的散文集《在西南联大》，演播金北平，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真切记录战火之中的联大求学岁月，描摹一众学界大师的生动风采，捕捉昆明城中烟火日常，书写困境里从容自在的文人风骨，文字平和隽永，乱世书香，令人久久动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准时与您相约，静下心品读走心好文，邂逅直抵心底的细腻情怀。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0: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3: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那些得了，那些得了。
7: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8: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7: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8: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9: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7: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0: 下午1点，现在是未时。
11: 5时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12: 105健康时刻，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3: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黎明将至，黑暗为何依旧残酷？渣滓洞白公馆里，革命者受尽酷刑，为何绝不屈服？疯癫伪装的华子良暗藏怎样惊天谋略？永不褪色的红颜精神如何震撼一代又一代后辈？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欢迎收听袁阔成播讲的《红颜魂》。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15: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播出《围城》这部小说，以方鸿渐的浮沉际遇为线，道尽爱情、事业与人生的种种困局。方鸿渐与唐小姐断了情缘，爱情失意，家庭窘迫，此番远赴他乡又会是怎样一番光景？请听《围城》第18集。
10: 一部《围城》
16: 写尽世间人情冷暖，道尽人生进退两难。欢迎收听钱钟书经典文学名作《围城》
15: 第十八集。
17: 女佣人来告诉唐小姐，方先生怪得很，站在马路那一面，雨里淋着。唐小姐忙到窗口一望，果然红箭背马路，在斜对面人家的篱笆外站着，风里的雨线像水鞭子，正侧横斜地抽方先生莫无反应的身体。唐小姐看得心融化成苦水，想一分钟后方先生再不走，一定不顾笑话叫佣人请他回来。这一分钟好长，唐小姐等不及了，正要吩咐女佣人，红箭忽然回过脸来，狗抖毛似的抖擞身子，像把周围的雨抖出去，开步走了。唐小姐抱歉过信表姐，气愤时说话太决绝，又担忧红箭失神落魄，别给汽车电车撞死了。看了几次表，过一个钟头，打电话到周家问，红箭还没回去。唐小姐惊慌的愈想愈怕。吃过晚饭，雨早止了，唐小姐不愿意家里人听见，溜出门到临近糖果店借打电话。心乱性急，第一次打错了，第二次打过了，只听对面铃响，好久没人来接。
18: 周经理一家三口都出门应酬去了，红箭在小咖啡馆里呆坐到这时候才回家。一进门，佣人便说苏小姐来过电话。红箭火气直冒，倒从麻木里苏醒过来。他正换干衣服，电话铃响，置之不理。佣人跑上来接，一听便说：“
17: 方少爷，苏小姐电话。”
18: 红箭袜子没穿好，赤了左脚跳出房门，拿起话筒，不管佣人听见不听见，厉声说：“只可惜他淋雨受了凉，一开始塞鼻伤风，嗓子没有劲。”咱们已经断了，断了，听见没有？

0: 一次两次来电话干嘛？好不要脸！你倒的好鬼，我瞧你一辈子嫁不了人。忽然发现对方早挂断了，显得要再打电话给苏小姐，逼她听完自己的臭骂。
1: 那个女佣人在楼梯转角听得有趣，赶到厨房里去报告。唐小姐听到好不要脸，忙挂上听筒，人都发晕，好容易止住眼泪回家。
0: 这一晚房红渐想着白天的事，一阵阵的发烧，几乎不相信是真的，给唐小姐一条条说破了，觉得自己可比可见的不成为人。明天红渐刚起床，唐家包车夫送来一个纸包，说小姐吩咐要回见。红渐看着纸包，昨天见过的，上面没有写字，猜准是自己写给唐小姐的信。方红渐明知唐小姐不会，然而还希望她会写几句话，借决绝的一刹那让交情多延一口气，忙拆开纸包，只有自己的旧信。红渐垂头丧气，原纸包了唐小姐的来信，交给车夫走了。
1: 唐小姐收到那纸包的匣子，好奇拆开，就是自己送给红渐吃的嘉鑫朱古力糖金纸匣子。唐小姐知道匣子里是自己的信，不愿意打开，似乎匣子不打开，自己跟方红渐还没有完全破裂，一打开便证据确凿地跟方先生断了。这样吃坐了不知多久，也许只是几秒钟，开了匣盖，看见自己给方红渐的七封信，信封都破了，用玻璃纸衬补的，想得出方红渐急于看信，撕破了信封，又手指笨拙地补好。唐小姐心里一阵难受，更发现盒子底衬一张纸，上面是家里的住址跟电话号数。记起这是跟方红渐第一次吃饭时自己写在他书后空页上的，方红渐剪下来当宝贝似的收藏着。唐小姐对了发怔，忽然想昨天方红渐电话里的话，也许并非对自己说的。一月前第一次打电话，周家的人误会为苏小姐，昨天两次电话，那面的人一听就知道是找红渐的，毫不问姓名，彼此决裂到这个田地，这猜想还值得证实吗？把方红渐忘了就算了，可是心里忘不了他，好比牙齿前去了，齿腔空着作痛，更好比花盆里种的小树要连根拔它，这花盆就得蹦碎。唐小姐脾气高傲，宁可忍痛至于生病。
0: 病中几天，苏小姐天天来望她陪她，还告诉她已跟曹元朗订婚，兴头上偷偷地把曹元朗求婚的事告诉她。据说曹元朗在15岁时早下决心不结婚，一见了苏小姐，15年来的人生观像大地震时的日本房屋。因此
1: 曹元朗自己说，他最初恨我、怕我、想躲着我，可是苏小姐笑着扭身不说完那句话。求婚是这样的，曹元朗见了面，一股怪可怜的样子，忽然把一个丝绒盒子塞在苏小姐手里，神色仓皇地跑了。苏小姐打开盒子，里盘一条金挂。

0: 头上一块大翡翠，链下压一张信纸。唐小姐问苏小姐信上说些什么，苏小姐道，她说她最初恨我，怕我，可是现在，哎，你这孩子最顽皮，哼，我不告诉你。
1: 唐小姐病愈，姐姐姐夫邀唐小姐到北平过夏，阳历八月底唐小姐回上海，苏小姐恳请唐小姐做结婚时的宾相，男宾相就是曹元朗那位留学朋友，他见了唐小姐大献殷勤，唐小姐厌烦不甚理他，他撇着英国腔向曹元朗说道，中文意思是，啊，真的，那个女孩子是无忘我草和别碰我花的结合，是红玫瑰变成了蔚蓝花。蔚蓝花是浪漫主义遥远理想的象征。曹元朗赞他语妙天下，他自以为这句话会传到唐小姐耳朵里，可是唐小姐在吃喜酒后第四天跟他的父亲到香港转重庆去了。方鸿渐把信还给唐小姐时迟钝并无感觉，过些时他才像从昏厥里醒过来，开始不住的心疼，就像因蜷曲而麻木的四肢到伸直了血脉流通就觉得刺痛。昨天囫囵吞地忍受的整块痛苦，当时没功夫辨别滋味，现在牛反刍似的零星断续，细嚼出深深没底的回味。卧室里的沙发书桌，卧室窗外的树木和草地，天天碰见的人都跟往常一样丝毫没变，对自己伤心丢脸这种大事全不理会似的。奇怪的是，方鸿渐同时又觉得天地惨淡，至少自己的天地变了相。鸿渐个人的天地忽然从世人公共生活的天地里分出来，宛如与活人幽冥隔绝的孤鬼，瞧着阳世的乐事自己插不进，瞧着阳世的太阳自己晒不到。人家的天地里他进不去，而他的天地里谁都可以进来，第一个拦不住的就是周太太。
0: 一切做长辈的都不愿意小辈瞒着自己有秘密，把这秘密哄出来逼出来是长辈应尽的责任。唐家车夫走后，方鸿渐上楼洗脸，周太太半楼梯劈面碰见，便想把昨夜女佣人告诉的话问他，好容易忍住了，这证明周太太不但负责任并且有涵养。周太太先进餐室，等方鸿渐下来，笑成平日吃东西极快，今天也慢条斯理地延宕着，要听母亲问鸿渐话，直到笑成等不及上学校去了。周太太还没见鸿渐来吃早点，叫佣人去催，才知道鸿渐早偷偷出门了。周太太因为枉费了克己功夫，脾气发得加倍的大，骂鸿渐混账，说就是住旅馆出门也得吩咐查房一声啊，现在他吃我周家的饭，住周家的房子，赚我周家的钱，瞒了我外面去胡闹，一早出门也不来请安，目无尊长，成什么规矩，他还算是念书人家的儿子，书上说的清早起对父母行个礼，他没念过，他给女人迷昏了头，全没良心， 他不想想，不靠我们周家的栽培，什么苏小姐、唐小姐会看中他？周太太并不知道洪建认识唐小姐，她因为芝麻酥糖那现成名词，说酥，顺口带说了糖，信口胡扯，而偏能一语道破。天下未卜先知的预言家都是这样的。
1: 方鸿渐不吃早点就出门，却为了躲避周太太。他这时候怕人盘问，更怕人怜悯或教训，他心上的心窗口接着变痛。有人失恋了，会把他们的伤心立刻像叫花子的烂腿，血淋淋地公开展览，博人怜悯。或者时过境迁，像战士的金疮旧斑，脱衣指示，使人惊佩。方鸿渐只希望能在心里的黑暗里隐蔽着，仿佛害病的眼睛避光，破碎的皮肉怕风。所以他本想做得若无其事，不让人看破自己的秘密，瞒得过周太太，便不会有旁人来管闲事了。可是心里的痛苦不露在脸上是桩难事。女人有化妆品的援助，胭脂涂的浓些，粉擦的厚些，红白分明，会掩饰了内心的凄暗。自己是个男人，平日又不蓬首垢面，除了照例的梳头刮脸以外，没法用非常的装饰来表示自己照常。仓促间应付不来周太太，还是溜走为妙。洪建到了银行，机械的办事，心疲弱的没劲儿起念头。三驴大学的电报自动冒到他记忆面上来，他叹口气，毫无怨力地复电应允了。他才吩咐信差去拍电报，经理室派人来请。周经理见了他，皱眉道：“
2: 你怎么一回事？我那人在发肝胃气，我出门的时候，王妈正打电话请医生呢。”
1: 洪建忙申辩，自己一清早到现在没碰见过周太太。
2: 周经理哭丧着脸道：“哎，我也弄不清你们的事。可是你丈母自从淑英过世以后，身体老不好。医生量他血压高，叮嘱他动不得气，一动气就有危险。所以我总让他三分。你不要拗他顶他。”
1: 说完如释重负地吐口气。周经理见了这位挂名姑爷乡绅的儿子留洋学生，有点畏闪，今天的谈话是义不容辞而心非所乐。他跟周太太花烛以来一向就让他，当年死了女儿，周先生想娶个姨太太来安慰自己中年丧女的悲哀，给周太太知道了，生病求死，让什么死了干净，好让人家来填缺，吓得他安慰也不需要了，对太太更短了气焰。周经理所说的让他三分，不是三分流水七分沉的三分，而是天下只有三分月色的三分。洪建勉强道：“
3: 啊，我记着就是了。不知道他这时候好了没有？要不要我打个电话问问？”“
2: 你不要打，他跟你生的气，你别去自讨没趣。我临走吩咐家里人等医生来过，打电话报告我的。你丈母是上了年纪了，20多年前我们还没有来上海，那时候他就有肝胃气病，发的时候不请医生打针，不吃止痛药片，药吃也没有，
3: 有人劝他抽两口鸦片，你丈母又不肯，怕上瘾。只有用我们乡下土法，躺在床上，叫人拿了门栓周身捶着，捶他的人总是我，因为这事要亲人干，旁人不知痛痒，下手太重，变成把棒打了。可是现在他吃不消了，这方法的确很灵验，也许你们城里人不相信的。洪建正在想未成婚的女婿算不算亲人，忙说，
4: 相信相信，这也是一种哄骗神经的方法，分散他对痛处的集中注意力，很有道理。
1: 周经理承认洪建解释的对。洪建回到办公桌上，满肚子不痛快，想周太太的态度一天坏似一天，周家不能常住下去了，自己得赶早离开上海。周经理回家午饭后到行，又找洪建谈话，第一句便问洪建付了三闾大学的电报没有。洪建忽然醒悟，一股怒气使心从迟钝里醒过来，回答时把身子挺足了，以至于无可更添的高度。周经理眼睛躲避着洪建的脸，只瞧见写字桌前洪建胸脯上那一片白衬衫慢慢的饱满扩张，领带和腰带都在离桌上升，便说，
2: 你回电应聘了最好啊，在我们这银行里混也不是长久的办法。
1: 还请洪建不要误会。洪建刺耳的冷笑，问是否从今天起自己算停职了。周经理软弱地摆出尊严道，
2: 洪建，我告诉你别误会，
3: 你不久就远行，当然要忙着自己的事，
2: 没工夫兼顾行里，好在行里也没有什么事，我让你自由，你可以不必每天到行，至于薪水呢，你还是照支。
3: 谢谢你，这钱我可不能领。
2: 你听我说，我叫会计科一起送你四个月的薪水，你旅行的费用不必向你老太爷去筹。
3: 我不要钱，我有钱。
1: 洪建说话时的神气，就仿佛国立四大银行全在他随身口袋里。没等周经理说完，高氏阔步出经理室去了。只可惜经理室太小，走不上两步，他那高傲的背影已不复能供周经理瞻仰。而且气愤之中精神照顾不周，洪建皮鞋直踏在门外听差的脚上，洪建只好道歉。那听差提起了腿，满脸苦笑，勉强说，
3: 没有关系。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经典文学名作《围城》，作者钱钟书，感谢您的收听。
6: 围城讲述方鸿渐归国后的漂泊际遇，从情爱纠葛到职场倾轧，演绎旧时代知识分子进退两难的人生困局。稍后请继续收听围城。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围城》。接连经历失恋与碰壁的方鸿渐，即将奔赴三闾大学，这趟旅途

0: 又会遭遇哪些波折？请听《围城》第十九集。
1: 一部《围城》，写尽世间人情冷暖，道尽人生进退两难。欢迎收听钱钟书经典文学名作《围城》
0: 第十九集。方鸿渐高势阔步出经理室去了。周经理摇摇头，想女人家不懂世事，只知道家里大发脾气，叫丈夫在外面做人为难。自己惨淡经营了一篇谈话副稿，本想从鸿渐的旅行费说到鸿渐的父亲，乘着鸿渐的父亲语气结转说，你回国以后没有多跟你老太爷老太太亲热，现在你又要出远门了，似乎你应该回府住一两个月，伺候伺候二老。我跟我内人很喜欢你在舍间常住，孝成也舍不得你去，可是我扣留住你不让你回家做孝顺儿子，亲家亲家母要上门来探亲相骂了。说到此地该哈哈大笑，拍着鸿渐的手或臂或肩或背，看鸿渐身体上什么可拍的部分那时候最凑手方便。反正你常到我家里来玩儿，可不是一样，要是你老不来我也不答应的。周经理自信，这一席话委婉得体，最后一段尤其接得天衣无缝，趋近文书科王主任所谓顺水推舟之妙。王主任起的信稿子怕也不过如此。只可恨这篇好谈话一讲出口全别扭了，自己先发了慌，态度局促，鸿渐的混小子一张没好气挨打嘴巴的脸，好好给他面子下台，他偏愿意抓破了面子顶撞自己，真不识抬举，莫怪太太要厌恶他。那最难措辞的一段话还闷在心里，像喉咙里咳不出的黏痰，搅得奇痒难搔。周经理象征的咳一声无味的嗽，清静嗓子，鸿渐这孩子自己白白花钱栽培了他，看来没有多大出息。方才听太太说，先进请人为他平命，命硬得很，婚姻不会到头，淑英没过门就给他克死了，现在正交着桃花运，难保不出乱子，让他回家给方香山严加管束也好，自己卸了做长辈的干系。可是今天突然撵他走，终不大好意思。哎，太太仗着发病的脾气真受不了。周经理叹口气，把这事搁在一边，拿起桌子上的商业信件，一面纳电铃。方鸿渐不愿意脸上的羞愤给同僚们看见，一口气跑出了银行，心里咒骂着周太太，今天的事准是他挑拨出来的。周经理那种全听女人做主的丈夫也够可比了。可笑的是，到现在还不明白为什么周太太忽然在小茶杯里兴风作浪，自存并没有开罪他什么呀。不过那理由不用去追究，他们要他走他就走，绝不留连，也不屑跟他们计较是非。本来还想买点儿周太太爱吃的东西晚上回去孝敬她，讨她喜欢呢。周太太知道了苏小姐和自己往来，就改变态度，常说讨厌话。孝成对自己本无好感，好像为他补习就该做他的枪手的，学校里的

0: 功课全要带回家来代做，自己不答应他就恨，并且那小鬼爱管闲事，亏得防范周密，来往信札没落在他手里。是了是了，一定是今天早晨唐家车夫来取信，周太太起了什么疑心，可是他犯不着发那么大的脾气啊，真叫人莫名其妙。好好，运气坏就坏个彻底，坏个痛快。昨天给情人甩了，今天给丈人撵了，失恋即已失业，失恋已致失业，真是摔了仰天跤还会跌破鼻子。没信一起来，来就是了，索性让运气坏的他一个无微不至。周家一天也不能住了，只有回到父亲母亲那儿挤几天再说。像在外面挨了打的狗，夹着尾巴窜回家。不过向家里承认给人撵回来，脸上怎下得去？这两天来人都气笨了，后脑里像棉花裹的鼓槌在打不蒙的鼓，模糊的沉重，一下一下的跳腾，想不出圆满的遮羞方式，好叫家里人不猜疑自己为什么突然要回家过不舒服的日子。三闾大学的电报家里还没知道，报告了父亲母亲，准使他们高兴。他们高兴头上也许心气宽和，不会细密地追究盘问。唉，自己也懒得再想了，依仗这一个好消息，硬着头皮回家去相机说话，跟家里讲明白了，盘桓到老晚才回周家去睡，免得见周经理夫妇的面。把三件行李收拾好，明天一早就溜走，留封信告别。反正自己无面目见周经理周太太，周经理周太太也无面目见自己，这倒省了不少麻烦。搬回家也不会多住，只等三闾大学旅费汇来，便找几个伴侣上路。上路之前不必到银行去，乐得逍遥几天，享点清闲之福。不知怎样，清闲之福会牵起唐小姐。红姐忙把念头溜冰似的划过，心也虚闪了闪性未发作的痛。
1: 红建4点多钟到家，老妈子一开门就嚷：“大少爷来了，太太，大少爷来了，不要去请了。”红建进门，只见母亲坐在吃饭的旧圆桌侧面，抱着阿兄喂他奶粉，阿丑在旁吵闹。老妈子关上门赶回来逗阿丑，叫他不要吵，乖乖地叫声大伯伯，大伯伯给糖你吃。阿丑停嘴，光着眼望了望红剑，看不像有糖会给他，又向方老太太跳嚷去了。
0: 这阿丑是老二彭图的儿子，年纪有4岁了，下地的时候相貌照例丑得可笑，彭图还没有做惯父亲，对那一团略具五官七窍的红肉并不觉得创造者的骄傲和主有者的偏袒，三脚两步到老子书房里去报告：“生下了一个妖怪。”方顿斋老先生抱孙心切，刚沾了个周易神卦，是小序卦，什么密云不雨，鱼托浮， 夫妻反目，血去涕出无咎。他看了《易经》的卦辞，纳闷儿，想莫非媳妇要难产或流产？正待前程再补一卦，忽听儿子没头没脑的来一句，吓得直跳起来：“
2: 别胡说！小孩子下地没有？”
0: 彭图瞧老子气色严重，忙规规矩矩道：“
3: 是个男孩子，母子都好。”
0: 方顿翁强忍着喜欢，教训儿子道：“
2: 已经是做父亲的人了，
4: 讲话还那样不正经，
2: 瞧你将来怎么叫你儿子。”
0: 彭图解释道：“
3: 那孩子的相貌实在丑，请爸爸起个名字。”“
2: 好，你说他长得丑，就叫他丑儿得了。”
0: 方顿翁想起《荀子·非相篇》，说古时大圣大贤的相貌都是奇丑，便索性跟孙子起个学名叫非相。
1: 方老太太也不懂什么非相是相，只嫌丑儿这名字不好，说小孩子相貌很好，出生的孩子全是那样的，谁说他丑呢？你还是改个名字吧。
0: 这把方顿翁书袋底的积年陈货全掏出来了。
2: 你们都不懂这道理，要洪建在家他就会明白。
0: 一毕书到书房里架子上捡出两三部书翻给儿子看，因为方老太太识字不多。方鹏图瞧见书上说：“
5: 人家小儿要义长育，没以贱名为小名，如犬羊狗马之类。”
0: 又知道司马相如小字犬子，桓熙小字石头，范晔小字专耳，慕容农小字恶奴，元叉小字夜叉，更有什么斑兽、秃头、龟儿、欢狼等等，才知道儿子叫丑儿还算有体面的。方顿翁当天上茶馆跟大家谈起这事，那些奉承他的茶友满口道贺之外，还恭维他取的名字又别致又浑成，不但典雅而且洪亮。
1: 只有方老太太弄孙的时候，常常脸磨着脸带他抗议道：“哎呦，咱们相貌多漂亮，咱们是标致小宝贝心肝，为什么冤枉咱们丑？爷爷顶不讲道理，去拉掉他胡子。”
0: 方鸿渐在外国也写信回来，对侄儿的学名发表意见，说《封神榜》里的两个开路鬼，哥哥叫方弼，兄弟叫方向，方飞向的名字好像在跟鬼兄弟抬杠，还是趁早换了。方顿翁置之不理。去年战事起了不多几天，老三凤仪的老婆也养个头胎儿子，方顿翁深有感于兵凶战危，触景生情叫他阿兄，根据墨子非公篇为他取学名非公。顿翁提名字上了瘾，早想就十几个排行的名字，只等媳妇们连一不二养下孩子来顶领。譬如男叫飞熊，用姜太公的故事，女叫飞燕，用唐人传奇。这次逃难时，阿丑阿兄两只小东西真累人不浅。洪建这个不近人情的官夫，听父母讲逃难的苦趣，便心中深怪两位地父不会领孩子，害二老受罪。

0: 这时候，阿楚阿兄缠着祖母，他们的娘连影子都不见，方鸿渐就看不入眼。
1: 方老太太做孝顺媳妇的年份太长了，忽然轮到自己做婆婆，简直做不会做不像。在西洋家庭里，丈母娘跟女婿间的争斗是至今保存的古风，我们中国家庭里婆婆和媳妇的敌视也不输他们那样悠久的历史。只有媳妇怀孕，婆婆要依仗了她才能荣升祖母，于是对媳妇开始迁就。到媳妇养了个真实不假的男孩子，婆婆更加让步。方老太太生性懦弱，两位少奶倒着实厉害。生阿丑的时候，方家已经20多年没听见小孩子哭声了，老夫妇不免溺爱怂恿，结果媳妇的气焰按理增高，孙子的品性显然恶化。凤仪老婆肚子争气，头胎也是男孩子，从此妯娌间暗争愈烈。老夫妇满脸的公平待遇，两儿子媳妇背后各怨他们的偏袒。鸿渐初回国，家里房子大，阿丑由奶妈领着，所以还不甚碍眼讨厌。逃难以后，阿丑的奶妈当然可以省掉了。三奶奶因为阿兄是开战时生的，一向没用奶妈，到了上海要补用一个，好跟二奶奶家的阿丑扯直。依照旧家庭的不成文法，孙子的乳母应当由祖父母出钱雇的。方顿翁逃难到上海，境况不比从前，多少爱惜小费，不肯为二孙子用乳母。可是他对三奶奶谈话，一个字也没提起经济，他只说上海不比家乡，是个藏垢纳污之区，下等女人少有干净的。女佣人跟汽车夫、包车夫养了孩子，便出来做奶妈，这种女人全有毒，喂不得小孩子。而且上海风气太下流了，奶妈动不动要请假出去过夜，奶汁起了变化，小孩子吃着准不相宜，说不定有终身之恨。三奶奶瞧公婆要她自己领着孩子，一口闷气胀得肚子都渐渐大了，吃东西没胃口，四肢乏力，请医服药，同时阿兄只能由婆婆帮着带领。医生一星期前才证明她不是病，是怀近4个月的孕。二奶奶舔着颤巍巍有6个月孕的肚子，私下跟丈夫冷笑道：哼，我早猜到那么一招，她自己肚子里全明白什么把戏，只好哄你那位糊涂娘，什么膨胀气皮，哼，想瞒得了我。大家庭里做媳妇的女人，平时吃饭的肚子要小，受气的肚子要大，一有了胎肚子真大了。那时吃饭的肚子可以放大，受气的肚子可以缩小，这两位奶奶现在的身体像两个吃饱苍蝇的大蜘蛛，都到了显然减少屋子容量的状态，忙得方老太太应接不暇。那两个女佣人也乘机吵着，掌过一次工钱。
0: 方顿翁为了三媳妇的病，对家庭医药大起研究的兴趣。他在上海门上冷落，不比从前居乡的时候。同乡一位庸医是他邻居，仰慕他的名望，杀人有侠，偶来陪他闲谈。这位庸医 在本乡真的是三世行医，一方尽知。总算那一方人抵抗力强，没给他祖父父亲医绝了种，把四方胜了三方。方顿翁正如一切老辈读书人，自信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懂得医药。那庸医以为方顿翁广通生气，希望他介绍生意，免不了灌他几回迷汤。这迷汤好比酒，被灌者的量各个不同。顿翁的迷汤量素来不大，给他灌得酒醉似的，忘其所以。恰好三媳妇可以供给他做试验品，他便开了不少方子。三奶奶觉得公公和邻居医生的药吃了无效，和丈夫吵要去请教西医。顿翁知道了这事，心里先不高兴，听说西医断定媳妇不是病，这不高兴显得要发作起来。可是西医说她有孕，是个喜讯，自己不好生气，只得隐忍，另想方法来挽回自己医道的体面，洗涤中国医学的耻辱。方老太太带红剑进她卧室，她书桌上正摊着《镜花缘》和商务印书馆第十版的《增广校正验方新编》。她想把《镜花缘》里的奇方摘录在验方新编的空白上。顿翁看见儿子，便道：“你来了，我正要叫你来跟你说话。你有个把月没来了，家里也该常来走走。我做父亲的太放纵你们了，你们全不知道规矩礼节。”翻着验方新编，对方老太太道：“娘，三媳妇既然有喜，我想这张房子他用得着。”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经典文学名作《围城》，作者钱钟书，感谢您的收听。
3: 围城聚焦方鸿渐归国后的爱恨浮沉，描摹时代浪潮下知识分子的生存挣扎，道破世间诸事，皆是围城的人生隐喻。接下来105听见乡村，邀您感受四季更迭，乡情温暖。欢迎继续锁定

0: 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半雾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感谢这里，感谢这里，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电力系统退休职工吴欣彤。退休以后，我迷上了京剧，优美的京腔京韵让我享受国粹文化之美，也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相互帮助，互相鼓励，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变得充实又美好，晚年生活越唱越有戏。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黎明将至，黑暗为何依旧残酷？渣滓洞白公馆里，革命者受尽酷刑，为何绝不屈服？疯癫伪装的华子良暗藏怎样惊天谋略？永不褪色的红颜精神如何震撼一代又一代后辈？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欢迎收听袁阔成播讲的《红颜魂》。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春雨惊春清谷天，
4: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5: 欢迎各位收听听见乡村，我是主持人陈宇。在远古时期，人们获取蜂蜜只能用最古老的方式。当他们找到一个蜜蜂的蜂巢后，用石块之类的东西将蜂巢捣碎，再用烟熏火烤的方式将里面的蜜蜂驱散，之后坐下来享受美味。当时有树蜜、石蜜和盐蜜，分别是产自什么地方就叫什么蜜。后来很多古籍文献中还会将蜂蜜称作是盐蜜、石蜜、石蚁等等。这里面很有趣的地方在于，其实蜜和蚁它并不是一种东西，但是古人因为它们有很甜的特性，有时呢就会互相指代。那它们有多甜呢？我给您讲一个甘之如饴的故事。宋朝末年，文天祥抗元，因为力量悬殊不幸被捕。大汉奸张弘范劝文天祥投降，文天祥不为所动，就这样被关了整整3年。经历了一切威逼利诱，受尽了各种折磨，可是他杀身成仁、尽忠报国的决心始终没有动摇。他在牢中写下了一首传颂千古的正气歌，在诗里叙述了自己抗击元军的艰苦经历，提到了历史上许多为了坚持正义事业而不惜献身的英雄人物。诗里有两句说：“鼎获甘如饴，求之不可得。”大概就是说呀，为了坚持崇高的民族气节，即使把我放到鼎获里去烹煮，我也会感到像喝糖浆那样甜，正是求之不得，绝不会畏惧屈服。元朝皇帝忽必烈见刑罚利用全都无用，就下令杀害文天祥。但是文天祥的这两句诗却感动和鼓舞了后世的仁人志士，为理想而英勇献身。 文天祥的故事直到现在还感染着大家，其中甘之如饴的典故更是流传千古。在今天的我们看来，蜜和饴有着明显的区别。饴也就是麦芽糖，它是一种淡黄色的粘稠液体，具有独特的麦芽香味。蜜则是一种透明或者半透明的液体，具有独特的花香味和甜味。因此，从外观和口感上看，麦芽糖和蜂蜜不同。可是，在我们能够通过工业手段大量获取糖之前，大家食用蜂蜜是一种特别主要的吃甜方式。就像远古时期的蜂蜜开始走进我们的生活，当然这个时候只有最原始掠夺式的取蜜方式。等到了商周时代，人们就已经学会了取出蜂蜜之后用泥草涂抹洞口，懂得了保留土蜂窝，就可以持续取蜜。现在我们常吃的蜂蜜包装严格，那在大自然中蜜蜂是如何保存蜂蜜的呢？咱们一起跟着总台书本旅行团的朋友们去山东临沂一探究竟。
6: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是领队佳宁。今天啊，咱们来到了山东省费县境内的蒙山山区，我们四周的风景特别的美，而且呢进入到夏季，漫山遍野的花呀也都开了。刚才呢我也顺手掐了一枝，同学们看，很漂亮啊，紫色的小花。同学，你知道这是什么花吗？
7: 我知道，这是金花。
6: 金花，说得很对。那么咱们今天的旅程啊，就跟这小花有密切的关系。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出山东师范大学的刘老师，有请刘老师。好好好。

0: 同学们好，主持人好，
1: 刘老师你好。
0: 那么主持人刚才手里拿这个金花呢，是我们这里非常重要的一种蜜源植物。哦，那么说到蜜源植物呢，就和一种小昆虫有关系啦。大家知道什么吗？
1: 猜出来了吗？
0: 蜜蜂。对，
1: 蜜蜂。对，
0: 蜜蜂是非常重要的传粉昆虫，那么它也会给我们酿很多的花蜜。嗯，我们喝的金花蜜就是蜜蜂采了这种花的花粉花蜜酿制而成的。那么今天呢，因为刚刚下过雨，地面上落了非常多紫色的小花，
1: 满地都是啊。
0: 所以在这样一个天气里面，小蜜蜂就不会再出来采蜜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到当地的一个养殖基地去看一看小蜜蜂，好不好？
1: 好的。
0: 好，好，
1: 来，咱们走。
2: 蜂蜜作为一种食物，在我们生活中已经很常见了。可蜂蜜是什么时候开始被大家关注的呢？这可比想象中要早得多。在《礼记·内则》中就有记载，人们已经把蜂蜜作为孝敬长辈的食品。在《山海经·中山经》中也有平逢之山实为蜂蜜之炉的描述。因此早在古代我们就食用蜂蜜和认知蜜蜂。而养蜂技术发展至今，从原始的天然蜂窝变成了人造的活矿蜂箱，养蜂的人群也逐渐增多。我们路过田间道旁，有时也会看到一些蜂箱，可蜂箱的里面到底长什么样子呢？今天刘老师将带领书本旅行团一探究竟。
0: 哎，同学们看这里
1: 有好多花。
0: 哎，这是我们刚才说的金条，
1: 就跟我手里这是一样的、
0: 就是、金花。那么除了金花呢，你看旁边还有其他的花吗？
1: 白色的小花。
0: 白色的花，那是铁线莲的花。
1: 刘老师，这蜜蜂是在这个季节只采这一种金条花，还是什么花它都采呀？
0: 它可以采的花蜜非常多，除了金花以外呢，这个蜜蜂呢还会采集其他花的蜜啊，比如我刚才看到的这种白色的花、橘色的花，嗯，啊，这些都是它喜欢的
1: 食物
0: 来源。大家知不知道花粉、花蜜实际上是两种物质？那么小蜜蜂呢，它很聪明。它就可以去采集花粉、采集花蜜，并且呢可以把这些带到蜂房里面去，还知道怎么把它们分开保存，放在不同的房间里面去。我们一会儿到下面去看一看，好不好？
1: 好的，走了。
2: 漫山遍野的植物都是蜜蜂的食物来源，这正是蜜蜂喜欢这里的原因。在《天工开物》中就有提到，蜂造之蜜，处山岩土穴者，食居其八，意思是蜜蜂酿造蜂蜜，其中大部分是在山崖和土穴里酿造的，可见蜜蜂生活的地方大多在山里。而人工养殖的蜜蜂也是根据这个习性，把蜂箱安置在山区附近。这不，没走多远，书本旅行团就看到了一个蜜蜂的家。
1: 哎，刘老师，前面这儿是个蜂箱吗？
0: 对，这是一个蜂箱。哦，
1: 来，同学们，
0: 同学们过来看一下。是不是有些同学没有见过蜂箱？
3: 是的。
0: 那大家就可以仔细观察一下这个蜂箱长什么样子。
1: 它是个方盒子啊，木头的。
0: 蜂箱呢有一个箱体，嗯，箱体呢就是这个，所有蜜蜂呢都在这个箱体里面啊。上面呢这个是比较大的一块，是一个盖子。那么下边呢是箱蜂箱的底部，嗯啊。那么同学们看看这个蜂箱还有没有其他的特点？
3: 老师，这个地方为什么有一个口呀？
0: 哎，这同学观察得非常仔细啊。哦，那么这里还有一个结构啊，这就是它的蜂门，就是蜜蜂进出的这个一个通道。
1: 设计很精巧，
0: 这样就打开了。嗯，啊，蜜蜂可以从这边出来，这边呢就关上了，啊，蜜蜂就出不来了。
1: 哦，是这样哈。
0: 下面呢有一个非常大的养蜂基地，那里有非常多的蜂箱，我们一块到那里看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走了，走了，同学们。
2: 据西晋的《博物志》记载，远方舟山出蜜蜡处。其处人家有养蜂者，其法以木为器，或十壶五壶，开小孔，另采绒蜂出入。其中木器就是指当时的蜂窝，也就是传统蜂箱。经过多年的改良，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不过不要被它简单的外表所欺骗，其实它的里面还有很多学问。那么就让我们继续跟随刘老师，看看蜂箱里面到底有什么秘密吧。
0: 蔡老师，
4: 哎，你们好。
0: 忙着呢。今天我带同学们来呢，就是来参观您的这个养殖基地。嗯，他们也想看一看蜂箱里

0: 年是什么样的。
1: 哎，老师，我看您头上戴这个特制的帽子啊，它什么作用呀、啊？
2: 因为今天天气不好，小蜜蜂脾气比较暴躁，我把它戴起来之后，能保护这个面部。开始前呢，我也给你们拿一个，就是这个防护，把这个面部防护起来。
1: 好嘞，好啊、我们也武装上。来，我帮你。
0: 好，戴好，戴好。
1: 好了，
0: 好嘞。
1: 刘老师给我们检查一下。
0: 行，大家戴都很好。
1: 好的，
0: 非常好。
1: 哎，刘老师啊，我们都戴了，你为什么不戴呀？
0: 我是小蜜蜂的好朋友，他不拽我。我对蜜蜂比较了解。
2: 我们到前面看那个前面第一箱，好不好？
1: 好的。
3: 夏季是蜜蜂活动非常频繁的阶段，雨后的环境又让蜂群变得焦躁不安。在蔡老师的帮助下，同学们带上了专业的防护用具。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蜂箱，一起看看里面有哪些玄机。
1: 好，下面我们要开箱喽。
0: 这个蜂箱啊，是上面我们说的这个大蜂箱盖儿，轻轻地把它打开。蜜蜂啊是非常容易受到干扰的动物，我们所有的动作都要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
1: 好，刘老师的动作现在特别温柔。
2: 是的，
1: 这上面白色的东西是什么？
0: 这些啊是它的这个赘皮，你看打开之后你看一下，我把它挪开。这是第一个蜂皮，哦，很重啊，现在感觉蜜蜂产的蜂蜜很多啊。看，这是第二个，看到
1: 吗？哦，我们可以看到上面。
0: 打开一个看一下哈。
1: 叠罗汉了。哇！
0: 看到了，同学们。哦。哎，这就是蜂体上密密麻麻的蜜蜂。
1: 来，同学们观察一下，这些蜜蜂，大家看着都一样吗？
4: 并不一样。
5: 不一样。
1: 啊，有哪些不同嘞？
4: 就是有的尾巴是灰色的，
0: 有黄色的，有黑色的，是吧？
1: 对。
0: 那么蜜蜂呢分三型，这里面我们可以至少可以看到两种类型，一种是黑色的这些，
1: 对啊，
0: 黑色这些呢我可以用手给你抓一个。我胆子是不是很大？
6: 对，
0: 实际上我抓的是一只雄蜂，雄蜂呢是没有遮针的。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所以我敢抓它。
1: 它的任务是什么？
0: 它的任务呢就是和
7: 处女蜂王
0: 交配，这个让蜂王受精繁衍后代。对，那么剩下的呢还有一些黄黑相间的蜜蜂，看到了吧。那么这些呢都是工蜂啊。那么工蜂里面呢我们还会看到两种颜色的，比如说像这一只颜色比较浅的，
1: 更偏金色一点，
0: 让它金色一些，黄色一些，还有一些呢颜色更深一些，比如说这些。
1: 它们是什么差别呢？
0: 那么这些颜色浅呢是一些年幼的工蜂，那么颜色深的呢是一些年长的工蜂。年幼的工蜂呢它一般的任务呢就是作为内勤蜂。什么叫内勤蜂呢？就是我们打开蜂箱以后看到的这些，他们在里面负责照顾它的幼崽，负责整理内务。外勤蜂呢，就是我们平时见到的访花采蜜的这些蜜蜂，
1: 就是有主外的，有主内的，
0: 有主内的，有主外的。对对对。
3: 到了两宋期间，由于经济繁荣，养蜂业也逐渐发达起来，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如《罗苑的尔雅逸》等书籍中都能看到关于养蜂业比较详尽的记载。罗苑在《尔雅逸》中分析了南北不同的生态条件及蜜蜂选择巢居的情况。
8: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9: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这样的声音，
11: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

0: 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书中还提到，一个蜂群中只能有一个蜂王，多了要分开，只要控制了蜂王，就能控制整个蜜蜂群。
3: 我们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找到蜂王。
4: 蜂王，蜂王的特点就是它长相是什么样的？李老师给我们先介绍一下。
3: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蜂王的样子，大家一块找好吧。蜂王呢是整个蜂箱里面，整个家族里面体型最大的一只。它尤其是它的腹部是比较长的，啊，腹部是比较长的，大家根据这个特点来找一找。哎，比如说这个，是吧？这个就是一个个头比较大的，哎，这就是蜂王了，是吧？这是蜂王。好，这样呢，我们就知道了蜜蜂的三型了。
2: 正如刘老师介绍，蜜蜂蜂群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工蜂、雄蜂、蜂王。其中，工蜂的数量占据整个蜂群的绝大部分，可以说是一个蜂群的主力军。它没有繁殖能力，但是却肩负起了蜂群里几乎所有的工作。而雄蜂和蜂王则是主要负责繁育后代的工作。就在大家在观察蜜蜂种类的时候，有一位同学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
5: 那老师，这个蜜蜂的墙壁，也就是蜂室，为什么是六边形的呀？
3: 啊，同学说的是这个蜂室。
5: 蜂室，
3: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蜂体上有非常多排列整齐的六边形的蜂室，每一个蜂室呢大小都是相同的，是吧？那么同学们知道为什么它要是六边形？
6: 应该是为了让蜂室更加坚固。
7: 我觉得应该是最大限度的储存蜂蜜。
3: 啊，同学们说的都非常好哈。我们看到这个蜂体它整个的容积是有限的。
5: 对啊，
3: 那么小蜜蜂是怎么想呢？我如何在这么有限的空间里面尽最大努力储存最多的蜂蜜啊？所以呢，六边形就是它的一个最佳选择，因为六边形不仅便于整齐的排列，同时呢它也比较接近圆形，是吧？我们知道圆形的储存量是最大的，但是圆形的话，每个圆形落起来就会在圆形和圆形之间形成一个空腔，是吧？那这个地方就没法储蜜了，所以六边形就不出现这个问题，是吧？所以用六边形就可以最大限的储存蜂蜜，包括它的繁殖所需要的这些育蜂的蜂巢、蜂室，都是最大限的来满足蜜蜂的这个生产和这个食物储存的需求。
4: 蜜蜂也是非常智慧的啊，可以说也是一个建筑师了。
3: 对，一个建筑师，一个几何学家。
4: 是的。
3: 那么还有一些凸起的结构啊，凸起的，哎，看这个打开盖了，这个就没有开盖。
4: 啊，这里边是什么呀？
3: 这里面养育的是雄蜂，将来出蜂的时候就会飞出来。我们刚才说的黑色这些，
4: 也就是说现在在里面的是这种蜂蛹吗？
3: 对，现在是蜂蛹。
4: 开始呢，刘老师也告诉过我们啊，花粉和花蜜，那么蜜蜂呢也会分别的选择不同的区域来储存它，是这样吗？
3: 对的，有的花呢会有花粉，有的花呢是有花粉还有花蜜。
4: 对，
3: 蜜蜂呢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它会把花粉和花蜜分别储存。那么这里面我会看到有一些晶莹剔透的是储存花蜜的蜂室，有些呢是黄色的有颗粒感的是储存花粉的蜂室。哦，小蜜蜂也非常聪明，它知道在哪些地方储存花蜜，哪些地方储存花粉。
4: 刘老师，我们都知道蜜蜂会生产蜂蜜还有蜂王浆，那它是怎么在这个蜂巢里面我们进行区分，它都分别储存在哪里呢？
3: 蜂蜜和蜂王浆的来源是不同的，那么蜂王浆呢是蜂王包括
8: 雏女蜂王
3: 它的幼虫去吃的东西，那么将来呢像这样的幼虫就会发育成工蜂啊，但是蜂王呢它一直都在取食蜂王浆，所以将来就会发育形成这个将来的蜂王啊，或者
8: 雏女蜂王，
3: 是它们的区别。所以蜂王浆的价值，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啊。
4: 那也就是说，其实这蜜蜂在他们的这个族群里面，它是吃蜂蜜还是说一直吃蜂王浆，也决定了它将来的分工和它的种类，是吧？
3: 对对对，我们先把它放过去啊。
2: 原来蜜蜂在幼虫时期吃的食物会影响发育的形态，人们常能看到的蜜蜂基本是工蜂。根据刘老师的介绍，工蜂取回花蜜后回到蜂巢再进行酿造，才能得到人们食用的蜂蜜。

0: 了解过蜜蜂的知识后，同学们也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如何才能吃到又香又甜的蜂蜜。
1: 老师，那么我们该如何取蜂蜜呢？
2: 那么我们让蔡老师告诉我们吧。
3: 好的。
0: 考虑到安全问题，取蜜皮的环节由蔡老师进行操作。可即使这样，当蔡老师驱赶蜜蜂时，蜂群四散奔逃的状态也让同学们感到了一丝不安。
4: 我声音大家听到了吗？
3: 听
4: 到了。这就是我取出来的蜜皮，我们去把蜜皮摇出来。
2: 来，
4: 好，同学们，咱们跟着蔡老师一块儿去取蜂蜜喽。
5: 太好了。
4: 同学们，你看一下哈，我们这里我向您介绍一下，这个是我们最传统的那个压榨式的，这个是现在经常用的这种离心力的摇蜜机。
6: 好，
4: 这是修皮刀。
7: 嗯，
4: 然后我们用这个修皮刀把这个封了盖儿的封皮，
6: 就把它
4: 这个盖儿给掀开，掀开。
7: 嗯，
6: 这里面满满的都是蜂蜜啊。
4: 看。
0: 我国养蜂取蜜的历史悠久，据《晋高士传》载，东汉年间，今甘肃天水有个叫姜琦的隐士，在深山中以养蜂牧猪为生。当地人见他擅长养蜂取蜜，便纷纷向姜琦求教，由此养蜂取蜜成为一门农业技艺，开始流传下来。
4: 这个离心力这种摇蜜机里，这个手摁住，摁住它之后，你这样顺着这个方向朝前摇的时候，
0: 看过蔡老师的示范后，同学们也迫不及待地想体验采集蜂蜜的过程。不过摇蜜机只能取下保留在蜜皮上的蜂蜜，那被割下来的部分该怎么办呢？
8: 刚才我们割下来这个部分，下面它残留着许多蜂蜜呢，我们都浪费了吗？
4: 不会浪费的，我们可以把那些割下来那些赘皮的那些蜂蜜放在这个压榨里的这个机械里，
6: 也就是说这个工具等于是第二道工序
4: 啊，
6: 为了把蜂蜜取得更干净不浪费。
4: 是的是的。然后我把这个剩下的这些放在这个袋子里。
2: 蔡老师，中华蜜蜂我们多长时间取一次蜜？
4: 我们这个蜂蜜是一年只取一次蜂蜜。
6: 哦，
4: 因为中华蜜蜂体格小，采蜜的能力比较弱，不如意大利蜂。
0: 蔡老师把割下来的蜜皮用压榨的方式把剩余的蜂蜜取出，这种方式也是传统的取蜜工艺，压榨出来的蜂蜜依旧浓稠香甜。看到所有的蜂蜜没有被浪费，同学们也终于可以尽情享用亲自取出来的蜂蜜了。
9: 古人取蜜格外辛劳，我们也去领略过几种现在还在保留着古老取蜜的方式。在古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为了更好地获取大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人们开始养殖蜜蜂，以此来更快捷和大量地获取蜂蜜。而现在啊，我们不仅会养蜂，还会专门选择不同的蜜蜂种类混养，提高蜂蜜的品质。这是咋回事呢？不同的蜜蜂在一块儿会如何相处呢？咱们接着跟着书本旅行团的朋友们一起揭秘。
10: 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认识了当地的蜂种，也就是中华蜜蜂，了解了中华蜜蜂的习性，观察到了中华蜜蜂生活的状况以及怎样来取蜂蜜，并且呀，我们还品尝了香醇甜美的蜂蜜。但其实呢，中华蜜蜂生活的也不是那么安逸，因为它还有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
2: 对，中华蜜蜂的强有力的竞争者呢，就是蜜蜂，或者叫意大利蜂。
10: 嗯，
2: 那么蜜蜂呢，是我们从欧洲引进过来的一个经济蜂种，在我国这个很大的范围内都有饲养。
10: 哦，
2: 那么我们一会儿呢，就会到蜜蜂的一个养殖基地去看一看，看一看蜜蜂和中蜂有哪些区别。
10: 好的，同学们，咱们走吧。
0: 对于人类来说，向自然寻求甜味，除了瓜果等，蜂蜜成为东西方各个民族追寻甜味的最佳选择。蜂蜜常温下就可食用，不用再加工。在古埃及

0: 大家可以看到蜂箱比较多。另外呢，还有什么特点？这里落了实际上是一二三
1: 三个
0: 三层蜂箱，是吧？我在那边看的中华蜜蜂，它排列的比较零散，是吧？并且呢，每一个都是只放了一层蜂箱。
2: 这个也叫迹象，
0: 迹象
2: 对。啊发现没有，大部分就是两个迹象，
3: 对，一组一组的这样。
2: 但是蜂群是要好的，所以它罗了是三个蜂箱、
0: 另外大家进来以后明显的感觉蜜蜂的数量非常大，是吧？
2: 是的，
0: 就可以听到嗡嗡的声音，有些蜜蜂还落到我们身上了、
3: 对吧？
0: 所以大家会感到比较紧张，也反映出蜜蜂的这个群势，它的种群蜜蜂的群势是比较大的。相比于中华蜜蜂来讲，它这个蜂的数量灯的活跃程度都会更强一些。
1: 那攻击性是不是蜜蜂也要比中华蜜蜂更强？
2: 对，你可以仔细观察一下，这个蜜蜂的体格要比中蜂的体格要大。
1: 这儿我们看到的蜜蜂比较的多，比较活跃，是不是也与天气有关？
2: 是的。
1: 因为在之前我们观察中华蜜蜂那个稍微有些阴雨，今天就特别的晴朗啊。
2: 是的，是的。
4: 当靠近蜜蜂的蜂箱时，最明显的感觉就是群势很强。并不像中华蜜蜂那样安静和谐，正如刘老师所说，天气是影响蜜蜂活跃性的条件之一。但面对如此活跃的蜂群，刘老师仍然选择通过开箱的形式，近距离观察蜜蜂。书本旅行团会有哪些新的收获呢？
2: 那我们去开一个蜂箱，我们看一下吧。
1: 好，观察一下里面是什么情况啊？
3: 好的，
1: 来，同学们。
4: 2525年的一天，
5: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6: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5: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6: 带我去看，
5: 早就灭绝了。
6: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5: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4: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春雨惊春清谷天，
4: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这样的声音，
8: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4: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那我们就来看这一项吧。
0: 好，
1: 好的，
0: 这一项。
2: 老师还是戴一下这个面罩，防护一下，好吧？
0: 蜜蜂的群势很大，也很活跃，我也自己防护一下哈。
1: 好，哎，我这个也是两个蜂箱落在一起。
2: 对，这也叫迹象。我先给你打开
1: 的，开箱喽。哎，大家看一下，我们中华蜜蜂开箱的时候，打开之后就是那层纱网的，
3: 这个是叫腹部，就是给它遮阴的。
1: 它不喜光吗？在这里。
3: 对，是的。
1: 哦，同学们看一下啊，这个蜜蜂是不是更密集了？
9: 是。
1: 对，而且我们可以从外形上直接观察到，虽然说它并不会比中华蜜蜂大太多，但是它的个体是更加的壮、更饱满的。
0: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整个蜂皮，和我们昨天看的中华蜜蜂有哪些不同，那么有哪些相同，是吧？
1: 对。这个蜂皮下面蜂巢的颜色是不是更深？
0: 对，它的颜色更深。它的这个蜂巢蜂室，每一个蜂室是不是还是六边形？
1: 对，
0: 是吧？还是六边形。 但是呢，要比前面我们看的中华

0: 风的这个风势的大小要稍微大一点，
1: 因为它的个头也稍微大一点。
0: 对，你看这些工蜂个头要比中华蜜蜂也要大一些，是吧？
1: 嗯。
0: 那么它不仅工蜂要大，但是我们看能不能找到它的雄蜂和凤凰，它们的个头都要大一些。
2: 对比翼蜂和中蜂的蜂皮，大体来看，好像除了蜂室的大小不同外，并没有什么其他区别。可这里面的细微差别却还有很多，因为翼蜂的群室很大，所以导致造皮的能力要很强，才能够满足它们的需求。这点从蜂箱的规格差别就可以看出来，但不要觉得群室大就一定是优势。由于蜜蜂的生活习性是喜欢阴凉通风的环境，所以在蜂箱里，蜜蜂会通过振翅的方式使空气流通，从而达到降温的效果。如果在一个蜂箱里群室过于壮大，就会出现温度过高且不通风的情况，这很可能就会导致一个蜂群灭亡。所以对于群室稍弱的中蜂来说，这种危险情况就会少很多。但群室大还是有优点的，蜂群的成员数量多，自然干活的工蜂就多，蜂蜜的产量也会增加。看来从古至今，中西方各民族对于蜂蜜的青睐是一致的，很多名人也和蜂蜜有着不解之缘呢。大家熟知的大诗人苏轼，对于美食一直情有独钟，他自然也不会错过蜂蜜。宋神宗时期，他在偷得清闲时，研究蜂蜜酿酒，逐步改进方法，最终亲自酿出香甜可口的蜂蜜酒，并做了一首蜜酒歌，记录下三日开瓮香满城的激动时刻。既然中华蜜蜂和意大利蜜蜂都是忙碌采蜜，为什么没有放到一起养殖呢？
1: 刘老师，我们看到在这个蜂皮上，意大利蜜蜂它们相对来讲更加密集，而中华蜜蜂稍微松散一些。另外呢，在蔡老师的这两个养殖基地啊，距离隔得也比较的远。
0: 对，
1: 那这是必须要保持这样的一个距离的吗？
0: 对，当两种蜂在同一个区域养殖的时候，需要把中华蜜蜂和意大利蜜蜂隔开养殖。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意大利蜂它的群势很强，那么和中华蜜蜂比较，它的竞争优势更明显。那么我给大家讲一个现象啊，意大利蜂的工蜂有时候会尾随着中华蜜蜂的工蜂进入中华蜜蜂的蜂箱。那么进入蜂箱以后呢，翼蜂的工蜂有可能会把中蜂的蜂王围攻杀死。
1: 那中华蜜蜂是怎么允许意大利蜜蜂进入它的蜂箱内的呢？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那么意大利蜂的工蜂它的振翅频率和中华蜜蜂工蜂的振翅频率很接近。所以中华蜜蜂的这个所谓蜂，它就没法去识别它，没法准确地判断是敌是友。哎，这样的话它就混进来了。如果意大利蜜蜂的工蜂把中蜂的蜂王杀死以后，整个异乡的中华蜜蜂都会死去。
1: 伤害这么大呀。
0: 对，因为这一点也很好理解，因为蜜蜂是一个高度社会化的昆虫。
1: 对
0: 啊，它必须要有一个核心，就是这个核心就是蜂王，蜂王要通过一些信息素来维持整个系统，整个蜂箱系统的稳定有序。一旦蜂王没有了，那么整个系统就崩溃了。
1: 明白了
0: 啊。所以这个从这一点上看呢，意大利蜜蜂对中蜂的这种竞争优势还是非常大的。
1: 在这种竞争关系里面，中华蜜蜂比较的弱势。
0: 是的。是的。
2: 原来翼蜂和中蜂之间竟会有如此残酷的关系，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动物本能所导致的。蜜蜂的领地意识强，天性好斗，只要它们感受到了威胁就会群起而攻，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平时也不能轻易招惹它们的原因。适者生存，这也是大自然的基本法则。当然，生物之间的斗争大部分都与食物有关，这两种蜜蜂互相残杀的情况会不会也是这个原因呢？
1: 那意大利蜜蜂和中华蜜蜂在蜜源的选择上有没有什么不同？
0: 有一些细微的不同啊，我们可以到山上去看一看。
1: 好的，来，同学们，我们让蔡老师把它轻轻地放回去啊，咱们先从这边走。
2: 在《天工开物》中对蜜蜂有着这样的记载：蜂造之蜜，处山岩土穴者，时居其八。可见古人早已发现蜜蜂喜欢生活在山岩之间，而蜜蜂选择

0: 蜜源大多都生长在山野田间，青花、槐花、山楂花在蒙山山区就是很常见的蜜源。在种类多样的植物之中，蜜蜂是如何选择蜜源的呢？蜜蜂作为一个外来物种，在蜜源的选择上有何特殊之处？我们就来跟随刘老师在山区中寻找答案吧。
1: 这两边都是金条花。
2: 对，这边的金条花，刚才我们路过的板栗园。
1: 啊、哦，是啊。好了，刘老师，中华蜜蜂和意大利蜜蜂，它们在蜜源的选择上有哪些要求或者有哪些特点呢？
2: 这两种蜂在蜜源选择上有一些区别。
1: 嗯。
2: 那么意大利蜂呢，它更喜欢大蜜源。
1: 大蜜？什么叫大蜜？
2: 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的板栗树，成片的板栗树。
1: 哦。
2: 它开花的时候呢，蜜蜂就喜欢访问这些花，所以是一大片的蜜源。那么中华蜜蜂呢，它除了访问大蜜源以外呢，它还可以访问一些零小的、零散的蜜源，比如说一些小花、小草。
1: 哎，野花的，
2: 对，
1: 作物的，
2: 对，这也是他喜欢的一些蜜源。所以他除了大蜜源，还喜欢一些零散的小蜜源。
0: 中华蜜蜂由于身体较小，小型花也成为了它们的蜜源。与只能采集大蜜源的蜜蜂相比，中华蜜蜂似乎显得更加勤劳。其实从古至今，很多文人墨客对蜜蜂的勤劳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像我们熟知的一首唐代诗人罗隐的《蜂》。在结合了老师讲的知识后，同学们又有了更深的理解。不论平地与山间，无限风光尽被占，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诗句描写了在鲜花盛开的平原山野，到处都可以见到忙碌采蜜的小蜜蜂。抛开创作的年代，单就诗句本身来看，这首诗中形容的蜂很像是中华蜜蜂，因为中华蜜蜂的蜜源更加丰富。而蜜蜂在蜜源的选择上相对较少，可它凭借产量大、蜂群多的特点被培育成了经济蜂种。其实早在100多年前，我国就逐渐从西方引入蜜蜂。作为外来的种群，蜜蜂和中蜂之间发生了哪些故事呢？
1: 刘老师，你讲过这个意大利蜜蜂是属于我们引进的一个品种，那么引进到当地之后，是怎么发现它对我们的中华蜜蜂会有这么大影响的？
2: 当地的养蜂人啊，对中华蜜蜂也是情有独钟。
1: 嗯，
2: 那么当蜜蜂引过来以后呢，和中蜂在一块饲养，发现它们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
1: 嗯，
2: 那么尤其是在蜜源的争夺，甚至出现一些现象，比如说蜜蜂会到中蜂的蜂箱里去盗蜜。
1: 哦，
2: 甚至呢，蜜蜂会跑到中蜂的蜂箱里面，把中蜂的蜂王杀死的现象。所以呢，蜜蜂呢就对中蜂的族群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
1: 嗯，
3: 刘老师，蜜蜂偷了我们中蜂的蜜，我们中蜂难道不会报复它吗？
2: 中蜂当然不愿意蜜蜂偷它的蜜了啊！你中蜂呢会有一个集体防御的行为，会努力的把蜜蜂赶出去。但是呢，蜜蜂个体比较大，那么在竞争上蜜蜂更强一些，所以往往呢，这个蜜蜂会盗蜜成功的。是这样。
0: 原来两种蜜蜂之间的竞争如此之大，这也是中蜂和蜜蜂需要分开养殖的原因。可从古至今，人们养殖蜜蜂的基本需求都是想获取更多蜂蜜。既然引进的蜜蜂产量要大于中蜂，为什么还要养殖我们本土的中华蜜蜂呢？
2: 中华蜜蜂呢，是我们中国的本土蜂，它非常适合当地的环境，比如说它的抗病能力比较强，耐寒能力比较强，这两个优点是中华蜜蜂的显著特点。
1: 嗯，
2: 蜜蜂呢就在这两个方面是比较欠缺的。
1: 哦，
2: 这两个优点呢也是中华蜜蜂非常重要的遗传特性，这种遗传特性需要我们去通过保护这个本土物种来保护它的遗传特性。
1: 嗯，
2: 那么所以呢，在物种保护方面，我们应该对中华蜜蜂这个做更多的关注。那么除了中华蜜蜂这一个本土物种以外，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本土蜂类，虽然它们没有产生非常大的经济价值，但是它们在整个生态系统里面也发挥了重要的传粉功能，对我们的整个自然生态系统、对农业生态系统有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
0: 在刘老师的帮助下，通过一远一近的观察和对比后，同学们了解了

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意义。一只小小的蜜蜂不仅是提供给我们蜂蜜这么简单，它们还是植物授粉过程中重要的一环。在大自然进化的过程中，蜜蜂和植物的关系非常密切，甚至会和植物共同进化。就好比抗寒能力比较强的中蜂，它们发现冬季也有开花的植物，那过冬的时候就可以采集这些花的花粉、花蜜。而这些冬季开花的植物也同样需要中蜂去帮助授粉，所以在一代代的繁衍进化过程中，中蜂和这些植物都存活了下来，并且保留这些特性。

0: 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路走来，通过刘老师的细心讲解，同学们对蜜蜂的了解越来越多。而在本次旅行的最后，刘老师也向同学们提出了一个问题。
1: 那么同学们，我再问大家最后一个问题，大家知道小蜜蜂能活多长时间吗？
2: 一个月吗？
3: 三十天？半年吧？
4: 不太确定。
1: 大家都不太确定是不是？其实啊，小蜜蜂它在它的不同的季节，它的这个生活时间是不一样的。哦，冬天的时候蜜蜂活得会比较长一些，可以活四个多月。我说的是工蜂啊。那么到了繁忙的季节，比如夏天，现在这个时候要非常忙碌的去采蜜，可能小蜜蜂只能活四十多天。
4: 哦，才能活四十多天呀？那这个生命周期还是挺短的。在有限的生命里面，小蜜蜂创造了很大的价值。那同学们，我们来说一个人很勤劳的时候会怎么说？
5: 勤劳的小蜜蜂。
4: 是的，把它比喻成勤劳的小蜜蜂。那所以呢，我们要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和智慧，来创造出属于我们更加甜美的生活。
0: 本次旅行，我们跟随天宫开悟，从山里出发，顺着蜜源，逐渐了解蜜蜂的知识，发现蜜蜂也不是那么可怕，它们只是在受到惊吓时会以攻击的方式保护自己的家园。更多的时间，小蜜蜂招出木龟，在短暂的生命中为整个蜂群大家族不知疲倦地奉献勤劳的一生。
6: 以蜂蜜为代表的甜味食品一直很受大家欢迎，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对于人类来说，酸甜苦辣咸五味之中，甜味是最能给人带来愉悦和欣慰的味道，来源于母亲乳汁的甘甜，在记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一代代流传下来。甜味是人类最温馨的伴侣。曾几何时，在并不遥远的过去，甜还是一种奢侈品，是不易获得的珍馐，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苦苦追寻。这其中有上天入地的寻找，也承载着很多人对甜味的执着。比如说，杰出的作家、思想家鲁迅，在他严肃庄重的形象背后，竟然藏着一份意想不到的温柔。他是一个甜食爱好者，从糖饵、柠檬糖、干焦糖、柚子糖到葡萄干、羊羹及各式蛋糕，他吃过的零食与点心种类是丰富的令人称奇。无论是求学期间、工作教学之时，或是居家创作、招待友人之际，甜食始终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作家刘晓航的文章《鲁迅先生与糖》。
7: 1938年，徐广平为上海少年读物写了一篇纪念鲁迅的文章，题名《青年人与鲁迅》。或许因为该刊受众主要是少年，徐广平在文中提及的鲁迅旧事都是小孩子感兴趣的，其中着意提到鲁迅爱吃糖。他说，先生喜欢吃糖，但是经济不充裕。不，他对自己刻苦，时常买一种三四角钱一磅的质地轻松的来吃。这种糖因为价格低廉，淀粉多，不大甜，手碰它就好像碰着石灰一样。有一天，先生忽然用稿费买了一大批咖啡糖留着请客。我们一批学生到了，每人一包，一大块扁平的，里面隔开许多方格。时隔一年，徐广平在鲁迅先生的日常生活中回忆鲁迅写作的情景时说，鲁迅翻个身醒了，抽一支烟，起来泡杯浓清茶，有糖果点心呢，也许多少吃些，又写作了。这其中透露了三个与糖有关的信息。鲁迅是爱吃糖的，但是鲁迅不大买昂贵的糖果，鲁迅经常用糖来招待客人。翻开鲁迅日记，1912年，鲁迅初到北京后就常去街市买糖。1912年12月31日下午，他和好友许寿裳就前往观音寺街买了一些柠檬糖，加上买的镜子，一共花了2元。5天后，鲁迅又和许寿裳出游，在前门的临济洋行买了果糖。不过这次鲁迅是要送给张协和的孩子吃，并非自食。直到1926年8月离京赴闽， 鲁迅在日记中共记载了十次亲自买糖的经历。朋友也大半深知鲁迅口味，所以每次来访常常给鲁迅带些糖果。其中颇值得细味的是，1926年鲁迅在《马上日记之二》中记载了自己用柿霜糖待客的故事。7月8日，朋友来，因为没有点心，鲁迅

0: 便将珍藏的产自河南的柿霜糖拿来待客。鲁迅自以为这糖少见，不料朋友正是河南人，所以对这种糖果并不觉有什么新意。事后鲁迅自想，请河南人吃几片柿霜糖，正如请我喝一小杯黄酒一样，真可谓愚不可及也，引起了鲁迅凡物总是以稀为贵的慨叹。文末鲁迅自叙，到晚上我空口坐着，想这应该请河南以外的别省人吃的，一面想一面吃，不料这样就吃完了。从这语气里，真可想见鲁迅酣享时的可爱。鲁迅到厦门之后，曾在两地书中记录了这么一则趣事。他在1926年9月28日给徐广平的信中抱怨，厦门的蚂蚁太多，有一种小儿红呢，无处不到，所以他吃的白糖不好放置。我现在将糖放在碗里，将碗放在注水的盘中，然而倘若偶然忘记，则顷刻之间满碗都是小蚂蚁。所以鲁迅感慨，厦门糕点虽好也不敢买了。不过很快鲁迅就找到了解决之道，他用四面围水之法保证了白糖的安全。定居上海后，鲁迅日记中记载的买糖次数大减，不过因为有海英出生，所以许多朋友都送来糖食给孩子。许寿裳是深知鲁迅脾胃的老朋友了，他在沪上访鲁迅时仍然常带糖果，鲁迅笔下的糖果品类也扩展到玫瑰酥糖、核桃糖、松子糖、巧克力糖，乃至日本的有平糖等。虽然鲁迅下笔特寄这些糖果专赠海英，不过他难免也要尝上几口吧。鲁迅喜食糖果也影响到了他的小说杂文创作。1922年鲁迅在《白光》中写到陈士诚考试落地时，便用糖作喻，刻画陈士诚崩溃的感受。他平日安排停当的前程，这时候又像受潮的糖塔一般霎时倒塌，只剩下一堆碎片了。糖塔是福建特产，当地人将糖熬化后浇模制成塔状，晶莹亮丽，然而易碎。陈士诚梦中所期如一座糖塔，光滑灿烂，但触地便碎。落地的现实给陈士诚带来的震惊感由此得以展现。1922年鲁迅在《无题》中记录了这么一则小事，他去商店买了八盒黄梅朱古力三文治，用现在的话就是巧克力杏仁面包，自然是甜食。买完之后，店员用手护住剩余的面包，让鲁迅误以为对方在提防自己偷窃，最后发现可能是误解。鲁迅惭愧了，陷入内心的焦灼。但最后鲁迅这样写道，夜间独坐在一间屋子里，离开人们至少也有一丈多远了，吃着分剩的黄梅朱古力三文治，看几页托尔斯泰的书，渐渐觉得我的周围又远远地包着人类的希望。甜食和夜书一样，给了鲁迅以生命的慰藉。我想这便是鲁迅喜食糖果的原因之一吧。糖果与鲁迅而言，不但蕴含一份童趣，更可以对生命之苦做味觉的反击。
1: 喜欢吃甜的名人还有很多啊，比如说苏轼，他是位全才啊，不仅是精通汉墨，而且还是一位亲身实践的美食家。他不仅自创了东坡肉，还曾经自己用蜂蜜来酿酒。据张邦基《墨庄漫录》记载，宋神宗元丰三年，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官黄州，闲来无事，试着用蜂蜜酿酒，取得了成功。 并题诗曰：巧夺天工数与成，酿成玉液长金神，莫道迎宾无家物，蜜酒三杯一醉君。看来苏轼不仅善于用蜜啊，还善于从微小的事物中激发文思。确实，生活中有很多时刻，我们因为微小的事物激发思绪，对于生活的种种产生了有趣的思考。这些思考丰富着我们的生活的角度，同时也让我们眼中的生活变得更加有趣。这或许就是……
2: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3: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4: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5: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6: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5: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6: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7: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5: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8: 下午三点，现在是申时。
9: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8: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黎明将至，黑暗为何依旧残酷？渣滓洞白公馆里，革命者受尽酷刑，为何绝不屈服？疯癫伪装的华子良暗藏怎样惊天谋略？永不褪色的红岩精神如何震撼一代又一代后辈？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欢迎收听袁阔成播讲的《红岩魂》。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0: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为您带来健康知识和幸福生活小贴士。胃下垂、胃结石、肠梗阻、慢性肠炎等是老年人高发的肠胃问题，日常该如何预防调理呢？
12: 什么是胃下垂？有何防治措施？胃下垂是指胃的正常位置下移，胃下缘达骨盆，而正常应在肚脐水平。本病好发于老年人、瘦长体型者、长期卧床少动和患消耗性疾病、体质衰弱的人，常与其他脏器如肝、肾、结肠等下垂并存。胃下垂轻者多无症状，重者可有上腹不适、隐痛、饱胀感、厌食、恶心、呕吐、打嗝和便秘等。这些症状餐后或长久站立时加重，卧床则可减轻。此外，还可能有站立性昏厥、乏力、心慌和直立性低血压等表现。有时因胃垂长和蠕动无力，可发生胃扩张或胃扭转等并发症，从而导致急腹症，进而危及生命。本病的防治措施主要有：一、加强腹肌锻炼，增强腹肌张力；二、少食多餐，食后平卧；三、放置胃托，借助外力将胃托高；四、服用胃动力药，加强胃蠕动功能，避免食物在胃内过久停留；五、对症治疗，腹痛用阿托品、普鲁苯辛，腹胀消化不好用缓泻剂，如导片、麻仁润肠丸；恶心呕吐用灭吐灵和维生素 B6。 六、中医中药，一般服补中益气丸或补中益气汤，针灸针中脘穴、透梁门穴，灸百会穴。七、对严重并发症如急性胃扩张和胃扭转坏死，可手术处理。老年人患有胃下垂后，宜少食多餐，切忌暴饮暴食，进食后最好卧床片刻。体瘦的老年人应适当多吃些高营养或含脂肪的食品，促进腹壁脂肪增长。对于胃下垂病人的康复，主要以体育锻炼为主，并以锻炼腹肌为主。一百，治疗胃下垂有何运动疗法？第一个呢，就是挺身运动。取仰卧位，头枕枕头，两腿弯曲，足跟尽量靠近臀部，髋部尽量抬起成半桥形，维持一定时间，然后还原休息再做，总时间应有3到5分钟。第二个呢，是举腿运动。取仰卧位，两腿并拢，直腿举起，悬在离床20到30厘米高处停止不动，控腿约10秒钟，然后还原，再做第二次。第三个是摆腿运动。取仰卧位，两腿并拢，直腿举起，在离床20到30厘米高处停止不动，再慢慢的向两侧来回摆动。第四个是背部运动。取俯卧位，体后屈，反复多次。第五个呢，是腹部运动。取仰卧位，两臂前举，收腹，上体尽量抬起，同时两腿伸直，尽量举高，停10秒钟后还原。最后一个呢，就是仰卧起坐。取仰卧位，下肢不动，收腹，坐起，上体呈坐位后还原成仰卧。 另外啊，患者也可以

做一些握位双臂运动，如身体平躺、双臂拉拉力器、举哑铃等活动，可达到强壮肌肉的目的。胃下垂患者采用运动疗法时，不可求成心切，需从小量运动做起。每次饭后应注意适当休息，不宜多运动，以免增加胃的负担。101，胃结石是怎么回事？医学上把人体中长出的石头称之为结石。人体中有不少器官可以产生结石，常见的有肝胆结石、泌尿系统结石，还有肺结石和胃结石。胃里怎么会长出石头呢？这主要是有些人呢，吃柿子不注意吃法，就会导致胃结石。因为柿子里含有一种物质叫红鞣质，这种物质一遇酸便会凝固成块，形成柿石。大家都知道胃内含有大量的胃酸，如果空腹时吃大量的柿子，或者吃柿子的同时吃酸性食物，柿子中的红鞣质遇到酸便会凝固成块，停留在胃内，形成胃内柿石，也就是胃结石了。小的胃结石可以经肠道排出体外，大的胃结石会导致幽门梗阻，那时只有手术取石子了。所以吃柿子必须注意吃法，切不可空腹吃，也不要与酸性食物同吃，一次不可吃太多。102，什么是肠梗阻？有何典型症状？肠梗阻指肠内容物在肠道中通过受阻，为常见急腹症，可因多种因素引起。起病初，梗阻肠段先有解剖和功能性改变，即则发生体液和电解质的丢失，肠壁循环障碍、坏死和继发感染，最后可致毒血症、休克、死亡。当然，如能及时诊断、积极治疗，大多能逆转病情的发展，以致治愈。肠梗阻的主要临床表现是腹痛、呕吐、腹胀、无大便和无肛门排气。第一个，腹痛。单纯性机械性肠梗阻一般为阵发性剧烈绞痛。第二个，呕吐。呕吐在梗阻后很快即可发生，然后即进入一段静止期，再发呕吐时间是梗阻部位而定。第三个是腹胀。腹胀一般在梗阻发生一段时间以后开始出现。第四个是排便排气停止，在完全性梗阻发生后，排便排气即停止。最后一个是休克。早期单纯性肠梗阻病人全身情况无明显变化，后可出现脉搏细速、血压下降、面色苍白、眼球凹陷、皮肤弹性减退、四肢发凉等征象。非手术治疗，也就是保守治疗，是每一个肠梗阻病人必须首先采用的方法，此法也是手术前必不可少的治疗措施。除进饮食、胃肠减压、纠正水电解质紊乱、酸碱平衡失调外，还可采用中医中药辅助治疗。非手术治疗无效的病人，手术治疗。103，什么是慢性肠炎？有何临床表现？慢性肠炎泛指肠道的慢性炎症性疾病，其病因可为细菌、霉菌、病毒、原虫等微生物感染，亦可为过敏、变态反应等原因所致。临床表现为长期慢性或反复发作的腹痛、腹泻及消化不良等症，重者可有粘液便或水样便。
本病可由急性肠炎迁延或反复发作而来，病程多在2个月以上。长期过度疲劳、情绪激动、过度精神紧张，加以营养不良，都可成为慢性肠炎的诱因，也可继发于咀嚼障碍、胃酸缺乏、胃大部切除术后、肠道寄生虫病等疾患。慢性肠炎的临床表现有哪些呢？第一个就是消化道症状，常呈现间断性腹部隐痛、腹胀、腹痛、腹泻等症状，遇冷、进油腻之物或遇情绪波动或劳累后尤为显著，大便次数增加，日行几次或数十余次，肛门下坠，大便不爽。慢性肠炎急性发作时，可见高热、腹部绞痛、恶心呕吐、大便急迫如水或黏动血便。第二个是全身症状，呈慢性消耗症状，面色不滑、精神不振、少气懒言、四肢乏力、喜温怕冷。最后一个是体征方面，长期腹部不适或小腹部隐隐作痛，查体可见腹部、脐周或小腹部为主，有轻度压痛、肠鸣音亢进、脱肛。根据临床腹泻量次数增多、粪便稀薄甚至水样便伴有肠鸣，但无里及厚重、营养障碍，结合有反复发作史或有慢性肠炎的病因存在，诊断一般不难。本病可引发肠狭窄、肠穿孔、中毒性巨结肠梗阻、肠息肉、结肠癌等，从而造成精神和身体上的损害，严重威胁着人类的健康。104，老年人胆道疾病有何特点？随着年龄的增高，胆道也发生变化，如弹力纤维增生、胆管壁增厚等。这种增生的弹力纤维与胶原纤维，使胆道系统的肌肉层断裂而减弱，故老年患胆道疾病时，容易发生总胆管扩张，胆管结石时容易发生胆囊穿孔。随着年龄增加，胆囊的浓缩能力和胆汁排泄并不减弱，与青壮年相比，老年人胆汁量较少，胆汁的浓度较高，胆固醇的含量也较高，容易发生结石。随着年龄增长，胆石症发生率也增加，有人报道60到70岁的人群胆石发生率为 42.7%， 70到80岁为 51.9%。 老年胆石症病人症状不典型，常无发热、黄疸、疼痛等，多数人只有上腹不适、隐痛和食欲不振的症状。有时老年人胆石症毫无症状，甚至胆总管结石有不少病例也无症状。胆道炎症和胆石症密切相关，且随年龄增长而增加。60岁以上胆道疾病，胆汁细菌检出率也高，总胆管狭窄与结石堵塞更容易发生感染。老年人胆囊炎缺乏明显症状和体征，所以高龄病人急性胆囊炎易引起胆囊坏疽、脓肿、穿孔、内漏、膈下脓肿等并发症，需手术治疗。又因老年人急性阻塞性化脓性胆管炎，病情变化快，非常险恶，既要注意病情变化，也要积极准备手术。此外，有人报道60岁以下病例切除胆囊的手术，其死亡率在 1% 以下，70岁以上者则增至 7.4%。 故无症状静止结石病例应在60岁以前做胆囊切除术，高龄病人手术死亡率高，术后也易发生并发症，同时高龄病人合并癌症的比例也高。凡是60岁以上胆囊无功能的病人，近期症状有变化且伴持续性疼痛或体重减轻，
健康状况在恶化，应怀疑胆囊癌，尽早手术治疗。

0: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怎样防治胆囊炎和胆石症呢？快来听一听。
3: 怎样防治胆囊炎和胆石症？慢性胆囊炎的病人常合并有胆结石。有人统计，胆石症发病年龄的高峰为45到50岁，40岁左右的妇女更多，而且病人呈逐年增长的趋势。胆结石是由胆汁淤滞、细菌感染和胆汁成分改变这三者互相影响而形成的。胆汁是肝细胞所分泌的，每天约有800到1000毫升之多。胆汁的主要成分除了水分以外，主要含有胆盐、胆固醇、脂肪酸、卵磷脂、胆红素和无机盐等。胆固醇在胆汁中的含量增加，是形成胆结石的基本原因。胆囊里发生细菌感染时，能产生一种促进胆结石形成的酶，所以慢性胆囊炎更有利于胆结石的形成，结石的存在更加重了胆囊的炎症。中老年人肥胖居多，脂肪代谢易发生紊乱，胆汁易浓缩，活动较少的人胆囊收缩功能更差，患有肠寄生虫的病人易出现胆道蛔虫症。胆囊里的蛔虫残体往往是胆结石的核心。据统计，我国胆结石的高发地区 70% 的胆结石是以蛔虫残体和虫卵为核心的。由于滥用药物，如长期大剂量应用安妥明雌激素、烟酸等药物，干扰了胆汁成分的代谢，更容易形成结石。预防胆囊炎、胆虫症，首先要注意饮食调节，少进高胆固醇饮食，多吃含维生素 A 的水果与蔬菜，可减少结石的形成。讲究饮食卫生，可以免除或减少肠道蛔虫病，加强运动和锻炼，可增强胆囊收缩功能。尽早发现胆囊炎，积极治疗胆道感染，这一切均对预防胆结石有益。肥胖与高血脂症病人应适当应用降血脂药，这也是预防胆结石症的一种方法。慢性胆囊炎、胆结石症的治疗方法很多，服用利胆药常是首先要考虑到的。去氢胆酸片、胆酸钠及鹅去胆酸片均有一定的作用，应用消炎利胆片也有一定的效果。有人建议应用金钱草、茵陈各30克，

水做茶饮，一个月为一疗程，有排石利胆的功能。当慢性胆囊炎急性发作时，要进食、输液、有效的止痛，还要选择适当的抗生素。当内科治疗无效或有一定的外科指征时，应积极争取手术治疗。106，老年胆石症患者应如何加强养护？老年人患了胆石症，一定要积极去医院治疗。另外，平时还要注意加强养护。一、合理科学饮食。饮食要低脂肪、低胆固醇，对肥肉和油炸食品应严格限制。动物脂肪经高温作用后产生的丙烯醛，能反射性地引起胆道痉挛，诱发疾病。脂肪和胆固醇还可加重肝脏负担。同时，戒烟、戒酒、咖啡及辛辣刺激性调味品也不要用，以免诱发胆石症急性发作。平时要多饮水，能起到稀释胆汁的作用。二、适当合理运动。老年胆石症患者参加适当运动和家务劳动，不但能防治肥胖，而且有利于胆汁排泄，防止其淤积。但不要过度疲劳，以免抗病能力下降，促使胆石症合并感染发作。三、注意保暖。不要着凉，要保暖，因为身体受寒凉刺激后，易使胆囊管和肝胰壶腹括约肌及奥迪括约肌发生痉挛，不利于胆汁排泄，从而导致胆绞痛发作。四、保持乐观情绪。因情志不舒畅，可引起胆管痉挛，影响胆汁排出。胆石症患者要心情开朗、乐观，避免生气焦虑。五、要积极治疗。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治疗和服药。胆囊结石是否需要手术，要看结石的大小、症状轻重而定。不过老年人患此病应争取及早做手术，原因是万一急性发作，一发生胆囊破裂而引起胆汁性腹膜炎，危害性极大，老年人难以承受。再说，胆结石长期刺激是发生癌变的原因之一，年岁越高，这种可能性也就越大。因此，老年胆囊结石做预防性切除，有防止癌变的作用。老年胆石症患者一定要防止发生便秘，因为大便干结易引起胃肠功能紊乱，影响胆囊收缩和排空。107，老年人为什么容易发生便秘？便秘是老年人最常见的消化道运动功能紊乱，比青壮年高2到3倍。老年人常见的便秘的原因是：第一，随着年龄增长，肠道的功能发生变化，如唾液腺、胃肠和胰的消化酶随着年龄增加而分泌减少，消化功能降低，所以进食量相对减少。同时，因老年人体力活动减少，肠蠕动的功能也减弱。第二，老年人牙齿不健全，饮食过于精细，同时缺乏水分，麸糠及粗纤维食物如蔬菜及瓜果等。老年人偏食，食谱单调，形成的粪块不足以使直肠黏膜产生足够的充盈扩张的机械刺激，大脑因没有足够的感觉冲动，因而不产生排便反射。第三，老年人体力活动减少或长期卧床，肠蠕动缓慢，直肠肌肉萎缩，张力不足，上腹部肌肉萎缩以致排便无力，大便在肠腔中停留时间过长，所含水分大部分被肠黏膜重吸收，以致大便干燥坚硬，难以排出。第四，因心理精神因素或脑供血不

膨胀时，也增加排便困难。少数老年人甲状腺功能减退、高血钙时，也可发生便秘。老年人便秘虽不会直接危及生命，但可引起或加重某些疾病，并加速衰老。老年人绝不能小看便秘，应高度重视，认真对待。108，为什么不良的排便习惯会造成便秘？不良的排便习惯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况。一、不及时排便。一般人在晨起后或早饭后有排便的习惯，尤其是早餐后，因为进食可以引起排便反射，即胃结肠反射。加之晨起后，由于人的直立，通过重力作用使粪便充满直肠的速度加快，所以多数人会在早餐前后产生便意。有些人因为早晨时间太紧，便意会受到抑制，这样时间久了，粪便在肠内水分被吸收而变得干硬，致使排出困难。另外，直肠长期感受粪便的压力，其敏感性逐渐减退，影响了便意的产生，进一步加重了便秘。第二，排便时喜欢读书看报。人的排便过程一部分是随意的，一部分是不随意的。有些人解大便时喜欢手里拿一份报纸或一本书，往往精力集中在看书上，使排便时间大大延长，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便秘。第三个是排便姿势不良。由于某些因素的限制啊，有些人不能采取蹲式或坐式的姿势排便，例如术后病人、长期卧床不起的病人，由于排便姿势的不适，影响排便的正常进行，时间久了也会产生便秘。良好的排便习惯对保持大便通畅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相反，不良的排便习惯则是引起便秘的重要原因之一。109，便秘与情绪有关吗？现代医学和心理学的研究表明，许多疾病都有其心理根源。便秘的发生有多种原因，但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与人的情绪有关，而且有很大的关系。人在一定的内外环境刺激下，伴随着情绪体验，会发生一系列生理变化。长期精神紧张不安、忧郁、焦虑、沮丧、恐惧的情绪，都能通过神经系统影响胃肠道的运动和分泌功能，引起胃肠动力性疾病和功能紊乱，如肠道易激综合征就是常见的一种，过去称之为过敏性肠炎。祖国医学也认为，情志不畅，欲思气结，一则思虑伤脾，脾气不足则气虚而传送无力；二则气郁伤肝，肝气失于调畅，气机壅滞，则气内滞而物不行；或气郁日久化火，火邪伤津，亦可使肠道湿润，最终都会使大肠的气机紊乱，通降失常，传导失职，糟粕内停，不得下行，而发生大便秘结。躯体疾病和精神疾病一样，都不是由单一因素所造成的，而往往是由多种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其中十分重要的是与心理精神因素有密切关系，它们和细菌、病毒、遗传、体质、免疫等生物学因素以及有害的理化因素一样，不仅能引起精神疾病，而且也能扰乱人体各器官系统的功能，致使躯体发生各种疾病。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常见的用药误区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
7: 常见的用药误区有哪些？第一个误区呢，是迷信高价药，总是认为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似乎治病呢非用它不可，认为治同一种类型疾病，价格贵的药一定比价格便宜的疗效好。实际上啊，药品的价格取决于研制过程的花费、生产的成本、产量的大小、销售范围等多种因素，而药品的疗效和安全性能取决于配方以及药品的不良反应程度，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第二个用药误区呢，是认为新药比老药安全有效。有些老年人误认为新药是最新研制的，科技含量高，工艺流程先进，疗效一定比老药好。总的来说呢，新药必须证明其安全性和有效性，才会被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上市。但有些新药的危害性啊，是在长时间使用后才逐渐暴露出来的。然而老药的优点也不可抹杀。一般来说，老药已经经历了多年的临床实验，人们对它的性能掌握的比较准确，对它的毒副作用了解的也比较多。那么从这个角度上看呢，老药比新药更安全。第三个常见的用药误区啊，是认为进口药比国产药疗效更好。来自发达国家的进口药啊，由于生产条件好，提炼、制作、包装等方面确有其独到之处。近年来呢，我国许多大型医药企业的生产条件、科研水平和管理水平也大大提高，有些产品的杂质含量啊，比国外同类产品还要低，疗效还要好，而价钱却比进口药低几倍甚至几十倍。第四个误区呢，是中药安全。有些老年人啊，对中药素来亲近，理由是中药治本，服中药比服西药保险，中药没有毒副作用，中药有病治病，无病强身。殊不知呢，中药同样要经肝脏解毒、肾脏排泄，中药服用过量也会发生中毒，如附子、草乌，可引起心律失常甚至心脏停搏。人参服用过量可出现兴奋异常、大出血，因此要克服这种心理，应在科学合理用药上做文章，用什么药，病人应该遵从医嘱。第五个常见的误区呢，是有依赖心理。有些老年人啊，对药物有依赖性，过分相信某种药物的效果或某位医生开的药，往往是西药一大把，中药一大碗，结果适得其反，反而有损健康。最后一个误区呢，就是几种药一块吃认为好得快。有的人啊，尤其是老年人得病后， 吃好几种药，认为这样疗效大，好得快。其实啊，这种用药方法潜藏着很大的危险，因为药物之间有配伍禁忌，有的药单独使用不会有太大的副作用，但两种或几种药混吃，虽然同治一种病，可能会产生不良反应，不但会降低疗效，有的还会产生中毒。所谓的好药，与价格的贵贱、药品的新旧、进口还是国产，以及是中药还是西药，都没有特殊的联系性。对于病人来说呢，只要是对自己的疾病疗效好且毒副作用最小的药物，才是最好的。213，老年人要慎用哪些药？在临床治疗中发现，治疗老年病时出现的用药错误，要比不正确诊断后果更严重。这是因为老年人的机体免疫、吸收、排泄、解毒等功能降低，血液循环、细胞膜和血管的通透性、水和盐类的代谢、神经和内分泌等活动减弱，必然导致药物在体内代谢变缓，容易引起药物蓄积，使毒性反应大大增强。据统计啊，10%的老年患者用药后呢，会发生药物毒性反应。因此，老年人用药要谨慎，特别要慎用以下十类药物。第一个就是泻药。老人容易便秘，如果长期靠泻药导泻，不仅容易引起结肠痉挛，使排便更加困难，还会造成钙和维生素丢失，造成电解质紊乱。第二个呢，就是甲氧氯普胺，也就是胃复安。这个药啊，对一般人副作用极小，但老年人和糖尿病患者服用后，容易对神经系统造成不良影响，表现为阵发性急性肌张力增高，并伴有神志古怪多变，症状类似癔症、癫痫、神经官能症、破伤风等病，非常容易误诊。第三个是阿托品、山浪荡碱等。这些药啊，是治疗肠道痉挛的主要药物，老年人服用后呢，可能引起膀胱括约肌无力，而造成排尿困难。如果患有青光眼，则更应该禁用这两种药，因为它们会使眼压增高。第四个呢，是利尿药。一，老年人使用利尿剂容易发生低钠血症，并且每5名使用利尿剂的老人中，便有1人产生这种低钠血症。而这种严重的副作用可使老人更加衰弱，发生体位性头晕、低血压、意识模糊、暂时性轻度偏瘫、跌倒和惊厥。二，老年人使用利尿剂还容易使其血液粘度增加，而导致脑卒中的危险增高。三，由于老年人的肾功能储备减退，

利尿剂的使用又会增加肾前性尿毒症发生的可能性。四，老年人使用利尿剂还可以发生低钾血症，其发生率为 5%。 老年人一旦发生低血钾，轻则乏力、腹胀、心跳加快，重则可发生危及老年生命的心律失常。对于心功能衰竭而服用强心药的老人，低血钾症还能加重强心苷类药物的心毒性，而发生洋地黄药物中毒，严重危及老人的健康与康复。五，对于老年女性，利尿剂缓发的代谢副作用，特别是高尿酸血症，常可导致痛风，令老人痛苦不堪。利尿剂对糖代谢的影响很大，可导致明显的糖尿病发生。另外，有增加老年人患急性胰腺炎与胆囊炎的危险。第五种药呢，就是安眠药。老年人长期服用巴比妥类安眠药，容易造成肝、心、肾、骨髓的损害。三溴片、水和氯醛等药物对肠道有着较大的刺激，长期服用容易造成胃黏膜损伤。第六个呢，就是普奈洛尔，也就是辛德安，还有利血平这样的心血管系统药。普奈洛尔会降低心率和收缩力，使用不当呢，会导致老年人心动过缓、轻度心衰及呼吸道疾病。普奈洛尔与降糖药合用，会加重老年人的低血糖反应，并掩盖急性低血糖症状，危害更大。长期服用降压药利血平会使抑郁症加重，或导致上消化道溃疡出血，可出现鼻塞、四肢无力、疲倦嗜睡等。利血平与强心苷类药物地高辛合用，可导致严重心动过缓，并会诱发异位节律。第七个呢，就是某些抗生素，链霉素、庆大霉素、卡那霉素等可引起眩晕、耳毒性及肾功能损害。大量应用四环素类药物可造成急性肝脂肪变性甚至死亡。第八个呢，就是解热镇痛药了。临床常用的解热镇痛药有明显的副作用和不良反应，因此老年人使用解热镇痛药要特别注意，如银朵美心及消炎痛、水杨酸类、保泰松等药物都会导致胃肠道不适或出血。第九个呢，就是激素类药物，泼尼松及强地松、地塞米松及福美松等激素类药物容易引起老年人血糖升高、血压升高、肌萎缩和骨质疏松等症。最后一个呢，就是氨茶碱。老年人在治疗哮喘和支气管哮喘时服用氨茶碱不当，可产生蓄积中毒，出现烦躁、呕吐、忧郁、记忆力减退、定向力差、心律失常、血压急剧下降甚至死亡。人到老年，身体各器官的功能都有不同程度的衰退，因此老年人对药物的耐受、解毒、排泄和抵抗药物副作用的能力都大为降低，容易在机体蓄积中毒。所以老年人除必须用药治疗的疾病以外呢，一般的医疗保健、长寿不宜完全依赖药物，而应当尽量利用其他疗法，如饮食疗法、体育疗法、针灸、按摩、推拿等，以免除药物对机体的危害。214，老年人用哪些药不当可引起中风？中风是老年人易发的重病，多因高血压等病所致。临床上，由于用药不当，致使本不该中风的老年人却发生了中风。对此，
应因

我们充分的注意。一、降血压药。高血压病人在血压升高时，尤其是出现不适的症状后，往往求愈心切，于是大量服用降压药物，甚至成倍加量，或者几种降压药联合吞服，从而导致血压大幅下降，造成脑的血流量减少，促使脑血栓形成，诱发缺血性脑中风。因此，在应用降压药时，应在医生指导下用药。二、镇静药。大多数镇静药物都有抑制大脑皮层、扩张血管、松弛肌肉、抗抽搐的作用。如果镇静药如安定、氯丙嗪等药物用量过大，上述作用过强，超过了机体的耐受程度，会发生连锁反应，引起缺血性脑中风。三、利尿药。大量长期应用利尿药，使水分从尿中排出，如不及时补充液体，则造成体内失水过多，血液浓缩，粘稠度增强，血流变慢，容易引起血栓，形成脑中风。因此，老人要特别注意，避免长期服用利尿剂。最后一个是止血药。在应用安络血、止血敏、利止血、仙鹤草素等止血药物时，会因血液凝固性增加而促使血栓形成，以致发生脑中风。所以，患高血压的老人应用止血药时，应谨慎掌握剂量，病好即止，不宜过量。老年人，特别是患有心血管疾病的老年人，在服用这些药物时，一定要小心谨慎，最好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以防意外事件的发生。

0: 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轻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得了急性胰腺炎有哪些症状呢？又要怎样防治呢？听听专家怎么说。
3: 114，老年人急性胰腺炎有哪些特点？急性胰腺炎是一种常见的急腹症，临床分为水肿型和坏

0: 死刑两种。水肿型病情较轻，一般预后良好，很少因此危及生命。坏死型病情严重，病死率在 50% 左右。老年人患此病后，因其症状不典型，常被延误病情，因此应高度重视。那么老年人急性胰腺炎有哪些特点呢？掌握了解此病的特点，就能早发现早治疗，减少病痛，有利于身体恢复。老年人急性胰腺炎的特点有以下几点。一、腹痛不剧烈。老年人在饱餐后有上腹部持续疼痛症状时，应及早去医院检查，测血尿淀粉酶，有助于诊断急性胰腺炎。一般血淀粉酶在起病6个小时后开始升高，8到12个小时即达到高峰，可维持48到72个小时。二、疼痛的部位不全在胰腺部位，有的疼痛在胸部、下腹部出现，可有休克、心力衰竭、神经精神症状表现，也容易误诊。三、出血坏死型胰腺炎多见。中上腹部剧痛明显，有明显压痛、腹肌紧张，可累及多种器官，较快出现休克、急性肺水肿、中毒性心肌炎、神经精神障碍以及急性肾衰竭等症状。此型急性胰腺炎除血尿淀粉酶明显升高外，多有血糖升高、血钙降低、高脂血症，因此病死率很高。中老年人一旦怀疑为急性胰腺炎，应及早去医院检查、住院治疗，以免贻误救治，带来生命危险。
1: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是105幸福健康会的宗旨。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16点，请锁定我们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在评书大师的声音中穿越历史长河，体验不一样的故事世界。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记。

0: 值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0: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抓起这里，
3: 抓起这里哦，抓起这里。
4: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5: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4: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5: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6: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邱淮海，是一名退休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为了大地的丰收奉献了40年。退休后不管是唱歌、朗诵、摄影，还是拍视频、演短剧，都让我不亦乐乎。你若有情有趣，生活就有滋有味。
0: 105幸福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黎明将至，黑暗为何依旧残酷？渣滓洞白宫馆里，革命者受尽酷刑，为何绝不屈服？疯癫伪装的华子良暗藏怎样惊天谋略？永不褪色的红岩精神如何震撼一代又一代后辈？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欢迎收听袁阔成播讲的《红岩魂》。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11: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这部小说刻画了一众草莽英雄群像，揭露北宋社会的黑暗与官逼民反的残酷现实。顾大嫂一心想要营救深陷牢房的表弟，他究竟能想出怎样的救人之策呢？精彩内容请听《水浒传》第212集。
0: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12: 第212集。
13: 我这两个表弟要是完了的话，老谢家可就断了根儿了。我无论如何得想法救我这表弟呀。月和说，就是啊，我给您送这个信儿，就是让您想办法快点营救他。他们真能把那个公事批回来要他们俩的命吗？月和说，照现在看呢，不用等。

0: 那公事批回来，他们俩在监狱里边待长了就能窝憋死。好，我谢谢您，我马上就把我男人找来。立时吩咐伙计到外边就把孙新给找来了。小尉迟孙新进来之后，顾大嫂先给他介绍，知隐瞒了，把这个事情一说。孙新一听，好吧，我们两个好好合计合计，合计出计策来，我告诉您，拜托您了，您先回监狱里边看管这两个兄弟。月和说好，月和有打这告辞。顾大嫂拿出几千两银子来交给月和，月和说我不能要这个钱。顾大嫂说这个钱不是给你的，你把这个钱带回去呀，在监狱里边把那些牢头们牢子们那好好的给买通买通，对我那两个兄弟好着点，别让他死在里头。月和说好吧，这个我能办到。月和拿着钱回来了。月和回去了，这孙清跟顾大嫂就商量怎么办吧。顾大嫂说怎么办，你是男子汉大丈夫，现在这个大主意我就得让你拿了。孙新说我前一思后一想啊，没有别的好主意啊，我们要打官司打不过人家，我们要讲花钱铺垫铺不过人家，唯一的一条路那就是劫牢反狱，从监狱里边硬把他哥俩给抢出来。顾大嫂说好，如果就这么一条道的话我就跟你走，咱们现在就去。等等，我的姑奶奶，我的老婆娘，你现在劫牢反狱就那么简单呢？啊，你现在个牢房里边就一个人在那看着，就咱俩去了把人家宰了就把他俩救出来了，那叫官府衙门，有的是官兵有的是牢子在那看守，就咱俩不行。那还得谁？得找几个伙伴，找几个伙伴，把咱们几个伙计叫着，咱这几个伙计人手不够。那还找谁呀？还找谁？这得找是贴底知心的人呐。我有两个好朋友，你还记得吗？谁？过去老上咱这个赌房这儿赌钱来，最近一段时间可不来了。他们是亲叔之俩，一个叫邹渊，一个叫邹润。邹渊人送外号出林龙，邹润人送外号独角龙。啊，我想起来了，那个独角龙是不是就是后脑海上面长了个大包的那小子？对对对对，哎呀，那叔侄俩还挺仁义的，好长时间没看着他了。是啊，你知道他们俩干什么去了吗？上哪儿了？上的登云山了，在登云山里边拉了一伙子人，听说现在有七八十号，也成了绿林豪杰了。哦，他们俩占山为王了啊？跟你还有来往吗？
1: 有来往，
0: 有时候我到他那山里边还看看他呢，给他带点酒，给他带点肉。呵，你这个挨千刀的，这个事你怎么不跟我说？这事我跟你这老娘们说干什么？你要嘴长走漏风声呢，官府中到那抓他呢。啊，合着你跟我分心眼还有事背着我？
1: 这不是分心眼，我是考虑到人家叔侄二人的安全。
0: 行了行了行了，你什么时候找他去？
1: 那事不宜迟，我今天晚上就去找他。
0: 好，你快点去，
1: 你在家里边准备点好吃喝啊，我把他们叔侄两个找来，今天晚上喝着酒咱们商议这个事儿。
0: 就这么定了。当下孙新连夜到在登云山里边，就把这邹渊和邹润叔侄两个找来了。说是叔侄两个，这邹渊呢是他的老叔，跟邹润差不了几岁，年龄相仿。两个人来到了孙新的家里边，一见顾大嫂寒暄完了，在旁边的屋子里边桌子摆上，酒席设好，这就开喝。这邹渊呢一身好武艺，人送外号出林龙吧。邹润呢人送外号叫独角龙。这个人很有特点，他这后脑海上头啊长一大包，这个大包可不是肉瘤子，用医学上来讲，它是骨质增生形成那么一个大包，这大包是他的骨头长出来的。跟人打仗有的时候就来一撞羊头，他这一撞羊头拿那大包照你致命地方一下子就能给你撞死，所以叫独角龙。这爷儿两个坐这喝着酒，就问孙新呢，今儿怎么的了？有什么重要事还非得把我们请到府上来跟您当面面谈？
1: 孙新说现在呀用着你们叔侄两个人了，就看这个忙你肯不肯帮了。
0: 邹元邹润说。

你们夫妻的事儿就跟我们爷俩说，只要我们能够做得到，肯定帮这个忙。孙欣和顾大嫂就把谢珍谢宝这场官司说了一遍，说完了之后，邹渊邹润琢磨了一会儿，哎，这个事儿啊，您来的恰是时候，要是头一个月您跟我说，我们叔侄两个还得商量商量帮不帮这个忙，现在您不说完了吗？这个忙我肯定要帮。为什么呢？跟你说句实话，交个底吧，我们叔侄两个准备要走了，不在这登云山里边混了，我们要上梁山。哦，上梁山不？找晁盖宋江去。对了，我们有两个好朋友，有一个叫火眼狻猊邓飞，还有一个叫石将军石勇，他们两个人都已经上梁山了，他们约我们叔侄两个也上梁山入伙，已经答应了，最近这几天就走。哎，偏偏在这时候你找我们来了，我们可以帮这个忙，劫牢反狱之后就手带着我们弟兄就上梁山了。我们叔侄两个商量了，能带到梁山去的弟兄也就是那么20多个吧，其余的那些弟兄有的拖家带小，有的不乐意跟我们走，那就让他们自个儿在登云山这一带混吧。你们夫妻两个要是劫了牢反了狱之后上哪儿啊？这谢珍谢宝要从监狱里边出来又上哪儿呢？有去处吗？也没有去处。如果没有去处的话，梁山破那可是聚义之地呀，跟着我们叔侄两个一起上梁山怎么样？孙欣说行。你看呢？顾大嫂说我不在乎这个呀，走遍天下端个碗，哪儿的黄土不埋人呢？上梁山就上梁山吧。邹韵说不过有一样啊，如果我们劫牢反狱，这可是个大事情，这登州府里边有的是官兵，万一官兵出动把我们围住了跑不了，那可就麻烦了。我听说令兄不是登州府里边的兵马提辖吗？令兄这个事儿你想到没有啊？孙欣说我想到了，我大哥知道这个事儿一定要带兵出来围剿，即使我们劫狱成功，恐怕我大哥这个官儿也就当不成了，这件事情得跟我大哥通个风报个信儿。邹润邹渊说对，你得跟你大哥商量好了，然后咱们再行动。好，顾大嫂说这样吧，把咱大哥请到咱家里边，我跟他当面说，你看如何？孙欣说行。那么怎么请呢？你呀派俩伙计到城里边去，见了大哥就说，说我病重，别说病重，说我病危，眼看要死了，我呀有几句重要的话要跟这大伯哥当面说，必须他亲自来，让嫂子也来一块儿跟他讲。哦，好吧。这孙欣听媳妇的，马上吩咐手下两个伙计就到登州府里边去了。到登州府里边一见了病尉迟孙立，按照顾大嫂所说的这个话重复了一遍。病尉迟孙立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很奇怪，怎么兄弟媳妇病危有重要的话非得找这大伯哥说呢？把他的夫人岳氏叫过来了，说没别的，你跟我去一趟吧，要咱们两口子都去呀，弟妹病危了有重要话要跟我讲。岳氏一听走就走吧。于是孙立骑着马，岳氏坐着车，夫妻两个就来到了十里牌坊孙家酒店。到了酒店外边下了马，岳氏下了车，两口子往里一走的功夫，孙欣在门口迎候。哎呦，哥哥嫂子您来了。来了。孙欣呐，怎么的了？哎，你弟妹呀病重了，有重要话想要跟您说。在哪儿呢？他在后屋呢。好，头前带路。孙欣领着孙立跟岳氏就来到了后屋。这后屋啊空空如也，没有人。走进来之后往屋子里一坐，孙立往旁边看呢，弟妹没在这儿啊。啊，这就来了。话言未了，外边一挑帘笼，母大虫

0: 顾大嫂就进来了。孙俪一看当时就愣了，没有病啊，有病不能是这个样子。顾大嫂进来之后先给哥哥嫂子见礼，见完了礼就跟孙俪说了，哥哥，今儿我把您找来有个重要事得跟您说。
1: 啊，弟妹，你不是说有病了吗？
0: 是有病啊，我这病重着呢。
1: 什么病啊？
0: 我呀，是救兄弟的病。我的两个表弟谢珍谢宝现在在监牢里边压着呢，哥哥，就等着你帮忙救我这个兄弟。
1: 啊，
0: 你两个兄弟在监牢里边？对了，怎么救法啊？怎么救法？就有一条道，想让您帮着我们劫牢反狱。这句话说出来之后啊，孙俪坐在那儿半天没言语，屋子里边非常的静。孙俪把头一抬看了看顾大嫂，除了这个道之外就没有别的道路了吗？没有别的道了，只有一条路，这叫死逼无奈。跟您说吧，大哥，我这两个兄弟那可是好人，打了老虎让人家把老虎给崩了去了，反把他们两个弄到监狱里去了。这年头还有讲公理的地方吗？啊，大哥，您是当官的，自然是向着官府衙门说话，即使这样大哥你也有所耳闻。现在有理不如有钱呐，有人不如有权呐。我们这人家又没有钱又没有权，也就有这么几个人。我想了，要是跟着他打官司我们指定打不赢啊。我听说衙门里边那个王正王孔木已经把这公文报上去了，说我这两个兄弟殴打致死人命，就等着上面批回来。上面一批回来，想救都救不了了，那就得出红差砍脑袋了。所以呢，救人就尽早，就得砸牢反狱。把哥哥您找来就想跟您说明白，您跟孙欣是亲哥俩呀，我们做这个事儿不能不跟您说呀。跟您说完了就打算请您帮帮我们这个忙。大哥呀，这个忙您是能帮啊还是不能帮啊？
2: 孙俪听顾大嫂说完这番话又琢磨了一会儿。
1: 哎呀，弟妹，你要知道啊，我是兵马提辖，统领登州府里边的军兵，我是吃荒粮挣俸禄的人呐。如果我要帮着你们砸牢反狱，这不就等于背反了朝廷，犯了叛逆之罪吗？啊，
0: 是呀是呀，我们也想到这个事儿了，觉得您不容易跟着我们一起行动，这个事儿呢咱们也不勉强，您要愿意跟着我们干就跟着我们干，不愿意跟着我们干呢您可以不干，您不干呢别拦着我们干，就这样就行了。大哥呀，不过有句话我也得给您说明白，您想过这个事儿没有？如果我和孙欣以及我们这些伙计们真要是劫了牢反了狱，把我这两个表弟救出来，这个事儿可就闹大发了，官府之中指定得捉拿我们，其中首先一个就是你兄弟孙欣。你兄弟孙欣是反叛之罪，你这个大哥是不是也得跟着受连累呀？到那个时候恐怕您这个兵马提辖就当不成了吧，提辖当不成还得把您抓到监牢里边去，得判您个罪名。现在这官府里边办事儿还不都是这样吗？不抓远的抓近的，近火先浇啊。您这兄弟跑了还不得抓您这大哥吗？把您抓到监狱里边，大嫂恐怕也得跟着进去啊。你们两口子要都到监狱里可连个送饭的都没有啊。因为我们两口子即使知道你们进了监狱也不能大老远的再回来呀，飞蛾奔腾自来投火呀，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嫂子您说对不对呀？岳氏在旁边一听满面惊恐，他现在也没有主意了。
1: 孙俪捋着胡须又琢磨了琢磨，弟妹，
2: 这件事情既然你们非要劫牢反狱，那我也拦挡不得呀。你想到没有，你要劫牢反狱，官兵知道了就要捉拿你们，这个牢能劫得成吗？大哥，劫得成劫不成可就在您了，您不是兵马提辖吗？您就假装不知道呗，就不出官兵捉我们呗。那知府老爷要知道了给我送了信儿，我怎么能不出兵呢？您真要出兵的话，那就是抓你的兄弟跟你兄弟媳妇呗。那个时候恐怕就是这个样子。大哥，今天把您找来也有这层意思，要想抓我们的话，您就别等到那时候抓，现在抓吧。啊，外边有空地方，咱们在外边就较量较量，看看能不能抓住我啊。说到这儿，牟大虫顾得早又打腰里边蹭蹭瞪出两把匕首刀来，这两把匕首刀在手中一擎，大哥到外边吧，咱们两个先比试比试，较量较量。这顾大嫂可真办得出来，他这么一来倒把这个孙俪弄得满脸通红。孙俪心想，这叫什么事儿啊，有大伯哥跟兄弟媳妇在这比武的吗？面对这个弟媳简直是没有办法。这功夫邹元和邹润这叔侄两个也走进来了。哎，孙提辖，我看这个事儿啊，您就帮帮忙吧。啊，您在这个登州府里边当这个提辖也没有什么辣气，看起来您这官啊也就当到这儿到了头了，不如帮着我们一起把这个事办成了，跟我们大伙走。跟你们大伙走上哪儿？上哪儿？好地方，水泊梁山，去投晁盖宋江家。到那儿您指定得闹一把交椅坐坐，比在这儿当这个憋气窝火的提辖强得多。现在大宋朝气数已尽，官府昏庸，百姓遭殃，事无公理，怨声载道，你还跟他干什么呀？啊，跟着我们走得了。他这几句话说完了，孙俪坐在这儿又是一阵沉默。孙俪他自个儿心里也明白呀，身在官府之中，他知道官府的弊端，如今天下到处都是揭竿而起的起义队伍，这大宋江山究竟能维持多久很难说呀。我是跟他们一起上梁山呢，还是在这登州府里边等着盯这个罪呢？这功夫孙新说话了，大哥，我看你我弟兄就生在一起死在一处吧，您跟着我走吧，不然的话这个事儿也不好办。顾大嫂在旁边冲着岳氏又说了，嫂子，我哥哥大主意拿不准，您帮他拿个主意吧。您可别忘了啊，这个事情起因可是你娘家兄弟给我们送的信儿啊，铁轿子岳和到这儿告诉他，说我这两个表弟在监狱里边如何如何呀，这件事儿真要是劫牢反狱成了，您那娘家兄弟岳和也得跟着我们一起走啊。我看呐，咱们就一锅一块的干吧。啊，他这一说这句话，岳氏一听心里面也是一动。岳氏看了看自己的丈夫，要不孙俪说，怎么着，你说咱们还能在这儿待得长吗？孙俪一看自个儿老婆也动摇了，孙俪最后把脚一动，也罢，就这么样吧。他们一是决定要劫牢反狱了，在一起商量一个劫牢反狱的方案。孙俪说，咱们各自回去都得收拾安排一下，劫牢反狱成功之后就得马上撤走啊。大家伙各自分头行动了，邹润邹渊叔侄两个回转登云山，把他手下那一部分喽啰兵该打发的打发，该留下的留下，金银财宝之物都随身带好。顾大嫂和孙新这两口子呢，店里边的事儿也都安排齐整了，有这么六七个伙计甘愿跟着他们上梁山的也都做好了准备。
0: 孙俪领着自己的夫人回到家中，他这头费事比较多，要把整个府里边这些年做官积攒的东西都安排好了，装到两个车辆里，到了劫牢反狱那天要提前把这两辆车赶出登州，在去往梁山的路口上等着，劫牢反狱成功好一起逃走。一切都安排妥善了，铁轿子月河呢上这酒店里边去了一趟，要向顾大嫂讨救谢珍谢宝的主意呀。顾大嫂就告诉月河了，主意拿出来只有一条道，劫牢反狱，把他们的安排跟月河这么一说，月河说好了。月河回去也做准备，他们按照方案进行。到了劫牢反狱的日子了，邹家叔侄两个领着20多个喽啰来到了酒店，顾大嫂和孙欣他们两口子有这么几个伙计，凑在一起是30多个人。顾大嫂做了点好酒菜，大家伙吃喝完了之后，顾大嫂弄一个竹筐，里边装上酱牛肉还有几个炒菜，然后带着2瓶子酒，拿一个蓝布一盖，挎着筐就奔着监狱里来了。这是什么时候呢？天刚黑。这30多个人跟着顾大嫂就进了登州府，来到牢门之外。到牢门这儿，顾大嫂就敲打牢门，这一敲牢门，里边的狱卒把牢门上面那个小门就打开了。往外一看，你找谁呀？啊，我呀找你们这里边的牢头，叫月河，我是他的亲戚。
3: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4: 《水浒传》生动刻画了英雄好汉的忠义与血性，尽显江湖豪情与不屈抗争。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扈三娘的兄长登门赔罪求和，宋江一行人能否将扈三娘放回？双方又会达成怎样的约定？请听《水浒传》第213集。
3: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第213集。
0: 哦，你等着，这个狱卒到里边就告诉月河，今天月河当班。月河这是把日子都掐算好的呢，必须得在他当班的这天来接牢反狱，他好做内应啊。月河已经把要接牢反狱这个消息告诉了谢珍谢宝，这哥两个这几天呢伤势有点缓和，尤其是一听说要来接牢反狱，他们两个人可以得以自由了，哥两个从心情上就非常的高兴。月河告诉他们俩，你们两个盯住了，如果接牢反狱的人一来，我就把你们的手铐脚镣打开，到那个时候你们有多大本事就使多大本事往外冲杀，行不行？谢珍谢宝说，您放心吧，瞧好。这个时候狱卒来找月河，说是有人要见您，是您的亲戚。月河说，哦，我知道了。他就来到牢门之里，把这小门打开，往外一看，哎，来了啊！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大嫂啊！啊，我倒是来看看我的表弟，你把门给我开开，让我进去瞧瞧怎么样啊？哦，啊，您等着啊！月河吩咐狱卒把牢门打开。牢门打开了，吴大虫顾大嫂挎里筐可就进来了，他前脚进来，随后孙欣也跟着进来了，邹渊邹润这叔侄两个也跟着进来了。

0: 九呆呀，
1: 知道吗？
2: 好，我知道了。谢珍、谢宝这两个人由打里边站起身来，就往这个铁栅栏门这儿来。谢珍、谢宝正往这儿走的功夫，由打那边走过来几个人，正是这监狱里边的包阶级，领着有那么五六个狱卒，他在这查监。包阶级累挎着腰刀，奔这个方向走过来了。远远的看见谢珍、谢宝那牢房外边站着那么几个人，包阶级就愣了，这谁呀？怎么晚上来探监呢？监狱里边规定，这晚上是不允许进来人探监的。
1: 哎，前面那谁呀？在这干什么呢？
2: 铁轿子月河主动的就过来了，冲着包阶级满面堆笑。哎呦，包阶级，您来了，这是探监的。
1: 探监的？怎么这个时候放人来探监呢？监狱里边的规矩你不知道吗？
2: 是。姐姐，他这么回事儿，这探监的是这个谢珍、谢宝的亲戚，他叫顾大嫂。谢珍、谢宝啊，是他的表弟，这顾大嫂呢，就是他的表姐。
1: 我不问你这个，我管他什么表姐、表弟的，我问你为什么这个时候能允许他进来探监？
2: 他是那么回事儿，是小人呢，我给他开的门，我让他进来的。
1: 哎，月河。你这人平素可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呐，今天怎么办出这样的事来呢？你怎么能给他开门呢？
2: 哎，因为我跟他也有点亲戚。
1: 嗯，你跟他也有点亲戚？你们是什么亲戚？
2: 我们是拐弯抹角的这么一个亲戚。谢珍、谢宝他表姐的男人的哥哥的媳妇儿是我的姐姐。
3: 月河一说这句话，这包阶级琢磨了半天没转过这圈来。
1: 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先别说这个，把他们这伙人给我撵走。
2: 这包阶级几步他就先走过来了，站在了顾大嫂的跟前。
1: 哎，你们探监不是时候，都得给我出去，快走。
2: 他一说这句话，母大冲顾大嫂一转脸看了看这包阶级，哟，您是监狱里边的大官啊？怎么着，我们家的人被你们关起来了，我们探看探看还不行啊？啊，
1: 探看不是这时间。
2: 什么时间呢？你们抓人的时候分早晚了吗？我们探监的时候怎么还讲起早晚来了？
1: 嘿，包阶级说少说废话，给我往撵。
2: 两边有几个牢子过来就赶这位顾大嫂。顾大嫂这功夫把这个筐往地一放，又打筐里边一伸手，蹭蹭就瞪出两把匕首刀来。我看你们哪个敢撵我。他一亮这个匕首刀，包阶级当时就一惊，哎呦，你们要干什么？难道说你们要劫牢反狱吗？他这句话一说出口，站在旁边的孙钦苍狼就把腰刀瞪出来了。劫牢反狱，小子你说对了。这功夫包阶级身旁的几个牢子一起把兵器也亮出来了，这一亮起兵器来，这就开干了，双方打在了一起。包阶级在这牢房里边就喊上了，快来人，这儿有劫牢反狱的。他这一喊，月河在那边就把谢珍、谢宝这哥两个居住的牢房给开开了。开开牢房走进来，给他们两个打开了手铐脚镣。谢珍、谢宝往周围一看，抓不着什么兵器。哥两个刚一进来的时候带着大夹，那夹在旁边戳着呢，一个人抓起一副夹来，由打牢房里边就出来了。谢珍一出来，手摆着这个大家就奔着那个包阶级来了。他一见这包阶级，气不打一处来，心想，你这个小子，自从我们哥两个进到这牢房里边之后，你就对我们一点好都没有，整天就拷打我们、审问我们，今天报仇的机会到了。包阶级一看，哎呀，月河，你敢把两个囚犯给放出来，你没有王法了。月河在旁边到这个时候还笑话丝儿的模样，哈哈哈哈，包姐姐，要有王法我就不敢这么干了。话刚说到这儿，就看谢珍摆开这个夹，照着那包姐姐脑袋唰一夹就砸过来了。包姐姐往旁边一闪，这唰把刀亮出来，他想跟谢珍打，还没等跟谢珍对手的时候，谢宝又打旁边斜着过来一夹，就正拍他那脑袋上，啪，包阶级就手扑通就倒在了地下。包阶级虽然倒下了，
3: 狱中的这些牢子们刚才都听。

0: 见包姐姐这声喊了，他们从各个角落四面八方就望着巨龙，他们手持着兵器往这一来，这功夫牢房的大门也开了，外边还有好几十号呢，听见里边乱了，大门一推，刚才就没锁呀，晃啷，大门开开，这一伙的人呼啦的一下就都拥进来了。拥进来的这些人都是邹渊、邹润手底下那些个喽啰兵啊，他们各执兵器，跟这些老子们就打在了一起。争杀了片刻，当班的这些老子都被他们给杀死了，死尸东倒西歪。这些个人由打监狱里边就出来了，出来之后把监狱的大门又给带上。谢珍谢宝说：“咱们就此走吗？”邹渊、邹润说：“先别忙，我听说出这个监房往右边一拐，第一个院就是那个王孔木他们家，这小子也不是个好东西，咱得把他收拾完了然后再走。那咱们这一大帮都去吗？”邹渊、邹润说：“用不着，你们这一帮都在这胡同里边引住身形，我们俩去就行了。”邹渊、邹润他们两个人就来到了王孔木的府门口，咣咣咣一敲门，里边有家丁把门开开了。找谁？找王孔木。找王孔木有什么事啊？
1: 跟王孔木说呀，监牢里边出了事了，今天晚上有劫牢反狱的，让他快到那看看去。你们两个是干什么的？哎，我们两个就是监牢里边的，我们在这等着王孔木吩咐我们的。你等着，这可是个大事儿啊！家丁转身往这边就走。王孔木干什么呢？正在屋子里边灯光之下在那查钱呢。毛太公最近又给他送了一笔银子来，让他尽快的把谢珍谢宝置于死地。这功夫家丁进了一禀报：“孔木可不得了了，听说有人要劫牢反狱，有两人在门口外边等着听您的吩咐，他来送信儿来了。”王孔木一听还有这种事情吗？他急急忙忙站身就出来了，来到大门一里往外一看，门口站俩人：“
0: 你们两个是干什么的？”“
1: 我们两个是监牢里边的牢子。”“
0: 劫牢反狱的人去了多少？”“
1: 哎呦，去了好几十呢。”“现在在哪里？”“在那监狱里边正在厮杀呢，您不去看看吧？”王孔木心想：“这个事儿我去看能行吗？我到那之后我也得让人把我宰了啊。”“
0: 这样吧，你们两个人马上去通禀兵马提辖孙立，让他带着人马到监狱里边来，不要让那些个囚犯们都逃跑了，记住没有？”“
1: 啊，找那孙立呀。”“
0: 啊，
1: 那孙立在哪儿住啊？”“
0: 哎呀，我领你们去。”
1: 王孔木迈步就出了大门了，出了大门往前走的没有三四步，邹润在后边把刀双手一轻，照他后胸扑的一刀就把这王正给扎死这儿了。扎死王正之后，把刀往外一抽，到胡同里边告诉众人：“走，王正已经让我们杀了。”大家伙又打胡同里边都出来，顺着大街往前走，走不多远，孙立带着一部分官兵就来了。孙立带了多少人？都是他的贴己亲近，一共有50人，这50人都是愿意跟着孙立上梁山的。这一伙人跟顾大嫂带来的这一部分人合在了一起，一块就出离了登州。出了登州之后，谢珍谢宝说：“我这一肚子怨气还没有消呢。”“
0: 怎么还没有消啊？”
1: 谢珍谢宝说：“那个毛太公就让他安然无恙的那么活着吗？”邹渊、邹润说：“
0: 对，
1: 那个老家伙是事情的起因之人，找他去。”大家伙又奔着毛太公的庄上来了。到毛太公的庄上时候，毛太公正好由他的儿子给他办寿呢，60大寿。就在办寿的时候，这一伙人就冲杀进来了，嘁着咔嚓把毛太公及他的儿子毛忠义全都给杀了。杀完之后把他的家财物品一起带走，然后放一把火庄院给他点着，这支人马就够奔梁山。这天赶到梁山水亭酒店，一见到石将军石勇，邹渊、邹润就说了：“
0: 我来了，不但我们叔侄两人来了，而且又带了一伙英雄好汉。”逐一的给石将军石勇引荐了一番。石勇说：“我们梁山寨现在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的，来的英雄越多我们是越高兴。”
1: 正在谈话之间，军师吴用又打梁山上下来了，他领着吕方、郭盛还有三阮弟兄正准备要去祝家庄。军师吴用这一下来，士勇说：“好啊， 我们的军士来了。

0: 我先给你们引荐一下吧。引荐完了，吴用一看这些都是英雄豪杰，
1: 吴用说，众位
0: 先请到梁山上你们歇息几日，等我平灭了祝家庄之后，回到山上再跟各位细谈。孙立一听，军师，您要上祝家庄去平灭他们？
1: 吴用说，是啊。孙立说，军师，我们远路而来，寸功未立，既然您去平灭祝家庄，那么我等跟您就一起去效犬马之劳吧。吴用说，你们远路而来，只怕你们过于劳累，我于心不忍呐。孙立说，军师，要是打祝家庄，我们去还倒有一个好条件。
0: 吴用说，有什么好条件呢？
1: 孙立说，祝家庄里边有一个铁棒兰亭玉，是他们的总教师，您知道吗？
0: 吴用说，我听说了。
1: 这个兰亭玉他跟我是一师之徒，我们两个是学的一门的把式，一样的武艺，而且过去过从甚密，近几年没有什么来往了。我想如果我到的那里，我可以利用这层关系打到祝家庄内，从内里攻破，您看如何？
0: 吴用说，好。就这样，吴用把这一部分人就带到祝家庄来了。
1: 吴用见到宋江，把这个事情经过这么一说，宋江听完之后是连连点头。宋江心中暗想，这真是关键时刻天助我也。他看了看病尉迟孙立，孙将军，如此说来可就有劳您的大驾了。孙立说，我初次到此，理应效劳啊。当时宋江、孙立、吴用又详细的研究了一个作战方案，研究完了之后，孙立说，我带着一部分人先潜入祝家庄，孙立、孙新、谢珍、谢宝、月和、顾大嫂，再加上邹润、邹渊，一共是八个人，再加上孙立带的那一部分官兵，他们一起行动，由打这个大营里边可就出来了，高挑着旗号，够奔祝家庄是绕路而行。他们刚走了之后，外边有喽啰兵往里禀报，说现在有扈家庄的少庄主叫扈成，带着一份重礼要求见宋江。宋江听到这里，看了看军师吴用，
2: 吴军师，你说这扈成到此为了何事呢？
1: 吴用微微一笑，哈哈哈哈，他还有什么事啊？不过就是为了那扈三娘。
2: 是啊，他要进来我们应当如何呢？
1: 吴用说，我们应当这样这样这么样。
2: 好，来啊，有请扈成进帐。
1: 喽啰兵到外边把扈成就领进来了。这扈成啊，给宋江送礼来了。送的什么礼呀？陈年老酒，每坛酒都是在地下埋了十年以上的，那叫陈酒啊。这种酒一共有十大坛，还有上等的江南丝织绸缎50匹，拿车拉着，另外还牵着几只活牛，还赶着几十只活羊。他跑这犒赏三军来了。这些个东西一齐都赶进了营房，到营房里边找个地方给他安置下。扈成来到大帐之外，跟着喽啰兵走进中军大帐。进了中军大帐之后，旁边有人告诉他，上面正手端坐的那就是及时雨宋江。扈成赶忙抱完拱手，向宋江施礼。
2: 九牧梁山大寨主宋江宋公明的大名啊，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宋江说，我不是梁山的大寨主，大寨主是我的大哥托塔天王晁盖，我是梁山上的二寨主。请问扈家庄的少庄主扈成今日到此有何贵干呢？
3: 宋寨主，我今天带了一些个绫罗缎匹，还有活牛活羊、陈酒几坛，特意来到宋寨主的大帐之中来赔礼道歉来了。
2: 哦，
1: 有什么赔礼道歉之说呢？
3: 宋寨主，他是这个样子，我的妹妹一丈青扈三娘，年幼无知，年轻气盛，在援救祝家庄的时候和贵军两军对垒杀在一起，我的妹妹据我们所知已经被您生擒活捉到大帐之中，家父听到这个事情之后昼夜不得安宁啊，特意派我倒在寨主的帐中向寨主您赔礼道歉，念在我妹妹年幼无知这个份上，也加上寨主们都是仗义的英雄，能否把我的妹妹放还给我带回庄去，我们对她一定要严加管教。
1: 宋江听到这一笑，哦，
3: 原来你是为了一丈青扈三娘的事来的啊，正是，不知道寨主能不能赏光赐脸呢？
0: 虎昌，说实在的，我们梁山军兵到此打的是祝家庄，并没打你的扈家庄，可是你们扈家庄却无故的兴兵来犯，这从道理上可是讲不过去，所以我们就生擒活捉了这个扈三娘，今日你来求我们要放了他，事情倒也不难办呐。不过有一个前提，在两军阵上征战之际，你的妹妹扈三娘捉去了我们梁山上一员将官，他的名字叫矮脚虎王英，王英被他捉去之后现在放于何处呢？如果说你把这矮脚虎王英给我放回来，那么我就可以把你妹妹扈三娘放回去，这叫走马换将，古已有之。如果说你要把矮脚虎王英不给我放回来，那么这扈三娘自然我们也就不放了。
1: 扈城听到这儿，宋寨主，这个矮脚虎王英被我妹妹捉住之后并没有带到我的扈家庄啊，而是把他交给了祝家庄了，矮脚虎王英现在祝家庄被押，这小人说了不算呐，怎么能把他放回去呢？
3: 哦，要这么说来，你的妹妹扈三娘我们也就不能放了，没有王英我们怎么能把他放回呢？
1: 这宋寨主，您能不能高抬贵手发恻隐之心把我妹妹给放还呢？
3: 那是不行啊，此时刻军师吴用在旁边说了，宋大哥，我看这样吧，既然是这位少庄主亲自带着重礼来此赔罪，我们也应该给他个面子，你不放回王英也行，因为你们要放王英你自己说了不算，我们可以跟你讲一个条件，从今往后你们扈家庄要和祝家庄断绝往来，不要和他们合兵作战，我们攻打祝家庄的时候再不要你们扈家庄来增援。
1: 扈城说，是是是，这件事情我一定能办得到。
3: 还有一个，你不是交不回王英吗？如果祝家庄有他的任何一个首领逃到你们扈家庄去，你们扈家庄必须把他这个首领给我生擒活捉借到我们大营，就用他们的一个首领来换取你的妹妹，这样做可以吧？
1: 扈城说，好，我一定办到，何时擒住他的首领我何时到营中来换取我的妹妹。
3: 就这样我们达成协议。不过宋寨主，这位，这是我们的军师
1: 哦，这位军师，我的妹妹现在你大营之中会不会？
3: 宋江说，这个你放心，令妹在我的营中一切安好，我已经把你的妹妹借送到我的梁山上去了，由我的父亲亲自看护你的妹妹，绝无闪失差错，到时候真要擒捉了祝家庄的首领和我们走马换将之时，你就会看到我宋江言之不谬。
1: 好，如此说来我先谢谢您了，
3: 既然到此偏帐摆酒宴款待他们。
4: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感谢您的收听。

虎传》，再现梁山好汉的热血征程，演绎荡气回肠的江湖故事。稍后105开心茶馆为您奉上经典的相声小品《名家云集，笑声不断》。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请您先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啊，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啊，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呢，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啊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门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都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50名拨打4007999689 4007999689的听众。您先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啊，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999689，4007999689。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友朋友啊，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啊，润滑充足，怎么样动都是顺溜的。但是45岁之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那氨糖呢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那没有它的话呢，软骨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啊，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呢就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这个就是为什么您的膝盖响、发紧，包括酸痛的根本原因了。所以补充氨糖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的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一种氨糖哦，而是复合配方，那里面包含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还有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等，把关节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元一瓶，现在呢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呢名额一满啊，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一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一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酸发胀，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呢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呢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可以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下。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1: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给您吃一颗 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劲骨壮出品的，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它是含片的形式，放在嘴里面含着化开，或者呢是直接嚼着吃都是行的哈。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的观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呢不到1块钱就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做一次全面的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是今天呢，它能够把您的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呢您算不算得过来？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999-689 4007-999-689。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啊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啊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啊，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那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啊。今天啊这一款安堂软骨素就是要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安堂呢是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哦。电话4007-999-689 4007-999-689。
1: 很多的听众会问呢，这个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关节养护呢也是不能一蹴而就的。安堂是营养补充，是从根上慢慢把地基打牢，那软骨磨损呢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所以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呢，别把希望说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哈，要按照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时间，天天给营养，那软骨呢一天天的就会厚实起来，润滑一天天的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说下楼没有那么费劲了，早起也不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一试，而是趁着活动价把周期备足。您想想啊，外面随随便便吃一顿饭都不止这个钱，今天是29元一瓶，60粒的大瓶装，每天呢花不到1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都是划算的。关键是呢，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站住，把周期装定下来，哪怕呢后面再多去了解啊，这个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趁着现在只是酸胀想发紧的阶段啊，赶紧补充起来，别等走不动了之后再后悔。电话抓紧打4007-999-689 4007-999-689。
0: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啊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啊，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哈？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4007-999-689 4007-999-689。
1: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的减少啊！厂家这次只批了300盒的这个作为优惠和福利哈，卖完之后呢，就是恢复市场价149。

乐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的关节呢是自己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父母有类似的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呢这一批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有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我相信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4007-999-689，4007-999-689。

0: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1: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黎明将至，黑暗为何依旧残酷》，渣滓洞白宫管理，革命者受尽酷刑为何绝不屈服，疯癫伪装的华子良暗藏怎样惊天谋略，永不褪色的红颜精神如何震撼一代又一代后辈。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欢迎收听袁阔成播讲的红颜魂。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5: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蔡明、英壮与李勇为您呈现小品《婚礼》。生活中，我们总习惯用刻板眼光丈量幸福，再婚家庭就该带着将就的标签吗？重组的亲情就必然要充满尴尬吗？接下来，这场笑中带泪的婚礼也许会让我们明白，幸福从不应该被偏见定义，爱和勇气才是感情里最该被珍视的底色。
6: 哎，春节是个好日子，春节的时候结婚的人特别多，马上咱们在这儿就要举行一场婚礼，我是婚礼主持人，不过老实告诉大家，我结婚很在行，主持婚礼不在行啊。另外呢，关键我对新郎新娘的情况一点都不了解，所以待会儿呢，我说奏乐的时候，希望大家伙是热烈掌声，一是给我壮胆，关键是给新郎新娘一些惊喜。啊，字幕挂起来了啊。

0: 将至一到，婚礼开始，请出新郎新娘奏乐。各位看到这位身穿燕尾服的，就是新郎丁大志。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呢，他旁边这位就是新娘刘小红。我们来问问新娘子，这么多人，新娘子是不是紧张啊？
1: 当然紧张了，可比第一次好多了。
0: 对对对，头回生二回熟嘛。哎，不对，新郎官，他是二婚啊。
2: 嘴张这么大干嘛呀？都看见你小舌头了。二婚怎么了？俗话说，从这儿摔倒了，从那儿再爬起来。
0: 不，这爬起来恐怕没那么容易吧？
2: 容易，像我们这些金摔的呀，说爬起来就爬起来。我们爬起来以后呢，一般呀，先总结一下是怎么摔的。
0: 等，这里有您什么事儿啊？
1: 怎么没他事儿啊？他也是二婚。
0: 啊？好，我头回主持婚礼就碰上这么一对儿啊！
1: 怎么了？
0: 啊，好。俗话说得好，好婚不怕二嘛。再婚同样快乐，今天值得庆贺。二位新人，向我们大家伙介绍一下彼此见面时候的深刻印象。
1: 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妈正用鞋底子抽他呢。
2: 嗯，
1: 我让你尿炕，让你尿炕。
0: 对。不是您多大了？
2: 38呀。
0: 38还尿？
2: 不是，那时候啊，我才8岁。
0: 八，您什么时候开始不尿炕的？
2: 我想想啊，我大概吧是10，管得着吗你？
0: 我明白了哈，二位是青梅竹马，大家伙热烈的掌声来庆祝一下二位新人婚姻美满，家庭幸福，白头到老，早生贵子。
2: 没，先别鼓，那个
0: 祝贺。
2: 这贵子啊，我们不能生了。
0: 对不起啊，大哥。不过不要紧，有病咱可以治啊。
2: 哎，谁有病？不是我，是他
0: 也没关系
2: 啊。
0: 现在不是有很多小夫妻是用那个小玻璃管什么的？
2: 小玻璃管
1: 不用啊，我已经有了。
0: 啊，有了？
2: 往哪儿瞧呢？
0: 对不起。哎，大家伙猜猜哈。他这孩子长得会像妈妈还是像爸爸？
2: 什么话呀你这是？他的孩子长得怎么能像我呢？是不是？
1: 我的孩子不是他的。
2: 哎
0: 啊！
1: 哎呀，想哪儿去了？我孩子都上学了。我前夫的。
0: 哦。哎，丁大志，他是带着孩子结婚的。
2: 哎呦，总算瞧见您眼睛了。现如今女同志带着孩子结婚有什么新鲜的？
1: 就是还有新郎和新娘各带一孩子结婚的呢，你见过吗？
0: 我还真没见过。
2: 没见过吧？今儿您算是见着了。
0: 啊？
2: 哎，
0: 嘿，我算是开了眼了，这么些人一块儿结婚啊。啊，那既然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请上另外两口。我来猜猜，他是你儿子。
1: 猜对了。
0: 他别告诉我，我来猜，都别告诉我。
2: 不是，
0: 他是您闺女。
2: 您真聪明。
0: 你这多好的一家呀，一个幸福的家庭诞生了。来，我来问问你，小朋友，你原来叫他什么？
3: 叔叔。
0: 啊，现在不能叫叔叔了吧？
3: 不能了。
0: 多懂事儿啊！现在叫他什么？
3: 大爷。
0: 那你今天对你大爷有什么要说的？
3: 我不着急
2: 啊，
3: 还是先听听我姥姥这封信吧。
0: 哟啊，咱姥姥
2: 老的。
3: 各位参加婚礼的，我不认识。
0: 多新鲜，好多人我也不认识。
3: 我是说后边这字儿我不认识。
0: 好，功夫耽误的啊，来，你来替他读。
1: 各位参加婚礼的嘉宾，在此我首先祝贺丁大志终于成为了我孙子
2: 啊
1: 的继父。
2: 好嘛，你连着念成嘛。你
1: 我最喜欢听大志说话了，每次都乐得我满地找牙。
0: 别，怎么回事？
2: 假牙
0: 他也不经摔啊。
2: 是、
1: 那个、大志啊，文化低，老闹笑话。前两天他还特别兴奋地举着报纸跟我说、小红，我刚知道原来啊，宋氏三姐妹是话剧。

0: 演员。
1: 我一看报纸上写着，宋氏三姐妹都曾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扮演过重要角色。
2: 那个不是有那么句歇后语吗？说自己的话让别人乐去吧。
3: 爸爸，他打哪儿听的这句歇后语啊？
1: 见笑见笑，我们大志啊，别看是文化低，可是他用自己勤劳的双手，终于大器晚成了。高中凑合毕业以后，第一年他卖西瓜，第二年他卖西餐，第三年他卖西装，第四年卖西瓜。
3: 怎么又卖西瓜了？
1: 以前啊是用板车卖，现在是用火车卖，如今已经是京城有名的水果王子，人称丁大西瓜。
2: 谢谢。
3: 啊，这刘小红，你嫁给这丁大志不会是图的西瓜吧？
1: 他瓜好人也好。
2: 咱长得还酷呢，人家都说我呀是中国水果界的贝克汉姆。
3: 一个卖西瓜的愣往球厅里面混哈。来，小朋友，既然你大爷这么优秀，为什么不叫爸爸？
4: 他要答应我一个要求，我就叫。
3: 什么要求啊？
4: 从前我老跟我爸爸一起睡觉，如果以后我想让你陪我睡，你能一叫就来吗？
3: 听到了吗？一叫就来。
2: 不是我呀，我现在不是得那个什么，那只要你妈不拦着我就来。
4: 妈，
0: 没问题，先紧着你。
4: 好吧，
0: 现在可以叫爸爸了吧？
4: 可以了，
0: 叫吧。
4: 二爸爸。哎，
3: 这爸爸前面怎么还一二啊？
2: 挺好挺好，再二我也是爸爸呀，是不是？
3: 好，他还挺知足啊。哎，来，小姑娘，问问你怎么称呼他。不，我是说你应该怎么称呼他。
5: 我就是这么称呼他的，不信您听。
0: 什么事儿，丽丽？
3: 那还真答应哈。你不觉得叫妈妈更好吗？
5: 我有妈妈。
3: 是我们都知道你有妈妈，可是
5: 您要是有两个妈的话，觉得多不多呀？
3: 丁大志，你这闺女
2: 怎么回事啊？
0: 不要
2: 说
0: 你。我听着呢。嗨，
5: 如果我不叫你妈妈的话，你还会把我当女儿吗？
0: 当然不会了。怎么会呢？我哪知道啊？不是，丽丽，我想说的是，其实你叫我什么并不重要。你可以继续叫我 A， 就算我当一辈子 A， 连 B 也成不了。在我心里，你永远是我唯一的女儿。
3: 好，发自肺腑，小姑娘，还有什么要求？
5: 那我就给我爸提两个要求吧。
2: 哎，怎么冲我来了？
3: 怎么了？闺女提俩要求怎么了？听着，第一，
5: 我要让您像以前一样爱我。
2: 哎呦，这我有点困难
5: 啊。
2: 那个是这样啊，听我说。咱们家现在啊有两个孩子了，就像你的妈妈。
0: 谁？我是 A。
2: 就像你的 AA 给了你母爱一样，我也要给你弟弟父爱。我除了要爱你的弟，还要爱你的 A， 还要爱你的弟的姥姥 A 的妈。这么一来呢，你可能觉得你得到的爱少了，其实并没有，因为你会同时得到你的弟的爱，你的 A 的爱，你的弟的姥姥 A 的妈的爱，以及我的，其实和原来也差不多多的爱。谢谢，谢谢。
3: 我全没听明白啊。第二个要求，孩子。
5: 第二，忘了
2: 啊？
5: 亮亮，你第二个要求是什么来着？
4: 昨天你不是说第二个要求不靠谱，不提了吗？
3: 别，你们两个小鬼，昨天怎么回事？
5: 昨天呀，我跟弟弟商量好了，要是今天他们俩表现好，我们啊就当场改口。
4: 对，
3: 嘿，好。那你们俩小的觉得这俩老的今天表现的好还是不好啊？
5: 那得大家说了算。
3: 来，大家伙说说，这俩大人今天表现的好不好？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都说好了，叫
5: 妈。
3: 多幸福的一家呀！你们家团聚了，那我呢？
0: 李勇，跟我们回家过年去吧。
3: 走
2: 走
0: 走。
6: 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7: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姜昆、唐杰忠与大山精心呈现的相声《名师出高徒》。都说隔行如隔山，这隔着万水千山的缘分，那可就更有意思了。一位加拿大小

0: 伙迷上了中国相声，直接漂洋过海过来拜师。姜昆当场露了一手绕口令，字正腔圆，快语连珠，没想到小伙一分钟不到马上学得有模有样。可轮到小伙秀出英语绕口令，噼里啪啦一大串下来，姜昆却当场就懵了。中文绝活遇到对手，英语绕口令又接不上招，这场跨国师徒的趣味比试到底谁能更胜一筹？
1: 朋友们，今天是个喜庆的日子，辞旧迎新，在这里我宣布一个消息，我为我的伙伴姜昆介绍了一位学生，我想这个学生啊一定能成为相声界的新秀。其实呢，咱们大家对他已经很熟悉了，他的名字就叫大山。
2: 你好，
1: 大山，现在我给你介绍一下你的老师姜昆。
3: 姜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你好，我非常高兴的你收你当学生说相声。
3: 高兴了、
2: 啊、这个唐老师提点意见。
1: 什么意见？
2: 这模样长得这个差，不是惨，那个土，那个
1: 土，这还土啊，够洋的了、哎、
3: 两位都对、啊、这是土洋结合嘛。
2: 啊，对对，土洋结合。我们大家其实也都很熟悉你，大家都知道他是加拿大在中国留学的学生，他叫陆世伟，学习成绩优秀，操行品德优良，听说头些日子在北大给评成五讲四美标兵了。
3: 哪儿的话
2: 啊！我也向他表示祝贺，他非常敬仰咱们中国的文化，决心要学习一点啊中国的民族的传统的说唱艺术。我想呢，我收下这个学生，让他跟我们学习。你有什么要表示的吗？
3: 有啊，我有一个英文的新年致辞，想给大家说一下，行吗？
2: 啊，那当然可以了嘛，对吧？
3: 好嘞，
1: 英文呢？啊。英文我想好多人都不太懂啊、
2: oh. 我翻译。
1: 对了对了，我听说你的英文不错。
2: 也不是不错，我过去反正学。你说、
1: 咱们大家现在就欣赏他们师徒二人的首次合作。
3: Dear friends, soon we will enter the new year together.
2: 啊，他说那个今年呢他已经24了。
3: I am very honored to have this opportunity to say a few words to you all.
2: 他说这个他妈扶着他肩膀曾经对他说，在外边有礼貌，勤鞠躬什么的。
3: As we leave 1989 and enter the new decade,
2: 他说他这个个子很高，这个鞋都穿48号的。
3: I would like to wish everyone the utmost success and happiness in the 1990s.
2: 他欢迎大家到他这儿来，他给大家包饺子。真热情，你说他这年轻的学生表现出热情。
1: 我说、啊、大山，我冒昧地问你一句，你的老师翻译得怎么样？
3: 他这是狗带饺子，胡勒呀、啊。
2: 大伙儿听听，这叫什么学生？你一点面子你不给老师留，你哪能这样？你跟他站一块算怎么回事？
1: 我看看啊，这才叫实事求是。
2: 实事求是，
1: 哎，
2: 算了，那前面那段咱们就算过去了
3: 啊。
2: 你说的是英文，讲相声呢讲的是中文，就是得学汉语。
3: 哦，
2: 像我们相声演员具备一个基本的条件，
1: 那是
2: 嘴皮子得利索。哎，对，就是这个嘴皮子得利索。你呀、啊，这样好好的学习，从基础开始。
3: 行，
2: 我可以教一教你啊。这样吧，教教你绕口令。
3: 好，
2: 绕口令，绕口令呢是就是用很绕嘴的字弄在一起、但是由于我们相声演员很有功夫，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说得非常的快啊。我教你一个简单的，你可以回去练啊。你记住两个，一个是数字四，
3: 四
2: 啊，
3: 知道，
2: 一个是十，
3: 十，
2: 哎，四和十搁在一块容易绕嘴、我说快一点，你听着啊，四是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是one, two, three, four。
1: 英语啊！
2: 我当着外国人，我爱说英语。你来教他中文来
1: 着？听我的啊！
2: 你听听我们相声演员怎么教、
1: 啊？四十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谁要把十四说成十四，就打他十四；谁要把四十说成四十，就打他四十。

0: 你看看，你看我们说四十四十，我们的嘴都很利索的是吧？你呢？你回去练，从明天早上开始练。
1: 只要你下功夫，功到自然成。
0: 对，你
2: 不，我现在试着说行吗？
0: 现在说。
2: 嗯，
0: 你弄下来了？
2: 嗯，试试看吧。
0: 啊，试试可以，我
2: 行，
0: 我看一看你怎么样了。
2: 说四十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谁要把十四说成十四，就打谁十四；谁要把四十说成四十，就打谁四十。
0: 你说这小伙子还真是有点灵气儿，是吧？
1: 简单，
0: 这真是不错。那个唐老师，你明天你呀、找别人合作，估计以后就我们俩了。我跟你说，
2: 好，
1: 那好啊。后来居上，
0: 对对，居上。你别看他居上，他还得跟我学，
1: 还得你
0: 教。学什么？我教他。你刚才讲的这是比较简单的，所以你学就学会了。我教你点复杂的，你明天回去练啊。讲一个我们传统的老的绕口令，就是用咱们这个中国的这个板凳。
2: 板凳，
0: 哎，宽宽的板凳和长长的扁担
2: 、
0: 组成了一个绕口令啊。我说的快点，你听着啊。
2: 行，
0: 说板凳宽，扁担长，扁担没有扁担，扁担没有扁，扁担扁担。不是，我当着外国人，我老说外语，你来不及。
3: 跟我来，
0: 让他教你，让他教。
1: 说板凳宽，扁担长，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扁担偏要扁担绑在了板凳上。
0: 明白了。你看，像我们这样的演员，不，你看说的多利索是吧？
1: 这就是基本功。
0: 哎，你回去就学。
2: 不，我现在再试着说行吗？
1: 这也能说？
0: 我他这什么脑子，这玩意儿？你说一遍我听听。
2: 说来，说。板凳宽，扁担长，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要绑在了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扁担偏要扁担绑在了板凳上。
0: 我跟你说，你这个学生呢，我教定了。我当这样一个学生的老师，我心里非常高兴。我教他呀，教、
2: 老师
0: 啊，
2: 现在呀，我教你一个绕口令行吗？
0: 你说什么？
2: 我说我想教你。
0: 你教我？你给我介绍这什么学生？你三分钟还没到，他教我？谁当老师？谁当你？你说清楚。
1: 建坤，你这态度就不对。
0: 怎么不对？
1: 人家刚刚提出来要教你一个，你就跟人瞪眼睛，这像话吗？作为一个老师啊，应该虚心地吸收各方面的营养。一个人有一个人的优点，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长处，我们应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使我们的事业更加兴旺发达呀。
0: 我以为你这肚子里没什么，感觉还有点词儿，你知道吗？行，哎，刚才你说你叫我是吧？我听了以后一点没生气。哎，我很高兴，咱们应该互相学习吧。你叫我吧。
2: 好的，
0: 我也可以向你学习啊。
2: 那我就说英文的绕口令。
1: 听说你的英文不是不错吗？
0: 这当然没什么问题了。你英文绕口令也可以，你说吧。
2: 好，说 ，If a woodchuck could cut wood, cut wood, would a woodchuck cut that wood, cut wood？ 一句话，请说。
0: 你
1: 怎么样？
0: 你看他这个，你看中国外国，他都是相通的，你说吧。你看他这个，他是跟咱们那个，是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是不得不得一样的，
1: 对，一个道理
0: 一样。我们大家欢迎唐杰忠同志现场把英文绕口令给大家学出来。
1: 啊，那我说呀，这你不能学，
0: 你有老演员了吗？
1: 行，你再说一遍。
2: 行，If a woodchuck could cut wood, cut wood, would a woodchuck cut that wood, cut wood？
1: 哎，你再说慢一点，再说慢一点，
2: 说慢一点。
0: 嗯。
2: If a woodchuck could cut wood, cut wood, would a woodchuck cut that wood, cut wood?
1: 哦，明白了，你听着啊，
0: 我说，
3: 还是你来吧。
1: 你的英语好，你的英语好。
0: 你这老演员，你见困难你就下，你这不对，我跟你讲。你学习嘛，你就大方一点，对不对？
1: 你是老师吗？
0: 我知道我是老师，咱们其实呢。按说呢，英语的底子也不错，过去一块都学过是吧？
1: 对对对。
0: 你英语嘛，最基础的东西22个字母，
1: 我再26个字母，
0: 多少个？
1: 26个。 我学的是新概念，按八折学的那个。
3: 这还打折扣啊？26个，
1: 都26，就是我就说啊，就是这个基础你得弄好了它，对不对？你发音呢，都是从基础，从那个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哎，
3: 没错，还真行，
1: 对不对？你学习你找窍门，你把他说的那点东西，你给他弄清楚了，是吧？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你刚才讲的其中有一个物是那什么？
2: wood 木头
1: 啊，这我知道是木头，木头后边那词儿那是
2: wood chuck。
1: 你看看这是什么意思呢？
2: 土拨鼠，
1: 人家说的是土拨鼠，就是老鼠老鼠那后边那个呢
2: ？wood cut
1: 这是
2: 木雕
1: 、木雕，你看它是木雕。它这三个东西它组成了一个故事，这故事怎么回事？
2: 这故事呢是说，如果一个土拨鼠能做木雕，哎，它会去做木雕吗？
1: 你看看，你看它就是这个，就跟咱们那个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一样吗？是吧？
3: 一样啊，
1: 行，
3: 一样，你得用英语给人说上来。
1: 说啊，没什么了不起的，
3: 你说
1: 嘛，这个你听着啊，你也听一下啊，
3: 你说啊。
1: 一会儿穿裤子，看着我的裤子，我这穿看着我的裤子。哎，你看看，你说的快一点，你把它意思就能弄出来。你看，
3: 哎，大山，你看他说的怎么样？
2: 大概起有点像。
1: 你看，
3: 有点像。
1: 外国专家都肯定了，你这玩意儿，
3: 不，你再说一遍，我听。你再说一遍，
1: 再说一遍
3: 啊！再说一遍，
1: 就是。衣服上掐着，看着我的裤子，扎着裤子。
3: 哎，这个呢，你再说慢一点，
1: 再说慢一点，那外国话你不慢点，它就没味儿了。
3: 不是，你再说慢一点，我就听得懂了。
1: 不是说慢点，你是听懂了，他就不明白了。
3: 没问题，
1: 不，
3: 那也得说慢点，
1: 说慢点
3: 啊，
1: 慢点就是我说的是啊。衣服上的卡子扣子卡着我的裤子，我得捂着卡子，还得捂着我那裤子。
3: 就这个呀。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吃点儿，吃这个。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2: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3: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2: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4: 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2: 你还可以

0: 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赵本山、杨雷带来小品《小酒老乐》。这部作品主要讲述的是怕老婆的老乐瞒着老婆借了500块钱给前女友，但是又被自己老婆发现的故事，这可怎么收场呢？下面就来欣赏这位妻管严精彩的应对吧。
1: 赵老乐、
2: 啊、又做饭呢？
3: 做饭呢？你不做饭吗？
1: 你拉倒吧，你怕老婆？
2: 啥叫怕老婆？这叫夫妻感情，懂不？
4: 天呀，这点事儿都整不明白，还说风凉话呢。
2: 我跟你说，这人不咋地儿，搁外边装的挺好，回家就给媳妇洗脚。我怕老婆，我怕老婆，我能背着我老婆干那么大件事儿？不能跟你说，嘴太快了。我跟你介绍俺家情况，我媳妇儿小名叫小九，纯牌我们家二把手。啥事我说定了，她马上举手。我说八，她不说九；我说没，她不敢说有。我说你给我站着，你她可以随便走。
3: 你快进。

0: 有点靠前了。刚才我吹牛你都听着了，我这点毛病你不知道吗？就痛快痛快嘴呗。这不你告诉我的吗？要注意男子汉形象，对外可以猛吹，回来看着你马上就堆。你看你究竟怎的了？你说话呀！我吧，哪点做的要不对的话，像你这当领导的，该批评就批评。
1: 我问你，
0: 只是
1: 你最近是不是背着我干啥事儿？
0: 对，真能讲，我还敢背你干啥事儿呢？
1: 没背我干啥事儿。我可告诉你啊，你可跟我说明白了，要不咱俩可没完。
0: 别的媳妇儿，安定团结才能治好家。
1: 你别跟我扯，说完算完事儿。
0: 来，饭都凉了。
1: 说不说呀？说不说呀？
0: 来，
1: 说不说呀？
0: 你看有啥话慢慢说呗，吵吵啥呀？
1: 你站住，干啥去？
0: 我先躲一躲，你先消消火。
1: 还没说完话，你想？
0: 我不惜搭过他，你看。你等一会儿他消气儿了，我还收拾不了他。
1: 回来，你看，
0: 见笑了啊！哎
2: 呀！哎呀！怕老婆，怕老婆啊！怕老婆，
0: 怕老婆，谁说怕老婆？我跟你说啊。不是怕，怕就是爱，爱才能怕，懂不？对不对？你怕老婆不？
2: 我还没老婆嘞。
0: 你没老婆，那说那就没用了。那老婆是这么回事儿，前两天吧，我搁他手拿出了500块钱来，完事儿吧，借给我原来那对象。不敢这么说。你告你，你也不敢说，这事儿不能说的事儿，
3: 要
0: 能，那是
2: 来了。
3: 老乐啊，
0: 喊啥呀？我出来跟邻居唠会儿嗑，喊啥呀？
3: 回家吧，饭菜都凉了。
0: 凉你再给我热，回去吧。
3: 咱俩一块儿回行不？
0: 我叫你回去你就回去，我说话还不算咋的？现在我这气儿都没消呢，我回去了

0: 我不还得往出撵你吗？
1: 好啊，
0: 回去。
2: 你看怕大伙都见笑了，我们老乐啊平常脾气可大了，那我可怕他了，是不老乐？
0: 这事最好别跟大伙说。
2: 回去吧。今儿不是给你过生日吗？
0: 明天过。
2: 明儿不过期了
0: 啊？过期
2: 回去吧。
0: 啊，过期就作废了。回去。
2: 你看你以后啊，出来别扎着围裙，等我回来做饭。
0: 你看你吧，一到吃饭的时候就让我记这玩意儿，一不来了就
2: 好吧。回来吧。
0: 哎呀，你就这点不好。
2: 回来吧。
0: 衣服埋汰再洗，你让大伙多笑，把笑沾上。
2: 行啊你呀、啊、
0: 真够意思。
2: 出息了是不？你给我坐那。
0: 哎。差点没借力。哎。媳妇儿别笑了啊，我心里没底。
2: 过来。过来呀。
0: 干啥呀？整四根浪呗。
2: 今儿你不四岁吗？
0: 啥？四十。哎呀，点蜡过生日。别没着，别烧了，我帮你点。哎，这是。来，不生气了啊。
2: 两口子还真生气呀、啊！
0: 这行，我敬你。
2: 今儿不是给你过生日吗？
0: 对，我敬你一杯。
2: 不，今儿啊，我敬你。
0: 敬我？
2: 我祝你，端酒啊，生日快乐。
0: 你媳妇挺能整词儿，还祝我生日快乐。
2: 吹。
0: 来，一盅一盅一盅喝。吹不行，
2: 我让你吹蜡烛。
0: 哎呀，行啊，我媳妇这狗长犄角，还整个洋事儿，
2: 一口气吹灭。
0: 好。
2: 哎呦，
0: 你吹过劲儿。吓你。
2: 乐儿啊，你说，咱俩结婚这些年。我对你咋样啊？
0: 你咋突然说这话呀？啥也没说，都在酒里。
2: 哎，乐啊，你说我咋有啥话都想跟你说呢？
0: 那就对了，跟别人说不出事儿了。
2: 那你呢？
0: 啥话要都跟媳妇儿说，那还叫老爷们？
2: 啥？
0: 啥话要都跟媳妇儿说，那才叫老爷们呢吗？
2: 你别把我当傻子，你跟我说实话。
0: 为啥？
2: 那500块钱。你到底借给谁的？
0: 那我不跟你说过吗？
2: 嗯，
0: 不就借老姨他家那二白乎了吗？
2: 你拉倒吧你啊！我今儿进城见二白乎了。
0: 二白乎咋说的？
2: 根本没那回事。
0: 他真能臭白乎！你说这小子够意思，我都跟他定好了。我说这钱呢，如果我媳妇要来问你的话，你千万千万就说借你了，要不然就
2: 编
0: 完了。
2: 编好，别出岔啊！你跟我说实话。那钱你到底借给谁了？说不说呀？
0: 这菜整咸了。快点吃饭
2: 吧。起来，出去。
0: 你咋这样？说急眼就急眼，你这脾气，你说这都干啥呀？你跟哎呀，九啊，九，开门，九，九，九。有啥话咱直接对话呗，行吗？
2: 你没诚意，我跟你对啥话呀？我告诉你啊，你今天要不说实话，你就别想进这门。
0: 就不进了，看你给我进不去门，看谁开门。
3: 老乐大哥，这大半夜的搁外边站着干啥呢？
0: 干什么？我媳妇没在家呢，钥匙锁屋了，进不来了。
3: 正好走吧，上家去吧。
1: 别忙，等一会儿不开门我再去。
3: 过来。
4: 干啥呀？
3: 多长时间没见面了，我再来一个。
4: 过来，进去，快点。

0: 呀，不正经，你还不开门？
1: 行，我看出来了，你今儿是不打算说实话了，是不？我告诉你啊，你不说实话，我也知道。
0: 你就炸了啊！
1: 我炸你干啥？我今儿进城干啥去了？
0: 干啥去了？
1: 钱都要回来了。
0: 你真上咱家去了？
1: 我去了。那我的钱我不要啊！
0: 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1: 谁过分？我过分，你过分呢？
0: 你呗！我都跟你说一百遍了，你说我俩是处过一段，那能怎么？他有困难，咱就不能帮一把吗？啊？他老爷们在部队呢，你说他孩子搁家有病了，冲我借500块钱，我能不借吗？你怎么能要去呢？是人干的事吗你？
1: 那你干啥不跟我明说呀？我不告你了，你不管啥事儿，你得跟我说句实话呀。
0: 我不害怕吗？
1: 你心里没鬼，你怕啥呀？
0: 我不怕你心眼小吗？
1: 我心眼比你大。
0: 没事，你老瞎合计，哥。
1: 你不说我才瞎合计
0: 呢。你瞎合计，你老发脾气，你发脾气，你连掐带拧的，我跟你，这我都能忍，是不？我就怕你犯这个头疼病，你脑袋一疼，不吃饭不睡觉，大把大把净吃药，有时候你还往墙上撞，我瞅着不着急吗？再者说了，10多年了，你说我对你什么样，你还不知道吗？我告诉你啊，就因为你有这头疼病，平时我不爱理你，干啥呀？
1: 你
0: 凶人呢！
1: 老乐，老乐，你说我跟你过了这么多年了，我疼着你，我护着你，我一不心的跟你过日子。那我咋就连句实话我也得不来呀？我告诉你啊，你就是到现在你也根本没整明白我是咋样一个人。

0: 喝啥呢？哭啥呀？我也没说啥呀，你说我这，哎呀，别哭了，啊，哭啥呀？
1: 行吗？你咋这么不懂人家心呢？
0: 别哭了，别哭了，我这脑子哭疼啊，算我错，不哭了啊，妈，我错了，妈，别哭了，哭犯病就完了，哭啥呀？不哭啊，
1: 你去。把我外套取来，
0: 取外套干啥？
1: 我上他家去。
0: 你还有完没完了你啊？啊！我都跟你说100遍了，你去干啥去？这不逼我犯错误呢吗？你啊，这不完了吗？犯大错误了，人家那是军婚呐！你啊，
1: 你说你
0: 干啥？干啥吗？
1: 你看你那样，
0: 笑啥玩意儿？你去啊！
1: 我告诉你吧。那钱我根本没去要，
0: 真假的？
1: 傻样，就看你跟不跟我说实话。去
0: 干啥？
1: 多拿点鸡蛋，我去看看他。
0: 是真心话吗？
1: 我多难骗过你啊！
0: 哎呀妈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别哎呀了，走。
0: 别。今天搁家过生日吧，明天起早上医院看着你，行不？
1: 那也行。
0: 嗯，
1: 现在根据你的表现，我奖励你件好事。
0: 啥事儿？
1: 把洗脚盆端进来。
0: 哎，这工作好，不受年龄限制，干到100岁也不能退休。

0: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施胜杰、赵宝乐为您表演相声《打传呼》。小小传呼招来大麻烦，夫妻误会难解开，所以这居家过日子啊，不论有啥矛盾，还是得先把话给说明白啊。下面就来欣赏这部经典的作品吧。
2: 这个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夫妻和睦万事兴，
3: 没错，
2: 两口子互敬互爱那是家庭的美德，
3: 这方面我就有体会。
2: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3: 说说，
2: 要说赵宝乐的爱人对他那可是真好，
3: 那叫没得挑，
2: 可以说他爱人是看着宝乐长大的。
3: 那什么叫他看着我长大的？
2: 这就是你们俩从小青梅竹马互相看着长大的，
3: 那叫一块儿长起来的。
2: 你就说每天宝乐上班之前
3: 怎么样，
2: 他爱人给他煮好了牛奶，
3: 瞧这感情，
2: 熬好了小米粥，
3: 嗯，
2: 放点红糖，
3: 瞧着了吗，
2: 握点鸡蛋，
3: 哎，
2: 下点挂面，
3: 我要坐月啊，这样
2: 就说他关心你疼你
3: 感情好。
2: 哎，这是你上班之前，
3: 你再说说下班以后，
2: 甭管他晚上演出回来多晚，
3: 嗯，
2: 他爱人做好了饭不吃，
3: 干什么呀，
2: 等着，
3: 瞧瞧，
2: 嗯，那天在家里包饺子，饺子包好了，左等他不回来，右等他不回来，这饺子怎么办，是凉了热，热了凉，等宝乐回来从锅里捞出来再一瞧，
3: 三鲜馅饺子，
2: 片儿汤汆丸子，
3: 哎，瞧我吃的东西，
2: 哎，就说这份情谊，
3: 感情好吗？
2: 吃完饭让你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3: 我多幸福，
2: 什么活都不让他干。
3: 对，
2: 您听听他生活幸福不幸福？
3: 幸福，
2: 两口子多美满。
3: 没错，
2: 就这么和谐
3: 啊。
2: 那天出了事儿，
3: 出什么事儿了？
2: 出了大事儿。
3: 什么大事儿？
2: 刚坐那儿看电视，就听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3: 怎么回事？
2: 你的呼机响，
3: 有人给我打传呼。
2: 他爱人把他呼机拿过来一瞧，
3: 嗯，
2: 当时那脸刷就撂下来了。
3: 为什么呀？
2: 上面打的是祝你节日快乐，落款是王平。
3: 哎，这我得解释解释，这个王平是个相声演员，那是我的哥们儿。
2: 倒霉就倒霉这名字上。
3: 名字怎么了？
2: 他是哪个平？
3: 和平的平。
2: 可呼机上打的是扶平的平。
3: 哟，上面加了个草字头，旁边还多了三点水。
2: 对，一般女同志起名爱用这个平字，
3: 这不容易误会吗？
2: 巧的是那天正好是情人节，
3: 瞧赶着个寸劲儿。
2: 他爱人一看王平，
3: 嗯，
2: 甭问，这准是一小姐呀、啊。
3: 有他那模样小姐吗？
2: 拿着呼机进了屋了，啪把电视关上了。哎，宝乐
3: 啊，
2: 先甭看电视。
3: 怎么着？
2: 说这是怎么回事？
3: 哎，什么事？
2: 他一点思想准备没有啊？结果呼机一看，他也愣了，说：“
4: 什么怎么回事、啊？”
3: 呵，瞧我都吓成这样了。
2: 别紧张，别紧张。说这王平是谁啊？
3: 这王平啊，
2: 啊，
3: 他是个演员。
2: 我知道是个演员
3: 啊，
2: 这肯定是个女的。
3: 这你怎么知道她是女的呢？
2: 你看这个平
3: 啊，
2: 平吗？综艺大观有倪萍，少儿节目有菊萍。演电影的吕丽萍，跳舞蹈的杨丽萍，这王平是练什么的？
3: 练什么的？哎呦，他什么也不练的，就是我们俩人挺好的。
2: 哎，这才说了一句实话。不好，他能在情人节这么温馨幸福的时刻给你打个传呼吗？
3: 哎呦，别介，您别误会，这王平他是相声演员，他平时就乐意开玩笑。
2: 你少来这套。说相声那王平我认识，他不是这个平。
3: 不，你听我解释。
2: 解释什么解释？赵宝乐，你说我平时我对你好不好？
3: 好啊。
2: 好，你在外边你还扯这个？
3: 我扯哪个了？我，
2: 你把以前说过的话你全忘了。
3: 我以前说什么了？
2: 记得咱们俩第一次约会是在38妇女节
3: 啊，
2: 你说了两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
3: 哪两句？
2: 你说妇女能顶半边天，谁说女子不如男，
3: 这是豫剧里的词儿。
2: 记得第一次给我买礼物是在五一劳动节
3: 啊，
2: 你送给我一副套袖，说了两句话。
3: 哪两句？
2: 你说咱俩情谊深似海，劳动本色不能改。
3: 我小时候学过快板。
2: 记得咱俩订婚是在五四青年节，
3: 嗯，
2: 你拉着我的手又说两句话。
3: 哪两句？
2: 你说五四精神记在心，今天咱俩来订婚。
3: 这两句现凑的。
4: 记得咱俩结婚是在六一儿童节。
3: 哦，我们选这日子。
4: 婚礼上你又说两句话。
3: 哪两句？
4: 携手并肩做新人，我爱北京天安门。
3: 那时候我就喜欢唱那歌嘛。
4: 没想到你今天居然过起了情人节。赵宝乐呀，赵宝乐，你忘了本了。
3: 我忘带雨伞了。
4: 这么多年，我自从跟你结婚之后，我是伺候老的，我拉不小的，我还是如这些尊重。我是我一个。
3: 他想说什么呢？这是
2: 他爱人跟他正矫情呢。这时候你爸爸一推门进来了。你们在这里吵什么？我在门口全都听明白了，这个王平这个小子也不是个东西。你听，那个老爷们过生日情人节来
3: 吃饱了撑的，
2: 你给人打人窗户干什么？
3: 给我们家添乱呢。
2: 再说你们两口子也不对，你不能互相猜啊。对吧？这一点得跟你妈妈学。
3: 我妈妈，
2: 你看我跟你妈这么多年，谁也没有怀疑过谁，谁也没有猜忌过谁。
3: 是啊，
2: 你看这么多年，他从来就不看我这个户籍。哎，就算他看到我这个户籍有这样的内容，他也不敢把我怎么着。
3: 你瞧老爷子，
2: 这不是跟你吹大老爷们敢做敢当吗？
3: 是啊，
2: 对吧？有什么了不起？我跟你正说着，就听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3: 怎么回事？
2: 你爸爸户籍箱。
3: 哦，
2: 你爸爸低头一看，腾脸都红了。
3: 上面写的什么？
2: 祝你情人节快乐，落款是王平。
3: 还是那个王平。
2: 你爸爸一看，赶紧把户籍就关上了。哎呀，整个事千万不能让你妈妈知道。
3: 为什么呀？

0: 是让你妈妈知道了，她不让我进门啊。
1: 她也把误会啊。
2: 105开心茶馆，店小二成名，下个小时继续陪着各位客官，精彩的相声小品一个接一个，就盼着能博您一笑。先来听首歌，孙浩吕威19恋歌，下个小时105开心茶馆，咱们接着开怀畅聊。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叫李丽萍，是一名企业退休干部，参加模特班系统的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让我乐在其中。更重要的是，让我圆了年轻时的梦想。心若年轻，则岁月不老。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青春永驻心间。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叶、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黎明将至，黑暗为何依旧残酷》。渣滓洞白宫管理，革命者受尽酷刑为何绝不屈服？疯癫伪装的华子良暗藏怎样惊天谋略？永不褪色的红颜精神如何震撼一代又一代后辈？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欢迎收听袁阔成播讲的《红颜魂》。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8: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儿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金玉婷、黄宏与巩汉林全新奉献小品《美丽的尴尬》。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可要是为了上镜跑到韩国挨上1000多刀，这代价值不值呢？老黄的媳妇儿为了能演上电影《四枪拍案》，直接把自己整得判若两人。回家进门，老黄得对暗号才能确认身份，抱着他都像在抱着别人的老婆。朋友上门见面，直接喊他二嫂。经理到访，误会老黄生活作风不检点。亲妈进门，更是把亲闺女当成了小三。好好的家庭就因为一张脸闹得鸡飞狗跳。这整容到底是变出了美丽，还是变出了麻烦？
9: 大家好，哎呀，日子好了，心气儿高，老娘们想起一招是一招。我老婆飞到韩国去整容，没病没灾去挨刀，俩字儿发飙。其实这个事儿呢也不怪他，这不有个导演吗，要拍电影续集《四枪拍案》，选上他了，就是挨那第四枪那个。好家伙，实际他的模样还行，不用整，你们待会儿看看，就这模样吗？是不是？不说可以接受吧，起码可以忍受啊。乐啥呀，就我老婆这形象，对家庭对社会都有很大贡献呢。自从挂上她这照片，我们小区就没

0: 招过贼，家里就没闹过耗子。耗子一看这小眼睛认亲呐，在我们家，甭管是龙年还是虎年，只要挂上它，过的永远都是鼠年。哎呀，他马上要回来了，我还得简单布置布置。哎呀，回来了！哎呀，我这心情还得有点忐忑，整成啥样还有点不知道。丑媳妇总要见婆娘，见证奇迹的时候就要到了。
1: 안녕하세요。
0: 不是你，你找谁呀？
1: 안녕하세요。
0: 不是，这是什么意思？这是。
1: 等，
0: 我告诉你啊，我媳妇还没在家，我性格又不太坚强，你这么整我肯定有些迷茫，你知道。
1: 你迷茫啥呀？我是你老婆。
0: 等会儿，我得跟他对个暗号。春眠不觉晓。
1: 你睡前不洗澡。
0: 夜来风雨声。
1: 我天天闻臭脚。
0: 没错，是我熏出来的。绝对是他，鼠
1: 老公。
0: 哎呀呀呀呀呀，没想到变化这么大呀。
1: 好看不？
0: 太好看了，下巴也削了，鼻子也高了，眼睛也大了，也没肿眼泡了，这哪像老鼠，简直就像猫了呀。
1: 啊，老公，你知道我为了这张脸遭多大罪吗？我挨了1000多刀。
0: 这才叫千刀万剐吗？
1: 值不
0: 值？有钱使在刀刃上吗？
1: 那跟以前比呢？
0: 简直判若两人嘛。现在整得多经典呐、啊、原来长得多惊险呐、
1: 啊、讨厌。
0: 不是，
1: 过来抱抱。啊，
2: 来一个
1: 抱抱。
0: 我的心里还真有点紧张，我把门关上。
1: 你关门干啥呀？
0: 说实话吧，过去抱着你心里都很平静，现在看着你心情都很激动。
1: 抱抱。
0: 抱我自己老婆，我怕谁呀？这种感觉太神奇了，抱着你就像抱住别人的老婆。怎么笑还用手帮忙呢？
1: 大夫不让我做太多表情，肝长好怕崩开。
0: 太好了，祝贺祝贺。
1: 我给你做好吃的去啊。
0: 好。哎呀，生活生活，你欺骗了我呀。谁说丑妻是家中宝啊，老婆还是漂亮了好啊。这谁呀这么烦人，这个时候他来。
3: 黄哥。
0: 哎呀，猴子。
3: 马总后天结婚，让我给你拿一请柬。
0: 谢谢啊。下午办事啊？
3: 二婚嘛。
0: 啊，
3: 他跟这女的吧是一般朋友，但没想到那砸手里了。
0: 我跟你说
3: 啊、
0: 哦、咱男人不能扯这个。
3: 哦，
0: 夫妻还是原配的好，两个人感觉可以重新找。
3: 哎呀大哥，这点我绝对佩服你。
0: 是不是？
3: 你就说嫂子长这模样吧。
0: 那可不，
3: 这哥我跟他离8回了。我都，
0: 你怎么说话呢这是？
3: 当然了，这模样也有优点，辟邪。长得多安全呢、啊、你看。
0: 长得安全
3: 啊，
0: 现在整的也很危险。
3: 咋回事？
0: 鼠出来给他看看。
3: 哎呀，哎呀，大哥有情况啊。哎呀，我告辞了。
0: 哎呀，哎，认识一下
3: 啊，
0: 叫嫂子。
3: 二嫂。
0: 什么二嫂啊，直接叫嫂子。
3: 嫂子
1: 你好。
0: 热情的。
1: 挺热情的。
0: 笑着点。
1: 一直笑呢。
0: 再笑点。
1: 我心里已经哈哈大笑了，
0: 出声那种。
1: 对不起，我不能做太多表情了，
0: 怕崩开。

0: 哥啊，换了
1: 什么换了？这就是你嫂子。
0: 瞎扯，嫂子我见过呀。啊，去年给你家送苹果，啊、嫂子搁阳台上冲我一笑，吓得我撂一苹果我就跑了。
1: 现在怎么样？
0: 更可怕。
1: 这是暂时的。
0: 哎，大哥，我提醒你啊，人都换了，这照片不能摆了。
1: 对对对，我马上给他拿下。
0: 大哥，哎，啥时候办事通知我一声啊。
1: 行，
2: 什么办事啊？
1: 别出去乱说的啊。
0: 太有特点了。
1: 哎呀，愣没认出来。
3: 老公，他没认出来呀。
4: 媳妇儿，你终于在朋友面前让我抬起头来了。过去上街不拉着你的手吧，伤你自尊；拉着你的手吧，我伤自尊。每次跟你上街，朋友都说呀，说你妈长得挺年轻啊。
3: 谁说的？
1: 我们领导大会上都讲吗？说情人节你们这个带个媳妇儿，那个带个情人，你看老黄多孝顺，带着他妈玩。
3: 领导说的
5: 啊，我们经理对我印象非常好，要提我当副经理。
4: 拉着手给他们看看。哎呀，有谁来了？
6: 老黄。哎呀呀
4: 呀呀，经理你怎么来了呢？哎呀，快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坐坐坐
3: 坐坐。
6: 你女儿啊？
4: 不是，这是我老婆。哎
6: 呦，太年轻了。
4: 你坐你坐，我们给你倒茶去。
3: 谢谢你爸爸。哎
6: 呦，小夫妻太恩爱了啊。哎，这个照片怎么能够摆在地下，你看看应该。不对呀、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4: 哎呀，经理呀、啊，你来的太突然了，也没打个招呼。
6: 你的数字报告我看了，
4: 是
6: 有几个地方需要改一改。
4: 这点小事打个电话就行了，你还亲自来，
6: 来的很有必要，
4: 是不是？
6: 你就要提副经理了啊！我想提醒你，生活作风方面你要检点。
4: 你放心，经理，花花事咱不干，漂亮姑娘咱不看，女人坐在怀里我都不乱，你坐在我对面，我心里有点打颤。
6: 你还是心里有事儿？
4: 没事，啥事没有。哎，
6: 你的简历我看了，上边写的可是已婚哦。
4: 已婚已多少年了？
6: 那为什么介绍那个女人是你老婆呀？
4: 这就是我老婆。
6: 那这个女人呢？
4: 这也是我老婆。
6: 你几个老婆？
4: 俩老婆。不是，俩老婆是一个人，她整容了。
6: 你整什么容？你现在跟我整事儿。
4: 经理，你听我跟你解释。
6: 不要解释，私生活我不干涉，告辞了。
4: 经理啊，那我这个述职报告哪一条需要改呢？
6: 全都改。
4: 不是，经理，
3: 整容以前是他妈，整容以后是他闺女。
4: 哎呀，亲爱的，你就别笑了，你的模样改了，我的前程要改了呀。这谁呀？又来了。你妈，开门吧。
3: 我妈，太好了，我要给我妈个惊喜。
4: 你别闹了，你妈那么大岁数，你再把她吓着。哎呀，真是的，来了吗？
7: 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
4: 没干什么，没干什么。
7: 上了半天不开门，屋里有人是吧？
4: 没什么人啊。
7: 他是谁呀、啊？
4: 不是他，你这
7: 谁呀、啊？
4: 你听我跟你讲，
7: 到底是谁呀、啊？好啊，屋里藏着个小三儿啊！
4: 你听我跟你解释，
7: 解释个屁呀、啊！你小子，你是到哪儿？
4: 你千万别，
7: 没想到满肚子难道
4: 没有这事儿。
3: 妈，我是你闺女。嘿，
7: 你是谁闺女呀、啊？她才是我闺女呀、啊！你让大伙儿瞧瞧吧，我们娘俩长得多像啊！
3: 妈，我真是你闺女叔。
7: 哎呀，闺女啊！你怎么变成这模样了？
4: 他刚整完容。
3: 刚整完、啊、妈，
7: 我的个天儿啊。闺女啊，你这哪是整容啊，你这是破了相了呀、啊。

0: 又来人了。哎呀，导演呢？导演，导演，
1: 大哥啊，今天四枪判案开机，
0: 对，
1: 导演让我接你老婆过去，
0: 接我老婆，等等，来来来，导演来了，
2: 导演，啊，你好，小，
3: 这素质，
1: 大哥他谁呀？
0: 我老婆。
1: 你老婆咋变这样了呢？
0: 这不为了拍电影整容了吗？
1: 哎呀，谁让她肿呢？导演选她就是选的那张脸呢，关键是她长的那双老鼠眼呢。
4: 说嘛呢？说嘛呢？那叫老鼠眼呢，那叫老猫眼，随我。
1: 大哥，他谁啊？
0: 这我丈母娘啊！
1: 让他跟我拍戏去。
0: 他能拍啥戏呀？
1: 谋女郎。
0: 谋女郎，我看像灰太狼了这。
1: 大娘啊，哎，你现在就是俺们四枪拍案里的谋女郎了。
4: 嘛玩意儿？嗯，
1: 谋女郎。
4: 哎呀，我活这么大岁数还能成谋女郎啊？我这笑起来可满脸都是褶啊！
1: 太好了，大哥听又两枪。
0: 着急还有机会吗？四枪拍完了拍五枪，五枪拍完了拍六枪，闹不好还能拍机关枪呢，
1: 这都有可能。
2: 行，那我就照我妈那样，我再整回来。
0: 我跟你说，你别瞎整啊！哎呀，朋友们呐，追求美丽没有错，可什么事情都不能过，万一要是折腾过头，就不知是福还是祸了。亲爱的，千万别像你妈那么整，整不好就像她姥姥了。赶紧回来。
5: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6: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7: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潘长江、高秀敏为您呈现小品《乡情》。出门摆摊卖个粘豆包，却遇上一个爱耍心眼的小个子，上来就主动搭话要尝个鲜儿，吃了一个说没品出滋味，接二连三免费品尝，还提出来非得自己唱上一段二人转他才肯批量买货。您说这油嘴滑舌的小个子究竟是打算白吃赖账，还是另有缘故？
9: 来来来来，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来，丢不丢？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十一十二十三，没丢哈。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我们接下来观看的是驰名中外的北京世界公园。我们中国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无数个旅游景点，你就走一辈子恐怕都看不完，而在这里你仅用一天就基本可以看全，因为这里都是仿造逼真的微缩景观，看到微缩景观就像看到我一样，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谢谢。
8: 谢谢。
9: 哎，快快快歇会儿，
10: 快歇票啊，推着小车卖豆包啊，正宗东北的大黄米，现蒸现卖是又甜又筋大嫩啊呀，粘豆包热
9: 听声音这么耳熟呢，是他，绝对是他，我的天哪，这可真是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
10: 年的妈，
9: 没想到在这碰见他了，我呀，我可能还能不能认出我来。
10: 买豆包吗？
9: 同济呀、啊。
10: 哎，
9: 请问你卖的是正宗东北粘豆包包吗？
10: 正宗的，你吃吧。
9: 请问是正宗东北大黄米做的吗？
10: 那正宗，不能糊弄你，你尝尝。
9: 能保证吃一口黏黏的、甜甜的吗？
10: 不甜不黏不要钱呐。
9: 能保证吃一口放在嘴里嚼啊嚼啊嚼啊嚼，一吹就出泡泡的吗？
10: 你说那是泡泡糖。小朋友啊，吃泡泡糖上卖店买，阿姨这不卖啊。豆包啊，粘豆包热不热？
9: 感情没联系上，他降了一辈了。
10: 粘豆包啊！
9: 看来他没认出来是我，喂，我再逗逗他。哎，同济呀、啊，我要买你的粘豆包包啊！
10: 你买几个？
9: 可不可以先尝后买的啦？
10: 这人不大心眼可不小，尝一个吧，给你。
9: 山丘。
10: 挺有礼貌的，还三丘。咋样啊？
9: 哎呀，没沾着嗓子眼，整个就下去了。
10: 这啥吃啥，我再给你一个，这会儿慢慢吃啊。
9: 康尼奇瓦阿雷嘎豆国家伊玛西达。
10: 你这还会好几国话，你将来肯定是快当特务料了。这会儿慢慢吃啊。这回怎么样？
9: 哎呀，咽的太猛，根本没尝出什么滋味来了。
10: 你吃啥咋这么狼乎呢？这会儿慢慢吃，我再给你一个了啊！
9: 不要一个，再有半个，我这小肚肚就吃的背饱背饱的了。
10: 你上我这过豆包瘾来了啊？这谁家孩子怎么这样？你大人哪去了啊？你妈呢？这什么孩子这是啊你？
9: 住口！
10: 你怎么上？
9: 告诉你说。我不是谁家的孩子，我郑重地告诉你，我是带领大家看微缩景观的一名微型导游。
10: 哎呀，微型导游？嗯哼。那你这微型导游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戏耍我这巨型妇女，你知道我是干啥的你？这小玩意儿你！
9: 再次住口！嗯哼。嗯，不要认为自己长得大就以大欺小，不是一回小孩子了，小朋友了，还什么小玩意？告诉你说，我根本不是什么玩意。再者说了，这小有什么不好的啊？请问，眼睛小不小？它可以看大千世界。
10: 别跟我讲那些事儿。
9: 钻石小不小？它象征着永恒。电脑小不小？它可代表着先进。对其你还有什么伤风感冒的吗？
10: 你看，你跳嘴叭叭叭有两下子。
9: 啥话呢？没有两下子，敢在金港旅行社当导游吗？啊，没有两下子，能每天往返北京、香港、罗湖桥吗？啊，没有两下子，敢在脑门的中间留出一撮毛吗？
10: 除了菜叶豆包吃吗？行了行了，今天大过年的，我不跟你一样了。那仨豆包就算我送给你吃了。好了好了好了，拉倒拉倒了。
9: 站住！
10: 你还干啥？有没有完了你？
9: 不信我要买你豆包包。
10: 你到底买多少啊你？
9: 那不一定，也可能全部包掉。
10: 那差不多。
9: 也可能一个不要的了。
10: 那你这怕我呢？你干什么玩意儿？
9: 不是，我说我有个小小的条件。
10: 说，
9: 想让我买你的豆包包，
10: 咋的？
9: 你必须给我唱一段《东北爱人传》。
10: 对不起，本小姐只卖豆包不卖唱。
9: 你唱一句爱人传，我买你个豆包包。
10: 真事儿啊？
9: 哎，是真事儿、
10: 啊、那你听好，我那一个大西厢下来就是3600句啊。
9: 那我就买你3600个豆包包。
10: 你别说，我这买卖真来了，今儿非唱不可了。你说话算数？
9: 当然算数了。
10: 那我可要唱了。
9: 你唱吗？
10: 听着、哎、一轮明月呀、啊、照西厢啊。哎，你咋也会唱东北爱人传呢？
9: 对不起，实在是憋不住了。
10: 不，你谁呀、啊？你竟敢跟我对歌？
9: 没看出来，我让你看看我是谁呀、啊。

0: 可不跑偏了呢。哎呀我这，哎呀我天
1: 啊，那小三哪儿啊，那咋感觉碰上你了呀？
0: 这不是吗？你说
1: 妈，咱俩七八年没见面了，
0: 这在北京这么大，在这见面不容易是吗？
1: 是吧是吧，你看妈妈，你说你
0: 七八年
1: 啊，有没有七八年了？
0: 何止七八年呢，你看我会师进京都十二年了。
1: 哎呦我天
0: 哪，行，
1: 你在这挺好的呀。
0: 哎，对，挺好的。
1: 哎呀妈，碰着你了。你在这干啥呢？混得咋样啊？
0: 当然混得不错了，告诉你说，我在这办了两个食品公司，
1: 呀
0: 业余时间又在金刚旅行社当一名业余导游。哎呦天，我是这么考虑的，等我再挣点钱之后，回到我们东北那边再开一个大的食品加工厂。
1: 你别说，小酸枣你太行了，除了这几年不但没丢人现眼，还当上了老板。哎呀，这家不断在那个龙虎群两边还得又露脸，你这领人当导游呢？
0: 对对，
1: 就有一点遗憾呢。
0: 啥遗憾？
1: 个头没啥进展，你这才这么高，队长。
0: 哎呀，我这老同学，大白天，你说咱俩小时候，我要跟你妈。
1: 哎呀，一想，我想咱俩在一个班，
0: 一个班完再说。
1: 前后桌。
0: 对对对。
1: 哎呦我天，咱俩下学又在一个地铁户。
0: 对对对。
1: 还在一个宣传队。
0: 太对了。
1: 在宣传队这边，你的人缘混得可好了，大家拿你当个宝，就有时候背后啊，总好跟我动手动脚的。忘没忘？
0: 没忘，是我动手动脚，没把你怎么地。看你一动手，把我给扔窗外头去了。
1: 啥时候事儿？
0: 差点就要摔死。
1: 你们俩在哪儿啊？哎，你记不记得了？那啥，你也是追我呀，老给我写纸条，
0: 是
1: 是不是？
0: 是，纸条没少给你写。嗯，可是你给我回了不少的信呢。
1: 我啥事儿给你回？
0: 其中有一封信最有特点了，我给大家念，大家听听。
1: 妈，你干啥呀？你
0: 想听吗？啊，
1: 念纸条，
0: 没关系，没关系，大伙想听。
1: 你咋那么烦人呢？你
0: 为大伙念念啊，亲爱的枣。
1: 哎呦我天，
0: 你的身躯是那么宏伟健壮。你一个单眼皮，一个双眼皮，两只眼睛是那么贼亮贼亮。你是我心目中的一位白马王子，你是我的崇拜偶像。看见你那迷人的小样，止不住我心情悸荡。你就是我心目中的一个外焦里嫩的一只烤鸭，我多么想变成一张薄薄的小饼，把你卷起来蘸点甜面酱，是你说的？
1: 拉倒吧。都过去的事还停在干啥呀？
0: 哎，我说大白梨，
1: 你别老叫你外号，
0: 那叫啥呀？
1: 叫秀秀呗。
0: 我的妈，大伙看这个身板子还秀秀了呢。好，秀秀，我有一句话想问你，不知道应不应该说。
1: 你问的啥事儿啊？说呀。
0: 不好意思。
1: 那有啥不好意思的？
0: 那我就说了。你婚否？
1: 哎呦我的妈呀，你向我提出一个很艰巨的问题。我真不好意思说。
0: 你什么不好意思说？你就照实说嘛。
1: 我怕你承受不住。
0: 我承受得住。
1: 我儿子比你高一脑袋。
0: 完了，谁细了。
1: 那你还有啥想法啊？
0: 没啥想法。咱们都多大岁了。
1: 就是啊，
0: 开句玩笑。嗯，哎，对了，你说我们过去是什么？
1: 咱俩同学呗。
0: 对，是同学不假，而且咱俩学习上是同窗，
1: 对，
0: 感情上是同乡，
1: 是
0: 在一个文艺宣传队里又是最佳搭档。
1: 你说了半天啥意思啊？
0: 啥意思
1: 啊？
0: 咱们哥俩见面不容易，再说了，你一个粘豆包勾起我的乡情，一句二人转唱出我的乡音，咱们哥俩何不此时此刻撸胳膊挽袖子？
1: 哎呀妈，小三哪，你要唱？
0: 是要唱。
1: 哎呀，这我跟你说，我也愿意唱，那咱俩就来一段。
0: 好。那我们哥俩就站在这舞台上，借着这美好的夜晚，
1: 拿出咱俩当年看家的本事，
0: 甩开膀子，放开喉咙，高歌一

0: 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十五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8: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邵峰、李小冉带来小品《午夜电话亭》。大过年的，本该合家团圆，一条暧昧短信却差点拆散了这个温馨小家。媳妇儿一气之下深夜跑上街，手机没电了，就守着公用电话旁边等丈夫给说法，偏巧又撞上个手机欠费的夜班司机，也急着给家里报平安。两人争着使用电话，却接连接成了对方的电话，阴差阳错之间误会越闹越大。这场深夜风波还能解释清楚吗？请欣赏小品《午夜电话亭》。
9: 辞旧迎新，每个人的心里啊肯定都是高高兴兴的，我也不例外。可是我们家这老公啊，这两天净给我添乱，这不电话又来了吗？我是真不想接。喂，我在哪儿呢？你管我在哪儿呢？你心里还有我吗？短信的事儿你不说清楚了，这家我是不会回的。你敢在外边给我找妹妹，我就敢给你找一大哥。我手机快没电了啊，你别给我打电话，我也不想接你电话。那你那么想找我的话，你就打88216767吧。喂喂，记住了没有啊？臭男人，我看你怎么解释。
10: 我解释什么？
9: 你想干嘛呀？
10: 啊，我不干什么，我打个电话。
9: 你打电话排队，懂不懂先来后到啊？
10: 哦，你打，你打。

0: 我等电话呢。
1: 哦，你等，你等。
2: 臭男人！
0: 臭男人！
1: 我虽然是个司机，但是我身上没有味儿。
0: 我说你了吗？
1: 不是你这你说你说这旁边也没别人啊。
0: 别跺了，厕所那边呢。
1: 谢谢啊。哎，我上什么厕所呀我呀？不是你打电话能不能快着点啊你啊？
0: 我心里比您还着急，我这等电话呢。
1: 哎，哎，你这不是有手机吗你啊？
0: 没电了，没电了。您不是有手机吗？
1: 欠费了，欠费了。大姐，
0: 你叫谁大姐呢？我有那么老吗？
1: 没有没有，我老，一看我就是你大哥。小姐，
0: 骂人是不是啊？谁是小姐了？谁是小姐了？
1: 我什么时候骂你了？大妹子，大妹子行吧？大妹子，我是个出租车司机，跑夜班的，每天晚上这个点都给俺老婆打个电话。哎，你别误会啊，俺老婆不接，只要俺家的电话响三声，俺老婆就知道我在外边平安了。俺老婆神经衰弱，她要是听不见这三声电话，
0: 行了行了，大哥，你打吧打吧啊。
1: 哎哎哎，谢谢你啊，你放心吧，俺老婆不接，不耽误你多大的功夫啊，响三声就行。谢谢啊。
0: 什么毛病啊？喂，你怎么才来电话呀？我都等半天了。我跟你说啊，大哥就在我身边呢，你等会儿。大哥，麻烦说句话。
1: 干什么？
0: 听见了没有？啊，你也会生气啊？你也知道吃醋是什么滋味吧？你现在心里是不是？师傅。
1: 哎。
0: 找您的。
1: 找我的。谁呀？喂，谁呀？老婆，哎，老婆，你怎么打过来了呢？哎，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老婆，我没想到你能打过来。哎，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是说你打过来的不是时候。哎，不是，不是，不是。哎呀，老婆，你喂，喂，你跟老婆说什么了你啊？
0: 没说什么呀，说你是我大哥。
1: 谁是你大哥呀？谁是你大哥呀？
0: 哎，
1: 大妹子，大妹子，我求求你，你别说话了，俺老婆都误会了啊！我求求你别说话了。哎呀，喂，我是他大哥，当然的大哥，那两个根本找你的吧？
0: 找我的？谁？
1: 你男的。
0: 喂，老公，你怎么才来电话呀？我都等半天了。我，大哥。
1: 嗨，
0: 什么大哥 呀？
1: 误会了。
0: 不是，老公，你听我说，这事儿是这样的，老公，
1: 我这个一解释就行了。喂，大叔呢？我是他大哥，刚认的大哥，那两个根本就……你怎么骂人呢？哎呀，骂人呢？
0: 骂你怎么了？喂，老公，你甭跟他置气啊！听我跟你说，这事儿是这样的，我这手机……喂，喂，挂了，他挂我电话了。他等挂我电话了
1: 啊！
0: 他现在等挂我电话了，居然
1: 干什么你？哎呀呀呀呀！哎，大妹子，不是，老板又来了，警察来了，
0: 警察来了，怎么了？他都挂我电话了。
1: 深更半夜的，咱两个孤男寡女，你在大街上嗷嚎，那是警察还以为我把你怎么地了呢？
0: 这事就怪你，
1: 怎么怪我呢？这个事怪你，你知道
0: 吗？怎么怪我了？
1: 你凭什么跟老婆说我是你大哥呀？
0: 你不是比我老吗？
1: 那你怎么不说我是你爷爷呢？老婆神经衰弱，她这一晚上都别想睡觉了。
0: 那我呢？我这大半夜的，我有家，我没法回。
1: 那你回不了家和我有什么关？
0: 这谁的？
1: 我不知道这个电话有没有来电显示。
0: 你接。
1: 你接吧。
0: 你接吧。
1: 哎呀，大妹子，来来来，我出个主意啊，咱两个把电话拿起来，咱俩谁也别说话，让电话那头先说话。男的是你老公，女的是我老婆，啊。
0: 也不说话呀，
1: 那咱俩一块儿说。喂，
0: 女的。
1: 哎，老婆，你听我给你解释啊，刚才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啊，我碰上一个小姐。
0: 我谁小姐？
1: 不是，大妹子，人家大妹子在这里等电话，我来给你打电话。大妹子心眼好啊，就让我给你先给你打了电话。打完电话我就要走了，这时候你的电话来了，人家大妹子还以为她老公打的电话呢，于是就接了你的电话。你打错电话了。
0: 他
1: 什么时候打错电话不行啊？这
0: 喂，老公，你干什么呀你？
1: 这个电话咱不接了啊。
0: 那要是我老公呢？
1: 那万一还是俺老婆呢？来，你给我，哎呀，我还不信了。我的电话卡，我把它接给你，啊，你给你老公打回去，这个事儿就错不了了。
0: 嗯，啊，谢谢啊，大哥。
1: 别客气，你打吧。
0: 我也不信了，他挂我电话还敢。
1: 怎么样啊？啊？什么情况？哎呀，算了吧，我算是看明白了。其实这个女人很脆弱呀，尤其是受到委屈的时候，她是更加的脆弱呀。哎呀，老公是干什么的？老公就是哄老婆的。这个时候老公都不去哄老婆去，那这个老婆，那她只有哭啊。你说这大过年的深更半夜的，我把你一个人扔在这大街上吧，我这心里也不好受。行了，你别嗷嗷了，你别嗷嗷了。行了，你来，你给我说说你两口子到底怎么这是啊？
0: 出大事了。
1: 怎么了？
0: 我老公他外头有人了。
1: 我怎么呢？
0: 我在他手机里，我发现一条暧昧的短信。哦。
1: 那这个事儿肯定怨你老公，你老公连起码做老公的常识都不懂，你下班回家之前得把短信删干净了，这不是惹事儿吗？
0: 你再说一遍。
1: 啊，我是说那个短信的内容是什么？
0: 明天晚上能陪我一起加个夜班吗？老地方见。
1: 小儿科。哎呀，你老公以为你是个傻瓜吗？谁听不懂啊？老地方就是他两个经常偷偷摸摸去的地方，谁听不懂啊？
0: 大哥，嗯，你分析的太对了，
1: 对吧？
0: 我这就找他去。
1: 哎，别，大妹子，
0: 大妹子，
1: 不是，大妹子。哎呀，你怎么说活就活呢？你什么脾气啊你？你这样回家，你两口子不得打起来啊？
0: 打起来？他还敢打我？
1: 我咋没分析完呢嘛？不是吗？对不对啊？哎，我问问你，你老公发短信那个人留名字了吗？
0: 留了。
1: 胆子真大呀，他敢留名字了。他叫什么？
0: 小红。
1: 哦，小红。
0: 听这名儿，他就不是个好东西。
1: 哎，你怎么骂人呢？
0: 我怎么不能骂他了？他勾引我老公，破坏我家庭，我就骂他了。
1: 不是，你也不能骂人呀。
0: 就骂他，小红，他不是东西，他不是个好东西。
1: 你行了吧你啊？小红就不是个好东西
0: 啊？
1: 你知道我叫什么吧？
0: 你叫什么呀？
1: 我就叫小红。
0: 老爷们儿，你叫什么小红啊？
1: 我叫王小红，俺大哥叫王秀秀，俺有个同事叫小伟，都是老爷们儿，怎么的？
0: 小红，
1: 哎，
0: 王小红，
1: 干什么？
0: 你真叫小红啊？
1: 我叫了30多年了，我都。
0: 那就是说，给我老公发短信的这个小红，他可能是一男的。
1: 就算给你老公发短信的是个女的，万一长成我这个模样，你有什么可担心的你？
0: 不担心了。
1: 你真是，哎呀，我以为多大的事儿了，你两口子这至于吗？你说这真是，哎呀，这三更半夜的你也打不着车了，走，我送你回家吧，走。
0: 不用了。
1: 哎呀，大过年的，今天免费了，行不行？
0: 真的不用了，大哥。
1: 啊？
0: 你看这栋楼没有？我们家就住在12层左手亮灯那间。
1: 哎呀，你看你们家多好的房子。走，我陪着你上楼，我和你老公交流交流。
0: 别交流了，到时候你们再打起来。
1: 打起来怎么的？我怕他吗？我还。
0: 我老公是拳击教练。
1: 拳击教练，你上去吧。小妹子，你看啊，我站在这里能看见你家窗户，你上楼和你老公好好解释解释。你两口子要是和好了呢，你把你屋的灯关上，我看见你屋灯灭了，我就回家。你上去，你要是灯一直亮着，我马上上去，我忽然让你老公咚咚打我一顿。我
0: 大哥，你是个好人，那我先走了啊，新年快乐，拜拜，拜拜了。
1: 喂，老婆，你听我给你解释，不是啊。不用解释了，哎呀，老婆，我就知道咱俩生活了十来多年了，你肯定会信任我的。行了行了，老婆，我一会儿就回家了啊。哦，不行不行，还得等一会儿。老婆，我得等着那个小姐把灯关了。我。喂，喂，他又关了。大妹子，你先别回家，你跟着我回家解释解释去。

0: 魄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侯宝林、郭启儒带来的相声《贼说话》。黑话暗号藏玄机，小偷心里全是戏。有人以为说几句盗贼的黑话就能掩人耳目，殊不知越装越滑稽。你瞧这个新手作案前自我催眠，遇事就慌不择路，结果因为慌神闹进乌龙，偷鸡不成还暴露了自己。侯宝林把小偷的虚伪与心虚模仿的惟妙惟肖，笑声之中还会给你一些防贼警示，往下听准没错。
3: 说相声啊，
4: 哎，
3: 有新相声有旧相声
4: 是吗？
3: 旧相声啊，有些东西现在不说了，
4: 对，
3: 因为内容啊比较差，
4: 哎，内容啊都不太好，
3: 哎，你要过去说这鬼故事现在没人说，
4: 你说这个迷信的呀，
3: 迷信闹鬼的事情现在谁

0: 信这套。
1: 是吗？
0: 哪有闹鬼的？
1: 哎，
0: 谁看见过鬼？
1: 是吗？
0: 不过小时候啊，听这鬼故事
1: 啊，
0: 它有这么种影响。
1: 嗯，
0: 老大娘给小孩说笑话啊，
1: 嗯，
0: 说闹鬼的，
1: 是
0: 小孩们越听越有劲儿，
1: 爱听啊，
0: 听着蛮好的。
1: 哎，
0: 到时候老太太说得了，回家吧，睡觉去吧。
1: 哎，明儿见了，
0: 明儿再说吧。
1: 哎，
0: 小孩说，奶奶，我不走了。
1: 怎么不走了？
0: 在您这儿睡吧。
1: 嗯，
0: 我出去我怕有鬼。
1: 你瞧瞧，
0: 在这儿就印象有鬼了。
1: 哎。
0: 后来没那么回事。
1: 是吗？
0: 哪有鬼？
1: 对，
0: 谁见过？
1: 嗯，
0: 谁跟他一块儿吃个饭
1: 啊？跟鬼吃饭
0: 啊？谁跟他聊过？
1: 哪有这个事啊？
0: 没有这个事情。
1: 哎，
0: 旧社会也没有鬼。
1: 说话对，
0: 真有的这个人呢，说的跟真事儿一样。
1: 哦，
0: 有的这老太太说有鬼，我们先住那地方就闹。
1: 哦，
0: 哎呦，闹得厉害着呢。我们住楼下，楼上就闹。
1: 嗯，
0: 楼上啊没人。
1: 嗯。
0: 人那一家子呀，房没推，
1: 嗯，
0: 家具都在上面搁着，人家一家子出门了，
1: 哦，
0: 夜了就闹哦，腾腾腾有人走道，
1: 嗯，
0: 我们几个人凑一块上去看看，什么也没有，
1: 嗯，
0: 门还照样锁着，
1: 哦，
0: 你说这不是闹吗？
1: 那么这是闹鬼啊？
0: 这个，
1: 嗯，
0: 这你得留神吧？
1: 怎么样？
0: 闹贼，
1: 闹贼？
0: 哎，
1: 哎，这个贼他是偷东西呀？
0: 是啊，
1: 嗯，
0: 他先闹啊。
1: 干嘛？
0: 他就为吓唬你。
1: 哦，
0: 小件的东西他早拿走了。
1: 嗯，
0: 大件的没法拿。
1: 哎，
0: 你比如说箱子、柜子、地毯，这怎么往出拿？
1: 是啊。
0: 哎，他先闹。
1: 哦，
0: 闹几天把你吓唬的，老早你在屋里就睡觉。
1: 嗯，
0: 且里边就把门锁上了。
1: 我害怕。
0: 哎，盯你睡着了。
1: 嗯，
0: 他们几位就动手了。
1: 哦。
0: 跟拿自个儿的东西一样，跟搬家一样，就给弄走了。
1: 哎，跟拿自己的一样，
0: 纯粹是这样。
1: 嗯，可不是吗？
0: 因为这我有经验
1: 啊。
0: 当初我们家闹过贼。
1: 您家闹贼？
0: 哎，
1: 那甭说那会儿您家阔呀。
0: 那会儿我家穷啊。
1: 哎，这个穷啊还要闹贼？
0: 这贼也分大小啊。
1: 啊，
0: 有大贼有小贼。
1: 那您家闹那贼？
0: 那叫小贼
1: 啊，专偷米。
0: 哎，连这做艺的那年头，一到冬天啊就没饭吃了。
1: 可不是吗？
0: 冬天怎么？冬天生意不好啊。
1: 哎，
0: 撂场子没人呢。
1: 是啊，
0: 我家里也很穷啊。我们夫妻两个就这两身衣裳。
1: 哦，
0: 回家就是被窝。
1: 嗯，
0: 出门啊就是行头。
1: 我瞧着他，
0: 到冬天没钱怎么办呢？
1: 嗯，
0: 把皮袄卖了。
1: 嗯，
0: 买个旧棉袍，剩俩钱啊买了一斗米。
1: 嗯，折腾折腾，
0: 弄一斗米好吃啊。
1: 哎，
0: 就倒在缸里头了。
1: 嗯，
0: 到晚上睡觉了。
1: 是，
0: 我女人躺下就着了。
1: 嗯，睡了。
0: 我这还想茬呢。
1: 想什么茬啊？
0: 竟有米不成啊。
1: 嗯，
0: 没菜啊。
1: 说的是啊，
0: 那还得跟人借来钱弄点煤啊。
1: 全想起来了。
0: 那火上上，这好把它弄熟了啊。
1: 那是啊。
0: 正这时候，也不是怎么贼知道了，上我那儿去了。
1: 嗯，
0: 挂轮挂轮挂轮挂轮扒了那料调
1: 拨门呢。
0: 那意思啊，问我呀睡了没有。我还没睡，我也不愿意。
1: 哎，你把他惊走啊。
0: 怎么走？
1: 你一咳嗽就走了，就走了。
0: 他走了
1: 啊？
0: 那走了，他待会儿还来，
1: 干嘛还来呀？
0: 你啊，贼他惦记着你呢，
1: 啊，非偷不可。
0: 哎，我不愿意。
1: 嗯，
0: 你爱怎么播怎么播，反正没东西。
1: 嗯，
0: 你进来，你瞧吧，什么也没有。
1: 嗯，
0: 被窝都在身上呢。你偷不着什么，你走的时候，我再叫你。
1: 那干嘛？
0: 我叫你把门给我关好了再走。
1: 哦，让贼给你关门。
0: 哎，
1: 你他这主意倒好。
0: 我躺在炕上，我瞧着他。
1: 嗯，
0: 一会儿把门呢拨开了。
1: 哦，
0: 一点一点的往进走。
1: 进来了。
0: 进来他就摸。
1: 哦，
0: 摸
1: 摸
0: 摸的桌上有把茶壶。
1: 嗯，
0: 拿起来了，又给搁下了。
1: 怎么不要这个？
0: 没伴儿了。
1: 哦，破茶壶
0: 卖不出钱来了。
1: 哎，
0: 他往桌底下摸。
1: 嗯。
0: 桌底下就是我那米呀、啊，
1: 哦，
0: 在缸里搁着呢。
1: 是啊，
0: 我一想这坏了吧？
1: 哎，
0: 他就摸这缸，
1: 嗯，
0: 往缸里摸，
1: 嗯，
0: 摸着这米了，
1: 哎，
0: 摸着这米他拿不了走。
1: 对了，在缸里搁着。
0: 这是那么大缸，你怎么扛走啊？
1: 是
0: 啊，那谁呀、啊，站在那儿了？
1: 嗯，
0: 看那意思是想办法呢。
1: 哦，怎么拿？
0: 嗯
1: 嗯，
0: 那贼是有办法、啊、
1: 哦。
0: 他想了半天，
1: 是
0: 他把他的棉袍脱下来了。
1: 啊、哦。
0: 铺在地下了。
1: 哦，
0: 我明白这意思了。
1: 什么意思啊？
0: 他是想把米呀、啊、倒在棉袍里头一兜，不就走了吗？
1: 哦，兜走。
0: 我说这怎么办呢？
1: 嗯，
0: 他把棉袍铺那儿转缸去。

0: 我再看上他一伸手啊，
1: 啊，怎么样？
0: 就把他棉袍给提了起来了
1: 啊，
0: 搁我身上了。
1: 哦，
0: 我瞧着他，
1: 嗯，
0: 一会儿把缸转出来了，把米呢就往地下倒，
1: 哇，
0: 到那儿了，缸搁在旁边，
1: 嗯，
0: 那意思就兜起来就要走了。
1: 哦，这摸摸什么呢？
0: 他摸他那棉袄呢，
1: 嗯，
0: 摸了半天没有啊，
1: 嗯，
0: 他站那儿直发愣。
1: 嗯，
0: 贼一纳闷儿，他出事儿了，
1: 出事了。
0: 嗯
1: 嗯，
0: 他这么一冷啊，我女人醒了。
1: 是啊，
0: 叫我，
1: 嗯，
0: 宝林，快起来，快起来。
1: 嗯，
0: 有事儿。
1: 嗯，
0: 有贼了。
1: 嗯，
0: 哎，睡觉吧。没贼，
1: 没贼。
0: 我说没贼，贼搭茬了。
1: 他说什么呀？
0: 不能。
1: 嗯，
0: 没贼，我棉袄哪去了？
2: 各位老少爷们儿、婶子大娘们，今天的节目您还满意吗？每天傍晚成名都在这儿候着，保准逗得您开怀大笑，烦恼全消。19点之后为您送上105田园牧歌，欢迎您继续收听。最后一首歌，张强，大家来跳 disco。

0: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5: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4: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5: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6: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7: 晚上7点，现在是虚时。
8: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9: 105健康时刻，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1: 9月的风一吹，天蒙金秋。

0: 板栗节来了，天蒙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蒙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蒙山。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黎明将至，黑暗为何依旧残酷》。渣滓洞白宫管理，革命者受尽酷刑为何绝不屈服？疯癫伪装的华子良暗藏怎样惊天谋略？永不褪色的红颜精神如何震撼一代又一代后辈？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欢迎收听袁阔成播讲的《红颜魂》。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杨洪基《塔里木之歌》，这首歌创作于我国积极开发建设大西北的重要时期，词曲作者瞿从、刘洪深入塔里木地区，亲身感受到人们为改变这片土地所付出的努力，创作出既带有浓郁西域风情又充满时代奋进气息的歌曲，成为激励人们建设边疆、热爱边疆的精神力量。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孙悦、邰正宵《好人好梦》。

0: 好人好梦，孙悦、邰正宵。1997年卢以纯、宋雪莱的原唱没能大范围走红，直到孙悦和邰正宵两岸歌手合作的版本问世，一夜传遍大街小巷。当时邰正宵档期紧张，录音时间无法延后，可孙悦恰好患上重感冒，时间紧迫之下，孙悦只能带病走进录音棚完成录制。可这份不完美反倒成为歌曲独有的质感，略带沙哑温柔的鼻音为歌声添了一层岁月沉淀的深情，让整首歌更动人。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江淑娜《不如归去》。
1: 多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我们往往先

0: 像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曲中如感生灵。这首歌曲是陕北民歌《信天游》中的一首经典之作，诞生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陕北地区。这片广袤而贫瘠的黄土高原上，感生灵成为了一种重要的长途运输方式，也孕育了这首反映人民生活艰辛与不屈精神的民歌。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马国光，阿凡提。

作为音乐与动画融合的标杆之作，阿凡提主题曲采用维吾尔族音乐特有的调式，旋律起伏间充满浓郁的西域风情。马国光用诙谐洒脱的演唱风格，将阿凡提乐观幽默、惩恶扬善的形象化作跳动的音符，让听众仿佛跟随阿凡提骑着小毛驴穿梭在葡萄架下，领略新疆独特的人文风情，也让这首歌成为中国动画音乐领域的永恒经典。马国光，阿凡提，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故事就是故事，戴娆。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幺零五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乡间的小路，张明敏。1978年，台湾著名音乐人叶嘉修创作了《乡间的小路》，歌词简洁生动，描绘了木龟的老牛、牧童的歌声与短笛飘扬的田园诗般的场景，传递出对自然和谐生活的向往与赞美。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复笛声，人静，你是幸福的，我是快乐的。

付笛声，人静，你是幸福的，我是快乐的。2000年，歌坛夫妻档付笛声与人静推出了这首暖心对唱作品。作为生活中的伴侣，他们将婚姻里相互扶持的点滴感悟融入创作，用你是幸福的，我是快乐的这句直白又真挚的表达，把平凡日子里的默契与甜蜜化作旋律，让每一位听众都能感受到爱情最本真的温暖，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德德玛，草原夜色美，

这首台湾校园歌曲描述了清晨的美丽景象和人们迎接新一天的心情，从公鸡叫鸣推开窗门迎接晨曦，到花香鸟语春光美好的描绘，都充满了生机与活力，传达了积极向上热爱生活的情感。沈小岑，清晨，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世界很小，是个家庭。徐畅。

1992年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在各大电视台播出，这部剧以人间指南编辑部为故事舞台，生动刻画了六个性格各异却都善良热心的编辑形象，他们在工作和生活里与社会各界形形色色的人产生交集，展现出改革开放

潮下的人间百态。这首片头曲也成为了一代人耳熟能详的旋律。徐唱，世界很小，是个家庭，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青藏高原，李娜。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9月26号，和许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许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牛艳霞。退休前忙于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兴趣爱好，退休后努力把自己活成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参加了模特队，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我告诉自己，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

0: 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黎明将至，黑暗为何依旧残酷》，渣滓洞白宫管理，革命者受尽酷刑为何绝不屈服，疯癫伪装的华子良暗藏怎样惊天谋略，永不褪色的红颜精神如何震撼一代又一代后辈。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欢迎收听袁阔成播讲的红颜魂。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4: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汪曾祺回顾半生辗转的经历，畅谈自身文学理念，追求平淡之中暗藏奇绝的文风。文章还追忆故乡庭院，细数儿时游园捕捉小虫的种种趣事，充满温暖鲜活的烟火气息。请听105记录中国《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第二集。
5: 革命可以是外在的冲锋，也可以是内在的坚守。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一群衣衫褴褛的师生用自由的思想与独立的精神守护着文化的火种，以松弛感书写烽火岁月，将厚重的历史熬成可以暖胃暖心的汤。请听汪曾祺的散文集《在西南联大》，演播金北平。
3: 第二集。
6: 自报家门。1946年初秋，我由昆明到上海，经李建吴先生介绍，到一个私立中学教了2年书。1948年初春离开，这2年写了一些小说，结为邂逅集。到北京失业半年，后来到历史博物馆任职。陈列室在午门城楼上，展出的文物不多，游客寥寥无几。职员里住在馆里的只有我一个人。我住的那间据说原是锦衣卫直宿的屋子，为了防火，当时故宫范围内都不装电灯，我就到旧货摊上买了一盏白瓷罩子的古式煤油灯，晚上灯下读书，不知身在何世。北京一解放，我就报名参加了四野南下工作团。我原想随四野一直打到广州，积累生活，写一点刚劲的作品，不想到武汉就被留下来接管文教单位，后来又被派到一个女子中学当副教导主任。1年之后，我又回到北京，到北京市文联工作。1954年调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自1950年到1958年，我一直当文艺刊物编辑。 编过《北京文艺》《说说唱唱》《民间文学》。我对民间文学是很有感情的，民间故事丰富的想象和农民式的幽默，民歌比喻的新鲜和韵律的精巧，使我惊奇不至。但我对民间文学的感情被割断了。1958年，我被错划成右派，下放到长城外面的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将近4年。这4年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我和农业工人一同劳动，吃一样的饭，晚上睡在一间大宿舍里，一铺大炕。我比较切实地看到中国的农村和中国的农民是怎么回事。1962年初，我调到北京京剧团当编剧，一直到现在。我20岁开始发表作品，今年68岁，写作时间不可谓不长，但我的写作一直是断断续续，一阵一阵的，因此数量很少。过了60岁，就听到有人称我为老作家，我觉得很不习惯。第一，我不大意识到我是一个作家；第二，我没有觉得我已经老了。近2年逐渐习惯了，有什么办法呢？岁数不饶人。杜甫诗里面说道：“坐下人见多。”现在没有宴会，我常被请到上席。我已经出了几本书，有点影响。再说我不是作家，就有点矫情了。我算什么样的作家呢？我年轻时受过西方现代派的影响，有些作品很空灵，甚至很不好懂。这些作品都已散失。有人说翻翻旧报刊是可以找到的，劝我搜集起来出一本书。我不想干这种事儿，实在太幼稚，而且和人民的疾苦距离太远。我近年的作品渐趋平实。在北京市作协讨论我的作品的座谈会上，我做了一个简短的发言，题为《回到民族传统，回到现实主义》。这大体上可以说是我现在的文学主张。我并不排斥现代主义，每逢有人诋毁青年作家带有现代主义倾向的作品时，我常会为他们辩护。我现在有时也偶尔写一点很难说是纯正的现实主义的作品，比如《昙花》《河》和《鬼火》，就是在通体看来是客观叙述的小说中，有时还夹带一点意识流片段，不过评论家不易察觉。我的看似平常的作品其实并不那么老实，我希望能做到融奇绝与平淡，那外来于传统，不今不古，不中不西。我是较早意识到要把现代创作和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的。和传统文化脱节，我以为是新中国成立以后50年代文学的一个缺陷。有人说这是中国文化的断裂，这说的有点严重了。有评论家说我的作品受了2000多年前的老庄思想的影响，可能有一点。我在昆明教中学时，案头上常放的一本书是《庄子集解》，但是我对庄子感极大兴趣的主要是其文章，至于他的思想，我到现在还不甚了了。我自己想想，我受影响较深的还是儒家。我觉得孔夫子是个很有人情味的人，并且是个诗人，他可以发脾气、赌咒、发誓。我很喜欢《论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他让在座的4位学生谈谈自己的志愿，最后问到曾点。点，而何如？鼓瑟兮坑耳，舍色而坐。对曰：一乎三子者之传。子曰：何尚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观者5-6人，童子6-7人。

欲乎沂，风乎舞鹅，咏而归。夫子蔚然叹曰：吾与点也。这写的实在非常美。曾点的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是生活境界的美的极致。我很喜欢宋儒的诗：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说的更实在的是，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我觉得儒家是爱人的，因此我自诩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我的小说似乎不讲究结构。我在一篇谈小说的短文中说，结构的原则是随便。有一位年龄略低我的作家，每谈小说必谈结构的重要。他说：我讲了一辈子结构，你却说随便。我后来在谈结构的前面加了一句话：苦心经营的随便。他同意了。我不喜欢结构痕迹太露的小说，如莫泊桑，如欧亨利。我倾向未闻无法，即无定法。我很向往苏轼所说的：如行云流水，初无定志，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纹理自然，姿态横生。我的小说在国内被称为散文化的小说。我以为散文化是世界短篇小说发展的一种趋势。我很重视语言，也许过分重视了。我以为语言具有内容性，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外部的，不只是形式，是技巧。探索一个作者的气质，他的思想必须由语言入手，并始终浸在作者的语言里。语言具有文学性，作品的语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句子，而在句与句之间的关系。包世臣论王羲之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仰有关。好的语言正当如此。语言像树，树干内部叶枝流转，一枝摇，百枝摇。语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我以为一篇小说是作者和读者共同创作的，作者写了，读者读了，创作过程才算完成。作者不能什么都知道，都写尽了，要留有余地，让读者去琢磨，去思索，去补充。中国话讲究既白当黑，包世臣论书以为当时字之上下左右皆有字。宋人论崔颢的《长干曲》，无字处皆有字。短篇小说可以说是空白的艺术，办法很简单，能不说的话就不说，这样一篇小说的容量就会更大了，传达的信息就更多。以己少少许，圣人多多许，短了其实是长了，少了其实是多了，这是很划算的事。我这篇自报家门实在太长了。1988年3月念日，在1988年第七期作家。花园，茱萸小集二。在任何情形之下，那座小花园是我们家最亮的地方。虽然它的动人处不是，至少不仅在于这点。每当家像一个概念一样浮现于我的记忆之上，它的颜色是深沉的。祖父年轻时建造的几进是灰青色与褐色的。我自小养育于这种安定与寂寞里。
报春花开放在这种背景前是好的，它不至被晒得那么多粉。固然报春花在我们那儿很少见，也许没有，不像昆明。曾祖留下的则几乎是黑色的，一种类似眼圈上的黑色，里面充满了影子。这些影子足以使供在神龛前的花消失。晚上点上灯，我们常觉那些灰不灰漆的大柱子一直伸拔到无穷高处。神堂屋里总挂一只鸟笼，我相信即使现在也挂一只的。那只青铛子永远眯着眼假寐，只有四时将近，他唱一会儿，洗个澡，抖下一团小雾，再伸展到廊内片刻的夕阳光影里。一下雨，什么颜色都重郁起来，屋顶、墙、壁上花纸的图案，甚至鸽子、铁青子、瓦灰、点子、霞白，饱食眼的好处这时才显出来。于是我们等斑鸠叫单声，在我们那个园里叫，等着一颗鱼梅稍经一处，落下碎碎的瓣子，等着重新着色后的草。我的脸上若有从童年带来的红色，它的来源是那座花园。我的记忆有菖蒲的味道，然而我们的园里可没有菖蒲。它是哪来的？是那些草？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我此刻把它们没有理由地揪在一起。八根草，绿莹莹，唱个唱，把狗听。每个小孩子都这么唱过吧。有时什么也不做，我躺着用手指绕住它的根，用一种不露锋芒的力量拉，听顽强的根弧一处一处断了。这种声音只有拔草的人自己才能听得见，当然我嘴里是含着一根草了。草根的甜味儿和它的似有若无的水红色是一种自然的巧合。草被压倒了，有时我的头动一动，倒下的草又慢慢站起来。我静静地注视它很久很久，看它的努力快要成功时，又把头枕上去，嘴里叫一声嗯。有时不在意，怜惜他的苦心就算了。这种性格呀，那些草有时会吓我一跳的。他在我的耳根伸起腰来了，当我看天上的云。我的鞋底是滑的，草磨的它发了光，莫碰臭芝麻沾惹一身，难闻死人了。沾上身了不要用手去粘，用刷子刷，这种籽儿有带钩的毛，讨嫌死了。至今我不能忘记它，因为我急于要捉住那个嘟溜。我举着我的网，蹑手蹑脚朝近路过去，寻它的身影找着时，拍得了。可是回去我一身都是那种臭玩意儿，想想我捉过多少毒瘤。我觉得虎耳草有一种腥味儿，紫苏的叶子上的红色啊。暑假快过去了。

那棵大垂柳上常常有天牛，有时一个两个的时候更多。他们总像有一桩事情要做，六只脚不停地运动，有时停下来，那动着的便是两根有节的触须了。我们以为天节触须有一节它就有一岁，捉天牛用手不是如何困难的工作，即使它在树枝上转来转去，你等一个合适的点动手，常把脖子弄累了，但是失望的时候很少。这小小生物完全如一个有教养惜身份的绅士，行动从容不迫，虽有翅膀。

0: 可从不想到飞，即使飞也不远。一捉住他便吱吱扭扭的叫，表示不同意，然而行为依然是温文尔雅的。黑里白斑的天牛最多，也有极瑰丽颜色的，有一种还似乎带点玫瑰香味。天牛的玩法是用线扣在脖子上看它走，令人想起，不说也好。蟋蟀已经变成大人玩意儿了，但是大人的兴趣在逗，而我们对于捉蟋蟀的兴趣恐怕要更大些。我看过一本秋虫谱，上面除了苏东坡、米南宫，还有几颠和尚说的话，都神乎其神的不大好懂。捉到一个蟋蟀，我不能看出它的颈子上的细毛是瓦青还是朱砂，它的牙是米牙还是菜牙，但我仍然是那么欢喜。听，去去去，哪里？这儿，是的，这儿了。用草桃、手耙、水罐，哇，蹦出来了。顾不得罗罗腾拉了手，扑，追着扑。有时正在外面玩得很好，忽然想起我的蟋蟀还没喂呢，于是赶紧回家。我每吃一个梨、一段藕、吃石榴、吃菱，都要分给他一点。正吃着晚饭，我的蟋蟀叫了，我会举着筷子听半天，听完了对父亲笑笑，得意极了。一捉蟋蟀，那就整个园子都得翻个身。我最怕翻出那种软软的鼻涕虫，可是堂弟有的是办法，撒一点盐，立刻它就化成一滩水了。有的蝉不会叫，我们称之为哑巴。捉到哑巴比捉到红娘更坏，但哑巴也有一种玩法，用两个马线齿的绊子套起它的眼睛，那是刚刚合适的。仿佛马齿线的绊子天生就为了这种用处才长成那么个小口的样子，一放手，哑巴就一直向上飞，绝不偏斜转弯。蜻蜓一个个选定地方栖下，天就快晚了。有一种通身铁色的蜻蜓，翅膀较窄，称鬼蜻蜓，看它款款地飞在墙角画印，不知什么道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过。好些年不看到土蜂了，这种蠢头蠢脑的家伙，我觉得他也在花朵上把屁股撅来撅去的，有点不配，因此常常愚弄他。土蜂是在泥地里掘洞当做窠的，看他从洞里把个有绒毛的小脑袋钻出来，嗡飞出去了，我便用一点点湿泥把那个洞封好，在原来的旁边给它重掘一个，等着。一会儿它拖着肚子回来了，找啊找啊找，找到我掘的那个洞，钻进去，看看不对，于是再四进大找一气儿。我会看着它那副着急的样子，笑个半天，或者干脆看它进了洞，用一根树枝塞起来，看他从别处开了洞再出来。好容易可重见天日子了，他老先生于是坐在新大门旁边歇息，吹吹风，神情中似乎是生了一点气，因为到这时已一声不响了。祖母叫我们不要玩螳螂，说是他是吃了吐骨蛇的脑子，肚子里会生出一种铁线蛇，缠到马脚，脚就断，什么东西一穿就过去了，穿到皮肉里怎么办？他的眼睛如金甲虫，飞在花丛里，五月的夜。
1: 您刚才听到的是汪曾祺的散文集《在西南联大》，演播金北平，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铺展开战火岁月里最动人的求学画卷。山河动荡，风雨飘摇，西南联大师生于陋室治学，于乱世求知，以赤诚初心坚守文脉书香。 汪曾祺以亲身7年求学经历细腻描摹联大风貌、大师风骨与昆明烟火，文字温润质朴，藏着乱世里的温柔与坚守。稍后我们继续收听在西南联大重温苦难岁月中的书香风骨。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105记录中国，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第三集。
1: 革命可以是外在的冲锋，也可以是内在的坚守。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一群衣衫褴褛的师生，用自由的思想与独立的精神，守护着文化的火种，以松弛感书写烽火岁月，将厚重的历史熬成可以暖胃暖心的汤。请听汪曾祺的散文集《在西南联大》，演播金北平，
2: 第三集。
3: 花园，朱雨小集二。故乡的鸟啊，我每天醒在鸟声里，我从梦里就听到鸟叫，直到我醒来，我听得出几种极熟悉的叫声，那是每天都叫的，似乎每天都在那个固定的枝头。有时一只鸟冒冒失失飞进那个花厅里，于是大家赶紧关门关窗子，吆喝拍手，用手扔竹竿打，甚至把自己帽子向空中摔去。可怜的东西这一来完全没了主意，只横冲直撞的乱飞，碰在玻璃上弄得一身蜘蛛网，最后大概都是从两船之间空隙拖走。园子里时时晒米粉，晒灶饭，晒碗糕，怕鸟来吃，都放一片红纸，为了这个警告，鸟儿照例就不来。我有时把红纸拿掉，让他们大吃一阵，倒觉得他们太不知足时，便大喝一声赶去。我为一只鸟哭过一次，那是一只麻雀或是癞蛙，也不知从什么人得来的，欢喜得了不得，把父亲不用的熄灭笼子挑出一个最好的来给他住，配一个最好的雀碗，在插架上放了一个鼻器，安了两根风藤跳棍，整整忙了一半天。第二天起得格外早，把它挂在紫藤架下。正是花开的时候，我想是那全园最好的地方了。一切弄得妥妥当当后，独自还欣赏了好半天。我上学去了，一放学急急回来，带着书便去看我的鸟。笼子掉在地上碎了，雀碗里还有半满水。我的鸟，我的鸟呢？父亲正在给碧桃花接枝，听见我的声音忙走过来，把笼子拿起来看一看，说，你啊，挂得太低了，鸟在大伯的玳瑁猫肚子里了。哇的一声，我哭了。父亲推着我的头回去，一面说，不害羞，这么大人了。有一年园里忽然来了许多夜蛙子，这是一种陆鹜属的鸟，灰白色，据说它们头上那根毛能破天风，所以有那么一种名，大概是因为它的叫声如此吧。故乡古话说这种鸟常带来幸运，我看它们叽叽喳喳做科了，我去告诉祖母，祖母去看了看，没有说什么话。我想起它们来了，也有一天会像来了一样又去了的。我尽想从来处来，从去处去，一路走，一路望着祖母的脸。园里什么花开了，常常是我第一个发现。祖母的佛堂里那个铜瓶里的花常常是我换新，对于这个孝心的报酬是有需掐花供奉时总让我去。父亲一醒来，一股香气透进帐子，直到桂花开了，他尝试坐起来抽支烟，看着花，很深远地想着什么。冬天，下雪的冬天，一早上家里谁也还没有起来， 我常去园里摘一些冰心腊梅的朵子。

再掺着鲜红的天竺果，用花丝穿成几饼，清水养在白瓷碟子里，放在妈和二伯母的妆台上，再去上学。我穿花时，服侍我的女佣人小莲子常拿着掸帚在旁边看，她头上也常带着我的花。我们那里有这么一个风俗，谁拿着掐来的花在街上走是可以抢的，表姐姐们每带了花回去必是坐车，他们一来都得上园里看一看有什么花开得正好，有时竟是特地为花而来。掐花的自然又是我，我乐于干这种差事，爬在海棠树上、梅树上、碧桃树上、丁香树上，听他们在下面说这只，哎，这只，这只，再过来一点，弯过去的 ，no， 对了，对了，冒一点险，用一点力，总给办到。有时我也贡献一点意见，以为某枝已经盛开，不两天就全落在台布上了。某枝花虽不多，样子却好。有时我陪花跟他们一道回去，路上看见有人看过这些花一眼，心里非常高兴。碰到熟人同学，路上也会分一点给他们。想起绣球花，必连带想起一双白缎子绣花的小拖鞋，这是一个小姑姑房中的东西。那时候我们在一起玩，从来只叫名字，不叫姑姑，只有时写字条时如此称呼，而且写到这两个字时，心里颇有种近于滑稽的感觉。我轻轻揭开门帘，他自己若是不在，我便看到这两样东西了。太阳照进来，令人明白感觉到花在吸着水，仿佛自己真分享到吸水的快乐。我可以坐在他常坐的椅子上，随便找一本书看看，找一张纸写点什么，或有心无意地画一个枕头花样，把一切再恢复原来样子，不留什么痕迹，又自去了。但他大都能发觉谁来过了。那第二天碰到，必指着手说：“还当我不知道呢？你在我的绷子上戳了两针，我要拆下重来了。”那自然是吓人的话。那些绣球花，我差不多看见它们一点点的开。在我看书做事时，它会无声地落两片在花梨木桌上。绣球花可由人工着色，在瓶里加一点颜色，它便会吸到花瓣里。除了大红的之外，别种颜色看上去都极自然。我们常以骗人说是新得的一种，这只是一种游戏。姑姑房里常供的仍是白的。为什么我把花跟拖鞋画在一起呢？真不可解。姑姑已经嫁了，听说日子极不如意，绣球快开花了，昆明渐渐暖起来。花园里就有一间花房，有一个花匠管理，那个花匠仿佛姓夏，关于他的机灵促狭和女人方面的恩怨，有些故事常为旧日拥仆谈起，但我只看到他常来要钱，样子十分狼狈，局局促促，躲避人的眼睛，尤其是说他的故事的人的。花匠离去时，花房也跟着改造园内房屋而拆掉了。那时我认识花名极少，只记得黄昏时夹竹桃特别红，我忽然又害怕起来，急急走回去。我爱逗弄含羞草，触遍所有叶子，看都合起来了。我自低头看我的书，头眼瞧它一片片的开张了，再猝然又来一下。他们都说这是不好的，有什么不好呢？荷花像是清明栽种，我们吃吃螺丝，摸摸柳球，便可看佃户把马粪倒在几口大缸里，盘上藕秧，再盖上河泥。我们在泥里找苋子、小虾，觉得这些东西搬了这么一次家是非常奇怪有趣的事。缸里泥晒干了，便加点水，
一次又一次。有一天，紫红色的小嘴子冒出来了水面，夏天就来了。赞美第一朵花。荷叶上哗啦哗响了，母亲便把雨伞寻出来，小帘子会给我送去。大雨忽然来了，一个青色的闪照在枫树上，我赶紧跑到柴草房里去，那是距我所在处最近的房屋。我爬上堆进屋顶的炉柴上，听水从高处流下来，响极了。听到一声轰，空心的老桑树倒了，葡萄架塌了，我的四近越来越黑了，雨点在我头上乱跳。忽然一转身，墙角两个碧绿的东西在发光，啊，那是我常看见的老猫。老猫又生了一群小猫了，原来它每次生养都在这里。我看它们攒着吃奶，听着雨，雨慢慢小了。

那颗龙爪槐是我一个人的，我熟悉它的一切好处，知道哪个枝子适合哪种姿势。云从树叶间过去，壁虎在葡萄上爬，杏子熟了，何首乌的藤爬上石笋了，石笋那么黑，蜘蛛网上一只苍蝇，蜘蛛呢？华天牛半天吃了一片叶子，这叶子有点甜吗？那么嫩。金雀花那儿好热闹，多少蜜蜂。啵的一声，金鱼吐出一个泡，破了。下午我们去捞金鱼虫，香园花地的黄色仿佛有点忧郁，别的花是飘下，香园花是掉下的，花落在草叶上，草稍微低头又弹起。大伯母掐了只猪栏带上回去了，大伯母的女儿唐姐姐看金鱼看见了自己。石榴花开，玉兰花开，祖母来了，她说莫掐了，回去看一看瓶里是什么。我便回答道，我下来了，下来扶您。槐树种在土山上，坐在树上可看见隔壁佛院，看不见房子，看到的是关着的两扇门，关在门外的一片菜园。门里是什么岁月呢？钟鼓整日敲，那么悠徐，那么单调。门开时，小尼姑来抱一捆草，打两桶水，随即又关上了。水咚咚地滴回井里，那边有人看我，我忙把书放在眼前。家里宴客，晚上小房厅和花厅有人吃酒打牌，灯光照在花上树上，令人极欢喜也十分忧郁。点一个纱灯，从家里到园里，又从园里到家里，我一晚上总不知走了无数趟。有亲戚来去，多是我照路，说哪里高哪里低，哪里上街哪里下坎儿。若是姑妈舅母，则多是扶着我的肩膀走。人影人生都如在梦中，但这样的时候并不多，平日夜晚园子是锁上的。小时候胆小害怕，黑黢黢的，树影风声令人却步，而且相信园里有个白胡子老头子，一个土地花神，晚上会出来在那个土山后面花树下冉冉地转圈子，见人也不避让。有一年夏天，我已经像个大人了，天气郁闷，心上另外有一点小事使我睡不着，半夜到园里去，一进门我就停住了。我看见一个火星，咳嗽一声招我前去，原来是我的父亲，他也正因为睡不着觉在园中徘徊。

我抽一支烟，我搬了一张藤椅坐下，我们一直没有说话。那一次，我感觉我跟父亲靠得近极了。四月二日，月光清极，夜气大凉，似乎该再写一段作为收尾，但又似无需了，便这样吧，日后再说。逝者如斯。在1945年6月第二卷第三期文句。我的家乡

法国人安妮·居里安女士听说我要到波士顿，特意退了机票，推迟了刑期，希望和我见一面。她翻译过我的几篇小说，我们谈了约一个小时，她问了我一些问题，其中一个是，为什么我的小说里总有水，即使没有写到水，也有水的感觉。这个问题我以前没有意识到过，是这样，这是很自然的。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作品的风格。我的家乡高邮在京杭大运河的下面，我小时候常常到运河堤上去玩。我读的小学的西面是一片菜园，穿过菜园就是河堤。我的大姑母的家，出门西望就看见爬上河堤的石矶。这段河堤有石矶，因此地名御码头。康熙或乾隆曾在此泊舟登岸。运河是一条悬河，河堤比东堤下的地面高，据说河堤和墙垛子一般高，站在河堤上可以俯瞰堤下街道房屋。我们几个同学可以指认哪一处的屋顶是谁家的。城外的孩子放风筝，风筝在我们脚下飘。城里人家养鸽子，鸽子飞起来，我们看到的是鸽子的背。几只野鸭子贴水飞向东，过了河堤，下面的人看见野鸭子飞得高高的。我们看船，运河里有大船，上水的大船多撑篙，弄船的脱光了上身，使劲儿把篙子梢头顶上尖窝处，在船侧窄窄的舷板上，从船头一步一步走到船尾，然后拖着篙子走回船头，唰的一声把篙子投进水里，扎到河底，又顶着篙子一步一步向船尾，如是往复不停。大船上用的船篙甚长而极粗，篙头如饭碗大，有锋利的铁尖。使篙的通常是两个人，船左右舷各一人，有时只一个人在一边。这条船的水程实际上是他们用脚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这种船多是重载，船帮吃水甚低，几乎要漫到船上来。这些撑篙的男人都极精壮，浑身做古铜色，他们是不说话的，大都眉棱很高，眉毛很重，因为常年注视着流动的水，故目光清明坚定。这些大船常有一个舵楼住着船老板的家眷，船老板娘子大都很年轻，一边板舵一边敞开怀奶孩子，态度悠然。舵楼大都伸出一只竹竿，晾晒着衣裤，风吹着啪啪作响。看打鱼，在运河里打鱼的多用鱼鹰，一般都有两条船，一船八只鱼鹰，有时也会有三条四条排成阵势。鱼鹰栖在木架上，精神抖擞，如同临战状态。打鱼人把篙子一挥，这些鱼

0: 音就噼噼啪啪纷纷跃进水里。只见他们一个猛子扎进去，眨眼功夫有的就钓上一条桂鱼上来。鱼鹰似乎专逮桂鱼，打鱼人解开鱼鹰脖子上的金属的箍，把桂鱼扔进船里，奖给他一条小鱼，他就高高兴兴心甘情愿地转身又跳进水里去了。有时两只鱼鹰合力抬起一条大桂鱼上来，桂鱼还在正蹦，打鱼人已经一手捞住了。这条桂鱼够四斤，这真是一个热闹场面。看打鱼的鱼鹰都很兴奋激动，倒是打鱼人显得十分冷静，不动声色。远远的听见蹦蹦蹦蹦的响声，那是在修船造船，蹦蹦的声音是斧头往船板上敲钉，船体是空的，故声音传得很远。待修的船翻扣过来底朝上，这只船辛苦了很久，它累了，它正在休息。一只新船造好了，游了同游，过两天就要下水了。看看崭新的船，叫人心里高兴，生活是充满希望的。船厂附近照例有打船钉的铁匠炉，叮叮当当，有碾石粉的碾子，石粉是填船缝用的，有卖牛杂碎的摊子，卖牛杂碎的是山东人，这种摊子上还卖锅盔。我们有时到西堤去玩，我们那里的人都叫它西湖，湖很大，一眼望不到边。很奇怪，我竟没有在湖上坐过一次船。湖西是还有一些村镇的，我知道一个地名灵塘桥，想必是个大镇子。我喜欢灵塘桥这个地名，引起我的向往，但我不知道灵塘桥是什么样子。湖东有的村子到夏天就把耕牛送到湖西去歇伏，我所住的东大街上那几天就不断有成对的水牛在大街上慢慢地走过，牛过后留下很大的一堆一堆牛粪，听说是湖西凉快，而且湖西有灵草，牛吃了以后呢会消除劳乏，恢复健壮。我于是想象湖西是一片碧绿碧绿的焦草。
1: 您刚才听到的是汪曾祺的散文集《在西南联大》，演播金北平，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铺展一幅抗战时期独特的文人画卷。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师生于清贫危难中潜心治学，金岳霖、沈从文等师长的点滴往事，春城风土人情尽数收录，留存独一无二的联大记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准时与您相约，带你沉浸式聆听有声故事，感悟别样人间百态。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顶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5: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4: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5: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6: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7: 晚上9点，现在是亥时。
8: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0: 105健康时刻，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黎明将至，黑暗为何依旧残酷》，渣滓洞白宫管理，革命者受尽酷刑为何绝不屈服，疯癫伪装的华子良暗藏怎样惊天谋略，永不褪色的红颜精神如何震撼一代又一代后辈。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欢迎收听袁阔成播讲的《红颜魂》。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2: 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中文成为了唯一一个识破陈蜜霜双重身份的人。看着他夜晚肆意洒脱，白天克制温柔的反差模样，他心生好奇，也慢慢读懂了他藏在心底的压抑与孤独。请听《这世界全部的漂亮》第8到第9集。
1: 天赋异禀的调香师偶遇双面人生的花艺师。如果命运真的存在，那么一切的机缘巧合或许都是为了让他们相爱。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作者默默安然。
3: 第8集。
4: 钟文和陈蜜霜两个人就这样出了门。陈蜜霜但凡出门就会精心装扮，虽然她的衣服款式都是以素雅为主，但看得出是用了心的，也有自己的风格。而钟文这样一副打扮跟在她后面，很像是老师带着问题生，或者是大姐头带着脑袋不太好的小跟班。陈蜜霜有一辆小型商务车，平时放在车库里，后备箱的空间很能放东西，有时候做场地布置的时候也会借出去，好歹能减少些预算。钟文看着他轻车熟路的开车，思考着自己什么时候才能过上这样的日子。当然如果他想买车，父母估计会出钱，但那不一样，他想和陈蜜霜相配，重点根本不是一套房子或一辆车，他至少要做个有用的人。
5: 为什么你要自己去啊？让他们给你送来不就好了？
4: 有一些常备的花可以让他们送，但我刚接到了一个婚礼的布置，新娘对手捧花有自己的要求，想要特别一点的，所以我要做几个给她看一下，而且今天下午也要上课，所以就自己来买一些了。
5: 可是这样好辛苦啊，你睡得也很晚。
4: 生活总是免不了辛苦的，你在工作上不辛苦，就会在其他地方辛苦，所以呢，做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还是值得的。借着拐弯，陈蜜霜瞄了钟文一眼，你回去以后也好好想想自己究竟喜欢什么样的工作吧。钟文知道陈蜜霜所说的回去是回国的意思，他暗暗计算时间，神色沉寂了下去。
5: 我不知道啊，我之前的工作是家里安排的，他们让我考各种证书，让我去上班，我就去了。到那里才发现，其实也用不上我的专业，每天就是在车间里溜达溜达，弄弄报表。
4: 钟文将脸扭向车外，一栋辉煌的巴洛克风格的建筑从眼前划过，提醒着他此刻是在离家很远很远的地方。
5: 大学同学还都挺羡慕我的，厂子效益好，是铁饭碗，根本不用担心以后。在他们看来，稳定、清闲、有熟人罩着，就是最好的工作了。
4: 是很好啊。钟文被陈蜜霜的接话搞得一愣，突然也恍惚起来，他挠着后脑勺琢磨，说起来确实是很好啊，再找新工作也未必有这么好的。
5: 那我为什么辞职啊？
4: 可能是你对自己的人生还有想法和期待的，所以多去尝试尝试，也许会找到你自己喜欢的。
5: 可是我年纪也不小了，再浪费时间会不会一辈子一事无成啊？你大学毕业的时候是不是就把以后的事情都想好了？
4: 钟文居然在自己面前说什么年纪也不小了，这孩子神经是有多大条啊？

0: 陈明双在心里默默地嘀咕，只是同时他也意识到钟文是在拿自己当比较对象，从而感觉到了压力。他摇摇头说，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的，没必要比较。我会干这行是因为家庭熏陶，我父亲就是花艺师，我从小就被送去学画画，跟着父亲耳濡目染，所以认真说起来，我也是听家里的安排而已，只是我从中找到了乐趣。你只要找到自己喜欢的擅长的事情，无论赚多少钱，能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就是很好的一生了。
1: 不够。
0: 什么？
1: 如果你要找男朋友，肯定还是要找旗鼓相当的吧，起码要有自己的事业，不会拖你后腿的那种，你才会考虑吧。
0: 陈蜜霜也不是不清楚钟文是在给自己下套，但真的认真去想这个问题时，答案是一片空白。他的人生才是真正的不由自主。从小到大，他对未来都没有设想，因为父母都给他安排好了。他从来没有想过20岁以前的愿望清单，30岁以后的愿望清单，因为超出父母的想法就是无用的。他更没设想过亲密关系，从未追过星，上学时也没谈过恋爱，因为父母教育他不要把时间浪费在不值得的人和虚无的事情上。婚姻只要一些条件对等，加上互相尊重，就能稳定持续。啊，或许吧，我不清楚。你觉得呢？恋爱需要所有的条件都一比一吗？
1: 我是觉得，就算所有条件都一比一，如果我不喜欢那个人，也没有办法和他在一起。如果我喜欢他，就算1:0.5，甚至更悬殊，我也愿意。但我觉得正常情况下，喜欢一个人，是会想要为了他，将0.5变成1.5吧。
0: 从钟文嘴里说出这种听起来很有道理的话，陈蜜霜有点吃惊，他转了一下头，正撞上钟文炙热的目光，他居然被烫得心里一缩。索性已经到了地方，停好车之后，陈蜜霜马不停蹄地朝花市走去。天还没有彻底亮起，海边的天空泛着一层浅淡的青紫色，视线朦朦胧胧，将一切都衬得很温柔。钟文突然想，在他临走之前，要拉着陈蜜霜和他去看一次日出。
1: 尼斯的花市虽比不上巴黎的大，但品类也算齐全。在花市里亮出花艺师的证明，会有专门的接待员负责，价格也会相对好谈一些。陈蜜霜在花市里有熟人，一个个子很高的外国女士一见到她就热情地打招呼。钟文原本以为会有拥抱，谁知那位女士却在近前停住了，只是伸手在陈蜜霜的手臂上拍了拍。
2: 哦，这次居然带了男朋友一起来。
0: 啊，不是男朋友，只是房客而已。
1: 女士显然不全信，笑得意味深长，却没有再问，而是转回正题，问她今天需要什么。钟文伸出食指，在陈蜜霜的背后偷偷地戳了两下。哎，你们刚才说的是法文吗？说的是什么呀？
0: 他说你的 T 恤好看。
1: 陈蜜霜很是顺嘴地诓他。钟文低头看了看胸前的卡通图案，倒是很认可。买了非常多的花草，陈蜜霜是按照脑子里已经有的大概雏形来挑选的，完全可以按照色系划分，有白色系、香槟色系，以及微粉的过渡色系、蓝紫色系，还有各种绿色系。他挑完就递给钟文，钟文很快就抱了满怀，快要看不到路了。花朵鲜有味道刺鼻的，但一大堆混在一起摆在鼻子下面还是有点上头。钟文没忍住打了个大喷嚏。陈蜜霜回过头，看到他快被花淹没的样子，这才意识到自己让他拿的太多了。但是，他那份

0: 为傻气的样子真的很有趣，陈蜜霜没忍住笑出了声。真好，中文脑子里只有一个非常俗套但又非常准确的形容，他笑得比花都好看。
1: 是你让我相信爱是有魔法的。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

0: 买好花回去，把店门打开，将日常工作做完，陈蜜霜就开始在二楼的大桌子前做新娘捧花。婚礼是在户外草地上举行，外景需要布置成典雅型的，用金色的框架做出几何空间感，主要用白玫瑰和含苞的白色重瓣毛茛，花心里会有一点粉透出来，再加上很多绿植，在框架上做出自然的藤蔓垂坠感。因此新娘的手捧花颜色要显眼一点，但又不能太跳脱，还要能融入整体的风格。新娘不喜欢那些简单的玫瑰花球，想要新鲜一点，因为婚礼上没有丢捧花的环节，所以造型上可以有所突破。钟文想起他们还没有吃早饭，独自去厨房煎了一点香肠，煮了一点麦片，端出来放在桌上说，
1: 吃一点吧。
0: 你先吃，我等一下。陈蜜霜沉浸在手上的工作中，头都没有抬。钟文坐在他的旁边，安静地喝着麦片，看他非常迅速地将那些自己叫不出名字的花和叶子凑在一起，然后呈螺旋状往外添加。神奇的是，底下的花枝自然而然地盘在了一起，且非常紧密，只要拿胶带或者丝带绑住，再剪掉下面过长的枝，就是一个花捧了。这个花捧是自然风的，少用大朵的花，多用小花和半开的花朵，比如桔梗、罗兰、小飞燕等，搭配大量绿色，比如西雾草、黑种草、小手球等，看起来像一捧春天。在钟文看来已经很好看了，而陈蜜霜还在上上下下调整花束的弧线，剪掉过于分散的绿色，追求精益求精。然后他起身去找了一只漂亮的像水滴一样的浅口盘，放了水，将捧花放了上去，简直就是一个精美的盆景。钟文还以为陈蜜霜终于能安安稳稳地吃饭了，结果他停都不停地又去拿了几根柳条的枯枝，眼看就要进行下一个项目了。钟文忍不住了，拿叉子插了块香肠，直接递到他嘴边。
1: 嗯，吃。
0: 陈蜜霜下意识地将头向后仰，躲了一下，但他躲一点，香肠就逼近一点。他扭头看了一眼钟文，钟文撅了撅嘴，一脸誓不罢休的坚定。陈蜜霜内心有所挣扎，但最终还是小心翼翼地不碰到叉子，只将香肠咬了下来。这大概是他自己能吃饭之后第一次吃别人喂到嘴边的东西。
2: 好了好了好了，我吃。
0: 眼见钟文还想故技重施，陈蜜霜只好妥协，主动吃起了东西。钟文这才满意，拖着腮等陈蜜霜吃完再收拾餐具。陈蜜霜一低头，侧面的长发就会向前垂，虽然很长不会掉进碗里，但会挡住大半张脸，影响钟文看他。于是钟文伸出手去帮他把头发挽到了耳后，他的指尖划过耳朵的刹那，陈蜜霜的脖子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握着勺子的手也僵住了。和别人肢体接触的不适会在他身上持续很久。
1: 怎么了？
0: 他的停顿太明显，周文看了出来，有些委屈地将手攥成拳头。
1: 你就那么讨厌我吗？
0: 不是你的问题，我不太习惯肢体接触。
1: 可是安本就可以啊，为什么？
0: 白天的陈蜜霜不是很愿意回忆安本，对他而言Amber 就像是一个偶尔会在深夜的街上遇见的陌生人，没遇见的时候不会想起，同时认识他和 Amber 的人之前是不存在的，至少他还没遇见过。可现在钟文就在他身边，
2: 我不知道，也许是喝醉了吧。
1: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 Amber 喜欢我，可你不喜欢我。陈蜜霜还以为中文会有什么像样的发言，结果让人啼笑皆非。他无奈地摇头说，
2: 我没有不喜欢你。
1: 那你就是喜欢我了。
2: 我
1: 绕来绕去，陈蜜霜发现自己被中文套住了，决定不再搭理他。但是中文心里有点喜气洋洋，至少陈蜜霜是不讨厌他的。不讨厌到喜欢之间的路途终归会短一些。之后陈蜜霜又做了一个扇形和一个瀑布形的收捧花，用枝条和自己剪的碎网格拼凑出一个半弧形的框架，再用香柳叶编织打底，然后将颜色优雅的花园玫瑰高高低低地插在上面，再加上尤加利叶和银叶菊之类的配草，也尝试着干脆用灿烂的颜色让花朵从新娘的手上向前倾斜下去，底部逐渐变小，视觉上就像是有花朵要从新娘的婚纱上流下来一样。她工作的时候非常专注，眼睛灼灼放光，会有比平时更多的微表情，有时会因为摆对了一朵花的位置而兀自笑起来。中文喜欢看他工作时的样子，也许从个性上来讲，中文和 Amber 更合得来， Amber 能给他更多接近他的机会。可是中文此时确定自己更喜欢的是面前这个拥有更多时间的陈蜜霜，准确地说，他喜欢全部的陈蜜霜，哪怕 Amber 再不出现，哪怕陈蜜霜一直抵触与人亲近，那也没关系，在他的眼里这些不完美都是完美的。
0: 等他们吃完午饭，学插花的人也陆续到了。陈蜜霜的插花课比较系统，每周都有不同的主题，这次的主题是中式盆插。早上他特意买了一些梅花、兰花、莲花以及非常多的枝条花材，但他并不强制使用什么花，因为这些学插花的人很少是要从事这个行业的，大多只是为了陶冶性情，添点生活趣味，开发他们的创造力才是最重要的。他先做了一个标准示范，在素净的白色浅口盆的一端插上剑山，从伞形绣球中截取一段枝条，是一个开口非常大的 V 字，长的那一边朝空白的那一侧伸去，另一侧只留很小的一块用来平衡视觉，然后修剪掉多余的花朵、叶片和枝丫。然后他又挑选了一只三头的伽蓝，直直地插在 V 字的中心，其中那朵最高的伽蓝开得也最妖娆，但中间看上去还是太空，他又试着拿更多伽蓝比了比。但伽蓝是百合科的植物，花瓣繁卷就显得更细，自带空间感，放多了会显得零碎。于是陈蜜霜拿了几朵和伽蓝同色系的多头玫瑰插了进去，立刻填补了空白，核心显得非常扎实，整体上高中低错落有致，加上延展的宽度，构图很协调。最后陈蜜霜又拿了几片鹤望兰的叶子铺在所有花材的下面作为过渡和烘托。中式盆插的基础一般来说是三主枝，第一条就是延伸出去的这一条。陈蜜霜指了指伞形绣球，要选择有力度、有韧性、能够作为主题的。那第二条和第三条高矮要留意，它们集中在这一侧，主要是为了构图的协调和作品的丰满，注意不要太旁逸斜出，这条也可以用花来替代，想象力最重要了。他讲课用的是英语，遇见英语不太好的学生会再用法语解释一下。他站在长桌的一侧，阳光从他背后的窗子洒进来，将他勾勒出一圈毛边。中文坐在离桌子很远的椅子上，但是在他的正对面， 这期间他的眼神从未在钟文身上停留过。钟文觉得此时此刻的陈蜜霜看上去遥远的好像天使一样。
1: 陈蜜霜和他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可是钟文固执地卡在了他的门口不肯走，离签证到期没几天了，他还能找到什么理由呢？等到学生们开始自由创作，地上就陆陆续续地掉落了叶子、花朵，还有一段段枝条。钟文蹲在地上，慢慢地移到了桌子下面，原是想稍稍收拾一下，结果一根非常柔韧的带有一点花苞的枝条吸引了他的注意，不知不觉间他就玩了起来。陈蜜霜围着桌子转圈，看每个学生的作品，解答他们的问题。余光瞥见钟文隔一会儿就钻到桌子底下捡点什么，又闪到一边鼓捣，行为和仓鼠有一拼。陈蜜霜还挺想看看他在干什么的，结果刚要过去就有学生叫他，一直到把学生都送出去，陈蜜霜回到楼上打算收拾，钟文突然从他背后闪现，将他自己做的乱七八糟的花环戴在了陈蜜霜的头上。陈蜜霜吓了一跳，下意识伸手去摸，结果摸到了他的手背，又仓促地放下了手。钟文完全没在意，绕到陈蜜霜的面前来，笑得捂肚子。他的花环戴起来不像公主，反倒像是和吉普赛人沾点亲戚。
2: 你刚才就在干这个啊？
1: 陈蜜霜想摘下来看看什么样子。哎，等一下，我要拍一张。
2: 不要。
1: 给我拍一张做纪念嘛。纪念这个词总是有点分量的，足以将他的手压下去。他站在那里有点不情不愿，也没做什么表情，但是凝视镜头的时间已经足够钟文按下快门了。回去我要给他们看，这就是我喜欢的人。钟文喜滋滋地看着照片，这不是他第一次说喜欢，却是陈蜜霜第一次听了进去。陈蜜霜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
2: 你不觉得拿这张照片给人看很奇怪吗？
1: 有什么可奇怪的？这只能代表我喜欢的人随便拍拍都漂亮。钟文的嘴，骗人的鬼。明知道这一点，陈蜜霜还是笑出了声。趁着钟文没注意，陈蜜霜把花环拿到了楼上，挂在了卫生间门外的挂钩上。睡前他开着一盏夜灯，靠在床头一直看着他。距离钟文签证到期还有几天，他算得清楚，但也许钟文在那之前就会离开，到那天他应该会觉得松一口气，应该会庆祝生活回到正轨吧。可是他会吗？为什么现在他会觉得钟文的离开是一种变数，而钟文的存在才是理所应当的呢？
3: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感谢您的收听。
4: 成年人最珍贵的心动藏在克制与尊重之中。小说男主钟文知晓女主陈蜜霜的隐秘过往和双面生活，从不过度窥探、随意评判，他只用长久的陪伴抚平了他积攒已久的孤独。原来世间最好的感情从不是热烈追逐，而是接纳对方的全部，温柔且坚定的珍惜。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怎么写呀？
2: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1: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2: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3: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正在播出。秘密被人知晓，陈蜜霜内心十分慌乱。这么多年，她一直想。

0: 离最后实现还有十天的时候，钟文已经买好了机票。他没和陈蜜霜说，不知道怎么开口，也不知道他是否在乎。签证逾期滞留不是小事，再说如今他身上也没有多少钱了，走是必须的。但走了是否还能回来，钟文说不好，毕竟法国还是很远的。在异国他乡的短暂旅途中遇见喜欢的人，真是件浪漫而又悲伤的事。没有感情不害怕时间和距离，异国恋的成功率总归还是低的，即使成功了也要经历很多艰辛，承受很多心酸，这些中文都懂。可他怎么还是让自己走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呢？如果当初他没有从机场折返，现在是否已经释怀了呢？
1: 不行，钟文了解自己，他是那种想买一样东西，即便当时没钱没买到，在多少年后也一定要得到的那种人。他会钻牛角尖，他不会放弃。可是陈蜜霜是人，不是某样可以用价值衡量的物件，不是给他时间，他就能得得到的。钟文不知道自己还能为不放弃做出怎样的努力。放下了一通电话，陈蜜霜突然喊了他一声：
0: 钟文，你能帮我个忙吗？
1: 好啊。钟文本来对着手机上的航班时刻表发呆，闻声立刻抖擞精神跑过去。
0: 有位太太让送几只紫色的海芋过去，离得非常近，你去送一趟吧。
1: 没问题。海芋的形态比较单调，需要用一些配草丰富一下。陈蜜霜将花配好，底部都斜着剪了一刀，先用绳子绑了一下，外面包上纸，再拿丝带缠好。他把花交给钟文，又在钟文手机上发了导航，细细的叮嘱。
0: 打电话来的是个上年纪的女士，但无论年纪多大，你都叫她 Mrs. 这位女士叫做 Mrs. Moran， 不要叫错。
1: 好，我知道了。钟文小心翼翼地抱着花就要出门。
0: 还有，最好不要进门，在门口把花给人家就好。如果人家邀请你进门，让你帮忙放到花瓶里，你就把外面的纸打开，将花束原封不动地放进花瓶里。下面的绳子我留出来很长的一段，你可以放进去再解开。
1: 好。
0: 对了，带上零钞和刷卡机。
1: 陈蜜霜又数了足够的零钞，把机器检查好交到钟文的手上。
0: 要是嫌走路累的话，可以去隔壁借单车。
1: 好了。钟文哭笑不得，心想再这样下去他就出不了门了。你就相信我一下嘛，这种小事我是没问题的。陈蜜霜也觉得自己啰嗦，一般他不这样的。突然醒悟过来，有点难为情，他叹了口气，强迫自己放松，然后摆了摆手说：
0: 那快去吧。
1: 等我回来。钟文抬手盖在陈蜜霜的头顶，表面轻松自然，心里其实是壮了200分的胆子。陈蜜霜眼皮刚一抬，他就立刻收回了手，叫着：走了走了，撒腿就跑了。
0: 慢点，当心花。
1: 话音未落，人就已经没影了。陈蜜霜无奈地摇了摇头。被人触碰，尤其是头发和脸，那种刺刺的感觉并没有存在太久，甚至还来不及捕捉就消失了，这让陈蜜霜自己都有一点惊奇。其实送花这种事儿，他有专门的接洽，根本不用让钟文去。但一是离得很近，比较省时间；二是陈蜜霜看得出来，随着离开的时间越来越近，钟文的情绪越来越低落，话也没有从前多了。他想让钟文出去吹吹风。离别是必然的，陈蜜霜明白，只是他不愿意多想。因为钟文终归还是改变了他的生活，至少有钟文在的这段日子， Amber 再没有出现过。其实只是多了一个人而已，空白时间怎么就被填满了呢？他并不会和钟文谈

0: 多私事，探讨有关情绪的话题，基本上他都是在用没什么营养的话来应付中文没什么营养的话，可竟不觉得无聊，反而像是给时间加上了加速器。可惜加速器失效后，他终归还是要回到原先的生活。
1: 是你让我相信爱是有魔法的。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

0: 送花的地址很好找，虽然位置比较僻静，但不是一栋房子的某一间，而是很大的独栋。大门旁就挂着街名和门牌。这房子外观很古老，有不少破角和裂痕，墙上爬满粗壮的藤蔓。钟文知道这种房子要么是祖传下来的，要么就很贵。他在门前检查了一下花，还整了整衣服，才按了门铃，边按边喊
1: Mrs. Murray， 你订的花。
0: 等了好一会儿，里面才传出声音，
2: 门没关，进来吧。
0: 人家让进，钟文也没办法。钟文有些小心地推了个门缝往里张望，门推开后是一条很深的走廊，他看到一个老奶奶坐在轮椅上，在几步开外正对着他。外国人的年纪不好估计，但钟文觉得这个老奶奶怎么都得70岁往上了，虽然气质非常好，但脸上的褶皱多得有点吓人。
1: 你订的花？
0: 钟文往里走了两步，再次停住。
2: 跟我来。
0: 老奶奶调转轮椅，拐了弯就进了客厅，钟文只能跟着。见她指着壁炉上一个细长条的玻璃花瓶说，
2: 你帮我放进去吧。
0: 钟文在花瓶里装上水，按陈蜜霜说的，小心地拢着花束底部放进去，确认散得不厉害，才拽掉陈蜜霜系的绳子。
1: 好了，
0: 他回过头打算告辞，却发现老奶奶从冰箱里取了一瓶类似橙汁的饮料给他倒了一杯。法国这边水质不好，家里就算装过滤器也还是逃不过喝瓶装水，而且他们喜欢喝冰水，冰箱里的大半空间都堆满了水和饮料。钟文下意识说了声谢谢，却不知道该不该喝，他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印象里的快递员好像并没有什么机会喝收件人家里的水。就在他犹豫的片刻，突然一声猫叫吓得他一个机灵，一下子窜出老远。他这才看见沙发上趴着一只纯黑色的猫，和沙发上的黑丝绒毯子颜色一致，以至于刚才他完全都没有注意。猫跳下沙发，跳上老奶奶的膝头，老奶奶笑着抚摸她，对钟文说
2: 凯西不太喜欢男士，不要介意。
1: 没事。
2: 坐下喝口水吧，我知道店在哪里，只是我身体不好，走不了那么远，这一路走来也有点累吧。
0: 老奶奶举了举自己的那一杯，
2: 就当陪一陪我这个可怜的中年找不到人说话的老人吧。
1: 你还年轻着呢 Mrs. Murray。
0: 钟文还是在沙发上坐了下来，反正他也口渴，冰镇饮料嘛，不喝白不喝。这饮料之前钟文也买过，热带水果的气味很重，闻上去是红西柚、番石榴和菠萝那种刺刺的味道，他不是很喜欢。不过他还是端起了杯子，只抿了一小口，就察觉到不对劲儿了。
3: 倒不是尝起来不对劲儿，而是越闻越不对劲儿。可是具体哪里有问题，

0: 中文也说不上来。他之前只喝过一次，只是觉得在水果的甜腻中隐藏着一丝不应该属于饮料的气息。Mrs. Murray, 我能看一下你的冰箱吗？
1: 完全可以。
0: 于是中文站起来走向冰箱，看到侧面码着各种瓶子。这种饮料有两大瓶，一瓶没开封，另一瓶还有一多半。显然中文的这一杯和 Mrs. Morin 自己的那杯是从还有一多半的这瓶里倒出来的。中文拧开闻了闻，容量多的情况下他闻起了更清楚，这瓶饮料里有一种奇怪的苦味儿。说草药味儿有点严重，但至少是青草的涩味儿。他又拧开另一瓶未开封的，发现那瓶并没有这个问题。他的第一反应是看赏味期限，结果发现还有很长时间才到期。奇怪了，他嘟囔着回过头，正好看到 Mrs. Morin 在喝那杯饮料，于是脱口而出：哎，等一下，先别喝。 Mrs. Morin 做出被他惊吓到的夸张表情，把杯子举得高高的。是这样的，我觉得你的这瓶饮料有问题，但是我不确定你会不会理解我在说什么。中文觉得凭自己的语言能力说不明白，他掏出手机用软件翻译，虽然也不太准确，但至少能翻译出一些意思相近的语句。我的嗅觉比普通人要好一点，我觉得这瓶饮料气味不对，你是从哪里买的？让他们联系一下厂家，看看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在确认以前，你还是别喝这瓶了吧。认真说起来，中文没有任何证据，不相信的人肯定会以为他是小题大做。但是 Mrs. Morin 只是略显迟疑，紧接着就对他说：
1: 既然如此，你把我冰箱里所有的液体都打开闻一下吧。
0: 啊，你确定？
1: 当然。
0: 中文只好再次打开冰箱，把里面的所有瓶子都拿出来，一个个拧开闻。在他记住了刚刚那种异样的味道之后，再闻到时，他一下就能辨认出来。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中文在几种不同的饮品里都闻到了这种味道。有的饮料本身味道淡一点，它就浓一点，倒是不难闻，是很自然的药草香。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饮料自带的味道，但是这种味道丝毫尝不出来，过度的甜会遮盖掉一切。大概也是因为这样，所有的瓶装饮用水里都干干净净的，一点异味都没有。事已至此，中文不得不往复杂又可怕的方向去想了。如果只有某一瓶，哪怕是某一个种类有问题，他都会觉得是偶然事件，或是产品批次的区别。可是从不同品牌、不同类型、不同味道的饮料中都能闻到同一种异味，并且分布得很平均，差不多是两三瓶中就有一瓶，这明显就是人为所致了。
2: 我闻着这几瓶都不太对劲，但我的鼻子不是精密仪器，我也不能保证，而且我不知道里面究竟是什么。Mrs. Morin, 这些都是在哪儿买的呀？
1: 你能再帮我个忙吗？
0: Mrs. Morin 没有回答，而是操作着轮椅，从一个抽屉里拿出几张大钞，推到了中文的面前。
1: 你帮我把这些都拿出去扔了，不管是你闻出来的还是没闻出来的，然后去超市里买一模一样的填进冰箱，这些钱应该足够了，剩下的就当是感谢你。
0: 这不过是举手之劳，中文肯定是会帮忙的，只是他越琢磨越觉得不安。真的没问题吗？Mrs. Morin 摇了摇头，笑得讳莫如深，却又有些凄凉。
3: 无可奈何之下，中文只得照办。他先去超市买了新的饮料和水，填进了 Mrs. Morin 的冰箱。 然后拿袋子将之前的那些装好，准备提出去扔掉。就在这时 Mrs. Moran 再次叫住了他。
1: 孩子，我是第一次见你，却很喜欢你。如今像你一样愿意去管别人事情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我相信你说的话，虽然我什么都闻不出来，但你没有骗我的理由。只是今天的事，除了你和我，就不要再让其他人知道了。
3: 中文有一种强烈的感觉， Mrs. Moran 知道真相是什么，但她选择不声张。作为外人，中文没有发言权，他只能点头，脸上却还是现出了担忧的神色。
1: 你不用担心我。
3: Mrs. Moran 笑起来，能让人想到她年轻时的美丽。
1: 我本也没有多少年可活了，但你今天帮了我，我是个懂得感恩的人，所以我要照顾下你的生意。我这屋子里死气沉沉的，你们爹来帮我做一下整体花艺的设计吧，包括我后面的院子。之后你有空就来帮我打理一下花，陪我说说话，帮我填补一下冰箱，我会付小费的，如何？
3: 听到自己帮陈蜜霜揽了生意，中文立刻乐开了花，头点得干脆异常，竖起大拇指说，
2: 没问题。
3: 从 Mrs. Moran 家出来，中文提着两大袋子液体，坚持了没多久，手就累得受不了了，他只好一瓶瓶倒进下水道，但以防万一，空瓶子没敢乱丢，想着回去再用清水涮涮。手里的最后一瓶正好是他喝过的那瓶，中文心里一动，突然停了手。走到陈蜜霜店门口的时候，刚好撞见他向外张望，中文咧嘴笑，
2: 想我了吧？
3: 怎么这么慢？陈蜜霜脸上写着懒得理你，转身往楼上走。其实他刚刚一直在门口徘徊，强忍着给中文打电话的冲动。他觉得自己应该相信中文，送花这点小事应该不会出问题，而且就算有什么问题，他打电话催促也只会火上浇油。但时间确实长了点，他突然意识到等待原来也会让时间变得有意义。关键在于不是等待一个迟到的生意伙伴，而是等待一个心里记挂的希望能再见到的人。
2: 我跟你说啊，今天我遇见了一件很奇怪的事儿。
3: 进屋连喝了两杯水，中文就忙不迭地和陈蜜霜讲起了刚才发生的事情。他说的眉飞色舞，就像在讲一个精彩绝伦的故事，可陈蜜霜听着忍不住皱起了眉头。中文做的是对的事，却可能搅入麻烦。如果是陈蜜霜，他将花放好就会立刻离开，无论如何他都不会坐下，这样他就能避免很多麻烦，却也会错失很多缘分。
2: 哎呀，你不要那么担心嘛，结果是好的呀。
3: 中文伸出食指想去戳陈蜜霜的眉心，而这一次陈蜜霜反应了过来，先一步向后躲了一下，中文的食指和拇指圈起来在空气里弹了一下。
2: 先解决工作，把钱赚到嘛。
3: 让你总去陪他，你不嫌烦吗？
2: 他只是个孤单的老人，腿脚不方便，我偶尔去帮他采购些东西，不麻烦的。而且，
3: 中文从袋子里把那半瓶饮料拿出来，放在桌子上，拖着腮问陈蜜霜：“
2: 这个，你是怎么想的？”
3: 陈蜜霜拧开瓶盖闻了闻，也闻不出异样。他微蹙着眉问，你确定真的有什么吗？
2: 反正不太对劲儿。
3: 你清楚地知道自己现在在怀疑什么吗？自从听中文说完，陈蜜霜始终面色凝重。如果照你的猜测，这可能是一

0: 去行尸案件。钟文拿手指蹭了蹭鼻尖，却带着一丝笑意。
1: 你看，你很了解我吗？
0: 别闹，说正经事呢。
1: 哎呀，
0: 钟文突然一拍桌子站了起来，一脸惊恐。陈蜜霜被他吓得耸肩，紧张地问，怎么了？
1: 我答应过 Mrs. Murray 要保密的。
0: 陈蜜霜捂着额头哭笑不得。你都已经说了这么久了才想起这个？
1: 算了，反正他说的是不能告诉其他人，你不算其他人。
0: 陈蜜霜有点想问，那我算什么人？但他能猜到钟文会怎么回答，真要给他机会说出了口，自己又会不知所措了。最终他还是转移了话题。如果你真的心存怀疑，那就拿去检测一下，看看里面有什么。
1: 你认识这样的机构吗？
0: 我不认识，不过有人应该认识。
2: 说着，陈蜜霜已经拿起了手机。在他给邝胜拨出电话的前一秒，钟文突然明白了他要做什么，猛地抓住了他握着手机的那只手。
1: 你要打电话给那个律师，对不对？
0: 对啊。
2: 陈蜜霜无法忽略手上的力度，想保持镇定，眼神却止不住地往下飘。
0: 他是律师，肯定认识这样的机构啊，这样比较方便。
2: 钟文仍旧扣着他的手机，头向前伸，紧盯着他的眼睛，脸上出现各种微表情，好像要从他脸上看出什么一样。陈蜜霜从来没有见过能直视别人眼睛那么久的人，或许是他做不到，所以也很少观察到别人。他真的很少能单纯的和一个人进行直接又毫无意义的眼神交流这么久。其他人的微表情也这么多吗？陈蜜霜忍不住想。
1: 就只是朋友？
2: 钟文终于开了口，陈蜜霜愣了愣才反应过来，他应该是指他和邝胜。陈蜜霜转动着手腕，无奈地说，
0: 只是朋友，可以放开了吧？
2: 钟文缓缓地移开了手，却仍然保持着警惕的状态，就像一只第一次独自猎食的小豹子。在情敌的问题上，他的直觉同样是灵敏的。钟文只见过邝胜一次，就确定邝胜一定对陈蜜霜有意思。不过他姑且相信陈蜜霜，所以更要严防死守。
3: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感谢您的收听。
4: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5: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4: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5: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1: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老干警肖宝荣，从小喜爱文艺，退休后在老年大学学习了各种课程，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从吟诵唐诗宋词到现代散文都让我受益匪浅。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意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7: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黎明将至，黑暗为何依旧残酷》。渣滓洞白宫管理，革命者受尽酷刑为何绝不屈服？疯癫伪装的华子良暗藏怎样惊天谋略？永不褪色的红颜精神如何震撼一代又一代后辈？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欢迎收听袁阔成播讲的《红颜魂》。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播出《围城》。这部小说以方鸿渐的浮沉际遇为线，道尽爱情、事业与人生的种种困局。方鸿渐与唐小姐断了情缘，爱情失意，家庭窘迫，此番远赴他乡又会是怎样一番光景？请听《围城》第18集。
7: 一部《围城》写尽世间人情冷暖，道尽人生进退两难。欢迎收听钱钟书经典文学名作《围城》
10: 第18集。
11: 女佣人来告诉唐小姐，方先生怪得很，站在马路那一面，雨里淋着。唐小姐忙到窗口一望，果然鸿渐背马路在斜对面人家的篱笆外站着，风里的雨线像水鞭子，正侧横斜地抽方先生莫无反应的身体。唐小姐看得心融化成苦水，想一分钟后方先生再不走，一定不顾笑话叫佣人请他回来。这一分钟好长，唐小姐等不及了，正要吩咐女佣人，鸿渐忽然回过脸来，狗抖毛似的抖擞身子，像把周围的雨抖出去，开步走了。唐小姐抱歉过信表姐，气愤时说话太决绝，又担忧鸿渐失神落魄，别给汽车电车撞死了。看了几次表，过一个钟头打电话到周家问鸿渐还没回去，唐小姐惊慌的愈想愈怕。吃过晚饭，雨早止了，唐小姐不愿意家里人听见，溜出门到临近糖果店借打电话，心乱性急，第一次打错了，第二次打过了，只听对面铃响，好久没人来接。
12: 周经理一家三口都出门应酬去了，鸿渐在小咖啡馆里呆坐到这时候才回家，一进门佣人便说苏小姐来过电话。鸿渐火气直冒，倒从麻木里苏醒过来，他正换干衣服，电话铃响，置之不理。佣人跑上来接，一听便说
11: 方少爷，苏小姐电话。
12: 鸿渐袜子没穿好，赤了左脚跳出房门，拿起话筒不管佣人听见不听见，厉声说，只可惜他淋雨受了凉，一开始塞鼻伤风，嗓子没有劲。
13: 咱们已经断了，断了，听见没有？一次两次来电话干嘛？好不要脸，你倒的好鬼，我瞧你一辈子嫁不了人。
12: 忽然发现对方早挂断了，显得要再打电话给苏小姐，逼她听完自己的臭骂。
11: 那个女佣人在楼梯转角听得有趣，赶到厨房里去报告。唐小姐听到好不要脸，忙挂上听筒，人都发晕，好容易止住眼泪回家。
12: 这一晚方鸿渐想着白天的事，一阵阵的发烧，几乎不相信是真的，给唐小姐一条条说破了，觉得自己可比可见的不成为人。明天鸿渐刚起床，唐家包车夫送来一个纸包，说小姐吩咐要回见。鸿渐看着纸包，昨天见过的，上面没有写字，猜准是自己写给唐小姐的信。 方鸿渐明知唐小姐不会，然而还希望她会写几句话，借决绝的一刹那让交情多延一口气，忙拆开纸包，只有自己的旧信。鸿渐垂头丧气，原纸包了唐小姐的来信，交给车夫走了。
11: 唐小姐收到那纸包的匣子，好奇拆开，就是自己送给鸿渐吃的嘉心朱古力糖金纸匣子。唐小姐知道匣子里是自己的信，不愿意打开，似乎匣子不打开，自己跟方鸿渐还没有完全破裂，一打开便证据确凿地跟方先生断了。这样吃坐了不知多久，也许只是几秒钟，开了匣盖，看见自己给方鸿渐的七封信，信封都破了，用玻璃纸衬补的，想得出方鸿渐急于看信，撕破了信封，又手指笨拙地补好。唐小姐心里一阵难受，更发现盒子底衬一张纸，上面是家里的住址跟电话号数。记起这是跟方鸿渐第一次吃饭时自己写在他书后空页上的。方鸿渐剪下来当宝贝似的收藏着。唐小姐对了发怔，忽然想昨天方鸿渐电话里的话，也许并非对自己说的。一月前第一次打电话，周家的人误会为苏小姐。昨天两次电话，那面的人一听就知道是找鸿渐的，毫不问姓名，彼此决裂到这个田地。这猜想还值得证实吗？把方鸿渐忘了就算了，可是心里忘不了他，好比牙齿前去了，齿腔空着作痛，更好比花盆里种的小树要连根拔它，这花盆就得蹦碎。唐小姐脾气高傲，宁可忍痛至于生病。
12: 病中几天，苏小姐天天来望她陪她，还告诉她已跟曹元朗订婚，兴头上偷偷地把曹元朗求婚的事告诉她。据说曹元朗在15岁时早下决心不结婚，一见了苏小姐，15年来的人生观像大地震时的日本房屋。因此
11: 曹元朗自己说，他最初恨我怕我想躲着我，可是苏小姐笑着扭身不说完那句话。求婚是这样的，曹元朗见了面，一股怪可怜的样子，忽然把一个丝绒盒子塞在苏小姐手里，神色仓皇地跑了。苏小姐打开，盒子里盘一条金挂链，头上一块大翡翠，链下压一张信纸。唐小姐问苏小姐信上说些什么，苏小姐道，她说她最初恨我怕我，可是现在，哎，你这孩子最顽皮，哼，我不告诉你。
12: 唐小姐病愈，姐姐姐夫邀唐小姐到北平过夏，阳历八月底唐小姐回上海，苏小姐恳请唐小姐做结婚时的宾相，男宾相就是曹元朗那位留学朋友。他见了唐小姐大献殷勤，唐小姐厌烦不甚理他，他撇着英国腔向曹元朗说道，中文意思是，啊，真的，那个女孩子是无忘我草和别碰我花的结合，是 红玫瑰变成了蔚蓝花。蔚蓝花是浪漫主义遥远理想的象征。曹元朗赞他语妙天下，他自以为这句话会传到唐小姐耳朵里。可是唐小姐在吃喜酒后第四天，跟她的父亲到香港转重庆去了。方鸿渐把信还给唐小姐时，迟钝并无感觉。过些时，他才像从昏厥里醒过来，开始不住的心疼，就像因蜷曲而麻木的四肢到伸直了，血脉流通就觉得刺痛。昨天囫囵吞地忍受的整块痛苦，当时没功夫辨别滋味，现在牛反刍似的零星断续，细嚼出深深没底的回味。卧室里的沙发、书桌，卧室窗外的树木和草地，天天碰见的人都跟往常一样，丝毫没变。对自己伤心丢脸这种大事全不理会似的。奇怪的是，方鸿渐同时又觉得天地惨淡，至少自己的天地变了相。鸿渐个人的天地忽然从世人公共生活的天地里分出来，宛如与活人幽冥隔绝的孤鬼，瞧着阳世的乐事自己插不进，瞧着阳世的太阳自己晒不到。人家的天地里他进不去，而他的天地里谁都可以进来。第一个拦不住的就是周太太。
11: 一切做长辈的都不愿意小辈瞒着自己有秘密，把这秘密哄出来逼出来是长辈应尽的责任。唐家车夫走后，方鸿渐上楼洗脸，周太太半楼梯劈面碰见，便想把昨夜女佣人告诉的话问他，好容易忍住了。这证明周太太不但负责任，并且有涵养。周太太先进餐室，等方鸿渐下来，笑成平日吃东西极快，今天也慢条斯理地延宕着，要听母亲问鸿渐话。直到笑成等不及上学校去了，周太太还没见鸿渐来吃早点，叫佣人去催，才知道鸿渐早偷偷出门了。周太太因为枉费了克己功夫，脾气发得加倍的大，骂鸿渐混账，说就是住旅馆出门也得吩咐查房一声啊，现在他吃我周家的饭，住周家的房子，赚我周家的钱，瞒了我外面去胡闹，一早出门也不来请安，目无尊长，成什么规矩？他还算是念书人家的儿子，书上说的清早起对父母行个礼，他没念过？他给女人迷昏了头，全没良心。他不想想，不靠我们周家的栽培，什么苏小姐、唐小姐会看中他？周太太并不知道鸿渐认识唐小姐，她因为芝麻酥糖那现成名词说苏，顺口带说了唐，信口胡扯，而偏能一语道破。天下未卜先知的预言家都是这样的。
12: 方鸿渐不吃早点就出门，却为了躲避周太太。他这时候怕人盘问，更怕人怜悯或教训，他心上的心窗口接着变痛。有人失恋了，会把他们的伤心立刻像叫花子的烂腿血淋淋地公开展览博人怜悯，或者时过境迁像战士的金疮旧斑脱衣指示使人惊佩。方鸿渐只希望能在心里的黑暗里隐蔽着，仿佛害病的眼睛避光，破碎的皮肉怕风。 所以他本想做得若无其事，不让人看破自己的秘密，瞒得过周太太，便不会有旁人来管闲事了。可是心里的痛苦不露在脸上是桩难事。

0: 女人有化妆品的援助，胭脂涂的浓些，粉擦的厚些，红白分明，会掩饰了内心的凄暗。自己是个男人，平日又不蓬手垢面，除了照例的梳头刮脸以外，没法用非常的装饰来表示自己照常。仓促间应付不来周太太，还是溜走为妙。红建到了银行，机械的办事，心疲弱的没劲儿起念头。三驴大学的电报自动冒到他记忆面上来，他叹口气，毫无怨力的复电应允了。他才吩咐信差去拍电报，经理室派人来请。周经理见了他，皱眉道：“
1: 你怎么一回事？
0: 我那人在发干胃气，
1: 我出门的时候，王妈正打电话请医生呢。”
0: 洪建忙申辩，自己一清早到现在没碰见过周太太。周经理哭丧着脸道：“
1: 哎，我也弄不清你们的事。可是你丈母自从淑英过世以后，身体老不好。医生量他血压高，叮嘱他动不得气，一动气就有危险。所以我总让他三分。你不要拗他顶他。”
0: 说完如释重负地吐口气。周经理见了这位挂名姑爷乡绅的儿子留洋学生，有点畏闪，今天的谈话是义不容辞而心非所乐。他跟周太太花烛以来一向就让他，当年死了女儿，周先生想娶个姨太太来安慰自己中年丧女的悲哀，给周太太知道了，生病求死，让什么死了干净，好让人家来填缺，吓得他安慰也不需要了，对太太更短了气焰。周经理所说的让他三分，不是三分流水七分沉的三分，而是天下只有三分月色的三分。洪建勉强道：“
2: 啊，我记着就是了，不知道他这时候好了没有，要不要我打个电话问问？”“
1: 你不要打，他跟你生的气，你别去自讨没趣。我临走吩咐家里人等医生来过，打电话报告我的。你丈母是上了年纪了，二十多年前我们还没有来上海，那时候他就有肝胃气病，发的时候不请医生打针，不吃止痛药片，药吃也没有，有人劝他抽两口鸦片，你丈母又不肯，怕上瘾，只有用我们乡下土法，躺在床上叫人拿了门栓周身捶着，捶他的人总是我，因为这事要亲人干，旁人不知痛痒，下手太重，变成把棒打了。可是现在他吃不消了，这方法的确很灵验，也许你们城里人不相信的。
0: 洪建正在想未成婚的女婿算不算亲人，忙说：“
2: 相信相信，这也是一种哄骗神经的方法，分散他对痛处的集中注意力，很有道理。”
0: 周经理承认洪建解释的对。洪建回到办公桌上满肚子不痛快，想周太太的态度一天坏似一天，周家不能常住下去了，自己得赶早离开上海。周经理回家午饭后到行，又找洪建谈话，第一句便问洪建付了三驴大学的电报没有。洪建忽然醒悟，一股怒

0: 雾气使心从迟钝里醒过来，回答时把身子挺足了，以至于无可更添的高度。周经理眼睛躲避着洪建的脸，只瞧见写字桌前洪建胸脯上那一片白衬衫慢慢的饱满扩张，领带和腰带都在离桌上升，便说：“你回电应聘了最好啊，在我们这银行里混也不是长久的办法。”还请洪建不要误会。洪建刺耳的冷笑，问是否从今天起自己算停职了。周经理软弱地摆出尊严道：“洪建，我告诉你别误会，你不久就远行，当然要忙着自己的事，没工夫兼顾行里。好在行里也没有什么事，我让你自由，你可以不必每天到行。至于薪水呢，你还是照支。”“
1: 谢谢你，这钱我可不能领。”“
0: 你听我说，我叫会计科一起送你4个月的薪水，你旅行的费用不必向你老太爷去筹。”“
1: 我不要钱，我有钱。”
0: 洪建说话时的神气，就仿佛国立四大银行全在他随身口袋里。没等周经理说完，高氏阔步出经理室去了。只可惜经理室太小，走不上2步，他那高傲的背影已不复能供周经理瞻仰。而且气愤之中精神照顾不周，洪建皮鞋直踏在门外听差的脚上，洪建只好道歉。那听差提起了腿，满脸苦笑，勉强说：“没有关系。”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经典文学名作《围城》，作者钱钟书，感谢您的收听。
3: 《围城》用犀利幽默的文笔描摹旧时代知识分子群像，写尽时代文人的精神迷茫与生存困境。稍后请继续收听《围城》。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围城》。接连经历失恋与碰壁的方鸿渐即将奔赴三闾大学，这趟旅途又会遭遇哪些波折？请听《围城》第19集。
5: 一部《围城》写尽世间人情冷暖，道尽人生进退两难。欢迎收听钱钟书经典文学名作《围城》
6: 第19集。
7: 方鸿渐高视阔步出经理室去了。周经理摇摇头，想女人家不懂世事，只知道家里大发脾气，叫丈夫在外面做人为难。自己惨淡经营了一篇谈话副稿，本想从鸿渐的旅行费说到鸿渐的父亲，乘着鸿渐的父亲语气结转说，你回国以后没有多跟你老太爷老太太亲热，现在你又要出远门了，似乎你应该回府住一两个月，伺候伺候二老。我跟我内人很喜欢你在舍间常住，孝成也舍不得你去，可是我扣留住你

王主任起的信稿子怕也不过如此。只可恨这篇好谈话一讲出口全别扭了，自己先发了慌，态度局促，红见那混小子一张没好气挨打嘴巴的脸，好好给他面子下台，他偏愿意抓破了面子顶撞自己，真不是抬举，莫怪太太要厌恶他。那最难措辞的一段话还闷在心里，像喉咙里咳不出的黏痰，搅得奇痒难搔。周经理象征着咳一声无谓的嗽，清静嗓子。洪建这孩子，自己白白花钱栽培了他，看来没有多大出息。方才听太太说，先进请人为他平命，命硬得很，婚姻不会到头，淑英没过门就给他克死了，现在正交着桃花运，难保不出乱子，让他回家给方香身严加管束也好，自己卸了做长辈的干系。可是今天突然撵他走，终不大好意思。哎，太太仗着发病的脾气真受不了。周经理叹口气，把这事搁在一边，拿起桌子上的商业信件，一面纳电铃。方鸿渐不愿意脸上的羞愤给同僚们看见，一口气跑出了银行，心里咒骂着周太太，今天的事准是他挑拨出来的。周经理那种全听女人做主的丈夫也够可比了，可笑的是到现在还不明白为什么周太太忽然在小茶杯里兴风作浪，自存并没有开罪他什么呀。不过那理由不用去追究，他们要他走他就走，绝不留连，也不屑跟他们计较是非。本来还想买点儿周太太爱吃的东西，晚上回去孝敬她，讨她喜欢。周太太知道了苏小姐和自己往来，就改变态度，常说讨厌话。孝成对自己本无好感，好像为他补习就该做他的枪手的，学校里的功课全要带回家来代做，自己不答应他就恨，并且那小鬼爱管闲事，亏得防范周密，来往信札没落在他手里。是了，一定是今天早晨唐家车夫来取信，周太太起了什么疑心，可是他犯不着发那么大的脾气啊，真叫人莫名其妙。好，运气坏就坏个彻底，坏个痛快。昨天给情人甩了，今天给丈人撵了，失恋即已失业，失恋以致失业，真是摔了仰天跤还会跌破鼻子。没信一起来就是了，索性让运气坏得他一个无微不至。周家一天也不能住了，只有回到父亲母亲那儿挤几天再说。像在外面挨了打的狗，夹着尾巴窜回家。不过向家里承认给人撵回来，脸上怎下得去？这两天来人都气笨了，后脑里像棉花裹的鼓槌在打不蒙的鼓，模糊的沉重，一下一下的跳腾，想不出圆满的遮羞方式，好叫家里人不猜疑自己为什么突然要回家过不舒服的日子。三闾大学的电报家里还没知道，报告了父亲母亲准使他们高兴，他们高兴头上也许心气宽和，不会细密地追究盘问。

0: 自己也懒得再想了。依仗这一个好消息，硬着头皮回家去相机说话，跟家里讲明白了，盘桓到老晚才回周家去睡，免得见周经理夫妇的面。把三件行李收拾好，明天一早就溜走，留封信告别。反正自己无面目见周经理周太太，周经理周太太也无面目见自己，这倒省了不少麻烦。搬回家也不会多住，只等三驴大学旅费汇来，便找几个伴侣上路。上路之前不必到银行去，乐得逍遥几天，享点清闲之福。不知怎样，清闲之福会牵起唐小姐。红姐忙把念头溜冰似的划过，心也虚闪了闪性未发作的痛。
1: 红建4点多钟到家，老妈子一开门就嚷：“大少爷来了，太太，大少爷来了，不要去请了。”红建进门，只见母亲坐在吃饭的旧圆桌侧面，抱着阿兄喂他奶粉，阿丑在旁吵闹。老妈子关上门，赶回来逗阿丑，叫他不要吵，乖乖地叫声大伯伯，大伯伯给糖你吃。阿丑停嘴，光着眼望了望红建，看不像有糖会给他，又向方老太太跳嚷去了。
0: 这阿丑是老二彭图的儿子，年纪有4岁了，下地的时候相貌照例丑得可笑，彭图还没有做惯父亲，对那一团略具五官七窍的红肉并不觉得创造者的骄傲和主有者的偏袒，三脚两步到老子书房里去报告：“生下了一个妖怪。”方顿斋老先生抱孙心切，刚沾了个周易神卦，是小序卦，什么密云不雨，鱼托福，夫妻反目，血去涕出无咎。他看了易经的卦词纳闷儿，想莫非媳妇要难产或流产，正待前程再补一卦，忽听儿子没头没脑的来一句，吓得直跳起来：“
2: 别胡说，小孩子下地没有？”
0: 彭图瞧老子气色严重，忙规规矩矩道：“
3: 是个男孩子，母子都好。”
0: 方顿翁强忍着喜欢，教训儿子道：“
2: 已经是做父亲的人了，
4: 讲话还那样不正经，瞧你将来怎么叫你儿子。”
0: 彭图解释道：“
3: 那孩子的相貌实在丑，请爸爸起个名字。”“
2: 好，你说他长得丑，就叫他丑儿得了。”
0: 方顿翁想起《荀子·非相篇》，说古时大圣大贤的相貌都是奇丑，便索性跟孙子起个学名叫飞相。
1: 方老太太也不懂什么飞相是相，只嫌丑儿这名字不好，说小孩子相貌很好，出生的孩子全是那样的，谁说他丑呢？你还是改个名字吧。
0: 这把方顿翁书袋底的积年陈货全掏出来了：“
2: 你们都不懂这道理，有红建在家他就会明白。”
0: 一臂书到书房里架子上捡出2-3部书翻给儿子看，因为方老太太识字不多。方鹏图瞧见书上说：“

0: 人家小儿要义长育，没以贱名为小名，如犬羊狗马之类。又知道司马相如小字犬子，桓熙小字石头，范晔小字砖耳，慕容农小字恶奴，元叉小字夜叉，更有什么班寿、秃头、龟儿、欢狼等等，才知道儿子叫丑儿，还算有体面的。方顿翁当天上茶馆跟大家谈起这事，那些奉承他的茶友满口道贺之外，还恭维他取的名字又别致又浑成，不但典雅而且洪亮。
1: 只有方老太太弄孙的时候，常常脸磨着脸带他抗议道：“哎呦，咱们相貌多漂亮，咱们是标致小宝贝心肝儿，为什么冤枉咱们丑？爷爷顶不讲道理，去拉掉他胡子。”
0: 方鸿渐在外国也写信回来，对侄儿的学名发表意见，说《封神榜》里的两个开路鬼，哥哥叫方弼，兄弟叫方向。方飞向的名字好像在跟鬼兄弟抬杠，还是趁早换了。方顿翁置之不理。去年战事起了不多几天，老三凤仪的老婆也养个头胎儿子。方顿翁深有感于兵凶战危，触景生情，叫他阿兄。根据《墨子·非公篇》，为他取学名非公。顿翁提名字上了瘾，早想就十几个排行的名字，只等媳妇们连一不二养下孩子来顶领。譬如男叫飞熊，用姜太公的故事；女叫飞燕，用唐人传奇。这次逃难时，阿丑、阿凶两只小东西真累人不浅。洪建这个不近人情的官夫，听父母讲逃难的苦趣，便心中深怪两位弟妇不会领孩子，害二老受罪。这时候阿丑、阿兄缠着祖母，他们的娘连影子都不见，方鸿渐就看不入眼。
1: 方老太太做孝顺媳妇的年份太长了，忽然轮到自己做婆婆，简直做不会做不像。在西洋家庭里，丈母娘跟女婿间的争斗是至今保存的古风，我们中国家庭里婆婆和媳妇的敌视也不输他们那样悠久的历史。只有媳妇怀孕，婆婆要依仗了她才能荣升祖母，于是对媳妇开始迁就。到媳妇养了个真实不假的男孩子，婆婆更加让步。方老太太生性懦弱，两位少奶倒着实厉害。生阿丑的时候，方家已经20多年没听见小孩子哭声了，老夫妇不免溺爱怂恿，结果媳妇的气焰按理增高，孙子的品性显然恶化。凤仪老婆肚子争气，头胎也是男孩子，从此妯娌间暗争欲裂。老夫妇满脸的公平待遇，两儿子媳妇背后各怨他们的偏袒。洪建初回国，家里房子大，阿丑由奶妈领着，所以还不甚碍眼讨厌。逃难以后，阿丑的奶妈当然可以省掉了。三奶奶因为阿兄是开战时生的，一向没用奶妈，到了上海要补用一个，好跟二奶奶家的阿丑扯直。依照旧家庭的不成文法，孙子的乳母应当由 祖父母出钱雇的。方顿翁逃难到上海，境况不比从前，多少爱惜小费，不肯为二孙子用乳母。可是他对三奶奶谈话，一个字也没提起经济，他只说上海不比家乡，是个残垢纳污之区，下等女人少有干净的。女佣人跟汽车夫、包车夫养了孩子，便出来做奶妈，这种女人全有毒，喂不得小孩子。而且上海风气太下流了，奶妈动不动要请假出去过夜，奶汁起了变化，小孩子吃着准不相宜，说不定有终身之恨。三奶奶瞧公婆要她自己领着孩子，一口闷气胀得肚子都渐渐大了，吃东西没胃口，四肢乏力，请医服药，同时阿兄只能由婆婆帮着代理。医生一星期前才证明她不是病，是怀近四个月的孕。二奶奶舔着颤巍巍有六个月孕的肚子，私下跟丈夫冷笑道：哼，我早猜到那么一招，她自己肚子里全明白什么把戏，只好哄你那位糊涂娘，什么膨胀气皮，哼，想瞒得了我？大家庭里做媳妇的女人，平时吃饭的肚子要小，受气的肚子要大，一有了胎肚子真大了，那时吃饭的肚子可以放大，受气的肚子可以缩小。这两位奶奶现在的身体像两个吃饱苍蝇的大蜘蛛，都到了显然减少屋子容量的状态，忙得方老太太应接不暇。那两个女佣人也乘机吵着，涨过一次工钱。
0: 方顿翁为了三媳妇的病，对家庭医药大起研究的兴趣。他在上海门上冷落，不比从前居乡的时候。同乡一位庸医是他邻居，仰慕他的名望，杀人有侠，偶来陪他闲谈。这位庸医在本乡真的是三世行医，一方尽知。总算那一方人抵抗力强，没给他祖父父亲医绝了种，把四方胜了三方。方顿翁正如一切老辈读书人，自信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懂得医药。那庸医以为方顿翁广通生气，希望他介绍生意，免不了灌他几回迷汤。这迷汤好比酒，被灌者的量个个不同。顿翁的迷汤量素来不大，给他灌得酒醉似的忘其所以。恰好三媳妇可以供给他做试验品，他便开了不少方子。三奶奶觉得公公和邻居医生的药吃了无效，和丈夫吵，要去请教西医。顿翁知道了这事，心里先不高兴，听说西医断定媳妇不是病，这不高兴显得要发作起来。可是西医说她有孕，是个喜讯，自己不好生气，只得隐忍，另想方法来挽回自己医道的体面，洗涤中国医学的耻辱。方老太太带红剑进她卧室，她书桌上正摊着《镜花缘》和商务印书馆第十版的《增广校正验方新编》。她想把《镜花缘》里的奇方摘录在验方新编的空白上。顿翁看见儿子便道：你来了，我正要叫你来跟你说话，你有个把月没来了，家里也该常来走走，我做父亲的太放纵你们了。 你们全不知道规矩礼节。翻着艳芳新编对方老太太道，
2: 娘，三媳妇既然有喜，我想这张房子她用得着。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经典文学名作《围城》，作者钱钟书，感谢您的收听。
4: 《围城》借方鸿渐的感情与仕途起落，展现旧时代读书人的精神困境，以围城为喻，点破情爱名利皆难圆满的现实。稍后为您带来105悬疑剧场，揭开层层迷雾，探寻隐藏的真相。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人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夜里11点，现在是子时。
5: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11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6: 105健康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黎明将至，黑暗为何依旧残酷》。渣滓洞白宫管理，革命者受尽酷刑为何绝不屈服？疯癫伪装的华子良暗藏怎样惊天谋略？永不褪色的红颜精神如何震撼一代又一代后辈？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欢迎收听袁阔成播讲的《红颜魂》。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离奇穿越，奔赴锦绣大唐，现代女子开启新生，在盛世红尘中历经爱恨离合。舒儿为营救东方青瑶步步筹谋，她能否顺利扳倒敌人，了结心中复仇的执念？请听《梦落大唐》第64集。
5: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64集。苏旭一直到走的时候都有一些不安，但从他的眼神我看得出他并不完全相信我的话。在他看来，除了魏王，根本无人有资格问鼎太子之位。让他猜夺去吧， 我只不过在未来的争斗之中谋求救人，顺便将历史推动一把而已。说服荣锦城密咒朝廷诬告齐王并非难事，毕竟困住的是他视如亲子的爱婿，而求他的则是历尽沧桑的爱女。事关重大，一向谨慎行事的荣锦城在密信封好后一时满头冷汗。他抬起他不再年轻的脸，眉宇间的疲惫伴着皱纹如刀割般的深深镌刻着，忧虑地说：舒儿，其实我并不明白你要做什么，你真的那么有把握齐王一定会造反吗？我温柔地扶着父亲眉宇间的纹理，尽力自信地笑道：苏旭那里得来的消息自然很可靠，我也派人去验证过了，又有魏王暗中的安排，绝对不会出错的。荣锦城叹了一口气说：唉，荣家上下几十条的性命已经交在你的手上了。荣锦城沉重离去的步伐重重地踏在我的心上，我欠起嘴努力想弯上一个笑的弧度来，居然做不到。屋外天已黑了，初春的风吹过，树枝发出呼呼的笑声，咆哮得不像冬天已过。一夜过去，梅花又要落下不少了吧，等梅花落尽时，那星绽的夜又会如孩童般的笑脸一样慢慢展开吧。五日之后，唐太宗临朝，全万计的奏书、东方青瑶的自首书、荣锦城的陈情书已整整齐齐地落在李世民的龙案上。第二日下诏，刑部尚书刘德威即日启程前往齐州彻查此事。在次日，杨淑妃口谕宣我入宫。当日曾把我从书院接到皇宫的零零公车再度摇摇晃晃地把我接入安理门，穿过长长的巷子、无数的宫殿，送到风华院。风华院前已没了落落清脆的笑声，曾经开满荷花的池子连残叶也不见一片，碧汪汪安静地微晃着。成排的柳荫如烟也只是当日的旧梦了，此刻竟是枯败的长梗，了无声息地垂着，说不尽的颓丧之气。风华院依旧风华高贵，轻易在独立于园中的一角，似乎永远与人无争，与世无忧。杨淑妃端坐在厅前，见我来了，我恭敬地行了礼，微微笑了一笑。他示意宫女扶我坐到一边，然后细细地打量我：舒儿，你可瘦了许多了，这两年吃了不少苦头吧。杨淑妃一手端着茶盏，一手用好看的姿势提着茶盏的盖子，轻轻吹拂着盏中的茶叶，说不出的清华高贵。只是细看去，她眼角的细细皱纹已秘密地增了许多，如不是天生的肌肤雪白难看，掩不住的许多瑕疵亦是红颜尽退了。我心头暗叹这不饶人的岁月，温文尔雅地回答：我还好，毕竟已经回到了家，有父亲家人的照顾比什么都强，娘娘似乎也清简了。吴王险些陷入了东方青瑶私铸军械的漩涡之中，杨淑妃为此病了一场，不知对于儿子那曾经的帝王梦清醒一点了没有。杨淑妃四处飞蹙的眉微微挑了一挑，将茶盏放下，示意众宫女们内侍退下，带上门再冲我笑了一笑，扯出唇边优雅高雅而带着深深皱纹的笑纹：是齐王派人把你带去齐州，软禁了你两年多。我知必是李世民不好明着派人审问于我，所以才叫杨淑妃问我相关情形。于是垂下头，让长长的乌发披住面颊，只露出卷卷的眼睫，煞着轻巧的泪花。杨淑妃不忍般地叹道：当初我便有意让你留在克儿身边，

可惜你却不悦。齐王待你还好不？我哽咽着说，齐王带了我去，无非因为东方家在前朝

也就无所谓好不好了。杨淑妃神思有些恍惚，当初你们三个在我这里住时，我就听说你配了东方家的孩子，原来就是他。真可惜了，听说他后来娶了你的姐姐。我凄凉一笑说，是啊，他虽与我有情，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娶我姐姐总比娶他人要念旧的多了吧。杨淑妃流转的明眸清光浮现，走过来又柔软的帕子轻轻拭去我的泪水，微带哽咽着说，你啊，也是个可怜的孩子。他的袖子里闪着悠悠的香味，似蓝似迷，又清雅清爽许多，闻之头脑一清。他常用这香，想来必是迫着自己时刻保持最大限度的清醒了。杨淑妃专注地看着我，眼看我泪痕渐干，才又问我在齐州住在哪里，接触一些什么人。我早就叫人调查清楚了，又和苏系通过消息，自是对答如流。燕红亮、梁猛虎等人的脾气性格一一道来，绝无恶话。想着自己的遭遇，心酸处掉下几滴泪，若我回到21世纪，若去演戏，大约也是够格的。齐王对于杨淑妃的李克未必不是一个对手，有了这样的主观因素，只要我的回答没有明显的破绽，杨淑妃并是十分相信。听我诉到最后，杨淑妃的神情更是柔和慈爱，用她葱葱玉手轻轻地抚着我的黑发，温柔地叹息着说，唉，那么先在皇宫里住上几日，陪我说说话，等过了正月再回去吧。我连忙点头称是。至此接连数日，我都住在风华院中当年住过的屋子里，闲来时与杨淑妃下下棋，品品茶，赏赏花，又以消磨着漫漫的长日。只是没了恋花和落落为伴，再悠闲的日子也是无聊至极。何况我心中有事，并不悠闲。我入宫时只带了白马在身边，宫中服侍之闲人虽是不少，但我叹起消息来却很是不便了。我所能知道的是，东方青瑶已经被刑部的死牢中提了出来，换住到另一间普通牢房之中，待遇大大好转，只是还是不许家人探望。但此时的不许家人探监，我却可以理解为是李世民不想将齐王李佑谋反之事散布出去，以免打草惊蛇。刑部尚书刘德威前去齐州查询齐王之事，尚未有消息传来，但齐王又岂能逃得过那早已注定的命运轮回？我所要做的无非是等待而已。这日算来已是正月末了，我披了一件淡紫的披风，在曾经看满凌霄花的石径上漫步。凌霄花已抽出嫩心，冒着点点如米的新叶，在午后暖暖的阳光下泛着柔润的光泽，嫩绿的可爱。想来到花开满园时，只要他依畔的树枝支架不倒，一样是可以有一番华丽炫目的茂盛景象的。我不关心凌霄花的美丽，但却很想知道，到了来年的冬日，这撑着凌霄花的支架还能有几根不曾被风雨蚀透。我边走着边盘算着明日是否可以告辞杨淑妃搬回梅园去住，看来已到了小径尽头。一个白净净的华袍少年莽莽撞撞地从一旁的路边冲过，我避之不及，竟撞了个满怀，差点跌倒在地上。跪的那少年伸手倒还敏捷，百忙之中拉了我一把，才算没有摔下，却也惊出了一身冷汗。少年连忙说，你没事吧？是哪个宫里的？我送你回去吧。能在皇宫中出入的年轻男子，如果不是太监，就必定是皇帝的血亲至亲。这人一是华丽不俗，面貌清秀柔和，一双大眼睛清清澈澈，还带了一些未有脱去的稚气。

虽不如李世民的气度雍容棱角分明，却有自由一番端雅出尘。我当然不敢得罪皇室中人，连忙轻笑行礼。是我冲撞了公子，我没有事儿，公子请便。少年点点头，嗯了一声，有些心不在焉地向后回头看了我一眼，颇有恋恋之意。我顺着他的眼神看去，却是一张娇美如花的面容，微微含紫，我却认识，正是伺候媚娘的武才人。时隔两年多，当日那机灵可爱的弄莲少女更是亭亭玉立，娇艳美人了。少年见我看到了武才人，脸一红，提起袍子来飞快跑开了。武才人也已认出了我，犹豫片刻也不再躲闪，盈盈笑着走过来，声音清脆的如珠玉落盘。荣三姑娘，许久不见了。我连忙上前行礼，又笑道，武才人可比以前越发的美貌动人了，怪不得这一笑皇上疼惜，荣宠不衰呢。武才人的笑意却有一些风露清愁的味道，他颇失落般的叹道，皇上哦，对我也算是好了，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幺零五悬疑剧场。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进退两难的舒儿还能想出办法保全何干成机吗？愈演愈烈的朝堂纷争又将掀起多少难以预料的风波？请听《梦落大唐》第65集。
0: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65集。我可以恨他，如同恨汉王吗？我黯然地瞪着肩流下的鲜血，何干成器的鲜血，我又有什么资格恨他呢？2月2号，黄道吉日，我向杨淑妃辞行。杨妃正在梳头，将水晶的簪子挑起一缕发，一路盘旋着向上挽着。水晶透亮银润的色泽，更映得那翠发乌黑油亮，光可见人。她听得我要走，略略挽留了几句，也便随我而去，只说了一声：“替本官向令尊问好吧。”改日还要叫客儿去荣家拜会拜会，听说荣庄主的才学人品，连皇上也是极钦佩的。他想拉拢荣家，我自然是知道的，连忙连声地答应。

你都不受触动，除非他不是人。回到梅园，荣景城见我无恙，自是高兴，但荣花儿的眼睛却有一些红肿，见得无人时便拉过我来轻声地问道，三妹，不是说正想办法救青瑶吗？为何至今一点动静都没有？嫁祸齐王之事，知道的人自然越少越好。我原本只是和荣景城说了，在荣化儿看来，东方青瑶目前只是从死牢里搬到另一个牢房而已，待遇并未好转，心下自然是不放心。我拍着荣化儿的手说，放心二姐，这个月应该便有结果了。荣化儿眼圈红红地说，不知怎的，我近来噩梦更多了，总是做着同一个梦，梦里是很黑很黑的夜晚，你正和青瑶说着话，忽然有人一箭射来，本来是射向你的，可不知为何突然就射到了青瑶的胸上，青瑶便不动了，然后便是你伏在他的身上哭，我好难过。我有一些啼笑皆非，荣化儿也算是会做梦的了，青瑶为我而入狱，他索性就做梦说青瑶是为我而死了，只怕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了，但我居然很少梦到青瑶的处境，莫非荣化儿爱他远比我爱他深得多了。但荣化儿自从我提了可以相救青瑶后，对我的态度全然改变，甚至有几分卑躬屈膝的模样，似乎把所有的希望都已寄托在我的身上，让我肩上更是沉甸甸的。当下也不好多说什么，只得温言劝慰，又再次地跟他保证说，青瑶他已经是你的了，我便不会再干扰你们，只盼着以后你们能够夫妻和睦，你也能对简碧好一些，让他们母子顺顺当当地过一辈子，我就心满意足了。荣化儿点头，然后阴阴地看着我，忐忑不安地说，一直以来青瑶对我并不热心，连对简碧都比对我好，所以我才生气，又知道青瑶是因为给你报仇才入的狱，更加恨了，所以才对简碧不好。没有见你时，青瑶心心念念的就只有你一个，等他出狱后，他一定……我也知道他要说什么了，连忙笑着打断他的话，你放心，等青瑶出来，我自会跟他讲清楚，我跟他已经是不可能了。荣化儿眼睛一亮，忽然凑到我耳边来低低地问着，三妹，你在外流落了那么久，莫非已经另有心上人了？心头不期然地浮上何干成绩的面孔，和他恨恨的决绝的话语，我苦涩着说，也算是吧。想到青瑶，心里还是对着那烛影摇红的美好时光一如大梦一场，遥远的情景千东风青瑶都已经远了，而成绩我一再地拒绝他伤害他，可为什么想到是我那么彻底地伤了他的心时，心中某处破裂的口子会给刮进呼呼的冷风，凛凛地如歌般地吹着。我向天仰望，让眼中的泪倒流回腹中，天色碧蓝，琉璃玉般的清明着，更将那轮暖阳衬得灿烂耀眼，耀眼的
让我甚至无法面对暖阳烘托下的纯净天空。走回卧室时，却看见陶瑶也红着眼睛，我纳闷地问道，小瑶，莫不是我不在家时谁欺负你了？陶瑶连忙用力揉揉眼睛说，啊，老爷和顿珠他们对我好得很，谁敢欺负我呢？不过是刚在外面看桃花，沙子吹到眼睛里去了。我叹了口气，指着园子问他，哪里还有桃花？不过半个多月的功夫，梅花已经落尽了，四处是小小的尖叶，从微微泛绿意的枝头点点地绽出。梅花在傲霜淋雪也有着风华落尽的时候，没有了梅花，梅园里只有正抽芽的梅树了，又有什么好看的？陶瑶垂着眼帘沉默了好一会儿，忽然向我跪下，小姐，有空去劝劝何干哥哥吧，他一向最听你的了。我心里一沉，抖得寒气从脚上升起，话语也不连贯了。何干成机，他怎么了？莫非已经给抓走了？书有鞭子抽在心头，正灌入冷风的裂口上，皮开肉绽的疼痛着。他最近总在青楼里住着，天天喝酒侠妓，醉生梦死，把自己整得快不像活人了。陶瑶一脸的气恨焦急，风尘中结识的异性哥哥，在他心目中只怕已当成亲哥哥了。我松了口气，这事儿我原也知道，可那又怎么样呢？我淡淡地说，可那样的日子不是很快乐吗？陶瑶叫起来，他怎么会快乐呢？我悄悄去看他的时候，他的眼睛冷得好可怕，可以把人给冻死，就是笑的时候看起来也好可怕，我说不出那种感觉，可那种可怕背后我看得出他的痛苦，那是一种绝望到顶点的痛苦。我不知道他出了什么事情，可他根本不理我，还打了我一个耳光。我绞紧了藏在袖中的手，心也抽紧了，话语中也忍不住流露出一丝丝的恐慌。他打你？他一向对你不是极好的吗？陶瑶那和我一样清明的眸子里薄雾蒸腾，我不怪他，他打了我又后悔，摸着我被他打过的脸跟我说，你回荣淑儿那里去，他不是个简单人物，会保护好你的。便是我，你这个不成器的哥哥也一样被他玩弄于掌心，你好好听他的话，将来定会有出头之日。他说着又叹气地说，我这辈子算是完了。他那副模样叫我好害怕好害怕，似乎明天就会和他生离死别一样。我如木头般地坐在榻上，愣愣地听着，手足冰冷，心如刀割。而陶瑶何等的玲珑，早已猜度出此事必与我有关，伏在我膝上又开始哭着说，我知道小姐事多，心里未必把何干哥哥放在心上，本也不想烦小姐，可我不忍，不忍何干哥哥这样下去啊。我知道了，我硬生生地挤出几个平板的字眼来，胸口血气翻腾，唇边是凉凉甜甜的腥味儿。我的面色想必是极难看了，白马已经有了一些着急之色，半拽半哄地将陶瑶拉开，低声责怪说，小姐这些日子身子不

舒服，先让小姐好好休息休息，又拿那些事儿来折腾她做什么？但白马抬头看我的眼神，一般也是迷惑。可我又如何解释得清，我和何干成绩那说不清道不明的爱恨情仇呢？似有一种想奔出去找何干成绩大哭大吵的冲动。可终究，我还只是懒懒地卧在榻上，连端来的饭菜也懒得吃。哼，难道我这是失恋了吗？第二日一早，齐州方面终于有了消息，刑部尚书刘德威回报朝廷，全万计所咒的齐王种种不法之举已确认属实，也搜出了大大的超过齐王府所属兵力配备的军械。哼，这也正在我的意料之中。魏王和苏旭他们一直没有将何干成绩与齐王的密信交出，自然在齐州已经有所安排，有足够的把握烧朝廷认定齐王的罪状。李世民震怒，下旨全万计即刻带回齐王回京领罪听讯。派下的使者尚未到达齐州，齐王已派人将全万计一箭射死，并将其肢解，尸体大卸八块，可见平日积怨之深。然后齐王招募城中15岁以上的男子入伍，自设小朝廷，设置的左右上柱国、光禄大夫、三司等各级官衔行事系统朝廷，算是正式同朝廷分庭抗礼了。同时赤库资大行封赏，征调老百姓修筑城池、修缮甲兵。使者到达齐州时，齐州城门之上已经高悬全万计的首级，使者见况不妙，即刻飞报朝廷。李世民已知齐王李佑有谋反之意，暗中早有布置。齐王才起兵，兵部尚书李世吉、刑部尚书刘德威已经带兵赶往齐州。消息传来时，我正和荣锦城在园里避风处晒着太阳，调理着我近日来老是病恹恹的身子。荣锦城叹息道：舒儿，你竟成功了，必反齐王，你居然做到了。我卧在破了棉垫的榻上，那一张新绽的荷花盖住了脸，呼吸着那冰凉清爽的气息，嗅着淡淡荷叶的清香，没有说话。我并没有逼反齐王，我只是预知了齐王会谋反而已，因势利导，试图让东方青瑶借此脱身。东方青瑶提前自首齐王谋反之事，让李世民有了及时的准备，功过应该可以相抵了吧。只要齐王确已谋反，东方青瑶所述是否有疑点已不会再有人追究了，有功就是有功。李世民因着齐王的事情正感慨着，王下跪后吐。但他感慨完了，东方青瑶将顺其自然得以脱身了。东方青瑶脱身也就够了，我还要继续吗？那咋密信，那咋足以叫何干成绩万劫不复的密信。我身上突然冒出冷汗，在片刻之间便已浸湿了我的内衣。我叫苏旭在适当的时候交出的密信，用来对付齐王的密信苏旭并没有交出，因为他要在最合适的时候，也就是李世民最愤怒最混乱的时候，将太子牵连进去。事实上，报复太子和汉王也是我盗走那些信的原因之一。可是报复太子和汉王真的那么重要，重要到要把何干成绩也给牵扯进去吗？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何干成绩跟我说过，说我并没有亏欠他，说我亏欠最多的人是我自己。他一直在问我，到底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0: 只是想救人，想报仇。可救人之后，报仇之后呢？我心里忽然疼痛的近乎痉挛，剧烈的抽搐着。汉王的血真的能洗去我的耻辱吗？汉王的失败还能还我幸福吗？我只是想像恋花一样简单而幸福地生活着，何必再为了无谓的仇恨再伤害更多的人呢？我居然一直看不穿。快帮我备马车，快一点。我突然蹦出泪来，大笑着。齐王已返，李世基等已经出发，此时正是李世民最咆哮大怒的时候，如果是我，也一定在这个时候将密信再呈上去。何敢成机，我不想他死，绝对不想。汉王得意，太子得意，银荣得意，就让他们得意去吧。荣锦城有些惊慌地跳起来，高声地问道，什么事情？我噙着泪冲着荣锦城大叫道，我只是想救人，不想害人呢。有些恨荣锦城对我的纵容，他虽知我正兵行险招，却从来没有问过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的细节，因为他相信我，他相信他的女儿聪明而有分寸，会处理好自己的事情。可却不知道他的女儿还是太冲动了。我一路催着车夫往苏旭府中赶，我必须找到苏旭，设法把那些信要回来。太子魏王要争，让他们争取，我不要何干成亲濒临绝境，就像不要东方青鸟死一样。苏旭，那些信呢？我一到苏府便跳下马车，直冲向苏旭。信？什么信？苏旭见我一脸的仓皇失措，也不由得惊住，慌张中居然悟不出我在说什么。我咬咬牙问道，我给你的那些密信现在在哪里？苏旭愣了愣说，我早就给魏王殿下了。我挤出一个暗淡的笑容，轻轻地问道，我还可以向你要回来吗？东方青瑶记忆很快就能出来，我不想再牵扯无辜。苏旭眸里星光顿时散去，有些凌厉地看着我，淡然地说，什么是无辜？难道那些不是事实？何干成姬不是和齐王有来往吗？何干成姬不是太子的心腹臂助吗？把此事告知皇上，于公于私，为国为民，都是一件好事儿。哼，好个于公于私，好个为国为民，好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我要救人，我要报仇可以用的借口，魏王扳倒太子可以用的借口。
1: 拥有现代记忆的少女魂穿大唐，于步步惊心的朝堂博弈中体悟绵长的爱恨离愁。接下来105幸福老电影将带您重拾那些珍贵的回忆，感受老电影的温情与魅力。

0: 他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8年了。
2: 3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大家好，我叫李丽萍，是一名企业退休干部，参加模特班系统的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让我乐在其中，更重要的是让我圆了年轻时的梦想。心若年轻则岁月不老，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青春永驻心间。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6: 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这部1972年哈伊鲁丁·克尔瓦瓦茨拍摄执导的战争史诗。1944年的萨拉热窝，每块石头都藏着抵抗的火种。德军铁蹄下神秘游击队长瓦尔特用密码暗号织就天罗地网，这位总戴宽檐帽的传奇人物能让叛徒在咖啡馆的糖块里尝到恐惧，让德军上校在燃烧的油料车旁听见历史轰鸣。当贾瓦尔特潜入钟楼，真英雄却在屋顶用咖啡渣画出作战图。当德军密码被破译，整座城市都成了会呼吸的战壕。50载春秋轮回，2022年的露天银幕前，汽车喇叭与枪声共振，萨拉热窝人用引擎轰鸣续血当年的战歌。一起走进这场用智慧和热血浇筑的城市保卫战，看瓦尔特如何用化名成为整座城市的代号，让侵略者的每一步都踏进人民战争的汪洋。

0: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希特勒德国在南斯拉夫人民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严重打击下，正处于节节败退的绝境。为了挽救其岌岌可危的命运，这天，德国侵略者的头子在地下室里召集了军官会议。
1: 诸位，向你们宣布一项重要的消息，我们东南军区司令莱尔上将已经接到了命令， A 军团今天晚上开始按计划从巴尔干撤退。请坐吧，先生们。贝尔格莱德的丢失，俄国军队从北方向我们推进，在南斯拉夫全国各地到处都是游击队，我们在巴尔干的处境很危急。现在我们只控制多瑙河以南的公路，如果在莱尔上将的部队撤退之前敌人占领了这条公路的话， A 军团就会被包围，这意味着我们将要损失20个师，目前保卫德国就指望着20个师了。这是当前的形势。再来看看我们的任务，必须保证我们的部队从希腊和南斯拉夫迅速撤退。最重要的问题是燃料，解决的办法在这儿。塞拉热沃这个城市在历史上曾经引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现在它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也将是很重要的。塞拉热沃将成为我们向 A 军团提供燃料的基地。现在请哈根中校向各位说明一下关于执行劳夫尔行动计划的目的，请吧，哈根。
0: 哈根中校走到了地图跟前。
2: 我们的装甲部队从萨洛尼卡出发，经过斯科布里、乌日策、维歇格拉特，到达萨拉热沃，然后继续向西北撤退。部队的燃料只够到达维歇格拉特的。劳菲尔行动计划的目的就是要把萨拉热沃油库的燃料设法运输到维歇格拉特去。运输燃料的铁路线是从萨拉热沃到维歇格拉特。我们必须要重兵保护铁路线和严格保密，才能够实现劳菲尔行动计划。
1: 哈根中校，你必须亲自到那一带去布置铁路沿线的保卫工作。有什么问题吗？
3: 有个问题，现在有谁能确保劳菲尔行动计划的机密不被泄露呢？
1: 维兰德中校可以回答你提出的问题，请吧，维兰德。
4: 可以坦率地说吗？
1: 可以，你谈吧。
4: 目前萨拉热沃的形势并不那么适合进行劳菲尔行动，这个城市里抵抗运动的力量非常强大，是一条真正的秘密战线。他们的领导是个老练的游击队员，人们叫他瓦尔德。
1: 在执行劳菲尔行动计划之前，必须彻底摧毁这股力量。
4: 来不及也办不到了。
1: 党卫军上校冯·迪特里什也办不到吗？
4: 冯·迪特里什，党卫军上校，如果他到那儿也许能改变局面。可是听说冯·迪特里什正在挪威执行一项重要的任务。
1: 你说错了，上校冯·迪特里什已经到达塞拉热沃。
0: 德国党卫军上校冯·迪特里什来到了南斯拉夫的一座城市萨拉热沃，他的任务就是执行劳菲尔行动计划，而劳菲尔行动计划的目的是要把萨拉热沃油库的燃料设法运输到维歇格拉特去。一辆辆德国坦克在崎岖的盘山公路上撤退着，这是侵略者必然的结局。英雄的南斯拉夫游击队 为了保卫祖国，他们不惜牺牲一切，英勇顽强地和敌人斗争着。这使得德国侵略者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敌人虽然知道游击队队长瓦尔特就在这座城市里，可老也抓不到他。怎么办？比肖夫上尉陪着新来的冯迪特里斯上校一边

0: 一座很美丽的城市，比索夫。
1: 是啊，可是并不平静。该是让它平静的时候了。
0: 有一个波斯尼亚诗人曾经这样写过：愿上帝保佑追击者，同时也保佑被追击者。
1: 保佑被追击者？我不明白。我喜欢追击人，而不是被追击。
0: 这是个习惯问题。你追捕瓦尔特多久了？
1: 一年了，一年多了，上校先生。
0: 有什么线索吗，比舍夫？
1: 没有。
0: 我看也是这样，
1: 上校先生。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我审问过100多个人，可是一无所获，没有人知道他是谁。没有，我可以发誓，瓦尔特简直是个幽灵。我开始怀疑他是不是真的存在。
0: 我可不相信鬼，比舍夫。他确实存在，就在附近这一带活动。

0: 一座铁路高架桥被炸毁了，这是谁干的呢？
1: 瓦尔特，好了，小伙子们快跑。
0: 瓦尔特和游击队员们在树林里拼命地跑着，突然一辆装满德国兵的卡车开了过来。
1: 快点，快下来，快到树林里收，快跑，德国兵来了，快跑，站住，再不打你开枪。
0: 黑暗中双方互相射击，游击队员们打死了五个德国兵，又分头朝铁路上奔跑着。当瓦尔特和布兰克跑到养路工值班房门口的时候，养路工奥布伦正用号志灯在接应他俩。
2: 往这儿来，
0: 瓦尔特和布兰克钻进养路工的地下室，躲过了德国兵以后，他俩就分手了。
1: 再见，布兰克，明天见。
3: 再见，瓦尔特。
0: 街上静悄悄的，只有瓦尔特一个人在慢慢的走着。
3: 他来了。
0: 这时候，一辆小汽车从他身后悄悄跟了过来，车停下了，瓦尔特钻进了汽车。
1: 到盖世太保那儿。
0: 瓦尔特走进了党卫军上校冯迪特里斯的办公室。
1: 哎，对了，报告上校，任务完成了，已经把桥给炸了。
4: 你干得很好。
1: 可是遇到了意外的情况，真没有想到会碰上了巡逻队。比索夫，你是答应过不会碰到任何情况的。
4: 上尉先生，请你听我。
1: 看在上帝的面上，别称呼我的军衔，你怎么还不习惯叫我康德尔？
0: 不是瓦尔特吗？怎么变成了康德尔？是的，刚才炸桥的那个瓦尔特就是德国间谍康德尔上尉。
4: 康德尔，我已经命令巡逻队停止巡逻，你们碰上的是偶然过路的部队。
1: 正是这种偶然使得五名德国士兵送了命，更不用说由于你的无能我也差点完蛋。
4: 康德，好了，不要说了，双方都不要再提损失了。
0: 冯迪特里斯上校走进了里屋。
4: 都不要说了。
0: 从桌上倒了三杯酒。
4: 请过来吧，这个意外对我们很有好处。你像一个真的游击队员一样打死了德国士兵，你的委员会里还有谁怀疑你不是瓦尔特呢？
1: 没有人怀疑，他们认为我就是瓦尔特。
4: 好极了，进行得很顺利啊。你已经在三天之内变成了瓦尔特，并组织了一个非法委员会，这是个巨大的成功。康德尔是通过肖特和游击队联系的，这可没那么简单。
1: 据我所知，你的那位肖特到现在还和游击队有来往。
4: 肖特是给我们工作的，是我们要他这样做的。
1: 我不喜欢这样的合作者。
4: 你留在委员会里。你有多少人？
1: 五个，一个是叛徒，其余都是真正的游击队员。
4: 嗯，很好，请坐。让他们去发展组织，你要模仿瓦尔特的工作作风，尽量的模仿他，模仿的越像越好。
1: 我会做的比真瓦尔特还像瓦尔特。
4: 不要想的那么容易，我看你还没有接受过这样艰巨的任务。不要忘记，劳菲尔行动七天之内就要开始了，要用足够的兵力保护铁路线，而且要绝对保密，才能够为装甲部队按计划。

0: 运送燃料，要想尽办法让瓦尔特的组织陷于混乱，让他只顾保存他的组织，别的什么都顾不上。最重要的是不能让他想到劳菲尔行动。
1: 是，上校，我想法搞到游击队的名单、密码和联络渠道，在他们内部制造混乱。其他的事情可以叫比绍夫去做。
0: 比绍夫马上可以行动。比绍夫上尉，你马上采取行动，把昨天晚上炸桥的瓦尔特那伙人干掉，他们打死了五名德国士兵，绝不能饶了他了。
2: 是，上校。
1: 比绍夫有个铁路工人，现在我们先不要惊动他。
0: 他是谁？
1: 叫欧布伦，养路工，在我们被追击的时候掩护了我们。
0: 好极了，这个人一定跟瓦尔特有联系，我们要监视他。
3: 残暴的德国党卫军真的把炸桥的游击队员统统抓来杀害了，而且把他们的尸体高高挂在车站的屋檐下。这时候，一个德国军官带着一个德国兵来到了车站值班室。
4: 总是挨到了，车站站长在值班。
5: 保安警察机动队党卫军少尉沙什，昨天晚上游击队袭击的时候你干什么去了？中士，
4: 我没干什么。
5: 你向值班人员调查过吗？
4: 没有，我认为这不是我的职责。
5: 你这样做很对，我要问问他，不许任何人来打扰我，你懂吗？
4: 是，队长先生。
3: 德国中士退出了屋子，德国兵也站到门外去了。这个德国军官打开一个烟盒，递到车站站长兰克斯面前。
6: 多拿几支。哪儿搞的普拉特？
5: 借来的，和军装一起借的。
3: 皮劳特，哦，原来是自己人。那门外的德国兵呢？
6: 他是苏里。
7: 苏里，听说苏里常和瓦尔特在一起。
6: 好像是。
7: 他会来吗？
6: 可能。
7: 我非常想见瓦尔特。
6: 为什么？
7: 我要亲自告诉他对这次流血袭击的看法。
6: 我可以替你转告给他。
7: 请你替我转告瓦尔特，他犯了一个错误，不该炸毁那座铁路桥，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盲目的行动，20个铁路工人呢，哼，死得毫无价值。
6: 这绝不是瓦尔特让这么干的。
7: 不是瓦尔特，是谁呢？谁？
6: 这正是我要追查的。你知道些什么？
7: 不知道，昨天晚上不是我值班。
6: 你们应该知道，兰克斯。
7: 谁呢？奥布伦应该知道，他是那一段的养路工。啊，
6: 给他挂个电话。
3: 车站站长兰克斯拿起了电话。
7: 奥布伦，是你吗？
8: 是我。
7: 还有苹果吗？
6: 没有了，表哥。
9: 我要买5公斤苹果。
6: 真的没有了？
8: 对不起，全卖完了。
7: 他说什么？没有回答二号。
3: 皮劳特和苏里来到了奥布伦的值班房，这里正有两个便衣警察，他好像没看见一样，上去就给了奥布伦两记耳光。
10: 跟我走，快！
11: 我们是警察局的，队长先生，他得留在这儿，
10: 我要带走。
12: 对不起，应该说是个错误。
10: 错误不在我们保安机关，犯错误是你们的习惯。
11: 我们是在执行命令，如果您愿意问一问，可以给比少夫上尉挂电话。
10: 先等一等，把证件拿出来，快拿出来。
3: 门外远远地开过来一辆机车，苏里和皮劳特开枪打死了屋里的两个便衣警察，拉着奥布伦趁着机车放气的功夫上了机车开走了。这天，德国间谍康德尔又以游击队长马尔特的名义出现在游击队员们面前。今天来的有布兰克和帕夫尔两个小伙子，和有着一对乌黑眼圈的姑娘米尔娜。他们聚会的房子是吉斯的照相馆。
2: 瓦尔特来了。
13: 你好，
2: 快点。
1: 同志们，我们的处境会变得很艰苦。我已经得到了情报，盖世太保正在策划要消灭游击队，他们还打算把特务打进我们的内部。你们不要相信任何人，谁和你们接触都要告诉我。
2: 很清楚，我们是等着德国鬼子打进我们内部，还是先跟他们干？
1: 以后再说吧，吉斯。有消息吗，布兰克？
13: 你得通知我，咱们的联络暗号换新的了。
1: 好的，新暗号以后再告诉我。你打向解放区转移多少人？
13: 17个。
1: 你带着名单吗？
13: 有。
3: 年轻的布兰克把名单交给了贾瓦尔特，很快这份名单就到了党卫军比修夫上尉的手里。
14: 逮捕他们，金德拉。17个全逮捕。把那姑娘交给我。
7: 是，上尉先生。
3: 晚上，护士阿兹拉下班回到家里，爸爸谢德正在等他。
15: 你又回来晚了。
16: 今天是我值班，爸爸。帮助做了一个复杂的手术。
15: 昨天他们又抓了17个人，枪毙了一个像你一样年岁的姑娘。
16: 为什么跟我讲这个？
15: 敌人像野兽一样，他们不管你是老还是少，这些家伙残酷无情。
16: 我懂这个，爸爸。
15: 以后多加小心。
3: 阿兹拉推开另一间屋门想拿什么，看见里面坐着两个年轻人。
16: 对不起。
3: 他关上门又坐回到爸爸身边。
15: 他们是我的朋友，天晚了留他们住一夜。
16: 爸爸，我又不是小孩子了，我知道他们是谁。
15: 那是他们的事。
16: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们经常到我们家来，还在您修表店碰头。
15: 责备我吗，阿兹拉？
16: 不，您是他们的人，我心里非常高兴。可您为什么要我想的和您做的不一样呢？
15: 因为我希望你能活下去，这也是你妈妈的愿望，如果她还活着。
16: 妈妈是不会感到惊奇的，可您……
15: 人和人是不一样的，人的行为也不一样，有的投降了敌人，有的在战斗，有的在等待。你是个姑娘，应该等待。
3: 门铃响了。
15: 先回你屋去吧。
16: 是，爸爸。
3: 阿兹拉回到自己屋里去了。谢德开开大门，皮劳特走了进来。这个皮劳特就是在车站养路工值班房化妆成德国军官救走了奥布伦的那个皮劳特。
1: 哦，
15: 你好。
0: 你好，谢德。伊万怎么样了？
15: 还好。他找到了布兰克，约定好在哈姆饭馆见面，10点钟。
0: 见面后会有人跟踪布兰克。
15: 苏里和玛丽是在我这儿呢。
0: 好，看看谁盯着伊万。
3: 伊万和布兰克正在哈姆饭店接头，可是饭店的里里外外已经布满了党卫军的特务。
14: 谁带你见的加瓦尔的？
0: 基斯。
14: 怎么认识的？
0: 不知道。我参加委员会的时候，他们都在场。有基斯、波尔基、帕弗和米尔呢。
14: 他们当中有一个人是特务。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
0: 不知道，会搞清的。
14: 在哪碰头？
0: 祭司的照相馆。
14: 暗号呢？
0: 我要放大一张我表妹的照片。
3: 伊万和布兰克分手了。
0: 再见。
3: 康德尔和一个特务坐在汽车里等在马路边上。
17: 他过来了，
7: 等他走过去。
3: 当布兰克刚刚从汽车边走过去，康德尔就朝他开了枪。年轻的游击队员布兰克为祖国牺牲了。苏里推开钟表店的门，见到了老游击队员谢德。
12: 布兰克被打死了。
0: 打死了？那伊万怎么样？
12: 特务跟上了，
0: 应当赶快想办法去救他。
12: 嗯，我去吧。
0: 可能会有一场战斗，苏里。
12: 不要紧，伊万很有经验。
15: 伊万可以从布兰克那里知道很多情况。这与其说是一场战斗，不如说是斗志。伊万到哪儿去联系？
12: 飞鹰药房。
3: 当伊万走进药房，盯在他后面的特务也跟了进来。
16: 您买什么？
18: 有复方阿司匹林吗？
16: 没有了，对不起，已经卖完了。有比拉米痛，这药也不错。
18: 我买一盒吧。
16: 给您，2600迪纳尔。
3: 伊万出了药房，特务以为他没接上头，还在后面跟着他。这时候，伊万打开药盒，拿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有人跟踪你，到博物馆去。”当伊万走进博物馆大厅的时候，三个特务已经在博物馆的楼上等着他了。
12: 你们看，这个人可能就是瓦尔德。
19: 别胡扯，不过是个小人物，我们要抓和他接头的那个人。
3: 进也不是，出也不行，怎么办？突然，游击队员玛丽师带着一大群学生涌进了博物馆。
12: 你给人到右边去，使劲嚷嚷。
20: 欧玛，堵住楼梯。
12: 好。
20: 别急，别急，别急。
12: 哎，哪去了？
20: 我说过，准是万子干的。
12: 别急，
20: 一万，来，跟我来。
12: 别急。
3: 就在这一片吵嚷声中，伊万被玛丽师拉到守门人的房子里，守门人急忙打开窗户，把伊万放跑了。伊万刚跳出博物馆窗子，就坐上玛丽师等在那里接应他的摩托车。

0: 伊万，到这儿来！这时候，特务们也追了出来。快！他们分头坐上两辆小汽车，追着伊万他们。汽车和摩托车的距离越来越近了，摩托车突然来了个急转弯。
1: 一辆汽车一个开法，一辆汽车向左拐了过去。
0: 当摩托车开到一个岔路口，先遇上了一辆小汽车，接着又被另一辆小汽车堵住了去路。站住！
1: 站住！
0: 伊万受伤了，他从摩托车上摔了下来。
2: 活着，快送医院！我去开车。冯迪特里斯上校和比肖夫上尉来到医院。他怎么样了？情况很不好，流血过多，昏迷多久了？很长时间了，他可能不会恢复知觉了。我现在需要他活着，我们要立刻审问这个犯人医生。
0: 我们一定会尽力而为的。上校走了，上尉吓得命令：“
3: 现在了，这儿不能离开人，你守在这儿监视他。”“
2: 是，上尉先生。”阿兹拉护士，告诉他们准备手术室，你可以走了。“
0: 好，我回去了。”护士阿兹拉下班走了。
3: 他的男朋友布尔吉正在医院门外等他。布尔吉是参加贾瓦尔特那个委员会的游击队员。刚才那个人是谁？那个人不是德国间谍，他是游击队员。你能肯定吗？当然肯定了，德国人把他当作犯人。这时候，医院的手术室里，无影灯下。
1: 医生们正在紧张地做着手术，还需要血浆。助理医生正要去取血浆，德国兵拦住了他。到哪儿去？
2: 我去取血浆。跟着他。跟着又有什么用？
1: 南斯拉夫的游击队是无所不在的。当助理医生拿着血浆回到手术室的时候，玛丽士已经发出了信号。守在医院走廊里的苏里和一个电工立刻拉掉了电闸。守在手术台旁的德国军官辛德勒急了：“
2: 怎么回事？怎么没电了？真糟糕！能手术吗？”“
1: 还能手术，请你给找几个手电筒来。”
0: 请你快点去。辛德勒去找手电筒了。医生们赶紧从隔壁房间推出一具尸体，把伊万换走了。动作之神速是德国鬼子所不能想象的。
4: 快点，快点，来了，手电筒来了，可以继续做手术了。接着，医生们在辛德勒的手电筒光照下继续做着手术。
1: 不一会儿，电灯又亮了。可是医生们却突然停止了手术。怎么样？手术完了？是完了。他死了。他妈的，见鬼去吧！ 一群废物。
0: 走。德国鬼子以为伊万真的死了，他们撤掉了监视哨，走了。而这时候，刚刚苏醒的伊万在病房里把一切都告诉给了皮劳特。电报发出了，德国间谍贾瓦尔特打入我组织，510团进入萨拉热窝。

0: 两年以前，也是这个季节，
1: 欢迎你，斯特里。
2: 明白了，乔斯克就是游击队员斯特里。于是医生把他带到另一间屋子，见到了皮劳特。
3: 你好，斯特里，有什么消息？
0: 德国人封锁了车站，命令我们警察局的人立即行动起来，逮捕那些可疑分子。
3: 摩托化团来干什么？
0: 他们的任务是警戒铁路线。
3: 哦，这么说要用铁路？
0: 可能啊。
3: 用铁路运什么呢？
0: 不知道，
3: 可能是劳菲尔行动的准备。
0: 可能
3: 有情况及时告诉我。
0: 好吧，还有事吗？
3: 还有。
0: 什么事？
3: 关于贾瓦特。
0: 毫无线索，盖世太保这方面的活动很机密。
3: 你要搞到线索。现在知道有四个人参加了委员会，我们要查清谁是叛徒，警察局的档案里会有材料的。
0: 我一定想办法查出来，希望你能提供给我他们的姓名、外貌和职业。
3: 好的，斯特里，会告诉你的。
2: 这天，贾瓦尔特又把委员会的游击队员们召集到吉斯的照相馆里，布尔吉十分激动。
4: 毫无疑问，我们被出卖了，盖世太保什么都知道了，布兰克名单上的人全被捕了，妮的被杀害了，布兰克也被打死了。
5: 布兰克有错误，你们也和他一样，你们不服从我的命令。布兰克没有通过我就随便和伊万去接头，而你，波尔基，你是知道的，可是到现在你才告诉我，你知道伊万是什么人？是德国间谍。
4: 我不信，他是游击队员。
6: 你怎么知道？
4: 我调查过。
7: 你怎么调查的？
4: 伊万被德国人打伤，后来死在那个姑娘工作的医院里了，是他告诉我的。
7: 要是这个姑娘骗你呢？哼，
4: 不可能，我们不能对任何人都怀疑啊。
8: 她是你的女朋友？
4: 是的，这没关系。他的父亲是一位老练的游击队员。
5: 他叫什么名字？
4: 谢德·卡布丹诺维奇，是厂里修表店的老板。
5: 谢德·戈比丹诺维奇，是啊，他是个老游击队员，这个人我认识，我很想和他的女儿谈谈。
4: 可以，他晚上参加我们小组的行动。
5: 还有人来吗？别开门。
8: 他们会把门砸开，躲一躲。
2: 贾瓦尔特和其他的人都躲进了暗室，吉斯走到门口去了。进门来的是皮劳特。
9: 干什么？没看就关门了？
3: 我看是开着的。
9: 你要干嘛？
3: 我要放大一张我表妹的照片。
9: 有底片吗？
3: 有，阿格法艺术版。
9: 好吧，你等会儿再来。
3: 我从蒙氏大街来，后面有人追我。
9: 你真讨厌，偏这个时候来。
3: 布兰克叫我来的。
9: 你叫什么？
3: 伊洛特。我得找个地方住一晚上。
10: 开开门，我们是巡逻队
9: 来了。坐里边，摆个姿势。
2: 吉斯让皮劳特坐到摄影机前面，就去开门。进来的是五个德国巡逻兵。
11: 有一个德国士兵在附近被打死了，你知道这件事吗？
9: 哦，不知道。
2: 德国巡逻兵拉开了摄影机前的布帘。
11: 这个人是谁？
9: 我的顾客。
11: 里边还有人吗？
9: 没有。
11: 这屋是干嘛的？
9: 哦，这是暗室，
11: 进去看看。

0: 里面没有人。
1: 德国巡逻兵把满是烟头的烟缸举到吉斯面前。
2: 这儿来过不少人吧？嗯，
3: 营业时间，很多顾客来来往往。
1: 德国巡逻兵又走到皮劳特跟前。
2: 你的身份证？
3: 没有。
2: 把手举起来。
1: 德国巡逻兵从皮劳特上衣口袋里搜出一支手枪。
2: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3: 我没搜过顾客的口袋。
2: 给我彻底搜查，快！

0: 小心点，那是艺术品。真是没有教养。
1: 他们又开始搜查火炉上的烟筒，急死着急了。
0: 糟糕，要坏事。
1: 真的，烟筒里有一支冲锋枪。
2: 这个呢？这是什么？
0: 这是放大机。
2: 什么？
0: 我也不知道谁把它放那儿了。
2: 走，到盖世太保那去解释。带走。
1: 施劳特和吉斯只好跟着德国兵走了。
0: 怎么像个孩子？我生来就这样。
3: 知道旁边的小道吗？
0: 嗯哼，
3: 注意第三步。
1: 走着走着，皮劳特和吉斯突然袭击了巡逻队，然后他俩就逃跑了。
4: 哎呀，真打呀！
5: 哎呀，巴克，皮劳特踢得我真疼啊！
4: 哎呀，下巴都快打掉了。
2: 下午跟他算账。
4: 我可不敢，我是小队员，他是队长啊。
2: 别啰嗦了，真的德国兵来了就热闹了。注意，立正！哎呦，转！起步，走！
1: 哦，原来这五个德国巡逻兵也是游击队员化妆的呀。皮劳特和吉斯袭击了假德国鬼子之后，就来到有着一对乌黑眼圈的姑娘米尔娜家里。
0: 米尔娜，她是比勒的。我们一块儿跑出来了。
6: 是他把巡逻队带到你那儿的？
0: 他们是偶然去的。你们溜得真快。
6: 是啊。
1: 米尔娜怀疑地看着他俩。
6: 你们从哪儿来？
3: 从街上跑来的。
6: 你们饿不饿？
3: 饿得厉害。
6: 我看不像。
0: 给我们弄点东西吃吧。
6: 你来帮个忙。
0: 好，请坐。
1: 吉斯跟米尔娜到厨房去了。
6: 你不该把他带到这儿来，吉斯。
0: 为什么？他知道暗号。
6: 谁告诉他的？
0: 布兰克。
6: 这个暗号不可靠了。
0: 米勒他是可靠的。如果你看见他打德国鬼子，你就会相信他了。
1: 这时候的皮劳特开始在米尔纳的房子里四处搜寻。当他正摸着米尔纳的衣架的时候，米尔纳和吉斯端着饭菜进屋来了。
6: 你找什么？
0: 找香烟。
6: 最好先吃饭。
1: 皮劳特坐到桌子前边。
6: 香烟在缝纫机上。你早就认识布兰克吗？
3: 他那只手残废以前我就认识他。
6: 听到他的消息了吗？
3: 没有。他被打死了。

0: 你并不感到惊奇。
1: 我惊奇的是我们有些人还活着。
0: 你最后什么时候见到他的？
1: 这不成审问了吗？你们想审查我，看我的行动好了。你们好像要干什么？
2: 当然，你以为我们什么没干吗？你会看到，我们的人正在战斗。

0: 就在这天夜里，是谁让几十名游击队员朝着停放在街头的带帆布棚的德军卡车冲过去的？这种盲目的行动也叫战斗。凶恶的德国机枪从带帆布棚的卡车里残酷地向几十名游击队员射击，倒下一个又倒下一个，布尔吉也中弹倒下了。阿兹拉原来已经跑到前面去了，可是当他发现自己的朋友受伤了，他又跑了回来。
1: 阿兹拉，
2: 布尔吉，
1: 别过来，阿兹拉，阿兹拉，别过来，快跑，
2: 布尔吉，
1: 快跑，
2: 布尔吉，布尔吉，
1: 阿兹拉。
0: 德国法西斯强盗罪恶的子弹打中了阿兹拉，老游击队员谢德的女儿阿兹拉倒在布尔吉的尸体旁边。第二天清晨，党卫军上尉比肖夫和持枪的德国兵围着牺牲者的尸体来回走着，人群站在远处，其中有皮劳特、阿兹拉的父亲谢德，还有其他游击队员和死者的父母兄弟。
3: 谁也不要过去，别过去会打死你的，别过去会打死你的，
4: 谁也不要过去，
5: 别过去啊，
2: 我儿子躺在那儿呢，
5: 会打死你的，

0: 再读一遍公告，最后一次。
1: 是，先生。
2: 萨拉热窝公民们，最后一次向你们宣读公告，死者父母或亲友快来认领尸体。再重复一遍，德军司令部向你们最后一次宣读公告，萨拉热窝公民们，死者父母或亲友快来认领尸体。
3: 谢德一步一步向女儿阿兹拉的尸体走去，德国兵要开枪，皮劳特从容地迎上前去，接着群众一个接一个地跟了上来，上百成千的人民群众走向尸体。

0: 国兵撤走了，敌人是绝不甘心服输的。这不，贾瓦尔特又在向他的上司汇报他得到的情报了。
1: 游击队的联络暗号是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
2: 哼，还富有诗意呢。
1: 暴风雨来了。
2: 搞到了有关谢德的情况没有？
1: 啊，谢德他是很受尊敬的，我估计他的修表店是游击队非常重要的联络据点。
3: 很好，我们要监视他。
2: 不要这样，比绍夫，现在先不要惊动他，我们要让他们以为他还没被发现。
0: 皮劳特呢？这时候他也正在向米尔纳进击。
4: 你的瓦尔特是盖世太保，
5: 不可能。
4: 我也给瓦尔特工作，我们两个人总有一个是错的，究竟是谁呢？他跟踪过你吗？
5: 我没注意。
4: 你应当帮助我们。
5: 怎么帮？
0: 皮劳特交给米尔纳一只手表，时间是10:10。
4: 保持联系，用这个。不要拨米尔纳。
5: 为什么？
4: 你不要拨他。
5: 你到哪儿去？
4: 如果有人问，就说我已经离开萨拉热窝了，别的不用说，对帕弗尔和祭司也不要说。多保重吧，米尔纳，以后全看你的嘴了。
0: 这天，一个人走进了修表店，他冲着谢德说着暗语。
3: 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
6: 是啊，暴风雨来了。
3: 我是游击队联络员，有重要情报交给瓦尔特，是关于劳菲尔行动的。
6: 请交给我吧，我会转告他的。
3: 这是绝密情报，命令我一定要亲自交给瓦尔特本人。请你告诉他，5点我在清真寺门口等他，暗号不变。
6: 好的，5点在清真寺。
0: 就在离5点还有20分的时候，在警察局工作的斯特利慌忙走进修表店，谢德抬头一看，不禁吃了一惊。
6: 你怎么来了？不是紧急情况，你不能来和我联系。
7: 现在就很紧急，他们在清真寺布置了圈套，冯迪铁利是亲自指挥，不知道要出什么大事。
6: 刚才来了个联络员，让我约瓦尔特，说5点在清真寺见面。
7: 什么联络员？假联络员，一定是要抓瓦尔特的。
6: 这样，明白了。
7: 你赶快通知瓦尔特。
6: 怎么通知？不知道他在哪儿。他像旋风一样，从来也不停留。
7: 时间快到了，得想个办法呀。
6: 你已经尽到了你的责任，就交给我吧。
0: 斯特利走了，谢德走到一只挂钟前，从里面取出一支手枪。这时候学徒凯姆走过来看见了。
6: 我要走了，凯姆。
3: 您到哪儿去？
6: 去找我的归宿。你多保重吧，没有人欠我的钱，你要记住。
3: 记住了。
6: 有个犹太人叫米尔维特玛雅，我欠他20颗金子，如果他还活着，别忘了还他。
3: 是，先生。
6: 到天黑要是我还不回来， 把钥匙交给我弟弟。
3: 我跟他说些什么？
6: 不用，他会明白的。
3: 我能帮您干点什么呢？
6: 不用了，孩子，你好好的干吧，要好好的学手艺，一辈子都用得着啊，不要虚度自己的一生。
0: 凯姆望着谢德走出表店，朝清真寺走去。

0: 而这时候，苏里陪着皮劳特也正朝清真寺走过来。谢德在清真寺钟楼下面看见了刚才来找他的假游击队员，对，抢在皮劳特前边迎上去。
1: 瓦尔特在哪儿？
2: 瓦尔特叫我带来个信儿。
1: 什么信儿？
2: 对你我都是最后一次。
0: 谢德掏出手枪打死了这个混蛋。埋伏在清真寺钟楼上的德国兵一听比肖夫上尉的口哨声，立刻用机枪向谢德扫射。可尊敬的老游击队员，中弹倒在地上。他和女儿阿兹拉一样，为保卫萨拉热窝而英勇牺牲了。正是由于老游击队员谢德吸引了敌人的注意力，给他们耽搁了追捕瓦尔特的时间。正是由于人民群众的帮助，瓦尔特又一次逃脱了盖世太保部下的捕捉圈套。瓦尔特逮不到，而油又没有了，没有油，坦克部队就不能前进，怎么是好？大卫军上校这里急得正如热锅上的蚂蚁。
3: 休伯特，现在部队还剩多少油？
4: 报告上校，这个到达维歇格拉德。
3: 什么时间可以到达维歇格拉德？你来估计一下。
4: 按行程推算，需要20个小时。
3: 到达维歇格拉德以前，部队不能休息了。通知冯迪特利什，明天拂晓到达。
4: 是，上校。
0: 敌人的一举一动早被游击队掌握了。这天，斯特利又来到医生家里找皮劳特了。
5: A 军团的装甲部队正向威谢格拉特方向运动，
6: 这段路程大约有300公里，他们每小时运行25公里，将在明天拂晓到达威谢格拉特。
5: 你们都知道了，我是来给你们送信儿的。
6: 你是想报个喜信儿的？如果这不是个好消息呢？
5: 为什么不是？他们正在撤退，这是不是劳菲尔行动的意图呢？
6: 但是现在还不清楚。
5: 是不是准备另一次进攻呢？
6: 各种猜测我们都有，究竟要干什么我们还不知道。
5: 我搞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对我们查清叛徒有帮助。
6: 什么线索？
5: 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在去年的一次袭击中被捕了，一次大规模的袭击，
6: 后来被释放了。
5: 对，一个月后释放的。我们要慎重，还要做些调查。
6: 你已经尽到你的责任了，以后的事我们来做。
5: 好吧。
7: 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多漂亮。
0: 表店的学徒凯姆正在街上卖花。
7: 买吗？卖花卖花。
0: 他看见米尔纳走了过来，就迎了上去。
7: 您买把鲜花吧，太太，卖给您个金戒指很便宜啊。要手表吗？
0: 凯姆拿出来一只手表，米尔纳一看，上面指着10:10。他就把皮劳特给自己的那只表拿了出来。
7: 跟穿校服的走。
0: 米尔纳正跟着穿校服的人朝墓地走着，皮劳特从旁边闪了出来。
8: 我以为你永远不回来了。
6: 很高兴你还能想到我。
8: 哼，我该做什么？
6: 你们的委员会联系了多少人？
8: 50多人。
6: 敌人搞到了他们的名单，这些人不能继续留在这儿，必须把他们转移到解放区去。今天晚上走。
8: 我去吗？
6: 瓦尔特觉得你留在这儿更有用，他还让你开一张和你联系过的人名单。
8: 好的，
6: 写好交给帕弗尔，10点钟到树林里去集合。你要注意，不要让祭司知道。
8: 为什么？
6: 他叛变了。
8: 祭司？我不相信。
6: 是，很难令人相信。祭司从前被盖世太保逮捕过，你知道他住哪儿？
8: 库兹曼地球厅的楼上。
9: 这天，吉斯回到库兹曼地球厅，他看见库兹曼坐在柜台上，苏里正在扔球。
3: 让我扔一下，我教给你怎么扔。你看怎么样？哎，
4: 真没说的。
9: 说着，苏里用枪抵住了吉斯的肚子。
4: 举起手来。
3: 怎么回事？你们是谁？这是干什么？
9: 苏里把吉斯的手枪拿了过来，扔给刚进门的巴克。
10: 我来解释。
9: 吉斯看着从楼梯上走下来的皮劳特，很奇怪。
3: 皮劳特，你从哪儿来啊？他们是你的朋友？告诉他们我是谁。
10: 我会告诉的。这是在他那儿找到的。
3: 那是什么？
4: 你当然很清楚，释放你出狱的证件。
3: 别胡扯了，我长这么大没闻过监狱的味儿呢。
10: 那你闻过这张卡片吗？这个人在我的保护下，党卫军上尉比舍夫盖世太保。
3: 你们疯了吧？什么比舍夫？我可没听过这个名字呀。
10: 别表演了，祭司，我们都清楚，我们有证据。
9: 不行，快跑！祭司刚跑了几步，就被苏里和巴克打昏了。哎哎、
10: 把他带走。
9: 地球厅的库兹曼看着很关心。
10: 你们把他怎么办？
4: 他会得到惩罚的。
10: 你们还审问他吗？
4: 你少管闲事儿。
9: 巴克扛起不省人事的基斯和苏里走了。皮劳特警告着库兹曼，
10: 如果有人问就说他失踪了，你也没见过我们，明白吗？放心吧。
9: 等皮劳特他们一走，地球厅的这个库兹曼立刻从柜台下拿出电话机。
11: 叫他吗？我是地球厅，会议发出，一切都很正常。
9: 肖特就是米尔纳，而米尔纳就是和皮劳特对表的有着一对乌黑眼圈的女叛徒。现在他从衣架里取出了发报机。
8: 肖特呼唤康德，肖特呼唤康德。
12: 我是康德，我是康德。
8: 他们已经中了圈套，祭司已被干掉，要晚上到森林里去的人员名单。重复一遍，他们中了圈套，祭司已被干掉，要晚上到森林里去的人员名单。
13: 名单马上给你，你抄一份，把原稿毁掉。好了。
9: 康德尔这个假马尔特接到叛徒米尔纳的情报之后，立刻来到盖世太保的办公室。
13: 埃尔希特勒，报告上校，他们中了圈套，已经发现了留给祭司的证件，他被干掉了。
3: 真是妙极了。以后肖特就会更受他们信任了。那个名单怎么样了？
13: 准备好了，在这儿。我们已经送了一份给肖特。
3: 名单里有几个我们的人？
13: 五个。这是他们的负责人，特工人员阿克瓦利斯。
3: 你们会很顺利地到达游击区的，
5: 已经命令部队放你们过去，
4: 那以后就不会有什么困难了。
5: 我们对你寄予很大的希望。
4: 是上校，
5: 我祝你顺利。
4: 谢谢。

0: 晚上，当玛丽士带领着50名游击队员们在山路上走着的时候，突然被一队德国兵截住。
1: 站住！举起手来！放下武器！
2: 算了，我们已经被包围了。
1: 手放下！谁是你们的头？
2: 我是。
1: 一共多少人？
2: 自己不会数。
1: 住嘴！
3: 钟士先生，怎么处理他们？
1: 尽快处理，让他们快点到前面来，都给我枪毙了。枪毙！
2: 钟士先生，钟士先生，
0: 阿特瓦里斯就是党卫军派在游击队里的特工人员，他满自信地走了出来。
2: 我是德国军官。
1: 是军官？那我还是丘吉尔呢。
2: 我不和你开玩笑，我要见你们的指挥官。
1: 跟我来。
0: 特工人员阿克瓦里斯被带进了地道，见到了德国指挥官。
1: 报告，这个人自己说他是德国军官。
2: 我是德国党卫军少尉。你们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你们破坏了我们的计划，已经下了命令不准阻拦这些游击队员。
1: 很遗憾，我没接到这样的命令。
2: 你可以对证，你应该马上和萨拉热沃的盖世太保联系，我可以把联系的密码告诉你。
3: 快点走到那边去，在这个毛孩子身上我们找到一份名单。
2: 这名单是盖世太保开的，我们的人已经插到游击队中间去了。
1: 我是要对证的，在你们的人名上做个记号。
0: 阿克瓦里斯做完记号，把名单交给了德国指挥官。
2: 拿去吧，除了这5个人以外，其他都是游击队员，你可以枪毙他们。
1: 党卫军少尉先生，我要做的正相反。
0: 怎么，这个德国指挥官又是皮劳特化妆的？阿克瓦里斯明白了，原来他又落到了瓦尔特手里。
4: 是这样，干得真漂亮。
1: 波罗，好好照顾先生们。干得不错啊，玛丽士。
5: 真不错，波罗。
1: 玛丽士，送他们到解放区去，你们可以唱着歌走。德国人已经下来命令，任何人也不敢阻拦你们的。
0: 深更半夜，肖特，也就是叛徒米尔纳突然惊醒，他慌忙起身打开抽屉要取手枪，怎么一只手抓住了他。
6: 小天使，看到我你不高兴？
7: 祭司，你还活着
6: 啊？从坟墓里出来了，怕你多心，还带来一个朋友。
0: 肖特一回头，

0: 看见的是皮劳特坐在椅子里。
1: 皮劳特，怎么回事？你说过的，祭司是叛徒。
2: 那是为了对付你们的圈套才这样说的。我可以告诉你，你的一切我们已经完全弄清楚了。去年你被捕了，盖世太保收买了你，你帮助一个德国间谍冒充瓦尔特混进了我们的队伍，你是一个叛徒。
3: 你还故意把我说成叛徒，你以为瓦尔特会上你当吗？我揍死你，为弗兰克，为利印的，为土耳其，为所有被你杀害的，被你出卖的所有的人。
2: 行了，吉斯。
0: 吉斯一记耳光接着一记耳光把肖特打倒在地上。
2: 放开他。
1: 我只能这样，我没有别的办法，没办法，没办法，他们把我折磨得要死，我又死不了，我受不了了，就是男人，男人也受不了啊，没有办法啊。
3: 你的眼泪是骗不了人的。
1: 他们逼得我这样，我没有别的选择。
2: 现在你可以选择。
1: 我会的，我什么都能做，只要你们能保护我。
3: 只能在你脖子上套根绳子。
1: 能帮助我吗？如果我为你们工作。
2: 很难说，可能改变不了什么了，不过很值得试一试。
1: 我该做什么？
2: 你和贾瓦尔特在哪儿见面？
1: 在破砖窑。
0: 皮劳特打开发报机，命令着肖特：
2: 请求和你主子见面，就说有关瓦尔特的重要情报。
3: 想好了干什么？可不是开玩笑。
1: 叫他呼唤康德，叫他呼唤康德。
4: 康德不在，我负责转达，你说吧。
1: 有关瓦尔特的重要情报，重复一遍，关于瓦尔特的重要情报。
2: 告诉他，过一小时你在砖窑等他。
1: 过一小时我在砖窑等他。重复一遍，过一小时我在砖窑等他。完了。
0: 一小时以后，皮劳特和苏里还有基斯跟着肖特来到破砖窑。他们看见贾瓦尔特和两个特务坐在小汽车里在静等着。
2: 出去等他们过来。
0: 皮劳特说完，肖特走出去。可是走到一半他停下来了。
5: 他怎么没过来？
6: 小伟，我去看看出了什么事。
0: 特务来到了肖特身边。
3: 一切都顺利吗？
1: 是。
7: 过来吧，没事。
0: 贾瓦尔特刚要把汽车开过来，肖特突然喊了起来：
1: 别过来，
6: 快走。
5: 他怎么办？

0: 汽车开走了。
1: 等一等，等一等，
0: 与叛徒死命的在后面追着。
1: 停一下，卡特尔，别开车，把我也带走。
0: 肖特刚刚追到车边，贾瓦尔特朝肖特开了两枪。
1: 等一等，
0: 与叛徒折腾了两下，终于倒在地上不动了。贾瓦尔特的汽车在皮劳特他们的追击下撞到窑上起火了，同来的特务也被打死了。贾瓦尔特跑出砖窑朝山坡上跑去，皮劳特紧追不放。双方都没子弹了，贾瓦尔特掏出了刀子，皮劳特扑了上去，于是他们两个在山上你一拳他一脚的搏斗起来。皮劳特一脚把贾瓦尔特踢到山下去了，正当他滚进臭水沟的时候，苏里和吉斯赶来了。
2: 别，等一等，吉斯，不要开枪，让我来解释。
0: 吉斯一阵冲锋枪，终于结束了康德尔这个杀死了无数游击队员的德国间谍的狗命。德军的坦克部队勉强开到维谢格拉特郊外，汪斯道夫上校下令通知冯迪特里斯上校，劳菲尔行动计划可以开始了。这时候在萨拉热窝火车站上，冯迪特里斯上校正得意洋洋地听着哈根中校的汇报。
3: 救护队已经开始运伤员，上校先生。
4: 我看士气还不错嘛。
3: 是啊，伤员们还真以为送他们回家呢。
4: 士兵的命运是经常变化的，哈根先生，在这次战争中他们也不是第一次受骗。
3: 我觉得完全可以不这样做，这段铁路线是很安全的。比绍夫说萨拉热沃的游击队组织已经完全被我们破坏了，我认为他们是不会袭击我们的。
4: 我从来不根据推断和假设办事，我不喜欢冒险，我们现在这样做是100%的安全。
5: 真是太好了，运伤员的列车是不会被袭击的。
4: 火车什么时候能够开出？
3: 大概10点钟。
4: 哈根先生，做什么事情都要精确的时间，列车必须在10:20到达油库。
3: 是，上校先生，我们10点钟准时发车。
0: 冯迪特里斯坐上了汽车，他想起了他的间谍贾瓦尔特。
4: 比舍夫，康德尔有什么消息吗？
5: 没有，从昨天晚上就没有消息了。他会不会出事儿？
4: 完全可能的。
5: 我们怎么办？
4: 不用管他，比舍夫，我们顾不上康德尔，他现在已经不重要了，现在重要的是油。我现在坐汽车到油库，你和列车一起来，10:20准时在油库等你，开车。
0: 这时候皮劳特和伤好了的伊万医生还有苏里正在研究敌人的活动。
6: 运伤员的列车没有通过比斯特里克车站。
5: 那他们上哪儿去了呢？
6: 离比斯特里克3公里另有一条通向油库的铁路。
7: 咱们再来核对一下钦德勒的电话记录。
6: 卡车将在11:30到达油库，他的任务不是运油，
7: 去运伤员。
6: 对了，火车运伤员是骗人的，用卡车把伤员拉回来，再把火车开到油库去装油，用油支援 A 军团的装甲部队，这就是所谓的劳菲尔行动。

0: 皮劳特分析得一点不错。在油库的一个小站上，冯·迪特里斯上校见到了哈根中校。
1: 埃尔希特勒，
2: 1267号运伤员列车到达油库，
3: 用25分钟的时间让伤员全下来。运油的列车必须在1小时内发车，你和伤员一起留下。
2: 我以极不赞成的心情执行您的命令，上校先生。
3: 别太感情用事了，我现在感兴趣的不是伤员，而是燃料，请你执行我的命令。
2: 把车厢门打开，
4: 把车厢门打开，
5: 把车厢门打开，
6: 把车厢门打开。

0: 再有五分钟，青德拉的卡车就到了。
1: 在山间公路上，化妆成德国兵的游击队员截住了敌人的卡车。
2: 站住！站住！快停车！
3: 这是怎么了？
2: 这段路坏了。对不起，我们正在修呢。
3: 我们要过去，有紧急任务。
2: 好，开慢一点，请千万注意，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3: 后边注意，保持一定距离。
2: 走吧。
1: 化妆成德国兵的皮劳特、吉斯和苏里拦住了最后一辆卡车，他们赶走了德国司机，自己上了卡车。可是走了不大一会儿，就被德国哨兵叫住了。
3: 哎，停车！
4: 下来，
3: 把武器交出来。
4: 为什么缴我们的枪啊？这是命令。可我们是司机啊，你就是将军也是一样。举手。
1: 枪被拿走了。
4: 喏，给你。身上有火柴、打火机吗？
1: 火柴也被搜走了。
4: 好，上车，走吧。
2: 起，开车。
1: 皮劳特他们跟着大队卡车来到油库停下来，然后他们穿过伤病员队伍来到火车机头跟前。
4: 阿纳特，
3: 是我，
4: 站长叫你，三个人都去，跟我来。
1: 三个德国司机被带进一间空房子里之后，就被游击队员打昏绑起来了。皮劳特他们穿上司机的衣服，带上从司机身上找到的仅有三颗子弹的手枪，朝机头走了过来。这时候冯·宾特里施和比肖夫正在议论着哈根。
0: 哈根算个什么军官，艾希特这么感情用事，
5: 真没用，典型的国防军，
0: 这种人是不会打胜仗的。
5: 这倒是真的。
1: 哈根中校过来。
0: 哈根先生，车卸得怎么样了？
6: 全卸完了。
0: 把伤员装上卡车，你必须留在这儿，等火车开走以后才能离开，给开车信号。
2: 开车。
1: 开车的是皮劳特，他镇定自若地把火车朝油库开去。

0: 下车，
1: 谁也不准下车，
0: 谁也不准下车，把车厢门打开。
2: 我们进不去，怎么办？
3: 等等看。
4: 到了油库，这里戒备森严，谁也不准下车。皮劳特他们只能在机车上看着，德国兵被冯特里什和比肖夫监视着往火车上装油。

0: 还要多长时间？
1: 还有5分钟就装完了。
0: 嗯，通知汪师大夫上校。
2: 报告上校。
3: 嗯，
2: 冯机的历史通知，火车就要发出了。
3: 很好。嗯，你知道火车什么时间可以到达？
2: 最多5个半小时就可以到达。假如在路上不发生什么意外情况的话，
3: 休伯特，请你不要做这种倒霉的假设了。任何意外的情况都不会发生的，不会的，你要知道。我们必须赶快离开这个地方。你看，我们停在这儿，就像是设计场上的靶子一样。如果现在敌人的飞机来袭击，我们这支光荣的部队就会变成一堆废铁。情况就是这样。
4: 敌人对自己的侵略行径也是极为担心的，可不是吗？现在装满燃料的火车不正是由游击队的皮劳特开着吗？但斗争也并不那么顺利。那三个被打昏的德国司机苏醒了。
5: 行吧，赶紧把火车截住，快去截火车！警报！警报！
6: 要比斯特里格车站。我是哈根中校，赶快把运伤员的列车截住。对，快截住！

0: 老可一面放弃，一面冲出车站。
1: 让你们停车！没听见吗？
2: 什么好事？让你们停车没听见吗？
3: 啊！没办法，车闸坏了。
0: 德国兵爬上机车车头，被急死打下了火车。
4: 客人滚蛋了！
0: 苏里得到了德国兵的机枪。德国兵没法接近机车车头，
1: 不要给我打，就把油打着。
5: 苏里，气死，快进来！

0: 一直开到文学阁那个。
1: 为什么不呢？我很长时间没去了。
0: 不用炸药能炸吗？
1: 谁活着谁就看得见，

迟劳特出了驾驶室，他爬到机车车钩的地方，弯腰去摘车钩。车钩被卸开了，车头向前开走了，整个列车顺着山坡在往后倒退。皮劳特他们在车头前进了一段之后，全部跳下了车头，于是车头也开始倒退。不一会儿，车头撞到车厢上，

0: 油料着起来了，车厢爆炸了，大火燃遍四野，油桶四处横飞。德国侵略者抢油的美梦落空了。党卫军上校冯·迪特里斯站在他办公室的窗前，又愣又呆。不一会儿，走进来三个人。
1: 我是沃尔纳特少校，奉命来接替你的职务。你接到柏林给你的指示了吗？
2: 是啊。
1: 很好，那就用不着我多解释了。这是少尉冯·埃希斯，这是盖世太保威尔德姆特先生，他们将陪你回去。
0: 在郊外的山坡上，吉斯和皮劳特走在一起。
3: 皮劳特，你答应我的事儿还没办呢。
4: 我是守信用的，
3: 别哄我了，我今天就要见到瓦尔特。
0: 哦，吉斯原来还不知道瓦尔特是谁，那让苏雷说吧。
5: 这不是吗？就在眼前。
0: 皮劳特，你就是瓦尔特啊？那敌人冯·迪特里斯上校知道吗？

0: 哎，太有意思了，我来到萨拉热窝就寻找瓦尔特，可是找不到。现在我要离开了，总算知道了他。
1: 你说瓦尔特是谁？请告诉我他的真姓名。
0: 我会告诉你的。看这座城市，他就是瓦尔特。
2: 英雄的城市，英雄的南斯拉夫游击队员们，为保卫自己祖国不被侵犯，他们出生入死，和敌人周旋着，斗争着，今天终于取得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在即将到来的时刻，我们将在夜色的掩护下一同探寻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2点钟，105悬疑剧场等您一同揭开谜底。

0: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电力系统退休职工吴欣彤。退休以后，我迷上了京剧，优美的京腔京韵让我享受国粹文化之美，也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相互帮助，互相鼓励，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变得充实又美好，晚年生活越唱越有戏。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一场离奇的穿越，现代女子在大唐重生，于盛世浮沉间饱尝爱恨悲欢。密信已然送入宫中，何干成机能否躲过这场抓捕？这场朝堂风波又将掀起怎样未知的变数？请听《梦落大唐》第66集。
6: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66集，我努力撑起自己的身子，冷静地问道：如果我一定要要回那些信呢？苏旭拂袖说：那是不可能的，那些信对我们很重要，对太子很重要，对魏王很重要，但对你只是些废纸而已。我打断苏旭的话，脸上滚烫，一定是因为太过激动而争得满面通红了。魏王殿下会是我未来的主上，苏旭压低声音在我耳边吼道。我冷笑，同样低吼回去：注定失败的主上。苏旭瞳孔蓦地收缩，我冷冷盯着他曾经清雅迷人，如今却和我一样惨白的面孔，字字如针刺出。你早知道我跟一般人不太一样的，一个疯子不可能会排八字，更不可能会预知齐王谋反，甚至预知一个大臣的未来意好。那么会是谁？苏旭双眼近乎赤红，紧紧地盯着我。我尽力笑道：你把密信拿来，我就告诉你。苏旭迟疑了一会儿，抬头看了看天色说：来不及了，这会儿魏王殿下已经带着那些信进宫了，只怕这个时候皇上已经看到那些信，正派人收捕何干成机呢。霍斯全身筋骨在一瞬间给抽走，无力地扑倒在锦襟之中，抑制不住身体的颤抖，用手掩住了眼睛。夕阳西下，漫天的晚霞流金换紫，将窗纸映得通红如血光，但并不炫目，却是伤心般的淡淡光华。从苏府出来，我坐回马车之上，放下车帘， 让自己沉浸在那车厢中的那片黑暗之中，茫然地瞪着前方的黑暗，只看见何干成机那落寞孤寂的背影在眼前飘晃着。我为什么就可以那么狠心地待他呢？他只是一个年轻倔强的剑客而已，冷淡却不冷血，猖狂却不是性情。如果有一天他不是一个为人所用的剑客，而我也只是一个没有心计的寻常女子，俩人并坐在院子里，我缝着孩子的衣衫，他拨着秋天的棱角，看着我们的孩子在金黄的稻谷前奔跑，偶尔相视一笑，两人的眼眸都纯净得如同碧蓝的天空。那幅景象不亦是许多人翘首企盼的幸福吗？轿子四周的帘幕都低低地垂着，我独自一人坐在轿中静静地想着，忽觉脸上冰凉一片，服侍时全是斑斑的水迹。小姐，随在轿侧步行的白马见我好久没有动静，反而担心，掀开帘子轻轻地问道，小姐倦吗？要不要歇一歇？我忍着眼泪摇头说，我没事儿，没事儿。白马不好多说什么，只是找着话跟我说着，这里就是华东大街了，拐了弯就是长安最有名的烟花巷，一排二三十家院落全是名妓所居，好热闹的。我心里动了一动，问他，我们从那条巷子走吗？白马说，那倒不必，我们可以从后面的小巷穿过去，路更近呢。我沉默了片刻，终于还是问道，何干成机最近就在这条巷子的两家青楼里厮混吗？白马吸了口气，似乎按耐不住的春寒陡峭，打了一个寒战才说，是，这两天都在落雁楼。我又沉默了，然后问他，落雁？嗯，那里是不是有个漂亮的当家花魁叫落雁？白马愣了愣，小心翼翼地问我，听说是，不过我却没见过这姑娘，但想来总不会胜过小姐的，小姐是除了公主之外天下最漂亮的女子，凭谁都比不上。洛洛极受爱戴，在吐蕃人心里真如天上的神女一般，所以她自然是最好的，我虽是不错，也只是排在她后面屈居第二而已，多半还是因为我是洛洛好友的缘故呢。我默默地沉吟着，然后说，白马，我们到落雁楼去看看吧，看看那位落雁姑娘。白马惊叫着说，小姐，今天你没穿男装，身子也弱，去了只怕不合适吧。去吧，就这样去吧，我喃喃地说，也未必还能再见他几次了，想见见他，真的好想。白马自然知道我想看的绝不会是落雁，好生无奈地看着我，朴实的面容满是焦急担忧。我用双手揉了揉自己的脸，将泪痕尽力地拭得不见，微笑着说，你放心，我心里有数，不会有事儿的。白马迟疑了一下，跑到车后和骑马缓缓随着的顿珠等三人商议，跟我决定的事情又是他们所能阻挡得了的。马车在落叶楼前缓缓地停下，我整一整衣衫，扶了扶有些凌乱的发丝，虽知自己必然憔悴得很，也顾不得了，早有保姆过来迎接，但见得前面是个青素衣衫略带病色的女子时，却愣在那里，欲带喝问，但我衣着配饰俱是不凡，而身后顿珠等人都是带兵器的，一看就知道是会武功的，哪里敢轻易招惹，只是拦在门口陪笑细问道，姑娘，您来找人吗？ 保姆陪笑着说，哟，可不巧了，今儿他给工部的张大人接府上试验去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呢。我瞧了顿珠一眼，顿珠立刻取了一块金子扔给保姆，冷冷地说道，妈妈，听我们小姐的话，有你的好处，如若不然，信不信咱们今儿拆了你这破屋子。我只是淡淡地笑道，妈妈放心，我只是痴爱琴艺，闻得落叶姑娘琴艺高明，来听听琴而已。妈妈只要照常安排接客便好，又管来客是男是女呢。保姆看看金子，又看看我们，嘴角的笑容有些扭曲。其实，寻常若来见落叶，倒也不难，这么些银子，就是买他十叶也是够了。只是这两日却有个煞星在，凭他是谁也不敢招惹他呢。姑娘真要见落叶，隔上几天等着煞星不在了再来瞧他好不好？我继续微笑着说。

是吗？有这么个煞星，怎么厉害啊？我倒要瞧瞧。保姆四下瞧了瞧，指着门内指道：咱们这样的小户季家，原不抵花月楼那样的官家妓院人数众多，花团锦簇，不过一两个出色些的撑着台面罢了。这煞星一来，便是有人要和他竞争似的，都给他打走了。你且瞧瞧去，把这院子里冷清的，连原来找小燕那几个丫头的恩客都不敢来了。他神秘兮兮地凑到我耳边说：是有名的杀人魔王何干成妻呢，他杀过的人只怕比状元楼厨师杀过的鸡还多。我举步往那边走。我吗？倒还真好奇了，想见见这煞星呢。保姆大吉见我进去了，又要来拉，却搁不住顿珠，又将黄澄澄的一块金子塞到他怀里，跺着脚说：姑娘，是你自己要进去的，吃了亏可怨不得我。我恍若未闻，一来到屋中四下打量，果然冷清得很，一个客人也不见，只有两个小丫头见了鬼似的看着我。楼上有间屋子特别明亮，透过半掩的门扉看得见壁橱的红烛高烧着，却听不见一丝的声音，不论是男人女人的话语，还是据说极精妙的琴音。这样的死寂和死寂中带着阴冷的气息，不该属于繁华奢称的妓院。不管这是不是一家独门独户的小小青楼，我向保姆苦笑道：这里一个客人也没有。保姆指了指楼上，悄悄地说：都给他赶走了，前儿来了一位吴公子，不过多说了两句，他一见回去就帮人家剃了个光头，连尿都给吓出来了。他真疯了，有种说不出的愤怒和怒气夹着说不出的凄凉涌到心头。那红烛高照下，何干成妻正和那落雁做着什么好事呢？我走到旁边的青玉案前，提起案上偌大的青花瓶，细细地赏玩着。保姆只是忐忑地看着我，紧握着金子。我冲他笑了一笑，将青花瓶高高举起，狠狠地砸下，砸在青砖铺成的地上。清脆的破裂声如新春的一声巨雷，炸响在死寂的落雁楼。保姆大叫一声，惊得面孔发白，指着我，又指向楼上那一处的明亮，说不出话来。那红烧的红烛仿佛晃动了一下，好一会儿才有一道阴影从门内闪过，伴着冷冷的喝声：谁在吵？寒光闪过，年轻的剑客只穿了贴身的小衣，凌乱着头发，披了一件黑色丝质的外袍，提剑出现在楼梯口，狠狠地望向我，然后惊愕地呆住，不自觉地将袍子紧了一紧，掩了掩胸口暴露的肌肉，一声娇慵的叹息，一个披发的美人扣着衣带，倦倦地走到何干成妻的旁边，扶住他瞬间变得有些僵硬的肩，向我凝眸而望。那是怎样的一对眸子，妩媚却清冷，带着动彻是非的疲倦和繁华落尽后的萧索，似有情若无情，透了淡淡的悲哀，微微的无奈，看来好生的熟悉，熟悉的就像镜子里倒映着我自己的瞳孔。早说了路归路，桥归桥，你还来干什么？给那女子扶住肩，何干成妻似乎神志清醒了许多，嘲讽地看着我：莫不是嫌寂寞了，找不着男人了，所以也想投身到青楼来？顿珠喝道：何干成妻，你敢这样侮辱我们小姐？何干成妻收了剑，不知从哪里摸了一个葫芦酒来，狂笑道：她是你们的小姐，可不是我的小姐，给我骂了也只好白给骂了。那身畔的女子必是落雁了，
轻轻地握住何干成机的手，媚笑道：少喝一些，何干公子，待会儿还要继续。他咯咯地笑起来，笑得花枝乱颤。可惜他笑起来时太过谄媚俗艳，反破坏了那份自然的清冷气质。何干成机却大笑地拥住落雁：放心，别说是你一个，就是再加上上面这位自认高贵的名门闺秀，我也可以让你们舒坦到天亮。他嘴角的讥讽更浓，笑对落雁说：你知道吗？这个女子可是洛阳最有名的飞云庄三小姐。可是他狂笑道：她和你又有什么区别？她甚至还不如你这般温柔可人，心地善良。她是戴了美丽面具的魔鬼，你信不信？落雁有些惊讶地看着我，然后轻笑，带了一抹研判般的有趣表情，静静地瞧我。我咬住唇边，只看着这个男子悲哀无力地看着这个一度爱我护我如掌中宝般的男子，有咸甜的欣慰从牙缝向上延伸，凝在舌上，刺入肺腑，又从唇边慢慢地溢下，却是自己的唇边给咬得破了。初见时那夕阳余晖下如邻家男孩般的倔强孤独，把我带回小屋后衣不解带的温柔守护，香巴拉山那恍如梦中的千里相救，厉颜极色与我决绝时手中断裂的小木棒。我咧开嘴有些神经质地笑了一笑，泪水却爬了一脸。何干成机却只是淡淡地瞟了我一眼，目无表情地拥了落雁回身欲走，但我身后却传来了怒吼和冰刃出鞘的声音。还没等我醒悟过来，顿珠人刺棍步已经冲上了楼，雪亮的腰刀在昏暗的灯光下反射出凌厉而仇恨的光芒。然后是白马，他把我拖到一边，在保姆和落雁的惊叫声中也冲了上去。他们都与何干成机交过手，绝不会是他的对手。可何干成机侮辱了我，就是侮辱了他们心中的绿度母。那是吐蕃武士宁可死也不愿意承受的侮辱。何干成机面沉如铁，迅速地扣好衣带，噔的一声，宝剑光华四射，只将四人腰刀光彩全然地压去。我定了定神，叫道：白马，你们下来，不用理他。何干成机大笑着说：荣叔儿，恭喜你有一群如此忠心的侍仆，我们打个赌如何？我赌过不了今晚，你将又是孤零零的一个。剑华大展，雪莲般的耀眼夺目，一身黑袍的何干成机飞舞在栏杆之畔，轻挑慢刺，不经意般的出手，如暖阳下的春花漫步，潇洒迅捷，劝将四人迫得一起退后，在剑光中躲闪回避着。虽是努力设法还击，但在那如电波般的出手之中，雪光如雨洒下，但见白马共步身上俱被伤到，甚至被迫地掉下楼来。我连忙叫道：何干成机，手下留情。何干成机长笑道：也行，今天你就和落叶一起奉侍我一夜好了，侍奉好了，明早我就不为难你们。白马共步闻言两眼尽刺，一跃从地上爬起，不顾淋漓洒下的鲜血又往楼上冲去。我大急，匆匆赶上楼去，叫道：快停手。何干成机得意地从刀丛中向我挑衅着说：

0: 何干成鸡？你明明不是畜生，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变成畜生呢？何干成鸡面色一变，你还嘴硬吗？哼，那可就怪不得我了。他的见识一变，屋子里陡然冷到冰点，森森凉气带着肃杀的死亡之气悠悠地笼住屋子。他动杀心了。我虽然不再有当年对于游魂的敏锐感觉，但我觉出那种杀气，那种从何干成鸡身上散发出来的死亡气息，我一阵阵的眩晕，甚至听不到屋外传来的阵阵喧闹声，而何干成鸡和棍部顿珠却听到了。他们住了手，看着成群的官兵全副武装，持着亮晃晃的刀冲了上来，又有十几个禁卫服饰的人夹杂在其中，看来是特地调来的内廷高手。这些人迅速将所有人团团围住，而屋外同样是喧闹不断之声，只怕来的官兵少说也有百来个。百余把冷冷举起的刀锋映着稀薄的月光，凝着可怕的光泽。
1: 现代女生魂落大唐，一边周旋于皇室纷争，一边苦苦寻觅千年归途。稍后请继续收听《梦落大唐》。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舒尔能找到营救何干成绩的办法吗？苏旭又会向他透露怎样的内情？请听梦落大唐第67集。
6: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67集。
7: 内廷侍卫何干成机嘲讽地看着围上来的一群，冲我道：你带来的？我身形摇摇欲坠，倒是落叶正在我身边眼明手快地扶住了我。我擦了擦鼻子上冒出来的冷汗，勉强说：他们不是我带来的，可是是我害了你何干成机。何干成机似乎有一些触动，有些黯然地笑道：哼，你倒还算老实，看在这一点上我不为难你。你走远一点，刀枪无眼，不然给误伤了那可怪不得我。我心里一寒，你要拒不

何干成吉哈哈大笑着，指住几乎将落叶楼挤满的侍卫说，你们那么多人过来，大概也没打算善了吧。众侍卫之后，一名非衣冠服的中年官员正在数名武将护卫下挥手说道，何干成吉，放下剑来跟咱们回去，有些事情只是请你老人家解释一下。肥衣在唐朝只能是三品以上官员才能穿得，而且此人腰配金鱼带，必是朝廷大员了。何干成吉笑道，哼，原来却是大理寺卿亲自来了。何干成吉好大的天面，居然惊动了九卿之一的大理寺卿亲自领兵来抓人。如果我不放下剑呢？大理寺卿脸一沉，下官奉命行事，自然还是要将公子带回去的，只是公子本来尚有生机，勿要抗官拒捕，必然罪加一等，便是当场格杀，想来太子殿下也不会有什么异议的。何干成吉冷哼了一声，笑意中讽刺意味更浓了，高声叫道，可惜了，我何干成吉自来不懂什么是放下宝剑。大理寺卿也不多话，挥了挥手，十余把刀剑一起向何干成吉身上招呼着。何干成吉一声长啸，如大鹏飞掠而起，剑光如长虹闪过，冰冷如雪光灼目，闪电般在空中游走飞驰。但闻金叫声不绝于耳，浓烈的血腥味扑面而来，当先几名官兵已然受伤，急急地退后。后面的官兵见他神勇，鼓操着又冲向前，只是不敢就动手。我的耳边却飞快地悬着方才大理寺卿说过的话，公子本来尚有生机，忽要抗官拒捕，必然罪加一等，便是当场格杀，想来太子殿下也不会有什么异议的。何干成吉再是神勇，想把这百余名的官兵和内廷高手全部诛杀也绝对不可能，便是侥幸逃脱了，后面会有多少的追兵在他后面盯着呢？而若是他在受伤了许多官兵后寡不敌众败下阵去，面临的可能就是当场诛杀。他知道我盗的信给了魏王之后，一直都不曾逃去，是否等待的也就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呢？直到像一个剑客一样痛快地死于刀枪之下。我心念一转，突然冲了出去，冲到何干成吉面前，抱住了他结实如铁打般的身子，抱住了他握剑的有力臂膀。何干成吉身体颤抖了一下，继而哼了一声，就要推开我。我执着地不让他推开，轻轻地在他耳边说着，成吉，我喜欢你。何干成吉瞳孔蓦地收缩，激烈的心跳和喘气清晰地传入我的耳中，那冷漠眼底一直强装的坚硬开始如冰块般的融化着。他还是喜欢着我的，只是骄傲的不肯承认，甚至用他对我的折辱来掩盖着自己的感情罢了。我将他搂得更紧了，继续说，我真的好喜欢你，别硬拼了，给自己一点活下去的机会吧，也给我一个机会。我紧紧地握着何干成吉拿剑的手，何干成吉并没有放下剑，却低下头，迷惑而认真地看向我，看着我凝泪相视，苍白憔悴的模样，有隐隐的怜惜和犹豫在轮廓分明的面容闪动着。而在我握着他的手的时候，另一柄宝剑如毒蛇般的蜿蜒而来，恰恰刺入何干成吉的脉门。何干成吉如梦初醒，痛楚的失声惊叫，

手，正是跟我告别没多久的苏旭。何干成绩的骄傲倔强，在见到我和苏旭站在一起后，全然的化去了，如同被抽取所有的骨髓一般，颓落失落，无限愤恨和绝望地瞪着我。宋淑儿，你又骗我！他认定了，我故意用手段拖住他，好让苏旭暗算他得手。我努力地牵动着嘴唇，想给他一个安慰的笑脸，却止不住眼中的泪水和面部的肌肉的僵硬。他那绝望的面容，愤恨的黑瞳，直直地刺到我的心里，撕扯得我五脏六腑俱是扭曲的疼痛。那几盏如豆的灯火，渐渐弥漫成无数乱晃的星星，在漆黑的夜里铺满铺满。醒来时已经躺在梅园我自己的卧室里了，绣着缠枝牡丹的松软被子柔柔地附在我的身上，怀里还掖着一只暖炉，可为什么还是这么冷呢？浓重的寒意不从外面来，却是在身体里由内而外地透了出去，冻得我一阵阵的哆嗦。白马正在铜盆里拧着一块面筋，哗哗的水声在寂寞的夜里轻挑着每一根灵敏的神经，慢慢叫我回忆起曾经发生过的一切。陶瑶跟在白马的后面，小脸涨得通红，泪珠在长长的卷帘下滚来滚去，直磨蹭着白马，低声地问道：何干哥哥真的被抓走了吗？他犯了什么罪？该怎么救他？我的何干哥哥是一个好人呢。白马想来是给缠得久了，颇不耐烦地说：何干成绩也是自己找的，你看看他把小姐给气的。他取了面巾走来给我擦脸，一眼对上我疲乏无力的眼睛。小姐，白马慌忙地试着我肿痛的脸，干涩的眼睛温柔地问道：觉得好些了吗？刚才叫人问了一些清淡的桂圆莲子粥，端来给你吃好不好？我摇摇头问道：不吃了，没胃口。现在是什么时候了？白马说：只怕快天亮了，苏公子把你送回来的时候夜就深了，你这模样可把老爷给吓坏了。还好大夫来过，只说受了一些惊吓，休息几日便好，老爷这才略略的放心回去睡觉了。我哦了一声，却在慢慢回忆着晕倒前的情形。何干成绩，他的腕间流了那么多的血，受伤必是不轻，这一被押去大牢，便是今日不审，明日也肯定是要暗审的。他又岂是肯随便招认罪过的人，到时不知会受些什么罪呢？一个如此桀骜不驯之人，把他陷在不见天地的牢笼之中，受那些他素来看不上眼的下等奴隶的侮辱鞭挞，再加上他认定我冷血无情，在最后的关头还是在利用他的感情欺骗于他，心中不知在受着怎样的折磨呢。不断泛起晕倒之前所见的他的绝望愤怒，我的心好痛，真的好痛，甚至比听说东方青瑶出事更不堪忍受。我告诉他我喜欢他，当真只是为了用一个谎言骗过他，让他俯首就擒，好为他自己留下一点生的希望吗？我用被子掩住脸，不愿再想下去。清晨第一缕阳光才从窗格中柔软地照耀到我的床头，揉抚着我的脸温

0: 和地说，
1: 感觉好一点没？父亲，我撑起身子来低低地唤了一声，看着他这些日子又多出的许多斑斑白发和眼前周围发青的眼圈，哽咽难言。荣锦城将我搂过，小心地呵护在怀中，轻轻地叹息说，不舒服就好好地调理一阵儿，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昨天下午我已经打点好了，上了保书，青瑶应该今天就可以出来。接出他来后，我就把你们的事儿给办了。青瑶是个好孩子，一定会好好待你的。我在父亲那温暖的怀中摇着头，却无法告诉父亲，甚至无法告诉我自己，我的内心深处究竟在想一些什么。可我却清楚地知道，我不想再和青瑶在一起了。就是没有荣化儿，我也没有办法在牺牲一个最爱我的人之后，还心安理得地过我的幸福小日子。荣锦城却还在盘算着，我们也不必再做什么了，只要青瑶平安，朝廷里爱怎么闹就怎么闹去，谁当皇上都一样。我们回洛阳去过我们的安乐日子好不好？我想点头，头却有千斤重。何干成机一对悲伤的漆黑眼睛似正高悬在空中，含恨地看着我，冷冷地笑着。荣锦城把我又扶回被窝，微笑着说，总之啊，你做的已经够好了，现在只管歇着，剩下的事儿我去打点。他挥手向陶瑶白马说，过来好好照顾三小姐，我先去刑部把东方公子接出来。荣锦城扭头走了，等他再回来时，东方青瑶也该一并回来了。我却无法为之喜悦，甚至不知道他回来以后我该怎么面对他。我眼睁睁地看着何干成机走上绝路，还能为我这样卑鄙的成功欢呼雀跃吗？我咬着牙捏紧了拳头，我绝对不能这样做。我起身问白马，你和贡部的伤重不重？白马说，嗯，何干成机似乎下手时也留了几分力，都只是伤了一些皮肉，上了药两三天就能恢复了。这时一直服侍在一旁的陶瑶似乎再也忍不住了，含泪说道，
2: 何干哥哥素来不过是嘴上狠毒些罢了，其实哪里舍得伤了小姐和小姐身边的人呢？便是偶尔欺负了小姐，想必也不是有意的。
1: 他忽然扑通跪倒在我脚边，抽抽噎噎地哭道，
2: 小姐小姐，纵然何干哥哥有得罪你的地方，就看到他那么几年一直牵挂小姐的份上，原谅他，救救他吧。
1: 他哭得如带雨梨花一般，我却只能苦笑着说，救他，我有这个能力吗？
2: 陶瑶说，小姐既有办法救出东方公子，又怎会没办法救何干哥哥呢？
1: 我默默地沉吟许久，回头看陶瑶，陶瑶帮我梳妆吧，简碧去帮我取一件可以出门的衣裳来，别太素了。白马，你伤不重的话，就去帮我通知顿珠他们，给我备定舒服一些的小轿来，准备出门吧。白马犹豫地说，
2: 小姐，你不休养两日，又准备去哪里呢？
1: 我淡淡地说，准备救人。陶瑶顿时狂喜，忙替我拿镜子，又取首饰脂粉。白马知我倔强，一旦决定了，肯定不肯更改，只得匆匆去了。本来我比较偏爱淡色的衣衫， 所以简碧
2: 拿来的衣衫
1: 也多是素色。我瞧镜中的自己本来就气色不佳，经过昨日一阵的折腾，更是苍白如鬼了，再也搁不住素衣衫的映衬了。何况东方青瑶回来的日子，总不能显得太丧气吧。于是选了件霞飞色织锦花鸟宽襟广袖的外衫，罩在引着水色花纹的飞裙之上，掩了我过于单薄的身段，又用赤金点翠的簪子环起高高的云髻，以玳瑁珍珠碧玉制的各类珠花细细点缀了，再淡抹脂粉轻敷花钿，巧点绛唇，镜中人方才有些动人神采了，清逸而不觉流俗，雅丽而不显招摇。只是曾经明若秋水的眼睛，深沉的如千尺玄潭，沉静的白马扶我上轿时才低声问，小姐去哪里？我还能去哪里呢？我皱了皱眉说，先去苏洵那里吧。太子一党现在必想着救何干乘机之策，但纵然他们与我目的一致，我又怎敢自投罗网，与虎谋皮呢？苏洵世代在朝廷为官，又深得皇上和魏王的信用，自有他在朝廷的势力，他至少可以告诉我目前何干乘机的状况。因身体好生不适，我只乘了顶四人的小轿，慢悠悠地向前走着。大约一个时辰后才到苏府，可惜苏旭并不在府中。据进士说，苏旭不知去刑部还是去大理寺了。刑部目前东方青瑶正要出来，而何干乘机正被下到大理寺受审，这两件事情只怕都是苏旭关心的。我赶早过来倒显得考虑不太周详的，但既然来了，我也不能就这么走了，等苏旭回来正好可以细问问二人现在的情形。不知喝了第几杯茶，苏旭终于回来了。此时正是正午过后，我甚至已经饥肠辘辘了。颇识大体的苏府管家已经为我们设了虽不丰盛却很精致的午餐来等我们去用餐。苏旭看到我时大是意外，但还是急忙过来问道，淑儿，你身子这么弱又跑来做什么？有事叫人跟我说一声，我去探你也是一样的。我微笑着说，我来有什么事儿？苏公子如此聪明，不会猜不到吧。
0: 小说《梦落大唐》讲述拥有现代记忆的少女跨越千年重回大唐，在权谋爱恨中寻觅归途。接下来105小说联播将带给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0: 五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3: 凌晨3点，现在是寅时。
4: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5: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5: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8: 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中文没有随意打探和宣扬他的秘密，只是安静温柔地接纳他所有的模样。这份尊重与包容，让紧绷戒备的陈蜜霜慢慢放下心理防线，不再刻意疏远躲避。请听《这世界全部的漂亮》第10到第11集。
9: 天赋异禀的调香师偶遇双面人生的花艺师。如果命运真的存在，那么一切的机缘巧合

0: 或许都是为了让他们相爱。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作者默默安然，第十集。陈蜜霜当着钟文的面给邝盛打电话。
1: 就是这样，不麻烦吧？那好，回头我给你送过去。
0: 他简单地说了下情况，只说是一个认识的人觉得饮料喝起来不太对劲儿，所以想验一下。做律师的自然认为是准备索赔，丝毫没怀疑就答应了下来。结果邝盛又突然说，我晚上去接你吃饭，到时候你顺便给我就行。陈蜜霜下意识看向钟文，只觉得有一束强劲的目光向他砸来，他喉咙一紧，莫名有种心虚感，赶紧和邝盛说，
1: 啊，我最近真的有点忙，改天吧，回头我让人把东西送到你律所去，谢谢。
0: 邝盛不是个被拒绝了还会一再勉强的人，通话就这样结束了，一句多余的寒暄都没有。见陈蜜霜放下手机，钟文反倒有些意外。
2: 这就完了？
1: 不然呢？
2: 这个男的好无聊啊。
1: 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话多？
0: 陈蜜霜白了他一眼，飞快地在便笺纸上写下了邝盛律所的地址。
1: 行了，你拿去交给前台，说是我要送的。
2: 啊？我去？
0: 陈蜜霜做事就要收回便笺。
1: 那我去吧。
2: 哎，我去。
0: 钟文赶紧抢回便笺，抱着瓶子飞也似的往外跑，好像生怕陈蜜霜后悔。
1: 哎，等一下，给你车钥匙，开车去啊。
0: 陈蜜霜追出去丢给他车钥匙，目送着他将车开走才算踏实。房间里陡然安静下来，陈蜜霜这才意识到钟文在时有多吵，明明只多了一个人，他的存在感却像是某种可捕捉的频率，辐射范围巨大，带来持续的躁动。他一离开，唰的一下一切都消失了，一点痕迹都不留。陈蜜霜竟然有点不习惯，有钟文在和没钟文在的反差如此之大，在他心里掀起了难以平息的波澜。
1: 第二天一早，陈蜜霜就让钟文和 Mrs. Moran 联系，确认是否可以上门看一下具体环境。Mrs. Moran 在电话里说，
3: 你们的电话来的真是时候，再晚一点儿，我就要出去跑马拉松了。
1: 放下电话，钟文笑得抖肩膀，连声说，
4: Mrs. Moran 真是个好玩的奶奶。
1: 陈蜜霜现在知道他俩为什么会这么有缘了。到了 Mrs. Moran 家，陈蜜霜查看房间和院子的布局，在随身携带的速写本上简单的画一画，心里初步想了几个方案。期间钟文只是在和 Mrs. Moran 闲聊或是在逗猫。 Mrs. Moran 歪头看着陈蜜霜的背影对钟文说，
3: 你的老板非常漂亮，
4: 是吧？是吧？
1: 钟文兴奋的好像在夸他一样。
3: 你在追他？
0: 以您的人生经验看，您觉得有希望吗？
1: Mrs. Moran 保持微笑没有说话。刚好陈蜜霜考察完毕到他面前坐下来，想表现得亲切，却还是因为习惯性的职业感而显得疏离。陈蜜霜认真询问了 Mrs. Moran 对花的品种、颜色、气味之类的喜恶，花园是否接受植物土培，能不能按时照料，需不需要有人定期帮忙照料，还有整体的预算。陈蜜霜发现 Mrs. Moran 的品味很好，对美的要求很高，提了非常多的细节，甚至拿笔给他作画展示自己的想法。相对的，

0: 他对预算毫不设限，只要做得好，钱不是问题。大概谈完之后，陈蜜霜要回去完善细节和订立合同，迅速起身告辞。 Mrs. Moran 看了看中文，对他说，
1: 能不能借你的员工用一下，会还回去的。
0: 其实他不算我的员工，他有他的自由，私事无需经过我的同意。下次见。
2: 陈蜜霜独自走出门去，轻轻地将门带上，余光还能瞥见钟文歪着上半身从墙后探出头来和他拜拜。他无可奈何，透过门缝跟他摆了摆手。
1: 他和我年轻时真像，腰杆总是挺得笔直，下巴和眼睛总是在刚刚好的角度，不爱笑，用傲慢来伪装自己，好像随时都在和谁比赛，一松懈就会输。
2: 陈蜜霜一走， Mrs. Moran 就对钟文说，
1: 其实他是缺少什么，一个脆弱的人才会装成满不在乎。
3: 我只想知道我到底能不能追到他。
1: 我又不是巫婆，怎么说得准呢？我只知道你的喜欢已经传达到了，他是知道的，也感受到了，那么之后的一切就不由你说了算，你做好你自己就行了。
2: 从 Mrs. Moran 家出来，钟文一直在思考这句话，也许这真的算是人生经验，与其花时间反复和对方说喜欢，不如先做好自己。
0: 那之后每天钟文都会去陪 Mrs. Moran 待一会儿，帮他跑跑腿儿，自动加入了种植花园的队伍。布置房间和院子的活还没完工， Mrs. Moran 又给陈蜜霜一张名片，和他说，
1: 我有一个朋友新开了一家咖啡店，需要每周订花，你可以给他打一个电话。
0: 谢谢你，我会打的。尼斯的花店多不胜数，陈蜜霜很清楚 Mrs. Moran 如此殷勤地帮他介绍是因为感激钟文，然而陈蜜霜却担心起来，毕竟钟文只剩3天就要走了，他怕钟文忘记和人家说，付出了情感突然迎接失落，对一个老人来说是很残忍的。
3: 哦，还真是。
0: 被陈蜜霜一提醒，钟文才想起这件事很重要，必须得提前去打声招呼。可是自己走了以后，谁帮 Mrs. Moran 补充冰箱呢？还是应该建议他找个保姆吧。钟文认真地担忧了起来。
3: 对了，上次那瓶饮料的检验结果出来了吗？
0: 他还没给我打电话，我去问一下吧。陈蜜霜给邝盛打了电话，但被助理接了起来，说邝盛现在不方便接电话，陈蜜霜留下了自己的问题就挂掉了电话。
2: 当天晚上陈蜜霜上床休息时才收到邝盛发来的信息，是一份检验报告的照片，还附有邝盛的简单解释。这里面还有一种不属于饮料成分的有机化合物，那东西本身有治疗作用，并不能单纯算作毒，只有浓度够高才会要人命，但有心血管病的人绝对不能沾这种东西，它会高度刺激心肌，诱发心衰，不过这瓶里的含量很少，应该不至于致命。那如果长期少量服用，对象是一个可能原本就有心血管病的老人呢？陈蜜霜心里想着，却只回了一句，
0: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你。
2: 啊，抱歉，最近有案子要开庭，其实结果早就出来了，忘了告诉你。
0: 没事，晚安。
2: 陈蜜霜主动结束了电话，双腿垂下床，踩上拖鞋，小跑着下了楼。
0: 楼下关了灯，但钟文还在打游戏，只能看见他手机屏幕上的一小块光。因为插着耳机，陈蜜霜走到了面前，钟文才发现明明脸被屏

0: 目照得很吓人的是他，他反倒大叫着，吓得弹跳了起来。钟文坐在还一颤一颤的沙发上，瞪大眼睛看着面前一脸淡定的陈蜜霜，手机屏幕很快就暗了。四周陡然黑下去的那一瞬间，他们明明还能看清对方，却不约而同地感到了一丝微妙的窒息。那是黑夜自带的暧昧感，碰上杂乱的被子可能会有加成。陈蜜霜先一步反应过来，飞快用遥控点亮了一部分灯。钟文用手挡着眼睛，听到他说，检验报告出来了。
1: 怎么样？
0: 钟文赶紧放下手，眯着眼睛问道。陈蜜霜怕自己说不明白，把手机解锁后递给钟文，直接就是邝胜发来消息的页面。在陈蜜霜看来，他们的对话已经结束了，手机又调成了静音，所以他没注意到后面邝胜又发来一条信息。结果钟文先看到了，邝胜说，
1: 真要感谢我就陪我吃晚餐吧。
0: 钟文的嘴角立刻向下撇，不过他还是先看了上面的正事。钟文对化学相对熟悉，他看了看检验报告就大概明白了是什么，脸色是陈蜜霜从没见过的难看。
1: 真过分，谁会这么对待一个已经快80岁的老人？
0: 我想 Mrs. Moran 应该知道是谁，但他选择了息事宁人。陈蜜霜想安慰钟文，可不知该怎么做，他的后背仿佛竖着一块笔直的钢板，让他放不下姿态。所以你还是不要特意告诉他了，但要想想怎么避免以后再发生这种事。
1: 你说会不会是之前的保姆啊？
0: 钟文突然抬起头，满脸困惑。我觉得也许是比保姆更亲近的人吧。
1: 那就更坏了，他一直忍着，早晚还是要中招的。
0: 别说是困意了，钟文连玩游戏的心情都没有了，在沙发上坐不住，光着脚站起来，抓着头发在面前的一亩三分地转圈，看似在想办法，实则只是烦躁而已。他是真的在担心，陈蜜霜看得出来，这让陈蜜霜的心突如其来的柔软了一下，就像是有一根手指轻轻地按下去，没有很快弹回来。一个人会对刚刚认识的人抱以真实的关切，会为了对方的事情烦恼，这种体验其实陈蜜霜是没有的。他当然也会被这件事震惊，也会担忧，但那更多的是出于本能，出于道德层面。他的心里会有一种划分，将自己与其他人彻底隔开。至今没有任何一个人和他待在同一个阵营。起初当钟文缠上他，陈蜜霜是完全不以为意的，在他眼里钟文就是个贪图新鲜的年轻人，这所谓的爱恋不过是旅行的副作用。他不能理解这种激情，在他看来，钟文嘴里的一见钟情是带着一点轻浮的意味的。可是这段日子相处下来，陈蜜霜终于相信钟文是认真的。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与他人之间没有壁垒，他是完全敞开心扉，随时准备接受任何人的。他的情绪会被别人调动起来，他也不惧怕别人的窥探。陈蜜霜也想问，这样不累吗？不觉得消耗过大吗？不怕被伤害吗？但转念一想，如果有所考虑，那么钟文就不会在明知结局注定的情况下还是选择从机场折返回来。钟文看似随性不羁的背后，是超越许多人的勇敢和善良。也许老天爷是公平的，会让这样的人少受一点伤吧。别转了，睡觉吧。
1: 陈蜜霜抓起自己的手机，转身要上楼去，这才看见邝胜发来的新消息。他下意识回头看了钟文一眼。 钟文察觉到他的动作，颓唐地在沙发边上坐下，慢慢地说，你就等我走了以后再和他吃饭吧，反正到时候我也看不见。等钟文走了，一切都会归零。他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无法阻止陈蜜霜正常的社交，更无法阻止其他人对他的追求。钟文除了回忆什么都留不下。想到这里，钟文彻底缩成了一团。
2: 是你让我相信爱是有魔法的。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

0: 上楼梯的声音并没有如期传来，但钟文也没有留意。直到钟文抬起头，发现陈蜜霜又坐回了刚刚的椅子上，脸上带着一丝无奈地看着他。
1: 我和邝盛认识得很早，我当初开店需要法律帮助，找到了他的律所，虽然最后不是他接的，但他还是帮了我很多。邝盛和我不同，他出生在法国，我们的思维模式、童年经历差别非常大，所以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可以说的。加之他的工作很忙，我们的交往仅限于偶尔一起吃个饭，而且次数很少。
0: 钟文听着陈蜜霜的话，嘴角微微上扬，倒不是因为他说的内容，而是在于他为什么要说这段话。你为什么要对我解释你和他的关系啊？你是怕我吃醋？
1: 我只是不愿意被误会。
0: 陈蜜霜果断起身，头也不回的就往楼上走，脚步比平时铿锵了一些。
2: 才不是呢，换到以前，你才不在乎我怎么想，你就是故意解释给我听的。
0: 钟文朝着他的背影喊，笑容好半天都无法收起。应该不是他的错觉，陈蜜霜多少有点在意他了。可钟文就要走了，
1: 一夜都翻来覆去没有睡好。第二天钟文起得很早，没有像往常一样被陈蜜霜叫起来，他出去跑了个步，买了早餐回来和陈蜜霜吃完就匆匆出去了。陈蜜霜知道他还在记挂 Mrs. Moran 的事儿，也就没有多说什么。钟文走后，陈蜜霜出发去 Mrs. Moran 介绍的咖啡店，下午还要赶回来上课，时间安排得很满。原本他以为只是订花，视频就可以说清楚，结果对方听说是 Mrs. Moran 介绍的，非常热情，一定要见一面。他到了咖啡店，这里还没有正式开业，但屋内已经装修完毕了，只是还有些刚装修后的味道。店主亲手冲了咖啡给他，和他说自己很喜欢日式庭院的角落，想在咖啡店也弄一面流水植物墙，底下是一方小小的池塘，安一个竹子的天水。这又是半个体力活了，因为已经扩大到园艺的范畴，格局、承重、采光什么的通通都要考虑，还要和装修队合作。陈蜜霜其实想要推掉，他是个谨慎的人，会在自己可控范围里做事，不会因为赚钱而将自己的时间彻底挤掉，那样一旦事情有一点不可控，他就会焦虑。现在他有固定的订花客源和学插画的学员，还有之前和酒店签的四季花艺的供应与装潢变更，偶尔再接一些婚礼和宴会就足够忙了。而且他学习的主要是西式花艺，偏中式的他了解，但活做得很少。可是咖啡店的老板实在热情得过分，拉着他一直

0: 说东说西，咖啡倒了一杯又一杯，感觉是根本不在意成品效果如何，只是认准了让他来做。言语之间，陈蜜霜感觉到面前这个目测40岁左右的女士对 Mrs. Moran 非常敬重，她很担心对方会问及她是怎样和 Mrs. Moran 相识的，她没法解释。好在对方并没有问，而是从桌下翻出一本旧时尚杂志，翻开其中一页指给她看，感慨道Mrs. Moran 真的是我见过的最有风度的女士。
1: 陈蜜霜的思维停滞了一秒，才突然反应过来，杂志上占据一整面铜板纸，姿势仿佛在展示手上名贵珠宝的风姿卓然的女士是 Mrs. Moran， 准确地说是中年时的 Mrs. Moran。 陈蜜霜是一个善于隐藏情绪的人，他没有流露出太多的惊讶，而是迅速扫过旁边的印刷字，企图整理出 Mrs. Moran 的身份。他不是一个关注时尚品牌的人，不习惯戴首饰，买衣服也就认准一两个牌子而已，所以不经人提醒，根本就不可能知道那个老人居然是一个时尚品牌的创始人。后来咖啡店老板还给陈蜜霜讲了自己和 Mrs. Moran 相识的故事。这位老板20岁出头的时候，开咖啡店赔得一塌糊涂，只好去门店当店员。Mrs. Moran 来到门店视察，他没有资格上前接待的，只是亲手冲了一杯咖啡递过去。没想到 Mrs. Moran 临走时特意绕到他的面前对他说，
2: 你的咖啡不错，是自己调的吗？
1: 他诚惶诚恐，说他喜欢把几种咖啡粉末按比例混在一起。 Mrs. Moran 笑着鼓励他，说他应该自己开一家店。于是十几年后，他还是开了一家自己的咖啡店。在选址和前期筹备方面， Mrs. Moran 给了他很多建议和帮助，即使那时他们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过面了，即使那时 Mrs. Moran 早已因为车祸而必须终日依靠轮椅。陈蜜霜从咖啡店离开，开车到半路才彻底意识到自己最后也没推脱掉，非但放弃了推脱的想法，还在不知不觉中下定了要好好做的决心。他内心有一种奇异的感觉，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形容词，说冲动，说较劲，似乎都不够贴切，但是他的心跳确实加快了，一口气提了起来。后来陈蜜霜才想到或许有个词是合适的，只是他说不出口。他热血起来了，想为某个人做好一件事，原来是这种感觉。陈蜜霜好像真的是第一次体验，而这种体验是中文带给他的。
3: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感谢您的收听。
4: 最好的相遇从来都是双向的治愈与成全。小说女主陈蜜霜在小说男主中文的温柔包容里，慢慢挣脱内心的桎梏，接纳真实的自己。小说男主中文也在这段缘分中找准了人生方向，完成自我蜕变。一场美好的相逢终会让两人彼此照亮，成为更好的自己。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8: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正在播出，两人开始有了更多私下的接触。钟文会主动靠近陈蜜霜，愿意耐心倾听她的心事，慢慢走进她封闭已久的内心。两人的距离在相处中一点点拉近。这世界全部的漂亮，精彩继续。
9: 天赋异禀的调香师偶遇双面人生的花艺师。如果命运真的存在，那么一切的机缘巧合或许都是为了让他们相爱。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作者默默安然。
5: 第11集。
0: 在陈蜜霜从咖啡店出来的同一时间，钟文因为拿吃的逗猫又不给猫吃，胳膊上被挠了一爪子。Mrs. Moran 在旁边开怀大笑。钟文跟他说自己马上就要离开尼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回来。让钟文没想到的是， Mrs. Moran 很淡定，只是表示知道了。反倒是钟

0: 文丧气地说。
1: 我走了，谁帮你跑腿啊？
2: 我现在到门口掏出钱来，立刻就会有人来帮忙。
1: 喂，要不要这么无情啊？
0: 钟文气鼓鼓的，又被猫挠了，觉得自己简直是悲剧男主角，正好还有场无望的爱情。Mrs. Moran 看着他垂头丧气的小脸儿，觉得很有趣。
2: 我这个年纪的人，对自己有情就可以了，倒是你，放弃爱情了？
1: 哼，精神永不放弃。但我总得回去一趟，我爸妈还在家等着跟我算账呢。可是我不知道自己能以什么理由回来，总不能一辈子赖在他那里打杂，那样他不会喜欢我的。
2: 我倒是觉得他喜不喜欢你和你是否替他打工关系不大。不过我还真想到一件事，没准很适合你做。
1: 啊，什么呀？
2: 你喜欢香水吗？你的鼻子很好用，是调香师的基础。
1: 香水？
0: 钟文想起了格拉斯，想起了香水工厂，想起了自己人生中亲手调配的第一瓶香水。冥冥之中，他感觉到了一种微妙的牵引感，仿佛前方的黑暗里出现了一束光。只是钟文不确定那是不是海市蜃楼，这毕竟是一个他根本就没有想过的领域。
1: 可是我对香水完全没有了解啊。
2: 不会就去学，人生下来都只会吃饭和睡觉。格拉斯有很多香水学院，专门培养调香师，我认识其中一所学校的负责人，可以推荐你过去面试，但之后能不能被录取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如果你被拒绝，我也很丢脸的。不过如果他愿意留下你，你就可以大大方方地留下追你的梦中情人了。
3: 距离钟文要离开尼斯只有几十个小时了，一个选择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他并没有立刻觉得豁然开朗，只是懵了。他从前的生活是很简单的，只要他想，就不用去探索未知的领域，不用去思考来或去、合适与不合适这类问题。除了学校考试之外，他的人生也再没经历过什么考验。然而现在好多的问题，他都必须自己想明白。钟文只觉得自己站在一个中心点，周围全是分岔路口，只要迈一步就能走向不同的人生，他必须得静下心来思考，还必须得做出决定。其实他只要愿意放弃，愿意回到从前的生活，就能过浑浑噩噩却也不赖的人生。可是钟文深知自己回不去了，因为他的选择不是现在才开始做的，在他选择接受自己喜欢陈蜜霜时，就已经走向了人生的分岔路口，回头路成了错综复杂的迷宫，他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回到没选择之前了。钟文也不想回去了，他只想陪着陈蜜霜往前走。
0: 回到花店时，正碰上一个顾客在买花，钟文满肚子的话憋得难受，在陈蜜霜背后晃来晃去。顾客前脚踏出店门，钟文后脚就双手抓住陈蜜霜的胳膊，猴急地问：
1: 你知道香水学院是什么样的吗？
0: 陈蜜霜被他突如其来的接触吓了一跳，下意识地抖了一下肩膀，但没有后退。倒是钟文意识到自己又越矩了，赶紧收回了手，还在头顶做了一个双手投降的姿势，脸上的表情却在催促陈蜜霜快点回答。陈蜜霜努力跟上他跳跃的思维。香水学院？我只知道法国有很多，巴黎、格拉斯都有。

0: 脑，躺在沙发上，姿态非常随意地刷着手机。虽然已经相处了一阵子，但陈立双心里还是会堵一下，心想自己当初怎么会允许这个人在家里住下来呀？
1: 哼，我查过了。
0: 钟文翻身坐起来，一双眼睛简直发着贼光，亮得不可思议。
1: 这种学校好难念啊，有时候一年都不收人，收的话也是个位数，进去之后要念好几年呢，而且啊要先上几个月，过了初试才算正式录取。
0: 这些陈蜜霜也是第一次听说，他微微点了点头。嗯，所以呢？
1: 嗯，所以你觉得我会被录取吗？
0: 你？陈蜜霜少见地提高了嗓门，在那一瞬间，钟文仿佛在他身上看见了 Amber 的影子。你怎么会突然想到这个？
1: Mrs. Morin 说他可以给我写推荐信让我去面试，但是面试是否合格要看我自己的表现，我琢磨着如果面试通过了我就能留下来了。
0: 果然，陈蜜霜早该知道钟文不会那么乖的离开，但他实在想不到钟文会找这样一个理由。陈蜜霜又在天人交战了，就像当初决定让钟文留下来一样。如今理智上他希望钟文赶紧走，因为他确定只要钟文离开一切就都结束了，他生活上和内心里的混乱都会消退，所有的火苗他都能掐灭，无论那些火苗是因为不舍得还是别的什么。可是钟文的嗅觉确实是超乎常人的，也许他真的适合这个行业，也许这就是他人生的机遇。当感性已经凌驾在理性之上时，习惯理性的人会为自己的感性找冠冕堂皇的理由，如今陈蜜霜就在为自己的心软找理由。首先你要知道调香师是做什么的，我虽然不懂，但想来也是跟化学有关，而且还要每天和气味作伴，你能坚持吗？你喜欢吗？如果你只是为了留下来而去尝试，结果半途而废，那就又浪费钱又浪费时间了。
1: 陈蜜霜认真地替他考虑，钟文沉默了，双肘撑在膝盖上，抱着自己的头，手掌把两颊的肉挤在一起，看上去像在故意做鬼脸。陈蜜霜也是第一次见到有人沉思时是这种状态，他微微地叹了口气。
0: 唉，等下上课的人就来了，要不你去上面好好冷静一下。
1: 自从把窝搭在沙发上之后，钟文还真就没再上过三楼，明明之前也上去过，还睡过一觉呢，但如今他还是有点被允许进入私人空间的感觉。他确实需要安静地好好想想，于是上楼将自己重新丢在了那张小沙发上。头刚一沾到扶手，钟文就看见了卫生间门上挂着的花环，早就已经干了，好在当时他本就是拿边角料做的，枝条用的比较多，叶子和花没多少，所以干了以后还是可以挂着的，但会有干枯的小叶片和枯枝掉在地上，现在就有一片，想来之前也有。陈蜜霜是个极度爱干净的人，一根头发都会特意弯腰捡起来，他不应该任由这个花环存在这么久。钟文缓缓勾起了嘴角，突然觉得什么思考都是多余的，一个鲤鱼打挺跳起来，蹲在楼梯上对底下正在布置桌子的陈蜜霜喊，我决定了，我要去面试，喜不喜欢得试过才知道。
0: 陈蜜霜被他这一嗓子吓得打了个机灵，回头看见钟文蹲在楼梯的最上面，姿态特别像只欢天喜地要扑下来的大型犬。距离他打算深思熟虑

0: 连五分钟都没有。看起来这孩子确实是不擅长思考。陈蜜霜无奈地摇了摇头，没好气地说，随你吧，反正面试也不一定能被看上，就算通过了面试也不一定能通过初试，不是吗？
1: 哼，那是别人，换作我这么天赋异禀肯定会被录取。
0: 自尊心受了打击，钟文反倒更坚定了决心。他三步并作两步从楼梯上跳下来，咚的一声。陈蜜霜庆幸楼下没住别人。钟文冲到陈蜜霜旁边，双手撑在桌子上，上半身微向后仰，歪得像很红的一组表情包，还非要正对着他的脸挑了一侧的眉毛说，
1: 嗯，你要是不信咱来打个赌啊。
0: 赌什么？因为脸离得太近了，陈蜜霜只能一直垂着眼，无意识地将手上的方巾折了又折。
1: 如果我被香水学院录取了，我说的是通过初试啊，实实在在的被录取，你就答应做我女朋友怎么样？
0: 不怎么样，这种事情怎么能拿来打赌呢？陈蜜霜转过身，背对着钟文走开了几步。
1: 哼，你不和我赌，可 Amber 会和我赌。
0: 钟文也跟着往前蹭了蹭，贴在陈蜜霜的背后说话。
1: 实在不行，我就想办法把你灌醉。之前 Amber 就和我赌过一次。
0: 你敢？钟文的呼吸扑在陈蜜霜的耳后，让他的汗毛都立了起来，耳朵已经不由自主的红了。索性被头发盖着。陈蜜霜终于忍无可忍，回头警告他，颇有些咬牙切齿的味道。没想到钟文却笑得眼睛都弯起来，更加讨打地说，
1: 我就是敢，问题是你敢不敢呢？
0: 真是个小混蛋。陈蜜霜看钟文的得意的样子，很想在他的脸蛋上狠狠地掐一把。Amber 在他的身体里翻腾着快要苏醒，然而现在外面还天光大亮。
1: 哼，既然 Amber 能和我赌，就证明 Amber 是喜欢我的，那么也就证明你心里有一部分也是喜欢我的。
0: 偏偏钟文还在火上浇油。你正当陈蜜霜想还嘴时，楼下传来了打招呼的声音，插花课的学员来了。对陈蜜霜来说，这如同一盆冷水浇下来，吱啦一声，一缕灵魂从身体里飞了出去。他白了钟文一眼，打算下楼迎人，擦身而过时，钟文伸出手，徐徐地握住了他的手腕，又问了一次，
1: 哎，你赌不赌？
0: 这一次，陈蜜霜在钟文的眼睛里看到了认真。好，也是为了让钟文闭嘴，也是为了争一口气，显得自己不那么弱势。陈蜜霜深吸了一口气，终于点了点头。赌就赌，反正今天答应，明天就可以分手。说罢，他转动手腕，挣脱了钟文的手，迅速回归了平日里只有一丝丝礼貌笑容的淡然姿态。而钟文丝毫没有被分手两个字噎着，他满脑子想的都是自己终于有努力的方向了。他弯着腰，握紧拳头，振臂高呼三次
1: Yes! Yes! Yes!
0: 陈蜜霜的学员被他吓了一跳，紧跟着笑起来，夸他好可爱。陈蜜霜嘟囔着，也不知道哪里可爱了。余光瞥见钟文不好意思挠头的样子，又偷偷地将笑容藏在了长发的后面。
2: 是你让我相信，爱是有魔法的。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

0: 钟文回国的航班是上午的，很早就要出发。本来陈蜜霜建议他去机场附近找旅馆睡一晚，第二天不至于赶时间，但他死活不乐意，就是要最后一晚也耗在这儿。直到钟文突如其来的开口问现在这个季节几点日出啊，陈蜜霜才明白他打的什么小算盘。
1: 七点多，你要是拖着行李去看然后直奔机场应该来得及。
0: 嗯，那行啊。钟文蹲在自己大敞着的行李箱前装模作样的烦恼，那我还是得去租辆车呀，停在机场他们能自己去收吗？装，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陈蜜霜点点头，
1: 嗯，没问题的，他们直接从你的信用卡里扣钱。
0: 唉，好麻烦呐，要是有人送我就好了。钟文拉长声音叹气，眼神不住地往陈蜜霜身上飞。
1: 我去睡觉了，你动静小点。
0: 陈蜜霜站起来转身就往楼上走，动作一气呵成，丝毫没有犹豫。耳朵里却听到背后叮当作响，脚步声斜着风直扑过来。陈蜜霜扶着扶手半转过身，钟文一个紧急刹车停在了他面前，然而并没有站住。钟文为了不扑到陈蜜霜的身上，他的两只手做螺旋桨状抗拒惯性，最后一屁股坐在了楼梯上，幸好没溜下去。陈蜜霜没忍住笑出了声来。这位漂亮姐姐，你可以陪我去看日出吗？钟文站起来揉着摔疼的屁股可怜巴巴地说，
1: 真是服了你了。
0: 陈蜜霜一副懒得理你的表情，钟文知道他这就是答应了。其实钟文一早就知道陈蜜霜会答应，可他就是要闹一闹，多留下一点印象在他的记忆里，在这间屋子里。这样他走了之后，陈蜜霜就会多想起他一些。
1: 用了很久才睡着，没睡多久又要起来。陈蜜霜收拾妥当下楼时想着，如果钟文还没起，他就立刻说不去了。结果他一眼就看见空荡荡的沙发，被子都已经叠好了。他刚有些诧异，就听见钟文嚷嚷，
0: 来吃早饭喽。
1: 循声走进厨房，陈蜜霜看见了和钟文在这里住下的第一天时一模一样的有点焦的面包和煎过火的煎蛋，同样是新型的。一瞬间时光倒转，这些日子里发生的事情在陈蜜霜的脑海里闪现，就像是现在窗外仍然清晰可见的星星。于是他又像那天一样去冲了两杯咖啡，他没想到自己能感慨成这个样子。
0: 嗯，我昨天把 Mr. Morin 的冰箱塞满了，日用品也买了不少，不过你要是有空还是去看看他吧，他其实就是想找人说说话。
1: 钟文吃着早餐和陈蜜霜说，嗯，我知道，毕竟还有些工作上的事我总得去的。
0: 你这个人好奇怪啊，生怕别人觉得你心眼好，非要找个别的理由显得你是为了公事，这是不是就叫傲娇啊？
1: 吃还堵不上你的嘴。
0: 你这句话让我想起我妈了。
1: 陈蜜霜抓起桌上的餐巾丢在了钟文脸上。出发的时候天色已经有点变了，钟文提着行李箱回头恋恋不舍，嘴里嘟囔着，
0: 我很快就回来。
1: 陈蜜霜急着去取车，毫不客气的接话，最好别再回来了。
0: 嗯，那可不行，咱俩可是有赌约在的。
1: 提到赌约陈蜜霜就头疼，他肯定是被烦晕了才会答应。他现在只能寄希望于那个香水学院真的很难通过，但越是难通过含金量就越高，他应该越希望钟文通过才对。 说到底，他还是希望中文好的。
0: 想在一个海岛上看日出，无需特意选地方，驱车到一个可以俯瞰海岸线的高处等着就是了。钟文和陈蜜霜坐在一条长椅上，等着天空的颜色一点点过渡，泛蓝泛青，变得透明，云里却偷偷酝酿出紫色、橙红，甚至玫红。那些碎云涂抹在天上，像是一幅看不懂却很贵的画作。太阳一点点从海天之间露出头来，耀眼的霞光开始霸道地统治天空和海面。海风是冷的，朝霞却异样鲜红，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会让人觉得这其实是落日。他没让钟文感受到希望，钟文心中反而多了一丝悲怆。他扭头看拢在霞光里的陈蜜霜，他的五官比平日显得更为深邃，更为沉静，却也更为遥远。
2: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感谢您的收听。
3: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电力系统退休职工吴欣彤。退休以后，我迷上了京剧，优美的京腔京韵让我享受国粹文化之美，也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相互帮助，互相鼓励，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变得充实又美好，晚年生活越唱越有戏。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0: 春雨惊春清谷天，
3: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转眼间就9月了，大家是不是都陆续返校了？新学期开始了，但不少同学可能还沉浸在假期的自由模式里，晚上不睡，早上不起，作业没写完还得硬着头皮回学校。这种突然的节奏转换是不是让你有点焦虑，甚至有点小紧张呢？别担心，来听今天的节目，成长之招，点亮新学期。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李欣邀请到知名心理治疗师张冲，一起轻松聊聊这份开学心情，找找解决办法，让新学期开局更从容。
6: 对于学生们来说，暑期结束了，对于家长们来说呢，这一方面呢这个神兽归笼啊，然后这个家长们可能觉得这个压力可能要小一点了啊，另一方面这个自己的孩子然后这个又返回学校，这个新的学期是不是适应啊，然后这个会不会遇到什么问题啊，遇到问题了怎么办？今天我们邀请到了知名心理治疗师张冲张老师。

0: 张老师你好。
1: 您好，
0: 那我们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心理治疗师张冲。
0: 嗯，很高兴这个再次跟张冲老师来聊这个话题啊，因为这个暑假这个事儿，我个人是因为我也是家长，
1: 嗯，
0: 我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就是尤其开学这段时间哈、啊，非常的焦虑。其实作为一个父亲来说呢，我是很温柔的，
1: 嗯，
0: 平常的那个陪伴也比较多。就这一次这个暑假跟之前那个暑假，我的孩子表现出来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之前那个暑假我说你快去做作业，然后呢这个适当的这个假期里边分配一些时间，他会去听我的。
1: 嗯，
0: 然后今年这个暑假呢是。我也反思了一下为什么这样，一方面孩子长了一岁哈、啊，可能有了一些小心思小九九，
1: 嗯，
0: 另一方面呢就是今年这个暑假呢我这个工作上相对来说比较忙一些，然后他的母亲也比较忙一些，然后呢他的这个爷爷奶奶然后这个姥姥姥爷也没有空来带他、
1: 嗯、
0: 所以今年这个孩子接触这个电子产品就买了个平板、
1: 哦、
0: 然后还有手机，然后呢刚开始我的想法是很好的，让他学点这个刷点这个英语、
1: 嗯、
0: 刷点那个古诗词的那个赏析，刷着刷着就跑到那个、
1: 嗯、跑
0: 偏了啊，对，就跑到那个什么动画片啊，跑到那个什么游戏啊、
1: 嗯、
0: 然后他还玩贪吃蛇玩得很溜，然后就是有一种那个叫做电子依赖的那种感觉了、
1: 哦、
0: 就这样，然后我是有这么一个反思、
1: 嗯、
0: 另外一个我想起来了，就是我小的时候，为什么我对这个孩子呢？就是他这样了之后，我相对来说束手无策，我甚至有点看到了我以前的影子。就是我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像他这么大的时候，然后我们那个山东那边发的那个寒假作业，
1: 嗯，
0: 特别厚，刚是那个数学那个寒假作业，就是有一厚厚的一本，然后里边有那个各种的那个加减乘除的那个运算，
1: 哎，
0: 加法就是
1: 这还是一科，
0: 对对对，一科。然后语文呢，还有写好多字儿，还有写作文，
1: 嗯，
0: 然后就那个我也是推到最后一星期写，但是因为量太大了，
1: 嗯，
0: 到最后我耍了一个小心眼，语文上耍了个小心眼，就是不是要写很多字嘛，难写的字一个字，比如说写十遍嘛，我把其中的某些字给它略过去，
1: 嗯，
0: 我认为老师发现不了。比如说300个字，假设哈，我就写270个字，甚至250个字，
1: 哎，
0: 少了一些。结果呢，到了学校开学之后，老师检查作业，因为每个人写的字数是一样的，然后呢，都是写几百个字嘛，然后我少了几个字，那肯定少几页，
1: 对，
0: 肯定对不起，
1: 哎呀，
0: 就被发现了。我没有想到那点，因为那时候我还小。然后呢，老师就把我请出去罚站。然后呢让我这个在这个课后啊找时间各种时间，然后把那些字补。原来比如说写十遍，要每个字要写个好几十遍甚至100遍、
1: 哎、
0: 我不知道这个孩子是遗传了我的这种贪玩的这种属性呢，然后现在是到了这个贪玩能有小心的活泛的原因，还是说他就是电子产品依赖，还是说他就是需要大人的就是说辅助啊，啊对，指导、
1: 嗯，
0: 然后让他认清楚这个事情是一个必须要完成的事情，这个怎么做呀？我是作为一个家长来问这个问题。
1: 好，刚才您说了一个词叫必须要完成，
0: 嗯，
1: 必须要完成。我现在咱们现在作为成年人哈，冷静的、客观的去想想这个事儿是不是必须应该完成？
0: 嗯，但是。你这样一说，我有点犹豫哈。
1: 但是
0: 我觉得，就是老师布置的暑假寒假作业应该是必须完成，
1: 尽可能的要去按老师的要求完成，
0: 是不是？
1: 哈、
0: 嗯，
1: 没问题。这个我们先不给出答案。
0: 嗯，好。
1: 我们先说，先不要着急给孩子就贴上一个标签，说他就是、
0: 嗯、
1: 哎呀，我身上的缺点贪玩、嗯。好，如果一个就是一个普通的正常的小朋友，
0: 嗯，
1: 一边是玩游戏，充满了新奇快乐，一边是写厚厚的作业，他
0: 反正是一种，
1: 他更愿意喜欢去做哪件事儿？
0: 而且应该是我不能说十成吧，应该是大部分，
1: 嗯、
0: 应该肯定是玩一点，
1: 是的，
0: 因为玩是按照他的这个思路、想法、兴趣、爱好、天性这些东西来的。
1: 嗯，所以也就像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个话题哈，那有的小朋友是说这作业他完不成，是不是他真的现在就认为这事儿我可以？忤逆老师，我不按他说的做，我就先顾眼前玩了再说。其实有的时候不是这样，
0: 对，
1: 因为有的小孩现在心思很多，他自己有心理小九九，他可能会对这事儿先有一个评估。
0: 嗯，
1: 如果现在把那么厚的一本的作业哈，我发到我手里，我可能真是想法是，哎呀，这暑假还不如不放呢，
0: 嗯，
1: 还不如让我就天天上学呢，这么多作业要做，可能他会认为这知识我也懂，我为什么要在上面花这么多的时间？外边天这么蓝，云彩这么白，我应该出去玩，还有小朋友叫我哈，
0: 嗯，
1: 很有可能他就在这儿，他觉得这东西。

0: 没有必要，所以他就会在这儿想省略过去。就像您之前写那个写字哈、啊，省个三五十字，我想少写这几十个字，可能对您的影响并不大，成绩啊，包括对未来的发展影响并不大。但是可能现在的小孩他自己他就想法很多，他觉得我拿定主意了，这事儿我不想干，我就直接用拖延的方式来去对抗这件事儿。
1: 主要是现在的孩子吧，他接触的东西太多了。你比如说，他通过这个电子产品，他刷一些那个短视频、
0: 嗯、
1: 刷一些笔记，因为现在的孩子已经认识很多字了，他都能读懂、
0: 嗯、
1: 然后呢，你作为这个家长呢，有时候看这个新媒体的时候，有时候也特别的逗，有时候吧关于一件事，然后呢说什么的都有，可能是正反完全两个相反的方向。有的人说这个孩子可能拖延点，证明什么呢？证明这孩子这个思维是吧，先天性的这个智商高，孩子是学霸的材料。
0: 嗯，
1: 有的说这个孩子是从小这个学习习惯养的就不好，那你到了初中之后你怎么办？那你初中了之后还有高中呢，那学习的程度或者是压力或者学习的这个内容的难度是越来越增加的，是不是？然后你现在接受的压力就这么少，那你以后学习习惯不好的话，怎么样成为学霸呢？你看它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相反的方向。我觉得作为一个家长，其实都有时候
0: 太迷茫了，
1: 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做，
0: 不知道该听谁。
1: 对，
0: 有的啊，有的人说，幼儿园是小朋友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时刻。
1: 对，
0: 有人说是三年级是最重要的时刻。
1: 三年级之后还
0: 有
1: 六年级，有
0: 的人说
1: 又
0: 初中的时候是最重要，中考最重要。
1: 对，然后
0: 反正一直都很重要。
1: 你搜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你不搜的时候，你比如说孩子幼儿园，你会搜幼儿园的东西吗？你会发现就是您说的这种情况，
0: 嗯、
1: 然后就是哎，幼儿园确实很重要，你又什么又是好好的吃饭培养，然后呢又是关心磕了碰了，然后呢关心在学校怎么样内向外向啦，怎么样跟同学之间融入啊，
0: 嗯、
1: 然后到了初中。到了小学，然后再搜小学，到初中再搜初中的，发现每个阶段都像您说的这样。哎呦，我觉得这个神兽归笼了之后，我觉得家长的心没有归笼，我觉得挺费劲的。
0: 所以哪个阶段都重要，说明了一件事儿、
1: 嗯嗯：
0: 教育应该是无处不在的。
1: 嗯，
0: 没有一刻是您可以去放松的，但也没有一刻是需要您高度紧张盯着他说这事儿必须万无一失，必须一个字儿不差的给我写好，给我做到，那样也是不理性的。
1: 嗯，
0: 所以还是想。我们家里各自的小朋友哈，一个小孩可能要有一个教育方式，每个人都不太一样，成功不能复制。
1: 嗯、是的，
0: 我们可能觉得孩子身上一定有我的某些缺点，那是他身上有您的优点，您还没看到。
1: 嗯，
0: 或者是因为我们外环境或者家庭的影响，他这些优势他没能像您之前展示的那么好。
1: 嗯，
0: 他一定有您身上的影子，缺点也有，优点也有，但是不影响他成为一个将来是。他自己喜欢的人，他会终于要成为他自己该成为那个人。
1: 嗯、哎呦，张声老师，您说的这些话呢，让我想起了最近这个比较受欢迎的一个动画片的一个电影，叫《浪浪山的小怪》
0: 哎、
1: 啊，
0: 非常有意思。
1: 对，然后这个我也带孩子去看了看，然后也觉得挺好看的啊。
0: 嗯、
1: 然后你看那里边那个叫猩猩怪是吧？原来的时候他就是比较内向，
0: 现在叫爱人。
1: 他这个说那个就是齐天大圣这简单的四个字他就说不清楚，一开始都非常他非常内向，然后呢让他进入一个团队，然后他没有这个外向的这个能力，然后呢就非常紧张，然后就说什么齐大天圣什么的，然后他原来的时候内向吧，然后他也是啼笑皆非，到后来装作那个假唐僧师徒团队，然后去取经的过程中一路走过去，然后也发生那个质的变化是吧、
0: 嗯、他有了英勇的时刻，
1: 勇
0: 高光时刻，
1: 勇敢对吧，啊、嗯、那里边那个叫黄鼠狼，他扮演就是沙僧的角色、
0: 嗯、
1: 是吧，然后呢他是，但沙僧我们都知道西游记里边他就说的简单的就是
0: 沉默的人，
1: 对，然后让外向的人，然后去扮演这个内向的角色，
0: 嗯，
1: 让内向的人变成一个外向的人，包括里边那个小猪妖，
0: 他很迷茫，
1: 哎、
0: 他一开始啊，以为自己要进。那个叫大王洞啊，为此奋斗，
1: 而且他
0: 怎么做都不对，
1: 考了多少次、
0: 嗯、
1: 然后呢都没有成功，他自己都已经开始有点要自我
0: 怀疑人生了，
1: 自我放弃了、
0: 嗯、
1: 说考了大王洞多少年也考不上、嗯、然后后来是因为灵机一动吧是吧、
0: 嗯、
1: 然后说他们要取经啊，这么一个故事，然后中间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我感觉就是这个孩子们，就是各种类型的孩子们，比如说这个拖延症类型的孩子们、
0: 嗯、
1: 然后呢想这个学习，想好好的把这个作业写完，但是呢因为拖延呢又一直拖到后边，然后呢急三火四的这种，比如说一开始然后呢把作业像您说的快写完，然后呢我就放飞去玩、
0: 嗯、
1: 然后至于这个暑假

0: 实说白了，我写完作业的目的是为了玩，而不是为了那个我完成那个一个叫知识的进阶或者是复习。
1: 是有几个孩子是靠写作业来陶冶情操的呢？
0: 对，然后呢还有我跟我的孩子说，我说你这个开学了你没有写完作业，你们班假设有四五十个人，
1: 嗯，
0: 就你们四五个小朋友没有写完作业，你说老师会怎么看待你们？
1: 嗯，
0: 这个时候如果别的同学笑话你了，你说怎么办？是爸爸怎么替你出手？那你说你本来一个活泼开朗的，然后你在因为这个事儿然后内向了怎么办？你说你
1: 这是来自于老父亲的这各种各种的不放心。
0: 对，然后呢我就对我带他，问题是我带他看完这个浪浪山，然后呢我觉得吧挺好看的，我可能是若有所思，但是孩子就觉得只是好看。
1: 嗯嗯
0: 啊，
1: 他还没经历过那么多事儿，所以可能没有那个哎呀心有灵犀，然后就觉得哎呦好像就说到我心里去了，但是那感觉挺奇妙。具体是哪儿，可能还得咱们一块儿去解读解读分析分析啊。
0: 对，
1: 现在各种解读特别多，比如说那个新取经队伍的假沙僧哈，那是一个絮叨话多的。
0: 哎，对，
1: 人在什么时候会特絮叨话特别多呢？

0: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1: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0: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1: 意见不同
0: 可以坦诚相见，
1: 可以不予理会，
0: 只是别冷嘲热讽，
1: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0: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这样的声音，
4: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3: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5: 很焦虑的时候，比如说大家都很安静，那第一个去打破这个沉默的人可能就是那个话多的，他害怕这种平静，多说点话来让这一切看得那么好像那么和谐哈。所以这是容易焦虑的人。好，我们看这个片子里头哈，他有一个什么法宝呢？他去带着一块磨刀石啊，就好像现在我们说的那个叫正念训练、放松训练。当我焦虑的时候，当我又不知道怎么样，然后我又想喋喋不休，想去缓解我的焦虑的时候，我在那儿磨这个铲子哈，一推一拉，就像一呼一吸，让我专注在这儿，先去做这件事儿，先让自己的头脑冷静下来，不要去做什么不必要的事儿，还有冲动的事儿啊，情绪波动的事儿。我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其实《西游记》这个故事本身就是一个修心的这么一个寓言故事哈，就好像唐僧骑着白龙马，有个大徒弟行者悟空，这叫什么呢？叫我们成语叫心猿意马。它是一个收心的，来自己把自己的心性养成静心，然后头脑清醒的，知道自己要去干什么，完成这个任务的这么一个寓言故事哈。
6: 那您看，就是因为我们说学生他分好几种嘛，就是大学生，那这又快成年了嘛，有的
5: 成年人了，
6: 对，成年人了嘛，大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初中生，然后小学生，再到幼儿园的。那您觉得就是如果通过这种正念，然后这种训练的话，一般来说怎么着也得，是不是也得初中生以上了？小学生是不是够呛？
5: 家长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做，就这种正念训练其实现在非常方便。比如说据我所知哈，现在大部分的手机不管是哪个操作系统哈，基本上上边都有一个健康运动，点开里边就都有正念训练，出场就自带的，可以跟着那个语音。我们每天养成习惯，比如说睡前，比如午休的时候，坐在那儿找个舒服的姿势哈。其中有这么一个训练，除了观呼吸以外，还有一个训练，经典的训练叫身体扫描。
6: 有这个词儿，好像听着也很高端啊。
5: 不是做核磁啊，这身体扫描是用自己的注意力、想法，闭上眼睛，找个舒服的姿势，坐着也行，躺着也行，把自己从上到下全身去做一个扫描。我的注意力在这儿，你就能感受到哈。经过训练就能感受到，哎呦，我身体哪个部位哈有些不舒服啊，酸呐、疼啊、紧张啊，是我平时忙起来根本就注意不到的，我就把它忽略掉了。所以做这个身体扫描也是更加有助于我们对自己的身体有更多的了解，所以做观呼吸、身体扫描都可以，甚至一些睡眠不太好的朋友都可以去做这些练习，跟着手机的语音啊，去睡前闭着眼去做这么几分钟，养成习惯，它是一种生活态度。并不是说是像修炼什么武术哈，这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哲学态度啊。我只关注当下，就像我们经常说的心理困扰，比如说有叫焦虑，有叫抑郁。焦虑指的是未来没发生的事儿，我就提前的预知的就为他担心。抑郁呢，指的是对以往发生的事儿，我心里放不下，我无可奈何，我又没办法，然后我就谴责自己。那好，一个是过去的时间线哈，一个是未来没发生的，那我们只关注眼前，那个词儿叫活在当下。
6: 哦，
5: 关注这一呼一吸就是关注当下。
6: 这几种方式，就什么身体的自我扫描哈、身体扫描，然后呢还有前面我们说
5: 呼吸，
6: 对，这个是不是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技巧，就是想办法让这个大脑放空，就是当你这个抑郁焦虑或者是什么时候让大脑放空，让自己处于一个就是那么多好像头脑里边的各种小人，比如说这个有焦虑的，有忧郁的，有惆怅的，有这个愤怒的，各种，然后让他们歇下来，是这么概念吗？
5: 怎么才能让他们歇下来呢？您说这对哈、我们是通过不评价的方式让他们休息下来的。
6: 别把自己框死了，然后呢？就是大约是这个意思，
5: 是
6: 吧？是
5: 这意思。
6: 那是不是我通过一些音乐，通过一些我喜欢的旋律啊，电视剧是不是也可以就让自己沉溺进去，然后把大脑放空，是不是也可以造成这样
5: 的
6: 效果？
5: 有那么一句话，叫工作中的人最有魅力，为什么？

0: 专注在那儿，
1: 就是世界好像都一下安静了。
0: 对，
1: 无论世界多么嘈杂，它都是身外之物，然后你沉浸在里边，就那种感觉，
0: 进入了一个很高的这个程度哈。
1: 嗯，
0: 就好像冥想也好，
1: 就一个对一个空间，然后呢，空间也不大，然后呢，你完全沉浸进去，那个空间里边只有你和你的那个事物，非常的安静，你非常的享受，然后四周非常的那个，即使再吵或者是再怎么，都与你无关。
0: 是的，
1: 是就那种感觉，
0: 就是这种状态哈。
1: 啊，
0: 我们努力的去适应，去体验这种状态，可能有的人就没体验过，因为他没有完全静下心来专注的去做过一件事儿，因为现在太多的信息吸引着我们去干别的，太有意思的事儿太多了。
1: 我为什么就是要问这个点呢？就是因为我们除了这个父母和孩子在身边的能够经常陪伴的这一类家庭之外，我们还有一类家庭，就是比如说这个父母因为
0: 工作
1: 或者说外出务工，然后呢就是父母和孩子就是聚少离多吧。
0: 是
1: 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你这个暑假也好，寒假也好，或者说平常的学习也好，你想对孩子有更多的这个关怀，或者说你自己本身比较担心的时候，你其实跟他在一块的时候要找到孩子喜欢的方向或者说兴趣点，然后要培养他这种兴趣点和爱好，让这个孩子在遇到什么问题或难题的时候，你又不在身边的时候，可以提醒他，或者说他自己孩子自己沉浸进去，找到一个能够排解忧虑，然后能够沉浸，能够放空自己，然后呢重新到一个正确轨道的那么一个方向吧，或者说那么一个办法，是不是可能就会好一些？
0: 如果是父母在外务工啊，那这种亲子关系，我更像具体的话的把它去描述出来，更像一个放风筝的人啊，手里攥着那条线 啊，风筝远在很高的在天空中。无论父母离孩子是远是近，哪怕就这一个月甚至说一年才回一次家，我们心里也把孩子交给说老人啊或者亲戚，给谁我建议您都别那么100%的大撒把啊，北京话大撒把，或者说完全那么放心，这根线儿一定还是要攥在自己手里。为什么？这条线是起到一个沟通的作用，我们跟孩子之间的情感沟通一定不能因为受地域的啊距离影响，或者是时间的这影响，我们就断了。一定要保持在现在这个信息这么发达，我们手机也能随时随地都能联系到，一定别耽误了说跟孩子要天天打电话聊天沟通的这么一个过程。
1: 明白
0: 啊，
1: 就是想办法，然后用各种联系方式，然后让孩子知道，虽然你们在空间上不在一起，但是呢，在心理上，在爱上是永远在一块的，你们是一家人，只不过是父母因为工作的原因，然后暂时不能陪你，但是呢，就是因为有了这份关怀，有了这份爱，然后呢，孩子呢又有自己排解的方式，所以我们说，有了问题之后，也能够孩子通过自己的方式来解决，就像我们过去说的。几个孩子在一块儿玩耍一下，比如说到稻田里边去捉个小螃蟹，是吧？到那个采一个狗尾巴草，然后呢编个帽子，然后呢捉个小蝴蝶，可能一切忧愁，然后剩下就会忘了。如果现在我们说孩子没有这样的一些玩伴，或者说不能够做这样的事情之后，我们也能有相同的，比如说通过电子产品，通过歌曲，或者甚至你背一些古诗词，对吧？然后呢达成这样的目标，当然家长在旁边，然后再沟通一下，可能效果会更好。
0: 是的，是的。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6: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9: 锦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

0: 其实啊，开学带来的环境变化、学业压力、人际交往等等，让每年的这个时候都成了又爱又怕的敏感期。有些同学甚至会持续感到焦虑，出现拖延、注意力不集中、逃避学习这些状态，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开学焦虑综合征。不过别慌，刚刚李欣和张冲老师借最近超火的国漫电影《浪浪山的小妖怪》聊了聊这个话题，也给出了很多实用建议。就说电影里那几个小妖怪临时凑队冒充唐僧师徒，一路上是状况百出。黄鼠狼呢碎碎念，猩猩怪嗷嗷哭，白马一瘸一拐，蛤蟆还孕马呕吐，看起来简直没一个靠谱的。但谁说出发前必须得万事俱备呢？真正的准备其实可以是一份暑假里培养的兴趣爱好，帮你调节情绪，也可以是之前学习中练出的韧劲儿，帮你应对新挑战。哪怕还有一点紧张也没关系，试错本来就是成长送给我们的礼物，勇敢开始就已经赢了。我们接着往下听。
1: 我在上中学的时候，这个为了把这个作文写好，我就干了两件事儿。
2: 嗯，怎么做的？
1: 就是语文的作文，第一个事儿是拼命的练字。我这个练字呢，就是还不是照着字体来练的，因为我发现了一个特点，
2: 嗯，
1: 就是你比如说写那个颜体、流体，还有那个当时那个硬笔的字是那个庞中华那个庞体，
2: 嗯，
1: 就写那些字的时候，单个拿出来写在纸上，尤其是把它往大了写，会非常好看。但是呢，如果把它写在那个作文的那个模板上，然后呢，就是虽然单个字都很好看，但整体看起来吧，就是有一点点就是眼花缭乱的那种感觉。
2: 嗯，
1: 我后来发现，就是因为他不是那个要把那个试卷，要把那个字通过那个机器扫描到那个电脑上，然后老师来看嘛。嗯嗯，那么我发现就是说，要想整体看起来字好看，就是方块字嘛，就是往正楷上不能有任何的那个草写的那个笔记。
2: 嗯，
1: 而且是我在那个白纸上写，我从来不画线，就是后边那个字和前面那个字对齐。
3: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4: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春雨惊春清谷天，
5: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7: 这样的声音，
8: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7: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眼睛就是屎。
1: 对，第一个字写好了，然后把它写得方方正正，再写第二个字的时候，后边的字像前面就跟我们是列队列一样看齐，底下和底下对齐，上面和上面对齐，不用任何的那个划线，不用任何的尺子，然后呢不停的在白纸上这样练，然后呢再后边第三个字跟第二个字看齐。一开始我写了之后呢，有时候可能比如说中间某个字然后没有对齐，然后后边全就歪了，或者说有时候写着写着往上了，或写着写着往下了那个角。但是呢后来我练成了，这是第一步，就是字写得好，因为字是一个卷面分嘛，然后呢会影响这个整体的印象。第二个呢就是我去读那个时候那个译林，还有那个青年文摘、读者、那上面会有很多那种就是说带排比的、带比喻的、
2: 美文美句，
1: 对，带人

0: 常哲理的句子。然后呢，我呢，可能是因为中学，然后没有人生的经历。你像那个，包括那个时候学那个苏轼的那些什么诗词啊，包括那什么"渺沧海之一粟"，什么"寄蜉蝣于千里，渺沧海于一粟"，什么"哎吾生之须臾叹"，什么什么，就那些我都不能够理解。包括这些，就更不用说这个我课外阅读的，我就强迫自己死记硬背。然后这是我把这个语文的这个作文练出来的一个核心的办法。就是你看我已经那么要强了是吧，然后方法好像也找到了一些，就是为了在某些方面哈达成我的一个目标。但是你像我这个你比如说我现在去带孩子去看这个浪浪山的这个小妖怪、啊，当那个猩猩怪然后喊出来齐天大圣那几个字的时候，当那个蛤蟆精，当他们这个朱小妖他们都达成了自己的这个目标，包括尤其是那个朱小妖回去真的唐僧来了之后，他看了之后还是非常的那个，我还是非常感慨的。我就去，但是我的孩子呢，他就是流水的过了一遍，该笑的时候笑，就包括他到上中学时候可能也会延续我的这个路，他如果努力的话也会去填鸭式的，或者说为了记而记一些东西，但是他如果像我们现在有了一定的人生阅历，能够自己去把自己的那个规划好，比如说设计一个像您说的这个树啊，或者说那个就是遇到问题了自己想办法解决，好像我觉得还是难度非常大。然后呢，您说的这个跟这个老师这个沟通，我发现就是因为作为一个家长，我发现因为我也在观察，小学阶段是非常容易沟通的，
1: 是，
0: 但是到了中学就开始与家长与老师的这个沟通的这个次数或者说机会就会变少，
1: 机会少，
0: 各种原因，
1: 老师很忙，
0: 而且我们尤其是乡村的孩子，有些乡村的孩子因为有些村他比较的小，他们往往是要到一个集中的地方去上学，这些学生的家长他们与老师沟通的这个机会更少，
1: 是，
0: 甚至加上他们务工甚至基本上是零沟通。这些孩子，有的孩子他比较要强，能够自己找办法，不论他能够理解这个事儿，有的孩子呢可能连办法都找不到。
1: 确实哈，像有一些孩子他是找不到办法，
0: 就因为找不到办法，所以你说我们说今天的主题是开学了是吧，孩子要勇敢地迈出第一步，我们都希望每个人都勇敢，但是我们将心比心，有时候我们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也不勇敢，为什么？因为我们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式。
1: 是的哈，就像刚才咱们说的心愿树，我们不是去找到那些困难就完了，我们作为家长或者叫照护者，有可能家长不在身边，有可能是老人去照护，如果我们作为一个照护者在他身边的成年人，我们需要帮他去找解决问题的资源，他可能意识不到问题的问，他只意识到说有问题在那儿，我不敢去，我做不到，我就做不好，我就不做了，就像从浪浪山去取经一样哈，路上那么多妖魔鬼怪，我也跟如来佛不认识哈，我跟谁也不认识，我也没交情，我去了他也不给我，干脆我就别去了。是因为我想的全是困难，想着就全是困难，你做了他就有可能会有解决的办法，所以先得去做。那怎么去做？先去找一些你身边能用到的资源。
0: 就像那个浪浪山的小妖怪，他们这个假取经队伍第一关里边遇到了一波那个妖怪的时候，我记得是当时他们说我们是谁，是齐天大圣。然后呢就借着这个名头，然后对方直接投降了，好像这一关就解决了。
1: 是的，就是很多的困难是我们假想出来的。我们会有一个假想敌，会认为哟，我这么做，我去做这件事儿的话，一定会遇到他们对我的评价是不好的。他们会对我不满意的，他们会就是鄙视我啊，觉得我就不行，所以我就不敢去迈出这一步。我曾经去给我的来访者去做这种叫行为实验，这个行为心理学上去做这种叫行为实验，他脑子当中去想到一些负性的那些事件，那些评价很可能是他自己这是很主观的一个想法，那就要让他需要去做一些试验，说什么呢？我今天我觉得自己穿这身衣服挺土的，挺丑的，我能不能上到街上去问，做一个实验，就是你觉得我这身穿着怎么样，是不是像我认为的真的那么土，那么去跟。

0: 非常典型的这么一个，我怕他们评价我，我话我也不敢说，事儿我也不敢做，我恨不得像鸵鸟一样把头扎进沙地里，我什么也看不见，以掩耳盗铃的状况继续就这么生活着苟且着哈，那我不如去昂首挺胸啊，我迈开步我走，我先去探索，先去看看外边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所以那个电影最后有一句话我也是很受感触哈，就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起点。
1: 嗯，包括那个猩猩怪说那个齐天大圣一直说不溜，其实你多练几遍其实也就能够练会的啊。我不知道孩子们的资源怎么样才能让孩子们有资源，其实有一个办法可以就是说家长帮助孩子构建一个属于孩子的那个叫我的世界。
0: 嗯嗯，
1: 比如说就是孩子有一个有那么几个朋友一起玩，我们只要玩的那个风险的系数比较小，就是我们让他不要做一些不该玩的啊危险的那种、然后我们其实家长应该是鼓励他们去玩，然后有一个孩子们的那个交友的世界，或者说你比如说乡村的孩子可能他的这个世界叫做四方山野是吧、山野在呼吸，小鸟在歌唱是吧，小鸟在歌唱，然后呢这个哪怕一个就是说一块泥土都可以做个雕塑做个人，就是他构建了一个属于他的那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是他的一个小小年纪也可以成为一个精神的寄托，
0: 自己构建的一个小的我的世界啊。
1: 对，
0: 我这个刚才您说这个观点，我想起了我小时候的经历
1: 啊。
0: 暑假我父母去上班，我自己在家，因为我家周围全是水源
1: 啊，水
0: 各种河沟子、
1: 还挺危险的，
0: 大运河，小孩不懂事儿，有可能就到河里去。就去跳水，就去游泳去了哈。哎，我父母担心我出问题，出这状况哈。所以那会儿就他们上班把我锁在家里，因为住的是平房有院子，
1: 实在是怕你出问题，
0: 实在是怕我出问题，因为怕我喜欢跟伙伴们一块，
1: 尤其是夏天，夏天的时候出去洗吧洗吧还挺凉快，
0: 河沟
1: 那么多啊，还有小鱼，
0: 而且有的水坑真的不是特别深，但
1: 是它是因为光的折射，然后让你看着很浅，然后孩子又反应不过来，然后那个水坑里边水积的时间久了之后，实际上里边很多泥，很危险，
0: 很危险啊，很多不可见的、不可预知的危险、所以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家长哈，一定照顾好孩子，别出现这个危险的这种这种事儿哈。接着说，那我当时怎么去构建我的小的世界呢？家里有树哈、院里有树荫，找一个大的凉席儿，在院子中间地上一铺，拿本课外书。给自己沏点好喝的，那会儿叫麦乳精，往这儿一放，往院里就一躺啊，夏天穿的也少，光着小膀，往这儿一躺，看着闲书，院子里的树荫蝉声哈、等等的这些这种也挺凉快，还挺舒服。我这夏天大部分时间是在这么个环境之下，自己看着书，然后在这树荫下躺在凉席上，看着天上云彩，这么度过的夏天。构建的这个世界呢，我觉得也不错。
1: 咱俩构建世界的方式有点像，但是你比我的先进。我的夏天那构建的是怎么着啊？就是没有凉席儿，我是躺在那个沙子的那个沙堆上。我是躺在沙堆上，也是光着膀子，然后我是看什么呢？看天上的燕子。他不是那个学那个什么二月春风似剪刀嘛？然后又说那个就是乡村里边，他对这个燕子的那个就是评价是非常高的，这是异鸟嘛？
0: 对。
1: 然后那个，然后说谁家那个特别好，有燕子窝，然后呢怎么着？然后我就观察，对，我就躺在那上面看燕子。那个时候好像。我们那边好像还有那种特别大的鸟，据说是老鹰还是什么，然后我就这样看看天上，有时候飞机这个飞过去，然后再看飞机，这就是我的那个世界。然后呢看累了，然后就是回去，那个时候就是我那时候的看动画片是大草原上的小老鼠，我就摘着葡萄，那个时候葡萄很酸，然后呢正好那个大草原的小老鼠那里边呢也经常会出现吃饭的镜头，然后他们吃他们的饭，我吃我的葡萄，然后呢再嚼个干脆面啊，然后这就很快乐，感觉就跟那个画上画的一样，就一个小朋友躺在草地上，然后翘着二郎腿，嘴里边叼了一个狗尾巴草，然后微风吹过， 然后这个衣服啊，这个裤腿的，然后那个随风漂浮，然后小鸟然后划过，我感觉就是这种感觉。
0: 这就是一个特美的一个这个动画嘛，这是。

0: 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这样的声音，
1: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0: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这叫拳打蜗牛之地，别因为受外界的限制，或者说我现在没有机会去更大的地方，去更繁华的地方，我的生活就受影响。不，我们在这儿也能先把自己的日子先过好，先把自己充电学习这件事儿，把自己先跟自己自洽，我别跟自己较劲，别因为我出不去，我玩

0: 不了，我天天跟家发愁，我天天跟家委屈，那样你什么都得不到。
1: 嗯，所以你看，张生老师，我们总结一下啊，有这么几个点。
0: 嗯、
1: 第一个，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首先别把自己给框死了，尤其是不能把自己负面框死啊，这是一个点。第二个点呢，就是说，我们家长要及时的跟老师沟通，要有效的沟通，知道孩子具体是什么情况，
0: 嗯，
1: 啊，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孩子也好，或者家长也好，要接纳自己和自己的孩子和本身的不完美，是吧？没有任何人是完美的，啊，然后呢，第四个就是说，当我们遇到焦虑的事情，这是客观存在的，不是说你焦虑了，别人不焦虑了，就是你在这焦虑，很多人都有焦虑，重要的是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0: 找到资源。解决问题的办法。
1: 对，第五个，我们找到资源解决问题的办法。一方面，家长可以多陪伴，多跟孩子进行朋友式的这个沟通，
0: 嗯、
1: 然后呢，找到一个孩子喜欢的方向，能够让孩子沉进去。然后呢，包括我们说正念训练啊，或者说我们那个叫
0: 身体
1: 扫描啊，然后呢，就是让孩子想办法能够放空自己，或者我们给孩子构建一个叫做我的世界，叫一个构建一个精神家园，让孩子能够沉浸进去，然后呢找到自己的那个自我成长，自我找到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
0: 嗯，
1: 主体是这么几个思路，对不对？
0: 哎，非常清楚。
2: 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过暑假的时候感觉特别长，但结束的时候又像一阵风。面对新学期，我们怎么实现螺旋式成长呢？有句话说得特别好，这世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而我们正是在一次次尝试、调整和再出发中不断进阶的。就像电影《浪浪山的小妖怪》里那个温暖的片段，小猪妖见到妈妈和家人，那一刻他重新找到了动力。其实陪伴就是这样，无声却有力，家人的支持，自己的信念，都是我们前行路上最暖的充电站。所以别怕变化，拥抱它就对了。复盘、总结、再出发，每一个阶段都可以闪闪发光。
1: 我们其实这里边还有一个比较具体的实际的问题哈，
0: 嗯，
1: 就我问一下张冲老师，您的孩子是多大了？几个孩子？
0: 我就一个男孩，19岁了。
1: 19岁，
0: 嗯，
1: 19岁，那就是现在大学是吧？
0: 是的，
1: 啊，就是您是这个相当于这个从幼儿园到一直到大学这个所有的这个过程，你作为一个家长都经历了。
0: 是的，孩子一直在我身边长大。
1: 我感觉您是心理咨询师，应该孩子不会有什么焦虑。就刚才我们说的，除此之外的还有没有一些独门的秘籍能不能够分享，还是说基本上都差不多了？
0: 嗯，刚才您说的那一点，
1: 嗯，
0: 是不是我做心理行业的孩子就没有心理困扰，
1: 嗯，
0: 这个是不对的。
1: 嗯，
0: 一个人成长过程当中一定会遇上各种困扰，这跟他爸爸是谁没关系。
1: 嗯，就比如说假设我心里很强大，就拿我们自己来说，
0: 嗯，
1: 心里很强大，如果我们在一个重要的场合上台去发言，我们为了这个发言的特别的完美，我们可能发言的姿势、发言的演讲稿，我们自己在私下里边训练了无数遍，然后呢我们可能每个地方怎么样着重的然后来说这句话，每个地方做什么样的表情，我们私下里边不断的反复的练习，但是可能一上台面对那么多的观众甚至领导，
0: 嗯，
1: 可能我们还是会慌张，
0: 是吧？
1: 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所以孩子就无论您是不是咨询师，可能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0: 是的哈，
1: 嗯，
0: 但是咨询师和普通没有心理受训背景的家长比起来，有一点不同的是，
1: 嗯，
0: 就以上台演讲这件事儿为例哈，因为我参加过一个北京市级的比赛，
1: 嗯，
0: 科普演讲。我很焦虑，我自己，我相信任何人去上台去演讲，
1: 特别像成功演的特别好，
0: 是的，而且是全北京所有的医院的啊，不分重量级的一二三级医院都参加，
1: 嗯，
0: 那我想
1: 竞争对手也很强大，
0: 对，那是一个决赛，就十强最后的决赛，我想当然表现的出色一点。早上孩子就问我说，爸，你怎么在厕所里都念念叨叨的？我说我背词儿呢，我为了形成肌肉记忆我得背词儿，我一会儿去了我才能让自己没那么焦虑啊。我儿子说，
1: 嗯，
0: 哦，原来你也焦虑。我说只要是正常人都焦虑啊，人分两种，
1: 嗯，
0: 一种是上台演讲焦虑，
1: 嗯，
0: 一种是上台演讲假装不焦虑的，
1: 嗯，
0: 所以都焦虑。我说你愿不愿意跟我一块儿去看看我怎么带着焦虑完成这任务，真跟我一块儿去了啊，
1: 嗯，
0: 没忘词儿，还行，哎， 回来我再跟他复盘这个过程。

0: 我说
1: 就是言传身教了。
0: 从早晨、
1: 嗯、
0: 或者从之前的准备，我做逐字稿、
1: 嗯、
0: 然后自己对着镜子一遍一遍的练，甚至在上厕所、啊、洗手间，我这是对着镜子，我都自个儿再念叨几遍哈。
1: 嗯，
0: 焦虑是正常的。就用这件事告诉他，有焦虑是正常的，不要因为焦虑让你停止不前，这事儿我干不下去了。
1: 嗯，
0: 哎，然后我还能去照样去做我尽我可能去完成的到的这个程度，哎，我就做下来了，挺好的。之后啊，过了那么这是两年了。
1: 嗯，
0: 前些天啊，又遇上了他的面临要演讲的一个问题。
1: 嗯，
0: 他也因为他是医学生，也要去参加一个科普的演讲，跟我的。
1: 嗯，
0: 这任务是一样的。哎，出现了畏难情绪。哎呀，说这个太难了，说这个专家指导给我改词儿，给我改这个改那个的，我觉得这不是我要那什么的，我心情不好，我都有点发怵，我后悔当初报名这件事儿了。
1: 嗯，
0: 这个情绪正常不正常？
1: 正常，
0: 正常。我的词儿被人改了，改得面目全非，我得按他的说的来、
1: 嗯、
0: 因为这样可能更适合那个舞台。好，我说那咱们俩现在也不说先去讨论这事怎么办，我也不跟你做任何心灵鸡汤的工作。
1: 嗯，
0: 我说他喜欢健身，我说你今天先去健身，回家再聊。
1: 嗯，
0: 去运动了，出一身汗回来之后说，爸，我想明白了，这事儿干咱就干到底、
1: 嗯、
0: 我再怎么着我就按人专家说的来，我就去做就行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资源。首先第一，不批判他，
1: 嗯，
0: 不说他你怎么又畏难情绪了，你这关键时刻掉链子，咱不说这话。第二，什么资源？健身能够让我们缓解焦虑抑郁情绪，一锻炼一出汗，哎，刚才的那些负面想法刚才还很强烈，现在就容易放空了，就不那么较劲儿了，回来之后自己就跟自己谈妥了，不需要你去做什么。所以家长要多有点叫智慧也好，多留点心眼儿。第一，别跟青春期的孩子硬扛，别跟他硬刚，某些事儿有分歧了，先降降温，别着急。第二个办法就是尽可能的让他自己去通过身体的锻炼、放松啊，调整自己的认知，调整看法，来把这件事儿解决，要达成共识。我给他一些参考意见，我给他一些我的人生经历，但并不一定代表我说的就一定对。
1: 嗯，
0: 把在家里把必须、应该这些话，还有这些自己的这些潜台词，完全都要把它消化掉。
1: 嗯，
0: 这事儿我们没有条件要跟孩子说这件事儿，没有理由去跟他提这种要求。
1: 张忠老师说的非常好哈，就是我们现在不是有个词儿叫托举嘛？这托举对孩子的托举包括好多方面，其中我觉得这个言传身教就是托举的一种方式。
0: 嗯，
1: 你看这个像您这个孩子改词儿了，演讲改词儿了，实际上这样的事情，他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式，他以后在工作中，他遇到同样的问题就会一通百通。
0: 是，
1: 因为你工作中被。就是工作上的调整，或者说内容上的调整，或者与你原先的设计大相径庭的时候是经常存在的。
0: 嗯，
1: 然后你一旦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实际上对你未来的这个成长，对你的这个心理建设都是非常有用的。
0: 嗯，
1: 这其实是对孩子托举的一种方式。所以当我们的孩子在开学的时候遇到一些问题，出现开学综合征了，或者说我们的孩子去了学校，他内向的孩子要变得外向，他外向的孩子然后呢因为某些问题然后又不被老师批评了，他既是一个对孩子来说是一个焦虑一个危机，但是实际上对我们的孩子成长，对家长来说也是未来把孩子教育得更好见识得更好的一个契机。
0: 是的，
1: 关键的问题是你如何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然后找到这个钥匙，一把钥匙把这个锁准确的开开。
0: 嗯，
1: 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得多用一些心思哈。
1: 对对，
0: 找到托举您自己的孩子的独有的办法。
1: 嗯，那张冲老师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
0: 你说
1: 你在演讲的过程中，那一次竞争对手那么压力大的时候，你比较焦虑了，有没有在这个之前这个因为这个焦虑情绪影响了这个吃饭？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孩子他这个健康范围，这个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是吧，然后呢影响这个睡眠，影响这个吃饭，如果影响的话你有什么办法吗？是做个菜呀，还是说就是说这顿饭不吃了，还是怎么办呢？
0: 嗯，您刚才问这问题特别专业。
1: 嗯，
0: 为什么说您说的问题专业呢？人的情绪如果出现困扰，出现烦躁、焦虑、不安，大多数人啊，大多数人最先体现出来的生理上的不适就是胃肠道不适。
1: 对，然后现在因为还有个说法，说胃是一个消化器官，但胃也是一个叫做
0: 情绪。
1: 对,
0: 对，
1: 然后呢你这个只要一有压力什么胃立马反应出来，
0: 是
1: 啊，然后呢立马就是给你这个
0: 我就不想吃东西了，气得我胃直疼，

0: 这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话。
1: 对，
0: 心情不好，情绪不好，不舒服，首先就是胃肠不好。孩子还有一个问题，考试焦虑，我就频繁的想上厕所。
1: 是，
0: 哎，
1: 是，
0: 去了还真有，
1: 嗯，
0: 他真焦虑。
2: 妈妈，什么是颜色？
3: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2: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3: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2: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3: 那是绿色的味道。
2: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3: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2: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3: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2: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3: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4: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3: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通过这档节目传递健康与幸福的理念，想要远离癌症，不妨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份健康守则，快来听一听。
7: 食品中含有哪些致癌因素？第一个就是亚硝胺。亚硝胺类化合物是一种致癌力很强的物质，它主要来自硝酸盐和亚硝酸盐类。含亚硝酸量最高的是腌菜的菜汁，其次是干咸鱼、红肠和火腿。亚硝胺可引起食道癌、胃癌、肝癌、肾癌、鼻咽癌等。第二个是黄曲霉素。黄曲霉素是十种有致癌作用的霉菌中毒性最强的一种。黄曲霉素主要存在于发霉的花生和玉米中，它的致癌率高，能引起肝癌。黄曲霉素只有在280摄氏度以上的温度下才能被分解，因此发霉的花生玉米千万不能吃。第三个是高脂肪食物。长期食用高脂肪食物可引起大肠癌和乳腺癌，这是因为含脂肪高的食物会使大肠内细菌种类发生变化，影响胆汁酸的正常代谢，而使二次性胆汁酸量增加。二次性胆汁酸有强烈的致癌作用。另外，摄入脂肪过多能使催乳素生成量增加，从而导致乳腺癌。最后一个就是苯并芘。这是一种很强的致癌物质，存在于烟熏的食品中，可使人体呼吸道和消化道产生癌症。此外，还有些添加剂如奶油黄、环己基氨磺酸钠等也容易致癌。为了防癌，应该少吃或不吃 油煎、油炸、烟熏、火烤和腌制过的荤菜和蔬菜。最好改进烹调方法，改变饮食习惯，吃新鲜的食品。138，哪些营养素具有防癌作用？经医学专家研究证明，下列营养素有防癌作用。第一个就是维生素 C。 流行病学资料表明，食管癌和胃癌发病率高的地区，居民摄入维生素 C 量偏低。一般认为啊，维生素 C 有增强细胞间质粘着性，阻止癌细胞的浸润和转移的作用，能有效地防御肿瘤细胞的侵袭，从而起到防癌作用。维生素 C 还可以抑制甲基变胺与亚硝酸钠在体内合成亚硝胺，从而起到防癌作用。含维生素 C 多的食物有新鲜蔬菜和水果，如西红柿、橘子、枣等等。第二个是维生素 A。 实验证明，缺乏维生素 A 的食物容易引起黏膜、皮肤和腺体肿瘤。维生素 A 主要防止上皮组织癌变。含有维生素 A 的食物有肝、奶、蛋等等。胡萝卜素能转变成维生素 A， 富含胡萝卜素的有玉米、胡萝卜和绿叶蔬菜。第三个是维生素 B2。 实验证实，缺乏维生素 B2 可引起皮肤乳头瘤。含维生素 B2 多的食物呢，有肝、心、海蟹、菠菜、荠菜等。第四个是维生素 E。 维生素 E 具有抗氧化作用，而化学致癌物多属强氧化剂，所以维生素 E 具有抗癌作用。实验证明，缺乏维生素 E 容易引起皮肤肉瘤、皮肤癌和乳腺癌。维生素 E 呢，主要存在于香油、花生油、莴苣、蛋黄和大豆之中。第五个是碘。缺碘可引起单纯性甲状腺肿，而甲状腺肿容易转化为甲状腺肿瘤。另外啊，低碘饮食还会引起乳腺癌、子宫内膜和卵巢癌。第六个是硒。硒也具有抗癌作用。经实验发现，未含硒食物的鼠比不未含硒食物的鼠抗体的含量高20到30倍。硒可以抑制动物的肝癌、皮肤癌和淋巴肉瘤的发生，应用硒胱氨酸治疗白血病已有成效。含硒多的食物有芝麻、蛋、大蒜、蘑菇、海产食品等。最后一个呢，就是纤维素。流行病学调查证实，膳食中含纤维素低，大肠癌发病率就高。这是因为纤维素能刺激大肠蠕动，加快排便，这样就能减少代谢产物中某些致癌物质对肠道的刺激，对预防大肠癌有效果。富含纤维素的食物有五谷杂粮、蔬菜和水果。在烹调中，我们应尽量做到不去破坏蔬果中的各种抗癌营养素，努力保证这些营养素的全面吸收，方能有效地使癌症远离我们。139，远离癌症应该牢记哪15条守则？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出版的《膳食营养与癌症的预防》一书提出了预防癌症的15条膳食与保健建议。第一，合理膳食。膳食中应有充分的营养，并且食物要多样化，以植物性食物为主。植物性食物中应有较多的各种各样的蔬菜、水果、豆类以及粗加工的谷类等，它们应占据你饭菜的1/3以上。 第二个呢，就是控制体重，避免体重过轻或过重。在成年以后，限制终身体重变化不超过5公斤。体重指数即 BMI 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在20到25之间比较理想。第三个是坚持体力活动。如果你工作很少活动或仅有轻度活动，每天应进行约1小时的快走或类似的运动量，每星期至少还要进行1小时出汗的剧烈运动。第四个守则呢，是多吃蔬菜水果。一年四季坚持每天吃400到800克的各种蔬菜和水果，每天要吃5种以上的蔬菜水果。第五个呢，是多吃淀粉类食品，每天吃600到800克的各种谷物、豆类、薯类食物，加工越少的食物越好，应限制精制糖的摄入量。建议中给出的食物重量是指食用时的重量，即烹调后食物的重量。第六个呢，是饮酒，建议不饮酒，即使要饮也要限制男性一天不超过2杯，女性一天不超过1杯。一杯酒相当于250毫升啤酒、100毫升果酒或25毫升白酒。第七个是肉类食物。如果喜欢吃肉，红肉啊，也就是牛肉、羊肉、猪肉或由这些肉加工成的食品，摄入量每天应少于90克，多吃鱼、家禽或以野味代替红肉。第八个呢，是脂肪和油，限制高脂食物，特别是动物性脂肪和内脏的摄入，多食植物油并节制用量，多吃天然低脂食物。第九个守则呢，是少吃盐。成人每天吃盐量少于6克，包括从所有食品中所摄取的盐，限制腌制食物的摄入，并控制烹调盐和调料盐的使用。第十个呢，是食物的储藏。不吃常温下储藏时间过长可能受到真菌毒素污染的食物，保存食物应避免霉变。霉变所产生的黄曲霉毒素啊，可引起原发性肝癌。第十一个呢，是食物保质保鲜。在家中用冰箱和其他恰当的方法保存易腐烂食物，吃不完的食物一定要冷冻冷藏。第十二个是食品添加剂及残留物。食品工业对食物中的添加剂、污染物和其他残留物有严格的法规管理，它们的存在是无害的，但是乱用或使用不当可能影响健康。第十三个是烹调方法。不吃烧焦的食物，烤鱼烤肉时应避免肉汁烧焦，只偶尔食用直接在火上烤的鱼肉及熏肉。直接熏烤食物会产生致癌物亚硝酸盐。十四，营养补充。对于遵循上述建议的人来说，一般不必食用营养补充剂。食用营养补充剂对减少癌症危险可能没有什么帮助。最后一个呢，就是要戒烟。烟草也是癌症和心脏病的主要危险因素，为了你长远的健康，坚持戒烟也是十分重要的。总之，提倡科学的膳食，不吸烟，少饮酒，保护心情愉快，坚持体育锻炼，是最有效、最经济的预防癌症发生的办法。癌症的发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它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疾病，也是一类可以预防的疾病。合理的膳食和生活方式可以预防癌症的发生。

0: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很多老年人容易便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3: 107，老年人为什么容易发生便秘？便秘是老年人最常见的消化道运动功能紊乱，比青壮年高2到3倍。老年人常见的便秘的原因是：第一，随着年龄增长，肠道的功能发生变化，如唾液腺、胃肠和胰的消化酶随着年龄增加而分泌减少，消化功能降低，所以进食量相对减少。同时，因老年人体力活动减少，肠蠕动的功能也减弱。第二，老年人牙齿不健全，饮食过于精细，同时缺乏水分，麸糠及粗纤维食物如蔬菜及瓜果等。老年人偏食，食谱单调，形成的粪块不足以使直肠黏膜产生足够的充盈扩张的机械刺激，大脑因没有足够的感觉冲动，因而不产生排便反射。第三，老年人体力活动减少或长期卧床，肠蠕动缓慢，直肠肌肉萎缩，张力不足，上腹部肌肉萎缩以致排便无力，大便在肠腔中停留时间过长，所含水分大部分被肠黏膜重吸收，以致大便干燥坚硬，难以排出。第四，因心理精神因素或脑供血不足，中枢神经功能不全或精神抑郁，环境改变或打乱生活规律等，均能抑制排便反射。第五，老年人因患痔疮肛裂，为了避免疼痛和出血而有意识地控制便意，久而久之也会发生便秘。最后一个，服用一些影响肠蠕动的降血压药物，如瓜乙定、减少胃肠蠕动的阿托品等药物，以及某些抗酸剂或铁剂等。此外啊，老年人的结肠稀释病也常伴有便秘。老年人由于前列腺肥大引起排尿困难，膀胱膨胀时也增加排便困难。少数老年人甲状腺功能减退、高血钙时也可发生便秘。老年人便秘虽不会直接危及生命，但可引起或加重某些疾病，并加速衰老。老年人绝不能小看便秘，应高度重视，认真对待。108，为什么不良的排便习惯会造成便秘？不良的排便习惯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况。一，不及时排便。一般人在晨起后或早饭后有排便的习惯，尤其是早餐后，因为进食可以引起排便反射，即胃结肠反射。加之晨起后由于人的直立，通过重力作用使粪便充满直肠的速度加快，所以多数人会在早餐前后产生便意。有些人因为早晨时间太紧，便意会受到抑制，这样时间久了，粪便在肠内水分被吸收而变得干硬，致使排出困难。另外，直肠长期感受粪便的压力，其敏感性逐渐减退，影响了便意的产生，进一步加重了便秘。第二，排便时喜欢读书看报。人的排便过程一部分是随意的，一部分是不随意的。有些人解大便时喜欢手里拿一份报纸或一本书，往往精力集中在看书上，使排便时间大大延长，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便秘。 第三个是排便姿势不良。由于某些因素的限制啊，有些人不能采取蹲式或坐式的姿势排便，例如术后病人、长期卧床不起的病人，由于排便姿势的不适，影响排便的正常进行，时间久了也会产生便秘。良好的排便习惯对保持大便通畅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相反，不良的排便习惯则是引起便秘的重要原因之一。109，便秘与情绪有关吗？现代医学和心理学的研究表明，许多疾病都有其心理根源。便秘的发生有多种原因，但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与人的情绪有关，而且有很大的关系。人在一定的内外环境刺激下，伴随着情绪体验，会发生一系列生理变化。长期精神紧张不安、忧郁、焦虑、沮丧、恐惧的情绪，都能通过神经系统影响胃肠道的运动和分泌功能，引起胃肠动力性疾病和功能紊乱，如肠道易激综合征就是常见的一种，过去称之为过敏性肠炎。祖国医学也认为，情志不畅，欲思气结，一则思虑伤脾，脾气不足则气虚而传送无力；二则气郁伤肝，肝气失于调畅，气机壅滞，则气内滞而物不行；或气郁日久化火，火邪伤津，亦可使肠道湿润，最终都会使大肠的气机紊乱，通降失常，传导失职，糟粕内停，不得下行，而发生大便秘结。躯体疾病和精神疾病一样，都不是由单一因素所造成的，而往往是由多种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其中十分重要的是与心理精神因素有密切关系，它们和细菌、病毒、遗传、体质、免疫等生物学因素以及有害的理化因素一样，不仅能引起精神疾病，而且也能扰乱人体各器官系统的功能，致使躯体发生各种疾病。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小雅。刚听完一段精彩的节目，咱们歇口气放松一下。这会儿专门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福利。马上中秋节了，为了帮助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中老年听众早点调理缓解眼睛问题，开开心心和家人团圆，好视力提前给徐州听众发放眼贴补助。今天所有打电话订购的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不限人数，人人都送体验装。快打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尤其一大早眼睛分泌物又多又黏，出门见风就流泪，还有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一年比一年模糊，看手机电视都费劲，一定要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为什么这么好？我们先来看成分：人参、铁皮石斛、黄柏、丹参等等，足足添加10几种中草药，清肝解热。其次，采用中医湿敷和热敷双重疗法，加速循环吸收，贴完感觉特明显，眼睛又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明显轻松很多。大家早点把眼睛调理好，孩子也不担心。趁今天提前发放中秋福利，15分钟内打电话购买的，400-855-8282。400-855-8282，不光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中秋大礼包，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0: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3: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7: 便秘带来的危害不容小觑，不少人都深受其扰。平时要怎么做才能预防便秘呢？
8: 便秘有哪八种危害？便秘是一种常见症状，原因很复杂，危害至少有以下八种。第一个危害是引起肛肠疾患。便秘时排便困难，粪便干燥，可直接引起或加强肛门直肠疾患，如直肠炎、肛裂、痔疮等。第二个危害是胃肠神经功能紊乱。便秘时粪便潴留，有害物质吸收，可引起胃肠神经功能紊乱，而致食欲不振、腹部胀满、嗳气、口苦、肛门排气多等表现。第三个危害呢，是形成粪便溃疡。

较硬的粪块压迫长腔及盆腔周围结构，使长腔狭窄，阻碍了结肠扩张，使直肠或结肠受压而形成粪便溃疡，严重者可引起肠穿孔。第四个危害呢，是患结肠癌，可能是因便秘而使肠内致癌物长时间不能排出所致。据资料表明，严重便秘者约 10% 患结肠癌。第五个危害呢，是诱发心脑血管疾病发作。临床上关于因便秘而用力增加负压，屏气使劲排便造成的心脑血管疾病发作有逐年增多趋势，如诱发心绞痛、心肌梗塞发作、脑出血、中风猝死等。第六个危害呢，是引起性生活障碍，这是由于每次长时间用力排便，使直肠疲劳、肛门收缩过紧及盆腔底部痉挛性收缩的缘故，以致不射精或性欲减退、性生活没有高潮等。第七个危害呢，是容易使妇女发生痛经、阴道痉挛，并产生尿潴留、尿路感染等症状。第八个危害呢，就是影响大脑功能。便秘时，代谢产物久滞于消化道，由于细菌的作用，产生大量的有害物质，如甲烷、酚、氨等。这些物质部分扩散，进入中枢神经系统，干扰大脑功能。突出表现是记忆力下降、注意力分散、思维迟钝等。以上危害虽并非所有患者都出现，但足以说明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加强便秘的预防和治疗。预防措施的关键是多饮水，养成及时排便的习惯，并注意食用含纤维素多的食物，如新鲜水果、蔬菜和各种杂粮等。治疗重在增加胃肠运动功能，如针灸、腹部按摩，以及服用润便通便的中西药物，以使大便通畅，减少危害。111，如何应用饮食疗法治疗便秘？大便是由食物残渣和水分组成的，因此大便数量和次数的多少与饮食有密切关系。应用饮食疗法也可以达到治疗便秘的作用。一，要多喝开水，使肠腔内保持足够的使大便软化的水分，从而达到治疗大便干燥的目的。二，多吃含渣子较多的食物，特别是含纤维素多的新鲜蔬菜，如芹菜、韭菜等，因为这类食物既可供给人体丰富的维生素 C， 又能提供足够的食物残渣刺激肠壁，促使肠蠕动加快，使粪便易于排出体外。三，必要时还可用些能产生气体的食物，如洋葱、黄豆、萝卜等，来刺激肠道蠕动。如果由于进食过少形成的少量大便不足以形成对直肠黏膜的机械性刺激，则需鼓励患者多参加文体活动和体力劳动，以提高食欲，增加进食量。最后一个呢，是体重正常、血脂也不高的便秘患者，可多吃含油脂食物。血脂偏高的人，可在烹调时多加点植物油，有条件时还可多吃些新鲜水果，如苹果、梨等等。此外，蜂蜜、决明子也有润肠吞便的作用。一般说来，辣椒、浓茶、酒类等刺激性食品不利于大便的通下，不宜食用。便秘的根本治疗在于去除病因，其次是养成在每天一定的时间内排便的习惯，并且改善生活与饮食。112，便秘、鼻出血与中风有何联系？便秘

血管的内压也随之增高，极易造成血管破裂出血。鼻出血继发中风。老人便秘如果导致鼻出血，说明其血管硬化及高血压病程度较严重，已接近脑出血性中风的临界点。据有关文献记载，老人鼻出血后，有 50% 到 80% 的人在1到6个月内会发生脑出血性中风，亦即脑溢血。鉴于此啊，可以确切地说，如能排除外伤、炎症等因素，老人鼻出血多数是脑溢血发生的早期信号之一。最后呢，是中风又加重了便秘。老人本来就多便秘，中风后情形更为严重。首先，中风可能引起神经系统功能紊乱，影响排便反射的形成。其次，中风后在治疗静养期间，因长期卧床等原因，改变了原来的饮食习惯、排便习惯。第三，患者体质虚弱，活动相对减少，导致肠蠕动能力减弱，排便动力不足。第四，患者进食过少，粪便积存数量不够。排便不畅，一方面是大量毒素积聚在肠道内，被吸收进入血液，毒害中枢神经系统，影响中风老人脑功能的恢复。另一方面，还可使已在一定程度上康复的老人再度发生鼻出血，并形成恶性循环。对于一些老人而言，便秘、鼻出血、中风都不是孤立发生的症状。了解了这一点，老年人在平时生活中更要加强自我健康监护，一旦发现可疑现象，就应顺藤摸瓜，及时采取对策。113，如何预防老年人便秘？怎样才能有效预防老年性便秘呢？第一个呀，是要合理平衡饮食。饮食结构不合理或饮食不规律，在老年人中间较常见，如饮食过于精细而缺少食物纤维素，饮食过少等，都是诱发老年人便秘的危险因素，必须设法改掉。要增加蔬菜、水果、五谷杂粮、豆类制品摄入比例，这样既可以增加食物消化吸收后的余量，刺激肠道蠕动，还能保留部分水分，促进排便。在饮水方面，老年人要养成多饮水的好习惯，每天最好喝6到8杯水，以保证机体里有充足的水分润肠软便。老年人尤其应该禁忌过食辛辣燥热的饮食，如辣椒、胡椒等，因为这些饮食成分容易耗伤阴津水分，诱发便秘。第二个呢，是要养成定时排便的好习惯。老年人最好养成每日一次的排便习惯，应该在每日晨起后在室内稍作运动，空腹喝一杯凉开水或温开水，然后去厕所排便，不管有没有便意，这样来培养和保持排便的条件反射。老年人更不应该抑制便意，应该是一有便意就去排便。第三个呢，是要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坚持一定量户外活动和体育锻炼，这样不仅能增强体质，保持体力和精力，而且可以增加食欲，使肠蠕动功能提高，使腹壁肌肉、膈肌、盆腔肌肉、提肛肌等排便肌群肌力增加，可以有效预防便秘发生。第四个呢，是保持精神愉快，心情舒畅。老年人神经系统功能减退，加之社会活动减少，多有精神心理方面障碍，情志抑郁、焦虑等较多见。老年人应学会克服焦虑与抑郁等不良情绪，保持愉快通达的心理境界，对预防老年便秘也十分重要。

最后一个呢，就是不要滥用泻药。由于对便秘认识不正确，有些老年人经常依赖泻药帮助大便，结果造成依赖性而加剧病情。正确合理的使用泻药必须在医生指导下进行。便秘不仅给老年人带来许多痛苦，而且对于患有高血压、冠心病、脑动脉硬化等老年病的老年人，有时由于便秘甚至能危及生命。因此，积极预防老年人便秘显得尤其重要，不容忽视。

0: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为何医生建议老年男性朋友坐着小便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2: 男人到了60-70岁，别再站着小便了，建议坐下或蹲下小便是为啥？很多老年男性都会遇到排尿困难的问题，原因在于随着年龄增大，前列腺发生了增生，对排尿通道产生了挤压，尤其是在站立小便时会表现得更为明显。这是因为站着排尿时，在腹部收缩的同时，臀部会很自然地向中间收拢，会阴部也会内收，这样的身体变化将对前列腺和排尿通道产生较强的挤压。此时如果采取坐位或蹲位排尿，就可以大大减轻这种挤压，有助于缓解排尿困难。老年男性可以采取这样的排尿方式体会一下。此外，中老年男性还可以通过专门的锻炼来缓解前列腺不断增生的速度。除了上面说到的改变站立排尿的习惯外，平时还可以常做缩肛运动。缩肛运动也称为提肛运动，简单的说就是做收缩肛门的动作。躺着休息时、站着等公交车时、坐着看电视或与他人聊天时都可以做，不受时间、地点、环境的限制。方法是每次持续用力收缩肛门50次，或者用力收缩肛门20次，稍休息片刻后重复，持续5-10分钟。这样做还有助于促进直肠与肛门处的血液循环，对防治便秘也有积极的帮助。
1: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一直是105幸福健康会的追求。感谢您与我们一同探寻。接下来的6点，请继续关注我们的105田园牧歌，与您一起领略生活的美好。我是小雅，明天我们再次相聚，不见不散。欢迎回来，我是小雅。接下来又到了跟大家分享福利的时间了，下面这个电话对您很重要，赶快记下 400-855-8282。 秋燥天气，早晚温差大，一方面会加重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另一方面也是养眼护眼黄金期。好视力率先为徐州听众重磅推出中秋专属补贴政策，今天直接发放1000份蒸汽眼贴体验装，所有想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的，现在就打好视力电话，先领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试用几天，感受下使用眼贴的前后变化。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巴巴的，像有小石子儿磨得难受，出门迎风就流泪，擦也擦不干净，越流眼睛越模糊，看手机电视都费劲，严重的对面来个人都瞅不清，特别影响生活。您快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10几种清肝明目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雾化按摩，吸收加倍，当时贴完眼睛就特滋润特放松，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内拨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提前赠送中秋大礼包，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中秋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女人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银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专心得了，专心得了。
7: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5: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7: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5: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8: 大家好，我是 Jason。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

0: 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叫夏志敏，年轻时就喜欢语言文学和唱歌，退休后作为合唱团团长，我经常带队全国各地演出，还荣幸参加了全国第4届老年春晚。在学习语言朗诵中，不仅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更深层的理解。无论年龄多大，只要心中有梦，就能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黎明将至，黑暗为何依旧残酷？渣滓洞白公馆里，革命者受尽酷刑，为何绝不屈服？疯癫伪装的华子良暗藏怎样惊天谋略？永不褪色的红颜精神如何震撼一代又一代后辈？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欢迎收听袁阔成播讲的《红颜魂》。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棺木村黄昏的等待。夜色渐浓，繁星布满天空，可等待之人还未出现。棺木村在这首歌里唱出了漫长等待的煎熬，也唱出了内心的坚守。凭借多年演唱生涯积累的深厚功底，棺木村将这类情感歌曲演绎得动人心弦。现在让我们聆听他的歌声，探寻其中的情感奥秘。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成龙、陈淑桦《明明白白我的心》。

我们习惯了伪装，习惯了试探，很少愿意把心底的想法坦荡说出口。回头再听这首老歌才发现，我们渴望一份轰轰烈烈的爱情，其实更加渴望爱人之间一份不加掩饰的真诚。把心事摊开，把温柔交付，懂得倾听，懂得体谅，在茫茫人海里以一颗坦荡的心去遇见另一颗愿意坦诚相待的心。岁月流转，旋律依旧，这份对真心的向往永远不会过时。成龙、陈淑桦，明明白白我的心。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与我同行，周峰。

0: 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韵恩凤，山丹丹开花红艳艳。1971年初，为纪念建党50周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组建创作团队，奔赴延安，收集整理陕甘宁边区老民歌。工作组先完成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等四首作品，还需要一首作品记录中央红军抵达陕北，扭转革命局势的重大历史篇章。创作时，诗人徐索灵光一闪，起出开篇名句：一道道山来一道道水，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作曲家刘峰顺势接续下句：一杆杆红旗一杆杆枪，咱们的队伍势力壮。后来是陕西电台的冯富宽补出知心话飞出心窝窝，才把段落接续完整。收尾打磨时，众人反复斟酌词句，最终由关鹤岩敲定红艳艳，既贴合韵脚，又借着陕北崖畔盛放的山丹丹，象征蓬勃向上的革命力量。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谋炫府《我们的明天比蜜甜》。

谋炫府，我们的明天比蜜甜。甜蜜的事业是一部诞生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喜剧电影，用轻松诙谐的笔触描绘了普通人在时代浪潮中的生活与追求。影片通过对家庭琐事、婚恋观念的生动展现，传递出对幸福生活的朴素向往。这首歌则像一把钥匙，精准打开了那个年代人们对甜蜜生活的追求和向往。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毛阿敏永远是朋友。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作为张强音乐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首歌曲见证了张强从一位无名歌手到乐坛巨星的蜕变过程，更多的人开始关注并喜爱张强的音乐，也为他日后的音乐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张强，东京之夜，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爱拼才会赢，叶启田。

爱拼才会赢获得了各阶层民众甚至海外华人的喜爱，歌名已成为一句鼓励人们努力向上的格言。歌曲一出，马上在各行各业中流行传唱，打拼成了社会用语，激励人们向上的奋斗精神。叶启田，爱拼才会赢，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橄榄树，朱逢博。

男朋友朱峰。这是一首在80年代的歌坛具有广泛的影响力的歌曲，成为许多人心中的经典之作。同时，朱峰的演唱实力也得到了广大听众的认可和赞誉，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王洛宾作品精选的美妙歌声，掀起你的盖头来。

王洛宾作品精选《掀起你的盖头来》，在古时候迎来了新娘之后就举行拜堂仪式，二人便正式成了夫妻。但这之后还有一项重要的礼节，那就是掀盖头。掀起你的盖头来，歌词用比喻和夸张的手法，将掀开盖头后的新娘的眉毛、眼睛、脸和嘴描绘了出来，唱出了新郎对新娘深深的爱恋。这首歌源于甘肃河西走廊地区少数民族的一首民谣，是王洛宾老先生整理改编的一首经典作品，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刘欢温情永远。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熄灯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七点，现在是晨时。
2: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7: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黎明将至，黑暗为何依旧残酷？渣滓洞白宫馆里，革命者受尽酷刑，为何绝不屈服？疯癫伪装的华子良暗藏怎样惊天谋略？永不褪色的红颜精神如何震撼一代又一代后辈？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欢迎收听袁阔成播讲的《红颜魂》。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10: 财经市场如同一片变幻莫测的大海，每一个数据就是一朵掀起波澜的浪花，此刻这些浪花如何翻涌？我是张驰，带你一探究竟。105财经早知道，现在开始。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 感谢中国电信对财经早知道的冠名支持。
11: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肖勇。
12: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央行最新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末，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两项指标增速都高于名义 GDP 增速，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宽松的状态。
13: 初步统计，2026年7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 463.27 万亿元，同比增长 7.4%， 广义货币 M2 余额 355.51 万亿元，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涵盖了贷款、债券、股票、非标融资等多种融资方式。广义货币 M2 的创造方式同样非常丰富，包括银行发放贷款、增持债券、向非银净融出、向企业和居民净结汇等等。那么如何看待七月份的金融总量数据？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分析，
14: 两项指标增速都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宽松的状态。随着我国融资结构变化，需要更多关注社融和 M2 等更为全面的金融总量指标。
13: 七月末，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以上贷款增速都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从结构看，七月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60.1%，同比低1.3个百分点，而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已超过贷款占比。可以看到。

0: ，以银行贷款为主体的间接融资占比持续下降，包括债券、股票在内的多元化融资占比稳步上升。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认为，这种融资结构变化是长期性、趋势性的，反映了我国经济增长动能新旧转换，也反映了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深化。
1: 过去很长时期，在社会融资规模中呢，贷款占很大比重。近些年，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体数、在线融资、股票融资、私募股权投资等渠道显著拓宽，企业可以综合考虑资金成本、融资便利性、经营确定性等因素，选择符合自身需求的融资方式，对传统银行贷款的依赖度逐步降低。
2: 贷款利率是大家重点关注的另一项金融数据，七月份贷款利率走势如何？继续来听报道。
0: 七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可以看到，我国贷款利率保持在较低水平。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利率下行的走势表明当前信贷供给充分满足了市场需求，货币政策适度宽松。
3: 价格是反映供需关系的基础性信号，如果说价格持续下降，这就表明商品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信贷也是如此。在信贷市场供需两方力量共同作用下，贷款利率呈现下行的态势，表明信贷投放已经较为充分，满足了市场需求。
0: 罗飞鹏表示，未来应该主要通过利率来观察信贷供需匹配的情况。
3: 信贷和其他商品一样，应该以满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需要为宜，而不需要过多关注规模的增长。我国 M2 占 GDP 的比重并不低，信贷供给能够满足实体经济融资需求。未来呢，需要淡化对信贷规模的关注，而是更多的关注价格，即市场利率的变化。
2: 今年以来，多地公积金使用门槛大幅度降低，使用范围不断扩大。近段时间，又一批城市扩容公积金使用场景。江苏苏州自六月起实施了新一轮公积金新政，上调了个人及家庭公积金贷款的最高额度，实现多场景贷款额度上浮，还能用来支付购房契税。眼下，新政在房屋消费上的积极作用正在显现。
4: 以夫妻无附加条件贷款为例，政策落地前最高贷款额度为150万元，新政实施后提升到200万元。除普惠性额度提升外，新政针对现房、绿色建筑以及购买新建两制一权及符合智能建造加智慧品质加全生命周期管理的改善型住宅，设置多重额度上浮政策，可叠加享受，最多可以上浮100%。同时，苏州持续实施的青年人才贷款贴息政策与公积金新政形成联动效应，降低青年置业群体的长期还贷成本。苏州市民：
5: 现在新政策，那我一个人呢，最高是贷到可以150万，加上他们又是现房，而且是两制一权，我一共一个人是可以贷到300万的样子。如果是按30年算的话，我可以省掉91000的利息。
4: 苏州某楼盘销售顾问李亚琴：
6: 我们原来工作日的话，大概可能有几组客户，现在基本上日均的话在15组左右，周六日日均在30来组。像成交的话，也比之前成交，我觉得增加了10%左右。
4: 苏州公积金新政打破原有户口本绑定限制，直系亲属无需同户即可互助使用公积金支付首付、办理贷款、分摊月供，同时新增购房契税提取业务。苏州市民：
7: 我今天过来办理那个公积金的这个契税提取，新的政策，因为我最近也是刚了解到的，这次的话大概可以提取17000-18000。
8: 今年7月15号开始，江苏扬州的住房公积金政策也进行了升级，参加住房公积金缴存的市民足不出户，通过手机操作就可以提取公积金缴纳物业费。
4: 在扬州某小区居民家中，市民张宇正打开手机公积金微信小程序，按照操作指引，不到2分钟就顺利提交了公积金缴纳物业费的提取申请。审核通过后，提取资金将直接划转至个人银行卡账户，
9: 很方便，几分钟就到账了。因为我们家一年的物业费将近在3000左右，这个钱过来我们手头上就快一点，可以比如说带孩子去旅游啊，做一些其他的规划。
4: 记者了解到，目前扬州公

基金新政实现了公积金使用从支持购房向保障养房的延伸，提取额度按照自有商品住房建筑面积每平方米每月3元的定额标准核算，全年统一计算。以一套120平方米的自住商品房为例，市民每年最高可提取4320元用于缴纳物业费。

0: 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2: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在通勤的路上，让财经知识为你赋能，我是张弛，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欢迎继续收听。
3: 去医院做检查，有些患者总感觉有的项目收费太高，而且相同质量的服务在不同医院的价格差别较大。日前，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血常规、尿常规、基因检测等检验类项目收费将有统一价格标尺。
4: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做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这将进一步推动检验结果互认，减轻患者就医负担。
5: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4: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6: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4: 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指导各省医保局加快对接落地40批立项指南，科学测定价格水平，促进区域医疗水平相对均衡，实现医疗服务价格领域车同轨、书同文。
2: 为期3个月的服季休渔期阶段性结束，2026年东海小开渔近期正式拉开帷幕，江浙一带的渔船从11号开始陆续出海。这两天，大批近海渔船满载而归，肥美鲜活的梭子蟹、海虾等陆续上岸，东海第一口鲜正游上餐桌。这些海鲜的价格如何？我们来听报道。
7: 浙岭渔运61071船此次返航，带回5吨左右梭子蟹，拿下此次小开渔首波丰收。浙江渔民孔福正：
8: 8月11号下午出海的，到了那个阳明山收螃蟹，捡螃蟹产量还可以，这次回来带了200多筐。
7: 浙江舟山海鲜经营户陈雷：
9: 早上4点钟来的，就为了拉着第一船的螃蟹，30筐，1500斤，都在等着这第一口鲜嘛。
7: 在江苏连云港市赣榆区连云区的渔港，一艘艘渔船陆续靠岸，渔民们忙着卸载渔货，鲜活海鲜在船舱里活力十足。江苏渔民谢春哥：
10: 在外面待了2天，就在我们连云港这个海域，然后搞了有4-500斤啊的梭子蟹，感觉产量还可以，今年这是第一网，挺满意的。
7: 江苏渔民陈俊宇：
11: 收成很好，第一网大概有捞了1000多斤梭子蟹，都是大概7-8两的大公蟹，肥度特别好。
7: 新鲜海货上岸后，通过快速分拣、活水保活、冷链运输等方式，第一时间销往南京、上海、青岛等地。据当地海鲜销售人员介绍，小开渔之初的几天，渔船回港较少，新上市的海鲜产品会比较贵，加之前段时间因为台风影响，渔民推迟出海，也一定程度上积攒了市民的消费需求。随着虾蟹陆续捕捞上岸，海鲜市场价格将持续回落。
3: 接下来关注物流数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上半年航空物流发展情况分析报告。今年以来，我国航空货运展现了极强的抗周期韧性，航空物流货物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以人工智能硬件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出口对航空货运增长拉动作用明显。
2: 上半年，我国航空货邮运输量实现 6.0% 的正增长，特别是国际航线，上半年完成货邮运输量232万吨，同比大幅增长 13.9%， 增速显著高于全行业平均水平。国际航线在整体业务中的占比持续攀升，不仅稳住了行业基本盘，更成为拉动我国航空物流逆势上扬的核心引擎。从货源结构来看，上半年跨境电商仍占据 60% 至 70% 的货源比重，与此同时，以 AI 硬件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成为新的增长极。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云计算设备出口同比大涨 114.4%， 半导体设备出口同比增长 91.5%， 直接带动 AI 相关货物运输量同比增长超 130%。更为关键的是， AI 硬件重塑了航空货运的收入结构，这类货物仅占空运总货量的 7% 左右，却贡献了超过 53.5% 的空运货值。为匹配高附加值货物的增长需求，我国航空物流在运力供给上持续发力，航线网络加速铺展。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92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217个，持续打通我国与全球核心贸易区的空中通道。另一方面，货机机队规模稳步扩张，三大航司加速布局，全面强化洲际远程运力，进一步夯实我国航空物流参与全球竞争的基础。专家表示，尽管国际市场环境复杂，给行业发展带来诸多不确定性，但是上半年我国航空物流交出了一份极具韧性的答卷，成功实现了从规模扩张向结构优化的平稳过渡。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
12: 一方面，国际航线网络的持续加密与枢纽机场的专业化升级稳固了行业的基本盘，另一方面，以 AI 硬件为代表的高附加值的货物强势崛起，有效对冲了燃油成本上涨带来的经营压力。
2: 电缆被称为电力和信息传输的血管，在基础设施建设中需求刚性很强，但传统电缆制造门槛不高，全国电缆企业多达万家，小散乱的市场格局会让行业陷入低价竞争，让企业倍感压力。重庆老牌企业三峡电缆跳出商业红海，走差异化竞争之路，近十年营收增长超过3倍。经济之声系列报道《实体经济新生代》，今天请听从卖电缆到卖方案，走出行业发展新天地。
13: 我是从2016年接手企业的，到现在10年了。
14: 90后的何耀威是三峡电缆副董事长、实际决策人。2016年，他刚研究生毕业，就从身为董事长的父亲何金存手里接过了管理重担。此前，何金存经营这家企业20多年，靠跟随创新、小步快跑的策略，让企业在西南站稳脚跟。可2016年前后，民用电缆市场竞争加剧，不少企业为留住客户，价格一降再降。天花板似乎已压在头顶，三峡电缆必须拿出新招。当时只有20多岁的何耀威提出自己的想法：
13: 越是伸手就能摸到天花板，越要找到想象空间。
14: 电缆行业诞生接近200年，产品形态虽不断迭代，卖的始终还是这根长长的线。想象空间从何而来？何耀威先想到升级产品，要推出差异化新品，先从建立高水平实验室开始。
15: 这个实验室呢，建于2016年，是我们电缆行业首个国家 CNAS 实验室，每年都会研发出数十个新产品，数十个新产品呢，我们会把它推向我们的社会。这些产品呢，都是代表了我们企业啊未来的一些发展方向，包括一些细分市场客户的一些定制需求。
14: 一年推出几十个新品，总有一些成为爆款，带来丰厚回报。可这个红利期很短，很快市面上就会出现大量雷同产品，再次把价格打下来。有没有什么是别人难以模仿的？ 当时，智能制造、柔性生产刚刚兴起，服装等行业已经出现定制化服务，一些嗅觉敏锐的制造企业转向产品加服务，拓宽了发展空间。电缆能不能也搞定制，为客户提供一整套解决方案？三峡电缆迈出关键一步。
16: 我们成立了研究院，一步步去引导生产、技术、销售等所有员工，增强服务意识和能力，再由研究院主导成立一个服务公司，核心业务就是提供产品加服务，我要一起卖给你。以后有客户只找我买一根电缆，有可能我还不卖给他们，以后你只能买我的电缆加服务这一套解决方案。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你快吃点儿。吃这个。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2: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3: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2: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4: 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2: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5: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2: 反家暴，说出来。
6: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量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8: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9: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8: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9: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不实。
8: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0: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1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13: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早餐面包片弹出烤面包机的那一刻，财富机遇也可能同时闪现。105财经早知道，和你在早餐时光里一同挖掘隐藏的财富热点。欢迎持续收听。
14: 一些商家把本应直接描述商品成分、功效、产地、工艺甚至容量的词语标注成商标，再通过醒目的字体突出展示，容易让消费者产生误解。这样的商标俗称心机商标。
15: 日前，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网站公布了一批依职权宣告无效的带有欺骗性的商标，也就是心机商标。而截至目前，已有1700多件相关商标被宣告无效，其中林卡、土猪、香港大药房等成为心机商标的高频词。来听报道。
16: 记者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公布的名单中看到，一些看似普通的词语成为部分企业营销宣传的工具，比如土猪、土鸡、手感、手打等，容易让消费者联想到散养、手工制作、品质更高等特质，属于从品质工艺进行误导。而含有零卡、零糖、零添加、净白等词语的商标，容易让消费者从特定成分或功效进行联想。香港大药房、树上熟等名称，则是在商品的产地、来源等方面进行误导。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双周：
17: 这商家他注册商标的目的啊，不是为了起商标的这样一个作用，而是呢把一些会表达商品的质量的呀、数量的呀、产地呀、来源呀 甚至这个功效成分这些本来是通用的这样一些名称呢，把它注册成为商标，这样呢给消费者带来误导。
16: 专家介绍，此次公布的商标主要集中在与消费者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其中农产品、食品是重灾区。
17: 首先是生鲜农产品最多，再一个呢就是米面粮油这些，还有呢就是一些素食类的，像方便面，还有饮料，还有调味料，当然还有一些保健品、药品有关的这些啊。
14: 那么消费者在购物时如何识别这些新街商标？继续来听报道。
16: 记者在某网络购物平台搜索发现，一款知名品牌方便面产品的包装上，一桶半三个大字格外醒目。不少消费者第一眼看到，很容易将其理解为对商品的容量或分量的描述。但仔细查看，就会发现一桶半几个字的右上角还标注了一个很小的 TM 标志。这表明这个文字正在作为商标使用，但尚未注册成功。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双周，
17: 他把那个商标写得大大的，处处显示的在包装上面，把那个代表商标的符号写得很小的，甚至我们一般看不见的，消费者一看到这个大大的这个符号以后，他不认为商标，他认为你在表述它的质量啊、功能啊、品质啊、产地啊。
16: 专家提醒，消费者购物时可以留意商品包装或购物页面上的商标标志。一般来说，注册商标会在相关文字图案的右上角标注 R， 而有些商家也会在正在作为商标使用的文字图案的右上角标注 TM。 如果一些看起来像是在介绍商品品质、产地、成分、功能或者规格的词语，右上角却出现了这些标志，就要多留一个心眼，它并不是普通的商品描述，而是被当作商标来使用的文字。专家表示，判断商标是否具有欺骗性，关键要看它是否会让消费者直接联想到商品的某项客观属性，并因此产生错误认识。刘双周，
17: 正常的创意呢，不会让你直接联系到这个产品的特征或品质。比如说那个野马牌呢，用在汽车上边，我们知道它肯定指的那个马力强大，但是呢，我不能够想到它这个马力大到什么程度。但是这些商标不是，你可以直接联想它那个事实性的东西，比如说那个多半桶，我马上知道像量大多少，就它是一个直接的联想。
15: 专家介绍，此次商标局批量一职权清理新机商标，针对的主要是已经获准注册但在使用过程中发现存在问题的商标，这体现了我国商标保护理念告别过去粗放式的确权模式，正在向全方位监管转型。
16: 2025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就明确要求严格规制通过商标实施虚假描述等欺骗误导公众的行为，重点关注富硒、有机、零添加、百分百等表述，以及地名、年份、手工、手打等内容。如果导致消费者对商品的原料、成分、产地、生产时间、工艺等产生误认，就可能受到监管。

0: 将于明年1月实行的新商标法进一步明确，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质量、工艺、原料等特点或产地产生误认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注册和使用。即使已经注册，违反相关规定的，也可以依法宣告无效。与此同时，商标监管也从注册审查向使用环节延伸，通过重点摸排、舆情监测、线索移送等方式，对注册商标的使用行为持续监管，推动形成从源头审查、存量清理到使用监管的全生命周期治理。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双周：
1: 以前的时候呢，更多的是被动的，就是主管部门说，如果有人举报了，有人申请要宣告无效了，我再去看那是不是违法了啊。现在是主动的行使职权去看，尽最大努力的通过排查的方式啊，这个溯源的方式来减轻存量。
0: 专家介绍，目前有关部门已通过智能审查拦截违规商标增量，并通过存量商标常态化回溯清理、跨部门联动监管使用环节，持续降低违规商标存量。下一步还将聚焦重点领域和高风险词汇，升级智能审查词库，压实商标代理机构责任，分行业开展存量商标专项清理，同时完善新商标法配套制度，对反复恶意申请、误导消费者的主体强化信用监管，并通过发布行业风险提示、加强合规指导等方式，从申请源头减少违规商标。
2: 最近一段时间，速成车话题引发汽车行业热议，多家车企高管公开发声，围绕造车节奏、验证标准、行业内卷展开激烈思辨。什么是速成车？车企如何跳出同质化速度内卷，走稳高质量发展之路？
3: 近日，在2026中国汽车论坛上，某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凤刚公开批评，部分品牌为加快上市节奏，删减必要测试环节，让消费者变相充当试车员，埋下安全隐患。
4: 有的品牌为了追求上市速度，很多该做的试验也没有做，客户呢从消费者成为了一个试车员，肯定会带来非常多的潜在的风险。大家也都知道，那我们在零件上车的过程中，设计验证 D 位阶段和量产验证 P 位阶段，有的品牌呢它只做一个。其实这两个阶段呢应该说各有侧重点，这个设计验证的 D 位阶段主要是检查我们的设计方案是否可行，那在量产验证 PV 阶段主要是检查在量产模具和量产的条件下，那是否具备生产出来质量一致合格的这样的一个产品。那么只做一个必有缺失，这也是有的品牌生产一致性比较差、质量波动大的原因。
3: 有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共有超过600款新车上市，平均每天超过 3.5 款。虽然也有专家表示，上半年国内全新车型仅有165款，市面上流传500到600款的说法并不严谨，是车型与各类配置衍生款的合并统计，但即便如此，上半年国内平均每天也有超过 0.9 款新车上市。在燃油车时代，一款新车的研发验证周期普遍在36个月以上，高寒、高温、耐久、碰撞等全场景实车测试是不可省略的硬性流程。但如今，国内不少新车的开发周期不断缩短，平均在24至30个月，也有一些品牌将其研发周期压缩至18个月左右。缩短研发周期，快速推出低价车型，成为一些车企短期冲量、缓解现金流压力的被动选择。在存量竞争加剧、市场需求趋于饱和的背景下，车企陷入以新换量的同质化竞争怪圈。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谭和林分析说，
5: 当前车市进入激烈竞争，中国家庭换车周期一般在5到8年，推出新车保持消费者的新鲜感，触发消费者换车动力，是当前车企促销的主要手段。
3: 速成车的出现受到业内高度关注，日前不少车企高管接连公开发声，表达各自的造车理念，行业内部也由此掀起一场关于造车速度与品质安全的深度思辨。有车企高管直指速成车的行业危害，还有车企高管直言，汽车不是快消品，它关系到千万家庭的安全，需要经受全球不同路况、气候、习惯的考验，有些时间绝对不能随意缩减。
6: 我们相信高品质、高安全、全球化一定是造车的底线，是高于一切的硬性的标准。
3: 另一方面，围绕快慢与产品品质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好网络不该有盲区，
3: 好网络就要屋里屋外全覆盖，千兆全光到房间，视频游戏不卡顿，全家上网不掉线，家长管控 APP 绿色上网更放心。
2: 电信 FTTR 每个房间都是2000兆，装好宽带就找中国电信。
4: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5: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7: 我是张弛，为您深度剖析今日财经热点，祝您把握财富。

0: 先机，105财经早知道，欢迎回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1: 消费者李女士向天天315栏目反映，今年的七月份她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一个名为饲养员的直播间正在低价销售宠物。直播间的主播宣称，市面千元起步的纯种博美比熊狗在直播间里只需要几百元，并且包含全部的费用，优惠力度很大。主播还承诺，这些狗狗全都打了全疫苗，保证健康。李女士看上了一只主播展示的比熊狗，全身雪白，活泼可爱。她立刻向商家询价，想要下单。可是商家却说自己只是代购，需要她私信直播间管理员。之后，管理员引导李女士添加了商家的企业微信，要求她在微信上支付400元货款，并且提供地址。
2: 我7月22号在抖音直播间看幼犬嘛，他说的是疫苗齐全。那我之前买过一只狗狗，就算是健康的狗，它疫苗只要是不全的话，你也养不好它。我就买个疫苗全的狗会好养一点。然后他刚好说他那个是疫苗全的，然后价格也合理，它是比熊3个月左右。我说这只怎么卖？然后他就说让管理饲养员联系你，然后就私信我，之后他就加我微信了。他说先留200块钱定金。尾款是250，然后加起来一共狗的费用是450。我看他是企业微信嘛，我觉得也还行。
3: 那你会不会觉得这个狗有点太便宜了？
2: 也没有，因为我家养的一个疫苗全的4个来月的狗，我当时买的也是400多。后面我付完全款之后，我就返回抖音，在他直播间，他就说让我看着做那个检测嘛，就是犬瘟、细小、冠状3项，就是在直播间就是用试纸给它检测，
3: 直播间里显示的是阴性，
2: 对，还是正常的。
1: 让李女士没有想到的是，在付款前反复强调不收取其他费用的商家，发货前又要求她支付代购费、检疫费和笼子费，一共是430元。到货之后，她还得支付100多元的运费。李女士感觉自己被骗了，提出退款，商家却好像早有准备，发来了一段直播间录频的视频，表示已经在直播的时候提示过了。
2: 后面他就让我付各种费用，就是什么笼子费当时是60，代购费他在直播间的时候就已经说过了，检测费3项120，抗体150，共计430，运费到时候给司机。我说那我不要，你把检测费消掉，给我退一下那个我结过的费用。我说我一开始问你也就狗狗的费用和代购费，检测什么的都没说，笼子啥的。他就给我发了个录屏，就是那个录屏里他是说了的，但我在直播间确实是没有听到的。在直播间买狗的人一说就是要退款，就是说他没有说这些额外的费用，他就会发个录屏，但那些人都是没有听到。
1: 我们来了解一下商家给消费者发来的直播录屏视频的具体内容。
4: 欢迎进入直播间，你要哪一个狗狗？先选好狗，想要什么狗狗打共鸣一下。你看多俊，自带微笑，3个月疫苗齐全的这一只，想要的这一只截图，接受代购费100，检测41项，身上检测120，抗体100多，还有笼子60，好不好？现在450一个比熊是吧？好的，就这一个先。
1: 虽然明明知道商家在欺骗自己，但是李女士还是妥协了，她支付了商家要求的剩余款项，期待寄来的小狗真的很健康。然而事与愿违，李女士收到的比熊狗不仅外貌特征和在直播间里看到的那一只有很大的不同，还在不久之后生病了。李女士把小狗带到宠物医院，医生经过检查之后诊断，这只小狗并没有打过疫苗，患有犬细小、冠状病毒等疾病。
2: 我说你给我退一下吧，他说退不了了，那我只能硬着头皮把钱付过去。在路上的时候我就在想，他如果说这个狗狗他发过来哪怕是有缺陷呀，只要是身体健康那都没有问题，他狗狗到了之后不仅货不对版，就是狗狗长得根本就不一样，毛的长度也不一样，然后眼睛也不一样。

0: 而且还比较小，疫苗也是没有打全的。直播间那个狗看起来确实比它大很多，它当时是到家8个小时，它就拉稀，我们就立马带去医院了，测了那个试纸，测不出来，它不是有潜伏期吗？就化验的粪便和化验的血，检查出它有隐形病了。医生就说打疫苗了吗？我们就说打了，他说看样子也不是打了，让我看一下疫苗本，就给他看，他说这个疫苗本也是假的，他那个上面也没有日期，然后那个字医生说也很大。后来就带狗狗住院，测出了它有细小和冠状。
1: 李女士对于商家的行为非常的气愤，她想再次联系商家的时候，发现之前的商家企业微信显示已经离职，而这个商家也从平台撤店，彻底失联。她又向平台反映相关的情况，平台表示李女士离开平台交易，平台无法负责。李女士按照平台提供的商家所属企业名称找到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得到的反馈是按照登记地址找不到这家公司。根据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这类直播间代售宠物骗局最终大多指向一个地点，就是江苏沛县。记者来到沛县宠物市场内部的华康宠物医院，在这里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从货架底层取出一份空白的疫苗接种记录册，在向记者询问宠物出生日期、性别、品种三项内容之后，就写上注射日期，并且贴上疫苗贴，签字盖章以后，以单价5元售卖给记者。对方还向记者强调，不要对外宣称这份疫苗接种记录册子是从他这里购买的。沛县宠物养殖户告诉记者，因为代购们的销量很好，他们养殖的宠物在1个月左右大的时候就会被销售出去。由于宠物年龄太小，养殖户一般都不会给宠物接种疫苗。好，我们有请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2: 主持人好，大伙好。
1: 嗯，欢迎你。今天我们做一期关于小宠物的这个买卖的一个讨论啊。我们刚才在记者调查部分也听到了直播间里面低价宠物做引流，然后诱导消费者跳出平台转到企业微信私下里面交易。那么这种情况，商家是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平台以没有平台订单为由完全免责又是否可能呢？
2: 那么首先本案主要涉及到的相关法律是实际上除了我们以前节目中所常见的民法典、电子商务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价格法、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外，本案它的交易的主体那么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主体，也就是叫做宠物，或者说是在法律上我们一般称为叫做家畜。那么有些地方性的法规或者地方性的规范规章把它称为犬只。那么这一类的商品，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相关的法律一定要科普一下，叫做动物防疫法。那么这种家畜是有可能涉及到动物疫病的，所以我们的动物防疫法是要预防、控制、净化、消灭动物疫病，促进养殖业发展，防控人畜共患传染病，保障公共卫生安全和人体健康。也就是这里面存在人畜共患传染病，那么以往的这种疫情我们应见不远，所以对于这类的商品，我们消费者不仅要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问题，更有一种公共卫生安全，也就是总体安全的一个重大问题，而且涉及到所有人的相关的生命健康的问题，所以对这个问题我们要高度的重视。那么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就是这种私下引流啊，就是所谓的平台责任问题。那么我们看到实际上平台责任我们国家的相关的法律规定的非常的明确，也无论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广告法、民法典等等，包括电子商务法，实际上核心这一点，第一，如果相关的平台经营者，包括广告发布者，因为平台，你要么是平台经营者，要么你实际承担的是广告发布者或者是广告经营者的角色，如果不能提供平台内 经营者或者叫广告主的真实名称、地址、有效联系方式，请注意是有效联系方式，包括出纠纷以后还能有效的联系方式，有效联系方式。那么这个时候他就要相关的网络交易平台也好，作为广告发布者的这样的平台经营者也好，他都要承担赔付责任。
1: 好啦，105财经早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幸福105精彩持续，8点钟您将收听到航风热线。

0: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1: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张成俊。在生命的旅程中，退休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退休后，我学习了葫芦丝、声乐、书法等，还和朋友们外出旅游，生活丰富多彩，充实而快乐。退休不退场，活出生命质量，开启人生新舞台。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